0: 第19集《冰封之塔》。
1: 这里好冷啊！
2: 是啊，霸哥星上怎么会有这么冷的地方？
3: 一点风雪就承受不了了吗？
4: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皮糙肉厚？
5: 难怪那只强狼死活都不肯跟我们一起来这里。
1: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啊？
4: 我们必须要找到冰封领主，只有他知道去往剩余的路。
5: 别发牢骚了，抓紧赶路吧。风终于停了。
0: 大家快看，
6: 那就是冰封之塔，我们终于到了。
7: 说出你们来蜂巢的目的吧，地球人。
8: 不要这么严肃嘛，我们只是来和蜂族做笔交易。
7: 交易？你和蜂族能有什么交易？
8: 这个嘛，
7: 你们都退下。
9: 是。
8: 女王陛下，或许你应该知道关于杀人蜂的事情吧？
7: 你们是怎么知道杀人蜂的？
8: 不用紧张，这件事情目前只有我知道。
7: 你难道不怕我将你们永远关在这里？
8: 如果您希望整个蚁族都知道这个秘密的话，当然可以将我们抓起来。
7: 你，狡猾的地球人，说吧，你们想得到什么？
8: 很简单，只要你帮我消灭掉萌宝战将。
7: 什么？这不可能！
8: 哎呦呦，那我只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所有蚁族了。
7: 你们，好，我答应你们，但是我需要时间。
8: 真是个明智的选择，那我就等着女王陛下的好消息了。
1: 这里真是安静的可怕。
2: 是啊，连一只虫子都见不到。
10: 这里是霸格星上最寒冷的地方，几乎没有虫族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1: 那个冰封领主到底是什么来头？
4: 上一代蜂王为了保护圣域，将圣域秘钥和通往圣域的路分别交给虎蜂勇士与冰封领主守护。
0: 原来是这样，原来冰封领主也是一族。
4: 他的确是一族的战士，但传说他是个十族的战斗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 放心吧，既然他是一族，就不会为难我们的。
4: 但愿如此。
11: 好消息，迪罗教授，银河联盟已经向霸格星进发。
12: 太好了，看来萌宝战警很快就能回家了。
5: 还有一个坏消息，赤星堡垒也在向霸格星接近。
12: 赤星大帝一定是为了小恐龙而去的。
2: 男子汉不能轻易退缩哦。
4: 喂，
1: 看来这次很顺利嘛，哈哈。
4: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1: 怎么？难道我们勇敢的蛮族战士有恐高症吗？
2: 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东西？
9: 欢迎来到冰雪世界。
1: 我的说他一定很容易相处，特意赶来欢迎我们。
4: 豆丁，不要大意，事情没那么简单。
9: 你们来到这里有什么目的？
1: 嘿嘿，我们顶着暴风雪来找你，是想知道怎样才能到达圣域。
9: 果然是为了圣域来的。这些家伙的目的和你们一样。
2: 完了，我们不会也变成冰雕吧？
1: 喂，你可是异族，他们也是异族，难道你要将他们也冰封起来吗？
9: 异族？现在的异族哪还有正义可言？
4: 你说什么？
1: 难道连你也要背叛异族了吗？
9: 胡说！我一直留在这里，就是为了帮助老蜂王守护圣域的秘密。
4: 看来你是不准备帮助我们了。
9: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不过你们要先打赢我。
1: 哼，正好，我们也想领教一下异族最强战士到底有多厉害。
9: 那就让我先来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2: 这次我们要立头功。
9: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原来只是个有蛮力的家伙。小子，难道你们只有这点本事吗？
0: 大家一起进攻，我来掩护你们。
1: 交给我们吧。
9: 我已经玩够了。

0: 现在就剩你们了，
1: 我绝招不了你。

0: 将你们全部冰封在这里。谁都别想打败我。
1: 你休想。
0: 什么？
1: 冰封灵珠，你输了。
2: 冻死我了。
0: 没想到现在的异族还有你们这样强大的战士。
3: 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异族永远不会没落。
0: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1: 现在可以将去往上云的路告诉我们了吗？
0: 当然，不过我有件事必须提醒你们，一定要小心你们的女王。
4: 大帝，我已进入蜗牛大厦，并且找到了恐龙幼兽。
5: 太好了，抓紧把他们带回来。
4: 遵命，大帝。
6: 老大，如果蜂王反悔了怎么办？
7: 放心吧，我可是掌握着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
8: 真不愧是老大。
7: 好像谁动过我的东西。
1: 嗨，斗林的昆虫图鉴。巴塔哥尼亚冰龙是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南部冰原中神秘的小型昆虫，它们主要以冰原中的藻类为食，人类还在它们的血液里发现了甘油，那是天然的防冻剂，是不是很厉害呢？

0: 十集《石崇盟末日》。哈哈，看来我们很快就能返回地球了。
1: 可是想去到圣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0: 怕什么？有我道灵呢。
2: 我现在更在意的是冰封领主的话。
3: 他叫我们要小心封王，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0: 他是不是对蜂王有什么误会？
1: 不过，最近女王陛下确实有些奇怪。
2: 对了，不知道那只枪狼回到蜂巢没有？
3: 放心吧，他可是 bug 星活地图，又不会迷路。
0: 哈哈，我们还是赶快返回蜂巢吧，只要向蜂王借到圣域密钥，我们就可以去到圣域返回地球了。
4: 还好我比较聪明，才不和那些笨蛋去那么冷的冰封山谷。
2: 奇怪，我接收到了来自地球的信号，这怎么可能？
5: 孩子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迪洛教授，真的是迪洛教授！迪洛教授！
5: 我的妈呀！这些家伙是……
3: 放心吧，他们是我们的新朋友。
5: 原来这就是霸格星上的原住民，真是太神奇了！
2: 迪洛教授，您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6: 我是借助银河联盟的力量才搜寻到你们的信号。
3: 太好了，接下来只要前往圣域之门就可以回家了。
6: 盟报战警，我们无法在其他星球给你们提供帮助，你们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我们可是盟报战警。
7: 听说你们抓走了豆丁的朋友，一只话痨的小枪狼。
8: 你是说那只推着粪球的屎壳狼吗？是的，他在我这里。
7: 太好了，快把他交给我。
8: 你要他做什么？
7: 这个嘛，因为他是丢丢失散多年的兄弟。
8: 这怎么可能？
7: 好了，不要问了，我现在就派卫队长过去接他。
9: 屎壳狼是丢丢的兄弟。
10: 丢丢，
0: 能看到迪洛教授真开心啊！
2: 是啊，大家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3: 这次又会是谁？
4: 你好呀，豆丁。
3: 铁算盘？
2: 什么？铁算盘找我们干嘛？
7: 豆丁。你们的朋友小枪狼在我的手里，如果想救回他，就用圣域密钥来交换吧。
4: 放我出去！
3: 真卑鄙！
4: 怎么样？要不要救回你的朋友呢？
2: 可是圣域密钥根本不在我们这里。
7: 不用骗我，我可没那么容易上当。
4: 如果你想通了。就带着密钥来这里吧。
3: 喂喂喂，
2: 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可能会将圣域密钥交给他们？
3: 没错，我倒要看看铁算盘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 这里就是地图中标记的地方。
3: 我们来了，快把小枪狼还给我们！
11: 救命啊！
3: 卫队长，你怎么会在这里？
9: 我只是在这里等你们，拿圣域密钥回去交差，结果就被他抓住了。
3: 真是自作自受！有了，大家跟我一起救出卫队长。
0: 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
3: 嘿嘿，救出卫队长，然后用它换回枪狼。
2: 哦，你
10: 你的鬼点子还真多。
1: 石崇蒙，快把威队长放了，否则你可要倒霉了。
11: 哼，你们本事不大，口气倒是不小。
2: 大家小心一些，千万不要轻敌。
12: 没错，石崇蒙非常的凶猛。
2: 那又怎么样？就让我们来打败他。
12: 我们上。
11: 我会让你们为自己的狂妄而感到后悔的。

0: 我说的果然没错，你们也只有吹牛的本事。既然你这么着急，那我就帮你一把吧。
1: 我有看

0: 这家伙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
1: 我这就来了结你们！
0: 大家小心，他又来了！他竟然这么厉害！我们把他引到石林里去，明白？
1: 你们是不可能赢我的！你是逃不掉的！
0: 你跑不了了！哎！哎！哎！发射！
2: 成功了！
3: 老大，食虫王抓住卫队长，一定是蝗虫司令指使的。
4: 我一定要让那只大蝗虫付出代价！
0: 铁算盘，你不是要找我交换吗？
4: 哦，是啊是啊，你终于想通了，那就快把剩余密钥交出来吧。
0: 不不不，不是剩余密钥，是他。
5: 老大，
0: 怎么样？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救出他的，你是不是要好好感谢我们呢？
4: 这个笨蛋，竟然被蒙堡战警救了。好吧，我答应你，这就放了那只又脏又臭的屎壳郎。
6: 大帝，蒙堡战警和铁算盘已经开战了。
5: 很好，我们只需要等待坐收渔翁之利。
6: 您的意思是等他们任何一方被打败后，我们再出现？
5: 没错，这样就可以轻松拿到恐龙巨人了。
0: 嗨，斗林的昆虫土剑食虫蟒，它有着较为健硕的身体，是一种肉食性昆虫，视力很敏锐，甚至吃比自己大的昆虫。它很爱吃蝶蛾类幼虫及各类害虫，为昆虫数量保持平衡，是不是很厉害呢？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视重建。
2: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21集，再战气不假。
1: 所有人都不拿我当回事，气死我了。话说回来，我总觉得蜂王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那不行，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还是在铁算盘身边比较安全。只要我能抓住某宝战警，铁算盘一定会原谅我背叛他的事。就这么办了。
2: 什么？你们竟然打败了冰封领主？
0: 那当然，能打赢我斗灵的对手还没出生呢。
3: 不仅如此，我们已经知道去往圣域的路线。
2: 青翼使，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女王陛下。
2: 没想到他们真的打败了冰封领主，看来我要抓紧时间了。
3: 女王陛下，我们想跟您借一下圣域秘药，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这
0: 不要这么小气嘛，我们一定会将圣域秘药完整无损的交给青翼使的。
2: 你们误会了，并不是我不想借给你们，只是圣域秘药在不久前失窃了。
0: 什么？可恶，到底是谁干的？
5: 怎么会这样？明明很快就能回家了。
2: 小勇士们，我再次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帮助风族找回圣域秘药。
0: 哎，看来我们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6: 司令，我们食物已经严重不足，是时候进攻风族了。
7: 是啊，司令，我要把他们所有的蜂蜜通通做成点心吃掉。
8: 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召集所有的蝗虫大军。

0: 大帝已经成功摧毁银河联盟的探测卫星。
1: 很好，我们必须赶在银河联盟到达之前拿到恐龙巨人。
2: 那个狂妄的铁算盘竟然敢利用我，我迟早要抓住他。
3: 报告！
2: 什么事？
3: 禀报女王陛下，我们侦察到骇族正在集结蝗虫部队。
2: 不用慌张，马上加强防御攻势。
3: 遵命。

0: 是什么地方？
1: 我们检测到这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能量反应，或许和生育秘药有关。
0: 谁会把生育秘药带到这种鬼地方？
2: 哦，那是什么？
0: 啊！石头，小心！啊！啊！啊！啊！还好我反应快，你没事吧，石头？
2: 我没事。
0: 啊！是他！不要让他跑了，快追！
3: 这些家伙可真够快的。
4: 啊，奎牛没跟过来。
3: 我们来了。
2: 我的妈呀，这里怎么这么热呀？
5: 你们终于来了，
6: 好不好？
7: 难道你背叛了女王陛下？
5: 嘿嘿，我只是不喜欢那些讨厌的大蝗虫，才屈身在风族一段时间。
0: 看来刚刚袭击我们的人就是你。
5: 我？当然不是，我怎么会袭击老朋友呢？是他。
8: 好久不见呀，萌宝战警。
0: 是季布甲，怎么可能？我们明明已经把他打败了。
5: 怎么样，这可是我费尽心血改造的。
8: 怎么，害怕了吗？
0: 切，一个手下败将，应该是你害怕才对吧。
8: 既然这样，那就让我把你们全部融化吧。
0: 快闪开！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要速战速决。
5: 我还是先躲起来吧。

0: 力气很大嘛，
1: 嘿嘿，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0: 哼，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力量。
1: 还做什么？
0: 还没完呢。

些家伙还真灵活。

0: 这次肯定还往哪里跑？不跑！说，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1: 你还是不了解他呀，他向来如此。
2: 青石，
3: 那就把他交给你吧。等等，
2: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说？我有一样东西。如果你们能放我一马，我可以把它交给你们。
3: 哼，别跟我耍花招，快说。
2: 就是这个。
1: 属于命。
4: 它怎么会在你手上？
2: 这个嘛。
4: 太好了，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圣域秘药。
3: 哼，好吧，看在你交出圣域秘药，暂且饶了你。
2: 真的吗？
3: 如果再敢背叛风族。
2: 我再也不敢了。
3: 我总有一种要发生什么大事的预感。
5: 老大，我们还能回到地球吗？
6: 当然了，老大一定会带我们回去的。丢
3: 丢，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回家的。
4: 我们的昆虫图鉴，奇异布甲，身体通常呈褐色或黑色，头顶上长有一对灵活的触角，遭遇危险时，它的尾部会突然爆响，喷射出高温恶臭的毒液炮弹，还会有黄色的毒气和烟雾，是不是很神奇呢？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2: 你同时能够在尤长靖的身上看到他挺柔和的那一面，你也能看到他身上的竞技性，就很冲在前面要当 leader。
3: 我下载了一些网上的锐评，
4: 他能上歌手肯定是皇族剧本，哪来那么多剧本呢？我们唱歌是唱给大众听的，就找自己的听众就好了。
5: 当时就是我们稍微再补拍一点点内容，这辆机器有点故障，大概一个半小时。
2: 你决定就好了。
4: 决定啥？
0: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今晚。

0: 飞到我心上。记得带伞。
1: 傅总，你带着女朋友出门又来关心我，不太合适吧？
2: 女朋友？
0: 她不是我女朋友。
3: 不靠谱的她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4: 不是女朋友，你让人家坐你的飞机。
5: 不是女朋友，你带人家去马澳玩，还握人家的手。
0: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6: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7: 出发，
8: 冲啊！
6: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奥利弗维勒。
3: 欢迎光临。啊，小灭绝师太啊！哼，5年不见了，你的功力有没有加强啊？
1: 那是当然了。你以为我像你啊？5年过去了，还在这儿卖咖啡呢，一点长进都没有。嗯，
3: 说谁没有长进呢？啊，我现在是店长哎，别把我看扁了。哼，
1: 想要把你陈圆圆看扁了，那也是不容易的，对不对？
15: 啊，哎呦，不好意思，吴小姐，你来这里也不给我打个招呼，太晚了。要不咱们里面说。
3: 灭绝师太跟我们老板谈话，又谈些什么啊？
16: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夫人，喝点粥吧。
16: 在天上放光。
1: 夫人，今天天气热，我帮你把毛衣脱了啊。
16: 小星星，
1: 脱了毛衣，今天天热啊。
3: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可以脱我的毛衣，我不要脱，不可以脱。
1: 为什么呀？
3: 不可以脱我的毛衣。
1: 哎呀，外面天气这么热，脱了毛衣会舒服点。
3: 不脱毛衣，我的毛衣是我的女儿送给我的，脱下来了会被偷走的。
1: 哦，那你女儿呢？
3: 我女儿我女儿不见了，我女儿不见了，我的女儿很久很久以前就不见了，对，我的女儿不见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我的女儿。

0: 陈嫂，怎么回事啊？夫人为什么会哭啊？不哭了，不哭了。今天天气太热，我说呢，把夫人把毛衣脱了，她就哭了。
1: 她不喜欢脱，就不要让她脱了吧。
0: 淑媛呐，我们不脱了啊，穿着好吗？
2: 好。
0: 哎，乖，不哭了啊。那个，喝点粥好不好？ 你最爱喝的八宝粥，我来喂你。八宝粥啊，
2: 好，
0: 啊，
2: 好，
0: 好吗？
2: 好，
0: 喝粥啊，喝粥行吗？喝粥行不行？
2: 好啊，
0: 跟阿姨喝粥啊，不哭了，哎，乖，来，
2: 喝粥，
0: 夫人喝点
2: 粥
0: 吧。

0: 吴小姐，我想我在乔伊斯以后一定会工作得很愉快，因为这里有你。
1: 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
2: 嗯，好的。

0: 威廉。
1: 那，你的手机。

0: 也许我已经学会原谅，当我们再见面时。
1: 大懒虫，快起床，太阳都要晒屁股了。
2: 我的屁股被盖住了，太阳晒不到的。
1: 爸爸，快起床，不然我就要发功了。
2: 不起，除非呢，我能够得到白雪公主的吻。
1: 好吧，我只要亲一下，你就得乖乖起床哦。
3: 大鹏起床了，要把白雪公主吃掉。
1: 好痒啊！
3: 小公主啊。请问你最爱的是谁呀？
1: 别过来，别过来！
4: 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就鬼吼鬼叫的，想睡个美容觉都没办法。也不知道你这妈是怎么当的，连小孩的生活习惯都教不会。
1: 奶奶早。哎呀，
4: 困死我了。
1: 奶奶，你的豆浆。
4: 还是豆豆乖。怎么不甜啊？没放糖吗？
1: 奶奶，医生叔叔交代过，你不能吃太甜，豆豆想让你长命百岁。
4: 比起你们夫妻俩呀，这小丫头懂事多了。
5: 豆豆真乖，今天啊，妈妈有个活动要忙，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1: 耶，爸爸要送我去上学。
5: 记着，别再给他吃糖了，门牙上都已经蛀了。
4: 小孩子吃点糖怕什么呀？豆豆啊，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们不买给你啊，奶奶买给你啊。
1: 爸爸，今天可以准时下班吗？
6: 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要你下班来接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吴宇叔叔那里吃晚餐。

0: 的。
1: 你问过妈妈了吗？
0: 我问过了，今天可以去吃面。
1: 好吧，那今天爸爸下班了以后过来接你好吗？
0: 嗯，好，一定哦，不能吹牛哦。
1: 好，嗯，好了，去吧。
0: 嗯。

0: 老板，帮我把这个包起来，我再看一下别的。
1: 好，好的。
2: 老板，我想要买一朵花送给我妈妈。
0: 哎呀，好乖的小姑娘啊，你想买什么花啊？
2: 今天是我妈妈生日，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所以我要买最漂亮的花送给她当生日礼物。
0: 那阿姨帮你选一朵。这朵怎么样？
2: 这朵花多少钱啊？
0: 这朵花多少钱？
1: 啊，15，进口的。
0: 15？
2: 我只有10块钱。
0: 没关系，今天老板打折，只要10块钱。
2: 嗯，
0: 给吧。
2: 谢谢阿姨。
0: 不客气。
2: 阿姨再见。
0: 再见啊。
2: 悄悄告诉你，我觉得你是世界上第二漂亮的女生。
0: 宝宝，如果你还在，也会像她一样漂亮可爱吧。
3: 一会儿记得跟百货公司那边楼管联系好，还有第二季的营业报告就在我柜子上，要在我回来之前帮我打印好。
4: 嗯，
3: 还有我太太义卖会那边，帮我找人送束花过去，以我的名义捐款10万元。
4: 嗯，好的。
5: 好，谢谢。
6: 芊芊，
2: 哎，
6: 帮我把它寄出去。
4: 好的，好的。
6: 这是送给谁的盆栽？
4: 送给董事长的，没有署名。
6: 张经理，
3: 不好意思，我临时有事要赶到杭州去，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
4: 真的好酷啊，董事长。
3: 请进。遇到优美 SPA 代表了吗？
4: 艾琳的秘书说这两天他们的行程很满，而且艾琳还有时差的问题，时间上会另行通知。听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等。
3: 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优美 SPA 代表的书面资料吗？
4: 没有，那边的总裁秘书只是回信说他们会派人过来，所有的事情都是由这位亚洲区的代表全权负责，但是他们始终不肯透露这位代表究竟是谁。我再三的打听，他们也只是说他叫艾琳，也是个华人。
3: 嗯。
7: 董事长，这个是刚才快递送来的。
0: 心是一棵树，能在缄默中伫立，既能接受阳光，也能包容风雨。谢谢你坚持着我的梦想。
3: 这盆栽送件人是谁？
7: 我问过了，可是快递只说是花店负责托送，并不知道送件人是谁。

0: 范总每年都举办好几次的爱心义卖，那是否能问一下，您的爱心总是不落于人后，是否受了谁的影响呢？
1: 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我确实是受我丈夫的影响，他本人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就是因为他，我也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2: 嗯，张夫人，张经理因为临时有事要去杭州开会，所以特别吩咐我过来，并且以他的名义捐款10万元。他还祝您活动顺利。那我先走了。
0: 嗯，范总，您和张汉宇先生的感情真是令人羡慕啊。
1: 怎么说呢，其实婚姻生活也是需要经营的，很庆幸的是我们俩都很努力。不好意思啊，我去接个电话。我还以为今天你能来呢。
3: 我杭州那边的柜台出了点问题，我得亲自去看看。啊，对了，豆豆说晚上你答应他去吴语餐厅吃饭。
1: 对呀，今天是。
3: 可是晚上呢，我是赶不回来吃饭了。
4: 这样吧，豆豆就麻烦你去接了，顺便跟豆豆说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会带份礼物给他赔罪的。
1: 没关系的，你先忙，我会跟他说的。
4: 好，那就这样吧。
1: 我还没跟你说，今天是我生日呢。于慧，帮我把这个拿到车上去。
2: 好的。
1: 还挺有眼光的，这件巴洛克风格的衣服是今年最流行的，可以穿上试试看。

0: 让一让，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位短头发、穿黑色套装的女人？啊，
1: 有啊，
0: 有。对，在这里捐了款还签了名，是这个吗？
1: 是。
0: 我问她要不要买衣服，她说不要。有没有看清她去哪儿了？
1: 去那儿了。
0: 让一下。

0: 你们也知道，这咖啡馆我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了。最近我老婆呢要从国外回来定居，让我好好陪陪她。我想来想去，我挣这么多钱，不就是为了一个家吗？所以我采纳了她的决定，把这个咖啡馆给盘出去。
1: 怎么会这样啊？那我们不就失业了吗？老板，你再考虑考虑嘛！我们都在这里待了很久的。
0: 都有感情了，挺舍不得的。
1: 圆圆，咖啡馆我已经盘出去了。不过我跟你们未来的老板娘已经达成协议了，她说继续在这里开咖啡馆，只要你们愿意，她继续可以聘用你们。哦，你们的新老板来了。
0: 什么？小灭绝师太？怎么是这个样子？
1: 这就是你们的新老板。
2: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他，胡小姐，你和你的新员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就是你们以后的老板，我叫胡音。虽然说我的身份是老板，可是呢，我希望我跟大家的相处就可以像朋友一样，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指教。
1: 胡小姐，我们这些员工呢，他们不只是工作态度认真，而且每个人煮咖啡的手艺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用他们。
3: 尤其是这一位，我们店长圆圆，只要他在，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情。圆圆，跟新老板打个招呼呀。
2: 不用打招呼了，陈圆圆嘛，久仰大名。
3: 那就太好了，原来你们两个人认识啊。哎呦，那就拜托你好好照顾我们家圆圆了啊。
2: 放心吧，只要陈小姐愿意。 我一定特别的照顾他。你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怎么跟你说话呀？哼，有什么好说的吗？不用你说，我自己会走。谁让你走了？我说过了，只要你愿意留下来让我照顾你，我当然很乐意呀。
4: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两个就是天生的冤家，别勉强凑在一起，你痛苦我也不舒服。我陈月月没别的，就只有一身的骨气，我还告诉你了，胡音，我不干了，祝你幸福。切！
5: 我告诉你啊。 我不是不给你谈心，这些都是原则性的问题，请你不要再用这种理由来搪塞我好吗？我能沟通的我会尽量沟通，我们一切就按照合同办事，就这样。

0: 慕言，你愿意成为我张汉宇这辈子的妻子，无论生老病死，富贵贫穷，我们都不要分开好吗？
1: 我愿意。

0: 慕言，老天爷给我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我想这一切还不够折磨，所以才会让我的人和我的心硬生生地被撕成两半。也许我早在5年前就已跟着你死去，而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张翰也只剩下空洞，没有灵魂的躯体。慕言，你就这样尽情地惩罚我，折磨我吧，我会感激你，还能让我感觉到心痛，因为那就代表着你依然活在我的心里，就让我的心一辈子锁上我对你的爱。
1: 仙子要拿着神奇的魔法棒变出了一辆南瓜车，然后对灰姑娘说，你一定要
2: 所有的结束只为了准备下一次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艾琳，你是谁？是任慕言吗？不可能，他已经死了，一定死了，
1: 比他的两个姐姐漂亮多了。

0: 怎么了，宝贝？
1: 爸爸今天要加班，没有买生日蛋糕，你有没有很失望啊？
0: 有那么一点点。
1: 你等着啊。噔噔噔，本来是想叫爸爸送给妈妈的，可是爸爸回家太晚了。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宝贝，好漂亮啊！你呢，就是妈妈最好的生日礼物，妈妈好爱好爱你啊！
1: 豆豆也好爱好爱妈妈。
0: 哎呀，谢谢宝贝，好漂亮啊！

0: 不管过了多久，你的心还是被一个死人牢牢占据着，是不是？
1: 不好意思，我今天很累了。
0: 你累？难道我不累吗？这五年，我努力改变我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我都快不认识我自己了，为什么你就是看不见？
1: 对不起，凡云，我也尽力在维持这个家的平静，可是我这心是怎么想的，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0: 可是他已经死了。究竟还要等多久，我才可以得到一个有温度的丈夫？
1: 你说的没错，在任慕言死的那天，张涵予的灵魂也跟着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让我也去死了算了？
1: 你说的对，这五年来我每一次跟你说不如我们算了，你就说你要去死，你不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没有爱没有温度的张涵予吗？你得到了。

是我想要的。你可一辈子都不爱我，我也要紧紧抓住不放的男人。

0: 妈妈没有跟你说，爸爸是因为有事情，必须要赶去杭州，所以才赶不回来吗？那豆豆有没有跟妈妈一起去吴语餐厅呢？
1: 爸爸忘了，对不对？
0: 忘了什么？
1: 昨天是妈妈的生日，结果你很晚才回来，没有带礼物，也没有买生日蛋糕。
2: 豆豆啊，你妈妈是女强人，女强人是不过生日的，那样啊，太浪费时间。你看，你妈妈也从来不跟长辈问安问早的，因为那样啊，太浪费时间了。
3: 妈早。
2: 不早了。
0: 豆豆啊，要不今天晚上，等你放了学以后，我们一起去吴语餐厅，好吗？今天晚上有时间吗？要不，我们去补过一下你的生日。
3: 不用了，过期的关心一点也不需要。
2: 哟，还挺有骨气的。我劝你啊，还是趁着老公因为女儿敷衍你就赶紧把握，等豆豆再大点不粘你们了，到时候。我看你还用什么借口来维持你们婚姻幸福的假象？
0: 妈，你能少说两句吗？
2: 怎么，我现在说什么话还得经过你同意啊？
3: 豆豆，快回去吃饭，一会上学要来不及了，乖。
1: 嗯。

0: 别担心，阿姨过得很好，至少范院长无微不至的照顾她。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帮你健康阿姨的状况。是我太不孝了，一走就是5年。艾琳，这不是你的错，我想阿姨一定会谅解的。
1: 妈，我回来了。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请原谅女儿离开这么久，再给我一点时间，很快我们就能团圆在一起了。到时候，再也没有人能伤害我们了。开车。
0: 喂，好，我知道了，谢谢您。董事长，优美 SPA 的代表艾琳已经到了。嗯，好的。这是经理的计划表，
2: 这不是？快说进来，我坐在这里要等一下。就是啊。
3: 人慕言吗？他要查做事啊！怎么会这样？天哪，人慕言！
0: 董事长，优美 SPA 的代表来了。
4: 进来。

0: 这不是任慕言吗？好像真的是他。
1: 根本就是。
2: 程董，你好。
0: 慕言，
1: 两位，这边请。

0: 程董事长，以及在座的所有乔伊斯的主管们，大家好，我是优美 SPA 亚洲区代表艾琳，很高兴能够在贵公司和各位见面。未来我们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合作，希望贵公司与我们公司的合作能够建立在互信互助的基础上。愿我们合作愉快。 接下来，容我介绍一下优美 SPA 在英国的辉煌历史。相信各位手上已经有了相关的资料，可以看一下。优美 SPA 始于80年代的伦敦，它最开始只是一家很小的美妆店。由创始人丽莲女士创办以来，从一家美妆店逐渐演变成优美 SPA 的美容王国。在1991年的8月，优美 SPA 同英国本土保养品牌 BM 正式合作。 并且成立了第一家优美 SPA，
1: 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拥有21家直营店。
2: 请留步，慕言。
3: 慕言，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程董，很抱歉。 艾琳下午还有事情。
1: 慕言，
0: 请叫我艾琳。

0: 华丽舞会，浪漫来袭，先是满分王子。
1: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2: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1: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
3: 呱呱呱呱呱呱呱，
4: 就像老鼠，
5: 老鼠挨蛋了。
1: 好，回答正确。
6: 哦，厉害厉害，
7: 睡觉。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1: 都在看迪哥，
8: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2: 鲜香酥嫩，
1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5: 欧丽薇兰，
16: 你同时能够在尤长靖的身上看到他挺柔和的那一面，你也能看到他身上的竞技性，就很冲在前面要当 leader。
17: 我下载了一些网上的锐评。
18: 他能上歌手肯定是皇族剧本，哪来那么多剧本呢？我们唱歌是唱给大众听的，就找自己的听众就好了。
19: 当时就是我们稍微再补拍一点点内容，居然机器有点故障，大概一个半小时。
17: 你决定就好了。
18: 决定啥？
0: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20: Welcome to 元亮拍业大吉，
21: 欢迎来玩。
22: Hey，Welcome。
23: 乐乐，
24: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25: 周周。
26: Hello，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27: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28: 太火爆了，有点。
29: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30: 今天我们有 KPI。
31: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32: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33: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4: 人咋变少了呢？
31: 完了，在楼上开会。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周

0: 想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 我刚才表现得怎么样？
2: 非常好。
3: 任代表，不管今天你是艾琳还是任慕言，我都有太多问题想问你。这些年你在哪里？在哪里生活？为什么音讯全无？
1: 很抱歉，如果不是公事，我不想谈。如果是公事，请程董跟我秘书再约。
2: 程董，真的很抱歉，我们代表不需要回答您这些私人的问题，而且他的行程已经很满了，也许您可以改天再约。
4: 程鑫，你专门在这儿等我啊？

0: 你在看什么呢？穆言，真的是你吗？这些年你在哪儿生活，过得好吗？怎么回事？保安，电梯停了是怎么回事？电梯里的贵宾，请您不要慌张，我们正在处理，请稍等。
1: 如果你不能陪我走到最后，为什么要半路闯入我的生活？
2: 我们现在只是活在爱情的阴影里面，或许我们一转身，身后就能看见阳光。
1: 此刻再转身，你也不再是我的阳光了。穆言，在这近2000个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盼望能再见到你，即便是像现在这样。
3: 只能在你身后望着你。浩鑫，没事吧？
4: 没事。
3: 穆言，哎，我想跟你谈谈。
4: 张经理，请注意您的举动。
3: 穆言，
4: 我叫艾琳，请你放手。

0: 该来的还是会来的，我知道。只是没想到，想要找个理由不去爱，这么难。我要这5年里所有任慕言的资料。是指艾琳吗？她就是任慕言。
1: 这个真可爱。

0: 怎么这么宝贝啊？女朋友送的。
1: 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0: 答应过我的，我的演奏会，特别座，2500块哦。
1: 应该够了吧？
0: 别忘了我的演奏会。

甜甜老师就很生气，让小米罚站。可是小米还一直笑，一直讲话，甜甜老师更生气了，罚小米今天都不可以下课。

0: 且我今天还盖了三个乖宝宝印章，所以呀，小袁老师就给我换来了三张贴纸。
1: 这么厉害啊，那可不可以告诉妈妈，你现在已经有几个乖宝宝印章啦？
0: 再集17个就100啦。
1: 真的呀？那妈妈是不是答应过你，集满100个要带你去哪里呀？
0: 游乐园。
1: 答对了，答对了。海鱼，你怎么了？是不是有心事啊？
2: 没有。
0: 祝妈妈生日快乐！
1: 谢谢宝贝，谢谢。

0: 谢谢，一二三。看妈妈一秒钟把你变成什么？白鼻子有没有？
1: 我也要弄你。
0: 弄爸爸，弄爸爸。
2: 不要不要不要！
0: 好了好了，可以了，骗你的。
1: 是漂亮阿姨。
0: 阿宇，豆豆，豆豆，去跟妈妈把爸爸追回来好不好？
1: 好，
0: 来，快。
2: 慕言，慕言，慕言，慕言，你为什么会来这儿？
3: 放手。
0: 为什么？任慕言，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为什么又再一次出现？我们的人生，难道就不能只是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吗？汉宇，
3: 请你放开我。
2: 慕言，我可以问你件事情吗？
0: 豆豆叫爸爸。

0: 安云，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推开我。我求求你，你在做任何举动之前，你想一想我，你想一想豆豆。你不想我也不要紧的，可是你要想一想豆豆啊，她是我们的女儿，我们都很需要你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我，可是我需要你，我需要豆豆，我需要我们这个家。我们一家人这几年不是也过得很幸福吗？不要走，海云，我求你了，
1: 先回房睡。回家一趟，不回来了。
2: 我手上现在已经握有胡少和受贿的证据了，紧接着就是把诱饵放出去，然后再收网。
3: 如果我们顺利拿下胡少和的股份，那我们就离成功近了一小步。不过接下来对付程心就没那么容易了。
2: 因为任慕言的离开，陈星变得颓废了很多，但是要想让他相信我的话还需要时间。这个人不太容易相信别人。
3: 对了，艾琳知道丽莲的事吗？
2: 她不知道，她跟胡英一样，是那种善良单纯的人。要是让他们知道太多的话，只会是一种负担。
3: 回来了，吃过饭了吗？
4: 吃过了。
2: 今天感觉怎么样？
4: 还行。
2: 这是丽莲从英国寄来的花茶。
4: 啊，是吗？丽莲快来了吧？
2: 你知道吗？今天在会议上，当他们看见你以优美 SPA 代表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4: 其实我只是想要一心一意把优美 SPA好好的介绍给大家，生怕说漏了些什么。
2: 你今天表现特别完美，你的专业已经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同。
4: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
3: 艾琳，你没事吧？
4: 今天我遇见了汉语和范云，还有他们的女儿。

0: 我们没有告诉你是怕你伤心难过。本来我也有个女儿，如果她没有死，应该就会和他们的女儿一样的可爱。
1: 艾琳，你一定要把过去给忘了，否则未来的日子你只会活在痛苦的回忆里。
0: 艾琳，我看这样吧，如果你觉得跟汉语见面会对你的心理上造成什么负担的话，那你是不是考虑干脆取消这个？不要，我不会让自己再软弱了。我已经不是五年前的那个人木言了。我记得我回来是为了什么。所有不公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被公之于众，接受所有人的审视。而那些犯了错的人， 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但前提就是你必须坚持下去，并且等到那天的到来。我觉得真正的强者不是自欺欺人装出来的，他们是要不停地挑战自己，征服自己，超越自己，那才是强者。我们会帮助你的，
1: 艾琳，不要怕，我们都在。
2: 谢谢你们。
3: 奶奶，奶奶，爸，奶奶呢？
4: 什么事啊？在这儿呢，范云。
3: 奶奶，你快来！
4: 哎，怎么了？啊？
3: 你快来！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
2: 慢着点，怎么了？慢慢说。
3: 怎么了？看你急成这样，出什么事了？奶奶啊，人木言他回来了。人木言？
4: 范云呐，你不是说木言掉河里了吗？啊？
3: 是啊，是真的。昨天晚上我跟汉宇都看见他了，他没死，他回来了，奶奶。
4: 怎么会这样啊？您找谁啊？您好，请问范院长在吗？
5: 哦，在。您请进。来，跟我来。
4: 院长，有您的访客。

0: 不要动我，我没吃完。嗯，
1: 妈，
0: 他叫谁啊？
2: 他叫你呢。
0: 我不是你妈，我不是啊。嗯，
1: 妈。
0: 嗯，
1: 妈，五年了，我终于可以回来看你了。
0: 我不是你妈，我不是你妈，我的女儿叫慕言，12岁而已。哦，对不对？
1: 妈，妈，你的女儿长大了，我就是慕言啊。
2: 慕言，你妈妈也许永远都不会记得你了。
1: 妈，你看，你还穿着我送你的这件毛衣呢，你怎么可能把我忘了呢？
0: 啊，你不要碰我！
1: 妈，你还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这件毛衣是我以前给你买的？
0: 嗯，
1: 你忘了吗？
0: 嗯，你不要碰我了，你不要碰我的毛衣，不要碰我的毛衣，这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哦，碰坏了怎么办？不行的。
1: 妈，我记得小时候我生病的时候，你总说别吓着妈妈，可是妈，你现在怎么来吓我了呢？妈，你知不知道这五年来我有多想你啊？我每天都盼望着能够吃上一顿你亲手做的菜。妈，妈，是不是慕言惹你生气了，所以你连慕言都不认得了？
3: 你回来的正好，既然人没事，就把你妈妈带走吧。我们范家供不起这尊大佛。
2: 妈，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我要照顾淑媛一辈子。我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赶她走的话，好吗？
1: 范叔叔，
2: 哎，
1: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我想接我妈走，我自己照顾她，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2: 慕言，
3: 你听到了？你想做好人，人家不领情。哎，你还真挺懂事的，啊！既然这样，赶紧把你妈妈带走吧。这些年在我们家，我们也没少照顾她，也算对得起她了。
0: 啊！你生气了？不要生气了，我们去找慕言。
3: 离我远点，疯疯癫癫的干什么呀你？
0: 找慕言，
3: 离我远点。
0: 我带慕言回来啊！别生气啊！走，我们去找慕言。
1: 妈，你跟我回去吧。
0: 走吧，
1: 你跟我回去吧。妈，
2: 淑媛，淑媛，淑媛，你乖，你乖，听话好吗？你乖，你听话，我说一句话，然后我们再去找他，好不好？
0: 说完话找慕言。
2: 哎，好吗？
0: 好。
2: 哎，
0: 好。
2: 别闹啊。
0: 好。
2: 慕言，带你妈走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她毕竟现在还不认识你，是不是？如果改变她生活环境的话，对她的病情不好，你知道吗？
3: 范振东，他女儿想带他走，你拦着做什么呀？
2: 妈，这是我自己的事，你能不能不要插手？
3: 你，好好好，从此以后我什么事都不管了，行了吧？
0: 不要生气哦，你不要生气，
3: 让开，
0: 不要生气哦，
1: 妈，妈，
0: 我不是你妈，我不是你妈。
2: 慕言，以后再说，好吗？以后再说。
4: 任慕言，我们谈谈吧。任慕言，你既然没有死，为什么要装神弄鬼，让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呢？
5: 你一定希望，当年我从这里跳下去时，就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4: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可是我不明白，你都已经消失5年了，为什么还要再回来？
5: 我回来，让你害怕了？
4: 我害怕？我为什么要害怕？我只是要告诉你，所有属于我的东西，你一样都夺不走。
5: 你就是害怕了，因为我回来要揭开你的假面具，让你丑陋的真面目在阳光底下现形。我不会再给你机会，让你伤害我一分一毫。范宇，从此刻起，我会让你每一天都活在恐惧当中，让你每一天都担心你所做的事情会被揭发，担心你对我做的一切事情都让我一一找到证据，证明我是无辜的。
4: 你以为会有人相信你所说的话吗？你别忘了，你是杀人凶手。
5: 请注意你的措辞，当年张董事长是因为心肌梗塞而过世，如果我有罪，警察怎么可能放过我？
4: 就算你没有亲手害死姑姑，可姑姑也是被你，姑姑是被你活活气死的。
5: 哼，范云，你以为你还能像当年一样轻易地打击到我吗？如果你还是老调重弹，那么我没话跟你说。怎么，你现在还想亲手把我推下去吗？我告诉你，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堪一击的人模样了。

0: 日暮言，你是嫉妒我吧？你也看到了，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很幸福，很快乐。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全部。如果你还敢有任何非分之想的话，我一定会倾尽全力，让你生不如死。哼，没有人要抢走你的幸福。
1: 如果这份幸福本来就不属于你，我不需要抢。我再说一次，我回来不是为了要跟你抢张翰宇的。恐怕你应该担心的不是你的丈夫，范宇。你陷害我的每一件事，从间谍案，害我爸爸失踪，甚至害死我的孩子。
0: 这一切的一切，你都得够了，任慕言。等你找到证据再来跟我说吧。
1: 放心吧，迟早我会找到所有的证据的。等到那一天，你欠我的都要还给我。
0: 那我们就看看，老天爷是站在你那边，还是我这边。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会碰到一些挫折和痛苦。这些挫折和痛苦就像一条线，把我们的人生划分成两半，有的在天堂，有的在地狱。但是最让你痛苦的，让你受折磨的，不是因为你身在地狱，而是原来的你在天堂的你掉进了地狱。这种感觉我非常了解，我知道那种苦，那种痛。可是你是可以选择的，看你是要选择在地狱里面无休止的痛苦下去，还是要选择将痛苦、挫折化成淬炼，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有力量的人。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事情的开始，不都是要走向结束的吗？把你的痛苦结束吧，这样你才能够变成一个全新的你。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你一定会更好的。你就当人无言已经死了一回，到了因果之后你就重生了。

0: 一切对我的伤害只会令我更加坚强，我所承受过的痛苦与悲伤都已经化作我坚强的力量。
1: 喂，
2: 刚才程星的秘书来电话了，他急着想约你今天见面，但我拒绝他了。
1: 好，我知道了。
3: 董事长，阿林的秘书说近明两天他们都没有空。

0: 还有那边的玻璃没擦干净。好的。哎，圆圆姐，你这是要干嘛？你真的不干了？
1: 对，我不干了，我离职了。你们好好干吧。圆圆姐要离职有没有搞错啊？她之前被武山贵骗了这么多钱，人财两失，连婚都没结成，这会儿要离职，岂不是连收入都没有了？
2: 对呀，听说她为了前男友背了一屁股债，现在连工作都没了。

喂，诚心王子，你说什么？慕言？

0: 妍妍，认不出来。慕言，慕言，真的是你。让你担心了，
1: 对，你就是对不起我。你知不知道我流了多少眼泪啊？你这五年到底去哪儿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啊，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先点餐吧，服务员。
2: 你好，
0: 两份菲力牛排，七分熟，谢谢。
2: 好的，请稍等。
1: 慕言，你不一样了，变得那个叫什么词？哦，好高档啊！
0: 你还是一样口无遮拦。
1: 慕言，我真的很开心还能见到你，看到你活得这么好好的，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记得那个时候你从医院里飞奔出去以后，他们都说你跳了河。后来就下落不明了，
0: 是我太幸运了，遇到了我生命中的贵人。这些年来，我都在英国读书。
1: 英国？
0: 嗯，
1: 你去英国住了？你嫁给老外了？
0: 又胡说！
1: 那不是吗？你看看你现在，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吗？变得高端上档次了。
0: 我如果还是以前的那个我，我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1: 那要不然那个人是谁啊？
0: 是我的老板丽莲，她是个很好的人，她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我现在在她的公司担任优美 SPA 亚洲区代表，我这次回国也是为了工作。
1: 亚洲地区的代表啊？
0: 嗯，
1: 这么厉害啊，慕言。
0: 你呢？还好吗？跟武山贵结婚了吗？
1: 别提了，我肯定没你那么好啊。我本来有一个咖啡馆的店长可以当当的，结果也辞职不干了。
3: 不过没关系，我找回了我的好姐妹，这比什么都强。
1: 慕言，我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我打心底里为你开心，真的好高兴。
0: 以前的我太软弱了，所以才会让爱我的人都担心我。不过你放心，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吧。
1: 真的啊？
0: 嗯。
1: 哼，慕言你最好了。等一下，你先别生气。你先别生气啊，是他苦苦哀求我的。他说你回来肯定会跟我联系的，你一联系我就叫我告诉他。
4: 请问有没有荣幸和两位美女一起吃饭？
1: 美女？
0: 既然程董这么费尽心思，我要是不让你坐，就显得有些不通人情了。
3: 坐坐坐坐，诚心王子来坐坐坐。

0: 我跟你说，咖啡馆的老板不做了，把店给顶了出去。好了，你们知道新来的老板是谁吗？
1: 谁呀？
0: 吴英。
1: 吴英？啊，
2: 他从国外回来了。
0: 对，就是那个小灭绝师太。他自认为自己喝了点洋墨水，好了不起啊，拽得跟二五八万一样的。我是谁啊？我陈圆圆，我才不买他的账呢。为了你，我不会跟他一起共事的。
1: 但是圆圆，你不是在那个咖啡馆工作很长时间了吗？也有感情了，贸然辞职会不会太冲动了？你千万别因为我。
0: 哎，不是因为你啊，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自己。哎，你说我以前整他也整的不少了吧？他现在做老板娘了，我每天上班还得老板娘好，他不整死我啊？所以在他先下手之前，我先把他 fire 掉。哼，
1: 反正圆圆，你有任何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0: 放心吧，姐姐我还跟你客气。来吃吃吃，
1: 多吃点。

0: 慕言，
1: 嗯，
0: 咱们边走边聊会儿。
1: 哦，慕言，我困了，我先回家睡觉。你们聊着，我就不当电灯泡了。慕言，你就陪他聊会儿嘛，好不好？要不然他晚上给我打电话煲电话粥，我可受不了，我要睡觉呢。
2: 那好吧，过两天我找你，我有好多事没跟你聊呢。
1: 我现在呢，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时间，因为我现在呢是无业游民嘛。诚信王子啊，我们家慕言就交给你了，自己看着办吧啊。那我走了。
2: 嗯，怎么了？
1: 就没见到你了，慕言。
2: 嗯，
1: 你能回来真好。好了，反正过两天你没事就来找我吧。嗯，那我走了。
2: 好，
1: 拜拜。
2: 路上小心啊。
0: 他是老样子。
1: 嗯。

0: 慕言，你为什么一声不响就离开了？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你死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让我完全活不下去了。当初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也没有活下去的念头。
1: 难道我从来不是左右你的理由吗？失去张涵予，你宁愿不要活。然后呢？你现在回来，依旧是为了张涵予吗？
0: 我失去的不只是他，还有很多很多。我回来是为了工作，而他早就已经不是左右我的理由了。
1: 那现在张涵予已经左右不了你了，是不是？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想谈他。慕言，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我现在放手，也许我会后悔一辈子。程心，现在的我已经不想再谈论感情了。对我来说，不爱了。
0: 就不会痛了，你知道吗？放开我！如果你再这样，那以后我们连公事也没必要再谈了。慕言，不要对我这么残忍好吗？如果你能看见这五年我是怎么过的，你就会知道，我愿意用一切来换你重生。我知道，你离开是为了张涵予，我也知道。 你只是不愿意承认，你回来，也许还是为了张涵予。可是慕言，张涵予曾经拥有过你的爱，能去回忆，而我呢，什么都没有。我只能守着你的梦想，被所有人视为疯子。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在乎。
1: 自己是不是疯子？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能执着的爱着你。对不起，程心，你的爱，我真的承受不起，你知道吗？
0: 就算是一辈子，我也要等。如果你不相信，我会用一辈子时间去证明。就算我没有将来。
2: 当我消失的那一天，你会看见，我的爱是与众不同的。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3: 明天见。

0: 英英，你终于出来了。英英，待会儿有事吗？可不可以找个地方聊一聊？胡英，你听我说。
1: 放开我！
0: 好，你别激动。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解释，而且我觉得这个解释在你离开的时候我就应该给你了，
1: 是吗？是在我离开的时候吗？佟立威，这个解释，恐怕是在你一开始想要接近我、想要骗我的时候，你就应该给我了吧？
0: 我是该给你，但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完的。
1: 好，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完的，那我们去你家。 去你家里面，我给你机会，让你给我解释清楚。不敢是吧？家里面还藏着别人是吧？
0: 不，英英。
1: 行了，佟立威，我妈妈已经死了，现在乔伊斯是成心的。对于你来说，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大小姐胡音了，所以。
0: 请你收起你这份委屈，这份言不由衷，你跟别人说去。还有很多人想听，比方说你家里那位。我家里的女人，莹莹，你口口声声说不在意我，又为什么要去窥探我的生活？
1: 佟立威，你别再往你脸上贴金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见你一次，我就恶心一次。 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一杯威士忌，不加水。啊，先生，您的威士忌。为什么走到哪儿总能碰到你呢？真奇怪。
1: 很久没见你这么喝酒了。是啊，我也很久没有见你，当我的小司机了。怎么，当上了诚心的小跟班，有什么好处可捞啊？
0: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是吗？那你还知道什么？双面人，
1: 我还知道你喝醉了。如果真喝醉了，为什么我看的还是看得那么清楚？

0: 为什么我越闭上眼睛，我就看得越清楚？为什么？
1: 不一定要两个人在一起才会幸福，他们也可以是另外一种。
0: 是吗？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这五年来你一直没有放弃婚姻？
1: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安慰别人，但是我们却说服不了自己。
0: 涂立威，我告诉你，总有这么一段感情，他永远不会输给时间。永远有那么一个人，他虽然消失在你的生活里，但是却永远在你的心底。

0: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1: 去喝了一杯。一直见你看着这条项链，是汉宇送你的吗？所谓爱情，就是让自己的心不自由，才能无法控制的去爱一个不该爱的人。
0: 我听说胡英回来了。
1: 我见到他了。
0: 那你还好吧？
1: 我也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我们两个再见面，我可以向他解释一切，或者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但是当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法开口。他是那么单纯，我没有办法再去欺骗一个我爱的女人，这种感觉很痛苦，你明白吗？
0: 我想你也许应该把你的苦衷告诉他。
1: 我也想过这么做，因为丽莲对我来说就像母亲一般的存在，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哪怕付出了我的一切，我都不能对不起她。
0: 李薇，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丽莲为什么要对付胡少河和杨桂华？她跟张家究竟有什么恩怨？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还是问她本人比较好。但是你可以放心，丽莲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她的出现就像天使一样，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伸张正义，她没有做错，
0: 所以他才会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人。
1: 丽莲她也是商人，她求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是个有能力的人，如果我们能和乔伊斯顺利合作的话，那么你的水母 TU 干细胞也能顺利进展，这也是你的梦想。
0: 那当然，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唯一不会放弃的就只有梦想了。
1: 但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公司里面反对声浪最大的是汉语。这几年由于汉语对诚心的牵制，导致诚心完全没有办法增加预算，所以研究案也就一推再推了。艾琳，如果你能出面的话，我相信汉语一定可以再退一步的。

0: 这是什么？
1: 你的孩子就长眠于此，是汉语。我不想瞒着你，这几年汉语他过得真的很辛苦。

0: 爱情很盲目，很难得，很难找，也很难忘。
1: 张豆豆起床啦！张豆豆，
2: 是蛇，
3: 毒蛇。这个呢？嗯，
2: 小狐狸，是你上次故事讲的。
3: 嗯，那啊，这个呢？
2: 这个是好蛇喽。
3: 嗯，
1: 既然连家都不想回，又何苦在这装模作样演戏呢？
3: 豆豆，快点吃吧，不然的话，待会儿我们上学就来不及了。
1: 我在跟你说话呢，张瀚宇。
3: 你可不可以适可而止？在豆豆面前，我不想跟你吵架。
1: 你别演戏了，去找你的人慕言啊。
4: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又怎么了啊？好不容易清静了没几天，又开始吵了，是不是？
3: 我不吃了，豆豆，我们上学。
4: 去去去，没听到你爸说的话吗？
2: 哦，奶奶再见，妈妈再见。
4: 再见。你刚才说什么？任慕言？我跟你说话呢，你有没有在听啊？刚才你还骂张瀚宇呢，现在你又变成聋子了。
1: 任慕言他没死，他回来了。
4: 你说什么？他没死？他不是掉到河里，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吗？怎么会？这
1: 看来紧张的不止我一个人，开心的也不止瀚宇一个人。哦，妈，说不定你栽培的程心啊，正跟他在一块儿呢。
4: 不可能，他凭什么又来招惹程心？
1: 凭什么？就凭他有全天下的男人为他神魂颠倒的本事啊！

宝贝，如果妈妈有能力保护你，你就不用在这里孤独受苦了，你就可以快快乐乐的长大。 一直在一起，宝贝，你知道妈妈有多想你。

0: 这棵树是属于我们孩子的树。这五年来，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他，更没有忘记过你。每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会来这里。它代表着我们的爱。慕言，至少让我远远地看着你，好吗？
1: 汉宇，你是个有老婆孩子的人了，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们都已经过去了，再悔再恨也无法挽回我们的孩子。
0: 慕言，你知道吗？
1: 汉宇，你别说了，你所怀念的过去对我来说，我都已经远远地抛在脑后了。也许那个时候的我们都太年轻了，所以才会觉得那时候的悲伤，那时候的快乐是那么的深刻，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天崩地裂。对于我来说，我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你，给了你，这就够了。未来的你，未来的我，都不会再有交集。

0: Hello，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1: 抓周。
2: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1: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3: 太火爆了，有点。
4: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5: 今天我们有 KPI。
6: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
7: 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8: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9: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0: 人咋变少了呢？
7: 完了，在楼上开会。
11: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2: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今晚7点半，飞到我心上。
18: 记得带伞。
0: 傅总，你带着女朋友出门又来关心我，不太合适吧？
18: 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
0: 不靠谱的她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19: 不是女朋友，你让人家坐你的飞机。
20: 不是女朋友，你带人家去马澳玩，还握人家的手。
11: 今晚7点半，飞到我心上。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踢球挑战赛，他们脑洞大开。
21: 计什么鸡？
22: 计算机。
21: 买什么果？
22: 买香果。
23: 买水果吧。
21: 王雪和徐若涵第一个进，每个人要讲5个字，我们要说一个故事。走在马路上，
24: 然后他爸说他是我初恋，
25: 爹在我怀里
26: 深情的对视，
25: 问我怎么办。
11: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

0: 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3: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4: 有。
3: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5: 你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6: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7: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了。
8: 不需要有矛盾吧？
9: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5: 挺忐忑。
3: 忐忑啥？
10: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1: 您对那六位，
6: 我全不认识，
7: 这些人都没认识，
10: 没打过照面，
12: 没合作过，
13: 不认识。
3: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12: 第一次。
3: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9: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5: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14: 他们究竟是神一气共创高光？
12: 好美啊！
15: 天时地利人和，
7: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4: 还是鬼一气共赴荒唐？
16: 别说什么规则规定的，你让我过来！
17: 你不要再打了！
16: 我一定要打死你！
1: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8: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10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2: 喂，肠胃宁，
2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喂，你好，夫人好。
1: 。
0: 那个人慕言是不是又出现了？
1: 你这么生气过来就是为这件事？
0: 哼，看来这范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女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啊，竟然还敢回来纠缠你。
1: 好了，你已经知道你想要的答案了，剩下都是我的私事。
0: 哎，那女人到底有什么好啊？玉婷那么好的女孩你不要，偏偏去纠缠。

0: 你知道任慕言是优美 SPA 的代表吗？
1: 你是说张经理的老婆吗？她不是死了吗？
0: 人家根本没死，还活得好好的，而且说不准这五年来又傍上了哪个大人物，才会摇身一变变成了优美 SPA 的亚洲区代表。
2: 优美 SPA， 任慕言。
3: 好的，好，我知道了。
0: 你们放心，
4: 张夫人，
0: 这是你交给我们的。
4: 好久不见。
5: 是好久不见了，可我从没打算再见到你。没想到你没有死。
3: 我过去帮忙，走。
4: 看来当年很多人都希望我意外身亡，很抱歉没能如你的愿。
5: 就算你回来，你也不该缠着程心。
6: 张夫人，请您不要这样。
5: 你又是哪来的丫头，也配跟我说话？
7: 不要再说了，现在慕言的身份是优美 SPA 的代表，他是来和我们谈生意的。
5: 我不管他是哪儿的代表，总之啊，以后你别缠着程心。
7: 你别忘了，这里是公司。
4: 张夫人，我可以清楚明白地告诉你，我没有打任何人的主意，尤其是程心。我这趟回国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事，我想为了优美 SPA 与乔伊斯的合作着想，你是不是应该放下对我的成见，公私分明，这样大家才能合作愉快呢？哼，还有，念在你是长辈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不过下次你要是再对我口出恶言，我想这会影响到我们两家公司的友好合作关系。程董，我在SPA会馆等你。
5: 任慕言，你
7: 交给我来处理。

0: 这是我们馆内最新引进的浮浴池，池底可以产生强劲的水柱，并且产生密集的气泡，在水中形成一种浮力，使用者可以轻松地浮在水面上。而这个水柱呢，产生的气泡可以按摩全身，使用者可以轻松地享受按摩的效果。同时它还有消除压力、减轻疲劳的作用。我们馆内类似于这样的按摩池，按功能分类至少可以有5个。还有这边，这边呢就是一般的 SPA 会馆所配备的蒸汽室、热水浴池、冷水浴池，以及那边的健身房等等。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优美 SPA 的所有基本设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设备呢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最顶级的 SPA 设备。不知道程董事长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
1: 你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对优美 SPA 的硬件设施感到很满意，也非常的赞赏。
0: 那么我们去贵宾室聊。
2: 缪斯啊，我还有些问题想跟你请教一下。
3: 要不午餐后再说吧，我们也准备了很多东西。
1: 小鹿，不是这样吧，你和缪斯先去用餐，把该了解的都弄清楚，我和任代表还有些细节上的问题要谈。
2: 好好好，走吧缪斯，我们走。
1: 任代表，我们换个地方吧。
4: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才好。程心这孩子呀，就像是我的亲儿子，只差没办户口本了。汉宇都已经结婚生子了，可程心呢，像个没事人似的，整天的就是公司家里两头跑，从来没带过女朋友回来。哎，玉琴啊，阿姨就直接问你了啊。你到底对程心有没有一点意思啊？
5: 阿姨，这种事情哪有女孩子先回答的呀？
4: 这有什么害羞的呀？你要是真有这个意思啊，我去催那个木头，好让他行动啊。
5: 这是急不来，您越急越有反效果的。
4: 我怎么能不急啊？你说那个人……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汉宇都娶老婆生孩子了，我也想哈，程心能早点成家立业。
5: 阿姨，

0: 你想的可真够远的。
1: 哎，那杂志上的女的是谁呀？
0: 哦，是优美 SPA 的创办人丽莲。
1: 优美 SPA， 优美 SPA 不是任慕言？哎，拿给我看看。
0: 这个丽莲很厉害的，她在欧洲各个地方都有连锁 SPA， 还有医美和药妆店。
1: 优美 SPA， 丽莲，这女人怎么像是姚丽呀？
0: 阿姨，您认识她
1: 啊？啊？哦，不不不，我只是说，她长得像我一个去世的朋友。
2: 你是说复合式 SPA 馆？
3: 没错，复合式健康 SPA 馆。每个来到 SPA 馆的人都希望能远离城市的生活，所以我会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给他们，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放松。你觉得呢？
2: 你这个想法不错，回头我告诉丽莲。不过我希望贵公司能够尽快整理一个具体的规划给我，今天我会让缪斯做一个硬体的草图给你，好吗？
3: 慕言，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五年来变化如此之大。
2: 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叫我艾琳。
3: 无论你是谁，你在我心里都是那个深知我心的人，任慕言。
2: 程心，你不要再把感情浪费在我身上了。重生后的艾琳只有梦想和家人。
3: 所以在这五年里，我一直坚持你的梦想，你的研究计划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脑海里。大家看看，

坚持你的梦想，守护你的一切，就是我振作的动力。如果你想说感谢的话，就不必了。我的人生没有预期爱上你，但是我知道你是上天赐给我的，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在一起。

0: 又跟汉语闹别扭了，我跟他从来都是这样。哎，你们要这样到什么时候啊？这夫妻之间太过相敬如宾不是件好事。这个人慕言又出现了。
1: 他安的什么心呢？
0: 范云，你一定要照顾好汉语，千万不要让汉语的心又跑到任慕言那儿去了，明白吗？奶奶，这个道理我能不懂吗？关键是汉语的心不是我能够控制的。
1: 哎呀，至少汉语还是疼豆豆的。
0: 有了这个孩子，你们这5年来不是也生活得和和美美的吗？
1: 那是因为没有任慕言这个人。是啊，奶奶就是担心这一点呢。这个灾星一出现，不知道又会惹出什么麻烦事情来。如果任慕言他敢来破坏我的家庭，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2: 陈雪，哎，不是让你看好他吗？怎么又出来了？蚊子，居然还敢打人！蚊子，蚊子咬他的脸吗？很大一只蚊子，蚊子咬他的脸吗？
0: 让你们房间去玩。蚊子，飞走了，走吧，走吧，走吧，
2: 飞走了呀！
0: 家里没事，养个疯子，这种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啊？
3: 哎呀，好了好了，你跟个疯子生什么气呀？
0: 奶奶真怕你老这么拗，又和汉语吵架。你呀，得拿出张太太的气度来。
1: 我店里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哎。

0: 老板。我跟你们俩说过多少遍了，不是随便拿两个颜色鲜艳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撞色，好不好？有没有点时尚概念？平时少看点手机，多看点服装杂志、流行趋势。就你们俩这样，我怎么放心把店交给你们啊？喂，你好。样板没收到。
1: 没收到。
0: 好，我知道了。20分钟，我马上过来。
1: 对不起，我。
0: 你拿薪水是干什么吃的？样板都能给寄丢了，快去拿样衣给我啊！

这笔账我回来再跟你算。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接我了，妈妈来
就给你妈妈打个电话。

0: 你妈妈她没有接电话哎。那这样吧，现在老师带你回教室，我们边打电话边等等看好不好？
1: 嗯，
0: 走吧。

0: 喂，
1: 啊，喂，是豆豆爸爸吗？我是幼儿园老师。
0: 不是，怎么了？
1: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联系不上豆豆妈妈，手机也没人接听。豆豆现在还在幼儿园呢。
0: 怎么会呢？那我现在马上过来吧，谢谢你啊。

0: 可以吃了。豆豆为什么不吃啊？是不是我们的小公主不开心了？我猜呢，这个画是你画的，是不是？让我看看。
1: 一定是今天早上爸爸和妈妈吵架，所以妈妈生气了才不来接我。
0: 不是的，妈妈呢是因为太忙，所以呢才会忘了时间。
1: 才不是，以前妈妈就不会忘记。
0: 妈妈不就给爸爸打了个电话吗？所以他真的是太忙才会忘记时间的。
1: 我不想看到你们吵架，因为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就是你们两个，所以我不想看见你们两个吵架。
0: 爸爸跟妈妈呢只是在沟通。好吧，我保证以后我一定会提醒妈妈，让她不会再忘记时间了，好吗？
1: 真的？
0: 嗯，
1: 那我们打勾勾。
0: 好。
2: 豆豆，豆豆，哎呀，宝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宝贝，妈妈今天实在是太忙了，又把手机落在车上了，所以才会忘了的。宝贝，是不是很害怕啊？
0: 是吧？爸爸都说了，妈妈是因为太忙了，所以才会忘记时间的。
2: 宝贝，你放心，妈妈以后绝对不会忘记的，原谅妈妈好不好？
1: 只要妈妈和爸爸以后不吵架，豆豆就不生气。
2: 妈妈跟你发誓，妈妈以后和爸爸绝对不会吵架，好吧？
0: 那我们的小公主现在可以吃了吗？
1: 当然要，我今天等了好久，好饿。
0: 快点吃。

0: 张道道，回你的公主房睡觉去。
1: 人家睡不着嘛。爸爸讲故事给我听。

0: 今天小布丁有没有来呢？
1: 在，这是布丁想听爸爸讲故事的。
0: 是吗？上一次我们讲到哪儿了？
1: 讲到狐狸对小王子说要对豢养的对象负责，而且小王子决定要回原本的星球了。
0: 小王子呢又想回去他原本的星球，可是呢他又没有航天飞机，那他应该怎么回去呢？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条毒蛇。
2: 如果你给我咬一口，那你的灵魂就可以回家了。
1: 坏毒蛇，这样小王子不就死了吗？
0: 小王子听到毒蛇这么说啊，很犹豫，要是被它咬的话呢他就死定了，可是如果不被它咬的话他又回不了家。小王子想了很久，可是到最后下定了决心，伸出了自己的手给毒蛇咬。
1: 啊，小王子不要死。
0: 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狐狸出现了。你知道狐狸跟他说什么吗？狐狸就说啊，
3: 小王子啊，我知道有一个办法，你可以不用死的。
0: 小王子听到后呢就觉得很好奇，很想问狐狸到底有什么办法既可以不让他死又可以回到原来的星球。于是狐狸就跟他说了，
3: 我听说如果你能找到北极星的话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了，我觉得你应该去学习一下地球人的方法。
1: 对，幼儿园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0: 是吗？所以小王子就反悔了，不给毒蛇咬了，而是展开了一段新的旅程，去寻找他的北极星了。
1: 耶，小王子不用死也可以回家了。爸爸，你为什么没有和妈妈一起睡觉啊？
0: 谁说爸爸一定要跟妈妈在一起睡觉的？
1: 电视上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呀。
0: 看来爸爸要限制豆豆看电视的时间喽。
1: 不要。
0: 那还不赶紧睡觉。

0: 上天还会给我多少时间呢？我还要多久才能和我的孩子相认呢？
1: 你伤心吗？你在伤心吗？
0: 夫人，跟你说，你也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1: 哦，
2: 哦，
0: 我只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和我的儿子相聚呀。
1: 对，我也快要跟我的孩子团圆了。
3: 喝一杯吧，那给你喝一杯，
1: 快睡哦，明天你要带我去找慕言哦。
0: 哦，
3: 好，乖，
1: 快睡哦。
3: 我要去找慕言，我要去找我们慕言喽。
4: 有什么话赶快说啊，我时间宝贵着呢。
0: 你回来上班吧。
4: 哟，我们两个这么不对路啊，你居然还让我回来上班，你有没有搞错啊？不对，你是不是挖了什么陷阱想让我往里头跳啊？
0: 陈圆圆，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4: 我没有被害妄想症，是你很不正常好不好，无缘无故就叫我回来上班。
0: 是他们告诉我你跟你男朋友分手了，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很需要这份工作吧，对不对？
4: 哦，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呢，原来你知道我被我男朋友给甩了，对不对？所以你同情我，知道我现在人财两空又身无分文，施舍一份工作给我了。
0: 陈圆圆，你一定要这么误解别人的好心吗？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知道被自己深爱的人背叛那种感觉有多痛苦。好了，你需要一份工作，我需要一个店长，做还是不做？
4: 没想到灭绝师太嘴也能说人话。
0: 那么你是做还是不做呢？
4: 我看在你求才若渴，又有刘邦三顾茅庐的精神，勉强答应了。
0: 那个圆圆，张飞打岳飞这句话是你发明的吧，对不对？拜托，三顾茅庐的那个人叫刘备，让你多读点书。
4: 管他的，三顾茅庐这个成语我用对了吧？
0: 那就是做了。
4: 做。

0: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大白天见鬼啦！有一种生物呢，比鬼还要可怕。哦，就是负心汉。
1: 负心汉在哪儿呢？叫出来，见一个杀一个。交给你了。
0: 我说是谁呢？原来是威廉王子啊！不过你什么时候变负心汉了？
2: 圆圆，啊，让我跟红英说两句吧。
1: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
0: 茵茵，等一下，你没听见吗？他说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想见他啊，先把我撂倒再说。哎。
1: 这是要给优美 SPA 的策划方案初稿。再修改一下，我之前提出的复合式健康
2: SPA 馆这个概念，已经初步得到人代表的同意。他同意会将意见转达给李莲，所以根据这一块，我们必须撰写的更加吸引人，才能说服优美 SPA 跟我们合作。此外，我希望策划案里多加一部分阐述我们乔伊斯研发团队目前正在着手研发的项目，不用太过讲究细节。 只需让优美 SPA 的人知道我们手中握有前瞻性的研究项目，这样就可以了。但水母
1: TU 干细胞的增资案，股东会不是还没通过吗？会通过的。啊，我马上去办。董事长，这是刚才快递送来的，说是一份加急邮件。

0: 这套方案呢就比较系统化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一定要仔细研究一下。你们看有什么好的建议需要补充的？
1: 除了副总，其余人都出去。
0: 你跟我耍什么威风的？当年是谁支持你？你没那个本事，别跟我提这些。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收了厂商多少钱，连付款方式别人都知道，你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就算这些都是真的，那又怎么样？很多年前，你还留着鼻涕、穿着开裆裤的时候，就这么干的。
1: 你一个毛头小子到这儿来教我怎么做生意，你配吗？你别忘了，现在乔伊斯董事长是我，别把张永国那套拿到我这儿来显摆。
0: 你拿我怎么办？你说吧。
1: 我念念是公司资深老臣，我不会让你抬头看，请你自己辞职。
0: 那我要是不走呢？你又能怎么样？
1: 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去考虑，请辞职。

0: 您好，警察先生，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我父亲仁义的消息？
1: 没有，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我们一定会通知你的。你千万别放弃，也别失去希望啊！有些人找亲人找了大半辈子都没有放弃，我们这里一定会尽力帮你找到人的。
0: 谢谢你啊！
1: 为人民服务嘛，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别放弃，总有一天，你一定会跟你父亲团聚的。

0: 嗯，圆圆，哎，这儿交给我好了，你先去忙别的吧。好，行，欢迎光临。
1: 回国了，都不通知我一下，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和我说话了？哥，还不能原谅我吗？这咖啡馆的装饰都是你自己弄的？
0: 当然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这几年在英国过得怎么样？还不错啊。
1: 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你看这个店里面那些压花布置啊，还有香氛蜡烛，都是我自己做的。嗯，
0: 看来你真的是长大了。要是姑姑她能够看见，一定会很欣慰的。哥，其实我在英国给你带了一份礼物，去我的办公室看看吧。好。
2: 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一下陈圆圆在吗？在那边。嘿，慕言，圆圆，
2: 你怎么想到要过来，也不先打个电话呀？
3: 我有事刚好顺路，就过来看看你，顺便我想问你件事情。什么事情啊？我找了个房子挺大的，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住？
2: 哎，
3: 我妈呢，既然只能住我范叔叔那儿，我一个人又觉得太孤单了，所以我们一起住，这样子呢，既能有一个照应。
2: 你又可以省些房租。嗯，慕言最好了。<笑>人慕言，你还敢到这个地方来？怎么了？不敢说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不管警察怎么判，你在我心里面永远都是杀人凶手。你给我滚出去！
4: 胡一，你干嘛呀？你这是开咖啡馆的，要和气生财。
2: 闭嘴！干嘛叫我闭嘴啊？慕言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
3: 你很莫名其妙，你以前跟我说负心汉来一个轰一个，张翰也不是负心汉吗？我还没赶他走呢，你凭什么叫我朋友走？圆圆，
2: 陈圆圆，这个人是杀人凶手，你胡说！警察都已经还他清白了，你干嘛还要这么说他？
3: 圆圆，你别说了。胡音，张董事长的死是一个意外，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是我必须要澄清。
2: 我从来就没有要害张董事长的意思。我告诉你，任慕言，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不管警察是不是将你无罪释放，在我心里面，你永远都是杀人凶手。你给我滚出去！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的，你太不讲道理了。我告诉你啊，我一看到这个杀人凶手，我没法讲道理。
3: 哎，胡音，别说了。胡音，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 我不勉强你现在接受我，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我任慕言做任何事情都问心无愧，害人的事我绝对不会做。所以，请你不要把杀人凶手这么沉重的罪名扣在我的头上，我承受不起。圆圆，我先走了。
2: 哎，慕言，
0: 哥，
2: 哎，你给我回来干嘛？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3: 如果你今天不把话给说清楚，我就没办法跟你一起上班。别上，就别上。你太不可理喻了。慕言，哎，先别走。张翰宇，请注意你的举止。
1: 我代替胡音向你道歉。
3: 不需要。慕言，请你别在距我一千里之外。够了，张翰宇，别人怎么对我不关你的事，我不需要你的保护。别忘了，你已经是有妻子有孩子的人了。
2: 慕言，不要糊涂，你没有做错，绝对不能再让汉语对你有任何希望了。陈圆圆，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你不要再这么不讲道理的，行不行啊？本来以为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没想到你还是恢复了以前的本性啊！
0: 哎，现在死的人是我妈妈。 任慕言他是凶手，再说了，他就是知道我妈不让他跟我哥在一起，所以才气死了我妈，不是吗？
2: 他不是，
0: 怎么不是？
3: 我告诉你，之前公司的间谍案也是他做的。
0: 不是的，这一切都是范云害的。
3: 胡说，我跟范云从小一起长大，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他就是这样的人。好啊，你选择相信你的朋友很好，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好姐妹做了多少伤害慕言的事情。我们慕言本来是一个多么开朗多么善良的女孩子啊，打从遇到你哥哥以后，整个人生变得狼狈不堪。从间谍案开始，光说范云要借钱给他，我就觉得够扯的了。接着你妈妈又意外身亡，慕言被莫名其妙的带进了看守所，你哥哥在那个时候选择了抛弃他。可是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慕言已经有了你哥哥的孩子了。这还不够，你哥哥执意要跟范云结婚。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果范云知道了慕言怀了你哥哥的孩子，想害他流产，还害他被车子撞伤。慕言最后重伤进了医院，孩子也没了。那个时候宝宝都9个月了，就是因为该死的车祸早产，宝宝没了，死了。你说他害人，你见过有哪个害人的女人会像他那么可怜？
3: 我走了以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0: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顾言知道宝宝没了，后不欲生，选择去跳河。他痛苦的连命都不要了。你们为什么就不放过这么可怜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这么逼她？
3: 照你这么说，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对吧？那我妈妈呢？我妈妈就死得活该吗？啊！
0: 做无辜的人有什么好啊？除了被别人污蔑、栽赃，要不然就是谩骂。你知道吗？我真的希望慕言能有范云1%的狠心。那么他至少现在也不会活得这么痛苦。反正老天爷就是不想让好人活。

0: 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1: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2: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1: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
3: 呱呱呱呱呱呱呱，
4: 就像老鼠，
5: 老鼠爱蛋了。
1: 好，回答正确。
6: 哦，厉害厉害，睡觉。哦，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1: 都在看迪哥，
7: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

0: 凝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凝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凝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凝丸为您养心。益安凝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凝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凝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同时能够在尤长靖的身上看到他挺柔和的每一面，你也能看到他身上的竞技性，就很冲在前面要当 leader。
4: 我下载了一些网上的锐评，
5: 他能上歌手肯定是皇族剧本，哪来那么多剧本呢？我们唱歌是唱给大众听的，就找自己的听众就好了。
6: 当时就是我们稍微再补拍一点点内容，这台机器有点故障，大概一个半小时。
4: 你决定就好了。
5: 决定啥？
0: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 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7: Welcome to 元乐拍业大吉，
8: 欢迎来玩。
9: 乐乐，
10: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11: 赵征
12: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11: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13: 太火爆了，有点。
14: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15: 今天我们有 KPI。
16: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
17: 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18: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19: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 人咋变少了呢？
17: 完了。
9: 在楼上才会。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明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你做什么？不是我！
1: 你做噩梦了。

0: 林淑媛，你吓死我了！林淑媛，谁让你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
1: 我是来看你睡得好不好啊？
0: 陈雪，把这个疯子给我带出去！不要让他出现在我的面前。
1: 夫人，咱们走啊。
2: 晦气，太晦气了！夫人，水给你搁这儿了，请把我的蓝毛衣拿去洗吧。
1: 您真的想让我拿着毛衣去洗呀？不会隔天再吵着要这件毛衣吧？谢谢你，我睡了。

0: 我在想，程心是打算收拾胡少河了。我想他是该得到教训了。以前是因为姑姑，我一再给他机会。毕竟他是我的姑父，又是胡音的爸爸。可是他对乔伊斯来说就像是颗毒瘤，不铲除他的话，毒素会蔓延全身。
1: 让程心动手也好，起码可以避免你和他的正面冲突。
0: 对了，我找你调查的事怎么样了？查不到对方的资料，你呢？你就没有任何可能怀疑的对象吗？怀疑的对象倒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好朋友了。那么和优美
1: SPA
0: 合作的事，你打算怎么办？你呢？你有什么想法？其实和优美
1: SPA 的人接触后。 我评估过，这会是乔伊斯扩大版图的一个重要契机。只是优美
0: SPA
1: 的代表是慕言。我只是觉得太巧了，程心一直致力于人慕言的水母 TU 干细胞的研究，而他一直想合作的优美 SPA 的代表却刚好是人慕言，你就没有一丝的怀疑吗？什么意思？ 我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件事情，韩宇，你不要忘了，你现在不但有范云，你还有豆豆。当年董事长的死因并没有调查清楚，是不是人慕言蓄意气死了董事长，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我只是觉得，他和程心之间有太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0: 好了，
1: 我知道，让你去怀疑人慕言，就像是要了你的命。 可是你别忘了，人都是会变的。你自己不也是和范云一起生活了5年吗？你怎么知道现在的人慕言他不会选择程心？还有，我要提醒你，程心他不姓张，他随时都有架空乔伊斯的可能。而且他如果想那么做的话，优美 SPA 是一个很好的跳板。不知道程心今天又要耍什么花招来把我支开。 反正待会儿你说什么也别走就是了。走。程东早。早。啊，对了，缪斯，我有一些数据想跟你核对一下。怎么了？
2: 怎么这么巧？我刚好也有些数据要跟你核对。我快去快回。
1: 怎么了？走吧。
3: 每回我们开会，你都要支开缪斯吗？你真的这么想吗？小鹿真的有事找缪斯，不信的话，你回来问他。我们开始吧。爸爸，慢点儿。
4: 爸爸不在啊。张太太，哎，张经理人呢？
5: 经理正在开一个内部会议，应该就快结束了。你要不要去休息室等？不用了，我们就在这儿等。你去忙吧。嗯，好。
4: 豆豆，爸爸在忙，我们在这儿给他个惊喜，好不好？嗯。关于乔伊斯和我们公司合作研发的水母 TU 干细胞这个案子，等我们公司资金完全挹注以后。 我希望每个月至少针对这个案子开一次会，让我可以了解这个案子的进度与状况。 好让我向公司的高层汇报。程董上次提出的关于复合式健康 SPA 馆这个概念，我已经向总裁汇报了。他马上就要回国了，我希望贵公司这边能尽快提出书面的资料给我。哦，书面策划和研发案的草约，今天小鹿会让缪斯一起带回去。很好。
5: 你再看，我的脸就要被看穿了。啊，我还以为你今天会盯着资料和我开会呢。
4: 程心，水母
5: TU 干细胞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实现你的梦想，
2: 我这五年来，每天都废寝忘食。
4: 诚心，你不能这样。不管怎么说，为你做任何事情，我都心甘情愿。现在我是优美 SPA 的代表，绝对是以公司的利益为第一，其余私事我不想再谈了。
2: 那当然。我之所以对这案子认真，除了为了乔伊斯以外，也是为了贵公司着想，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我希望我们彼此合作是愉快的。还有，贵公司总裁回国的那天，我特意给他安排了简单的茶会。
3: 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来上市场，穿过大街。我看这是谁来了？
5: 爸爸。
3: 哎呀，你今天不用上学吗？
5: 为什么？他呀，在幼儿园摔了一跤，非要来找你，我就带他来了。摔了一跤，在哪儿啊？这里。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留下疤怎么办呢？痛不痛？
6: 痛。
3: 好了，他
5: 是特意来演苦肉计给你看的，你还真的照单全收了。
3: 哎呦，谁叫豆豆是我的天敌呢？你喊救命，爸爸就要投降了。<笑>
6: 爸爸是豆豆的男朋友。
3: 你公司不忙吗？怎么可能不忙？妈今天啊，又带一群朋友去我的店里，说是有一个什么慈善晚会，让我提供表演者的衣服。我那又不是定做礼服的，他老是给我出难题，关键是那么多人在，我还得顾及他的面子。哎，
5: 就让着他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对，奶奶开心就不会骂人了。
3: 小鬼灵精。
5: 爸爸，你今天能陪豆豆吃饭吗？爸爸也很想，可是呢，爸爸有客户要来，不能离开公司啊。
7: 豆豆，爸爸有工作要忙，这样好不好？妈妈带你去吃饭，然后我们回家。
5: 哎，要不这样，我们去员工餐厅吃，这样就不会耽误很多时间了，好吗？走。
2: 穆言，这周末有空吗？别急着拒绝我，是何院长，他知道你回来了，很关心你。正好这个周末，何院长要带孩子们去游乐场，我们缺少帮忙照顾孩子的志愿者。你早就知道我无法拒绝你，对不对？就这么定了。
8: 董事长，我们好了。
2: 我们会议开完了。
8: 豆豆，那你一定要乖哦。阿姨先回去工作了，拜拜。
6: 拜拜。

0: 沈慕言，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儿？我在跟你说话，你为什么出现在乔伊斯？是不是张翰宇走到哪儿，你就要跟到哪儿？
1: 哎，范云，干嘛？程董，请问这位失控的小姐，是你们贵公司的职员吗？很抱歉。
0: 这位是张经理的夫人，
1: 阿林是优美斯巴亚洲区代表，请你对她尊重一点。看来贵公司的门禁很松散啊，员工的家属都可以随意进出，并且可以对任何人大呼小叫。张经理，请你管好你的妻子，如果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话，请你告诉她，公司不欢迎她。
2: 爸爸，你有没有5块钱？豆豆，
3: 漂亮阿姨，谢谢你上次为我妈妈挑选的玫瑰花，我妈妈也很喜欢，谢谢你。你好乖啊，妈妈喜欢就好，不客气啊。我警告你。
0: 离我丈夫跟女儿远一点，拜拜，拜拜。张豆豆，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我不是不让你跟陌生人说话吗？你还敢跟陌生人借钱？你说，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我只是想给妈妈买生日礼物。
1: 可是钱不够，范云，你何必把气出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呢？她只不过是想帮你买一份生日礼物而已。可
0: 那是任慕言的钱。好，像程心所说的，你要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话，就别再来公司了，别再丢人现眼了。豆豆。
4: 妈妈不是故意要骂你的，妈妈只是想告诉你，不可以跟陌生人说话，知道吗？万一他是坏人，你被带走了，妈妈怎么办呢？啊？妈妈不要生气了，豆豆下次不敢了。真乖。
0: 是我，我要知道任慕言这次到优美SPA的代表究竟有什么目的。你可以从销售部还有研发中心下手，他干什么、见什么人，我都要知道，你明白吗？走了，宝贝。

0: 等一下，负心汉，本爹不欢迎你。
1: 我是来喝咖啡的，可以吗？
0: 开咖啡馆的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你去别家喝。
2: 圆圆，来者即是客，让他坐吧。
0: 啊，你随便坐吧。
1: 谢谢。

0: 咖啡，圆圆，我想问一下，这是做什么用的？写下你的心情，我们会帮你挂上去的。那我该写一些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好啊，我来教你。你可以写下你是怎么抛弃你的爱人的呀，或者是你现在心情是爽快的、郁闷的，还是后悔的痛苦不已啊？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一定都是胡英亲手做的。

你这不就是摧毁人心的毒药了？你弃之如粪土，你现在才来发表你的忏悔论，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啊？你还是省省吧。

0: 根据我所调查的资料，目前和我们同时竞争经贸艾尔购物中心的还有三个竞争对手，其中只有美学值得我们关注，其余的雪莉 SPA、 巴纳都不值得一提。
1: 那么夏董的背景你有详细了解吗？
0: 目前经贸艾尔是由夏董独当一面，不过经贸是夏夫人的嫁妆，而且夏董又是出了名的怕老婆，只不过现在夏夫人已经很少过问购物中心的事了。
1: 怕老婆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尊重老婆。如果今天夏董反应冷淡，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跟夏夫人对接上。只要我们能让夏董投资乔美斯吧，那么就等于敲开了全国最大连锁购物中心的大门，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有利。到时候我们在与乔伊斯谈判的时候，手上就会有更多的筹码，那么乔美斯吧的发言权才能够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2: 是人代表吗？
3: 你是？
2: 你好，我是夏董事长的秘书，很抱歉夏董事长因为临时有事今天不能来赴约了。

0: 艾琳是优美斯巴亚洲区代表，请你对她尊重一点。你好，请问任牧言在吗？
1: 对不起，他不在。请问您是？我是他的朋友，想来你们这体验一下课程。好的，好的，没问题，请跟我来。我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中心的环境，请。这边是我们的形体房，然后这边是 SPA 馆，这边呢是休息室，是可以供您休息的地方。我们中心还提供免费 WiFi 供客人使用。
2: 究竟任牧言在消失的这五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非但没有死，而且还成了优美斯巴的代表？
3: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堪一击的任牧言了。
0: 你也看到了，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3: 没有人要抢走你的幸福，除非那份幸福本来就不属于你。
2: 他该不会想要利用和乔伊斯的合作接近海宇，然后从我身边抢走他？不行，我不能让他得逞。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绝不允许他来破坏。我一定得想个办法彻底击垮他。
4: 喂，哦，现在呢？股价多少了？哦，那这样吧，你把我手上的全部都抛掉。对，全部。嗯，喂，哪儿的话呀？做 SPA 呢？还不是你啊，带个这么好的红酒，让我不喝都不行啊。没事儿，做做 SPA， 醒醒酒。哎，好嘞，好嘞，好嘞。改天我做东啊。好嘞，行。好嘞，拜拜。抱歉啊。吵到你了是吗？

0: 我这是休息的，不是听你打电话的。
1: 哎，姑娘，我刚才不是跟你道歉了吗？哎，你怎么脾气那么大呀？真是。
0: 夫人已经准备好了，来，请。

0: 欢迎下次再来。
1: 慢走。
2: 范云，他来做什么？刚才那个人来做什么？
0: 哦，他说是来找人代表的，说是你的朋友，在我们这儿体验了一下课程就走了。
2: 范云无缘无故来这里，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3: 来者是客，我们开门做生意，没有必要去怀疑客人的动机。
4: 不好了，不好了，有客人在烤箱房里晕倒了。
3: 别嚷嚷，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
0: 是。
4: 夫人，你怎么了？
3: 夫人，你感觉怎么样？
5: 那个温度。

0: 副导航，
1: 副导航。
2: 副董，这个。
0: 这什么呀？
2: 董事长说这个不能通过。
0: 为什么？
2: 董事长说您有任何问题就直接去问他。
0: 程鑫，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别忘了你董事长是怎么当上的。
3: 不管我是怎么当上董事长的，现在既然乔伊斯是我当家做主，那么我就不可能会姑息你们那些台面下的肮脏事。
0: 好，我让你当家做主，你是不是让我告诉所有的股东，你是怎么把胡英的股份骗到手的？
3: 我骗胡英？你要不要叫他来当面对质？他少块肉或者损失了什么吗？股份让渡书上写的一清二楚，而且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签的。我并没有拿着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签。
0: 你
3: 先出去吧，我还要开会。别忘了你还有5天的时间可以考虑。对了，把这个拿走。
0: 可惜算你狠。

圆圆，啊，嗯，我现在出去补点货，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好，没问题，我帮你顶着。世界上最美妙的事，就是当你拥抱一个你爱的人，他竟然把你抱得更紧。 依依，我想念那些美丽的拥抱。

0: 中午呢，我确实是喝了一点红酒，不过我喝红酒向来是没有问题的，每次蒸桑拿也从来没有过出现任何状况。
1: 只要喝过一点酒，你就不应该蒸桑拿。酒后桑拿会使心脏增加负担，好在你没有血压和心脏病病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我知道了，以后我会注意的，谢谢你啊，医生。
1: 啊，不客气。
2: 夫人，非常抱歉，让您在我们的会馆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代表优美 SPA 向您致上最高的歉意。
0: 哎，你也别这么说，刚才医生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是我自己贪杯。
2: 不不不，是我们的疏失。您意外发生的当时，我初步调查了一下，是因为我们把温度调得太高，所以才导致您的不适。夫人，请您一定要原谅我们，您这次所有的医疗费用。我们公司会全部承担，您只管安心休养就行了。
0: 其实这些情况呢，你可以不用告诉我的。我都说过了，是我自己贪杯喝了红酒才惹的祸。想不到姑娘你为人这么诚实负责任，还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
2: 我们确实也有错，既然有错就要承担。客户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没有让您得到舒适的享受，反而让你受到了惊吓。这就是我们应该检讨的地方。只要夫人愿意给我们再次改进的机会，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0: 没想到你们优美 SPA 在危机处理上如此面面俱到，又那么有诚意，完全是站在我们客户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我明白了，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吧。我想这样你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吧。
2: 谢谢夫人的宽宏大量。以后您要是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请您一定要通知我们。
0: 对了，你说你是
2: 我叫任慕言，是优美 SPA 的亚洲区代表。
0: 哦，任慕言，
3: 今天的疏失是非常严重，也是不允许发生的。如果今天这位客人有心脏方面的疾病，那么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4: 任代表，我觉得有件事情很奇怪，烤箱房的温度一向都是42度，而且今天是我自己开的。怎么会突然变成81度呢？除非有人驱动过温度控制。有一个人很奇怪，就是来找任代表的范小姐。我今天在烤箱房的门口看到她在那里很奇怪的看来看去的。
5: 会不会是范云动的手脚？
3: 马上报警。
4: 是。是。
6: 你不是说过了吗？那个程鑫不会像张瀚宇那样对待我吗？现在怎么样？过河拆桥了。
7: 你可真是的，都给你副总的位子了，还是满脑子的旁门左道。
6: 我这个副总在程鑫面前无非就是个道具，公司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我根本就没有做主的权利。我这个副总啊，还不如张瀚宇那个销售部经理呢。
7: 不是吧？你想做销售部经理？
6: 哎呀，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贫嘴啊。
7: 那你又这么生气，我又帮不上什么忙，不跟你抬杠，我能干什么呀？
6: 我告诉你，杨桂华，你别想撇干净。当初我帮你和程鑫的时候，那是被逼的。这件事情你要是不帮我解决的话，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7: 可你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了，这个事啊。我可帮不了你。
6: 这件事情只有程鑫一个人知道，你完全可以让他帮忙把我这件事情给压下来的。
7: 你确定公司里只有程鑫一个人知道？哼，我说胡副总，你这脑子是干什么用的？如果只有程鑫一个人知道，那又是谁向程鑫告密，说你收回扣的？既然你没有那个擦嘴的本事，干嘛还学人家偷吃啊？这件事。恐怕我帮不了你，
6: 杨桂华。你别以为我没有办法对付你们。
7: 怎么会呀？你胡少河花样一箩筐呢，我等着接招就是了。
6: 我告诉你，杨桂华，不信咱就等着瞧。你就把我你那个了不起的干儿子吧，有本事，你替他来收拾残局。

0: 喝杯奶茶。别忘了，明天晚上去我们家吃饭啊。
1: 范云，我说过，你不用再为我做这些。
0: 我们是夫妻吗？
1: 我们像一对夫妻吗？
0: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给过我机会啊。
1: 范云，当初我们就说过了，我们只做豆豆的爸爸和妈妈。
0: 5年了，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我打动吧？我们之间不是不可能的，这几年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是不是因为任慕言回来，所以你动摇了，就不要我跟豆豆了？
1: 你可不可以别老是这样幻想啊？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跟豆豆了？
0: 你以为我喜欢吗？我也讨厌这样的自己。
1: 那就别当一个越来越让我反感的人好吗？

跟我生活，就让你这么痛苦。张涵予，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看我一眼？

0: 范总，这些都是我挑出来的衣服，要在乔伊斯异业结盟联合促销计划使用的，您看行吗？这个促销计划主角虽然不是我们，是乔伊斯的商品，但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广告宣传。你挑的这些衣服不够新颖，不够突出，我想要的是记忆度，让人过目不忘，你明白吗？
1: 嗯，
0: 艾玛，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2: 而且我也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0: 好，嗯，我会继续再寻找新的商品。如果我们店里没有现成的商品，那你就召集所有的设计师重新设计。
1: 嗯，
0: 辛苦了。
3: 欢迎光临。
4: 请问范云小姐在吗？
0: 我就是。
4: 麻烦你跟我们一起去趟公安局。

0: 什么？你是公安局的？
1: 优美 SPA 怀疑你进入过他们的机房，动了烤箱温度的控制，所以导致一名客人因为烤箱温度过高而发生意外。
2: 他们有证据吗？
1: 有人曾经看见你一直在烤箱房门口徘徊。
2: 就因为我在那个门口站了一会儿，就怀疑是我动的手脚。那行啊，让他们调监控吧。
1: 那里是会所，所以不能安装监控。
2: 没有监控还敢怀疑我？怎么不说是他们自己人，是他们自己的疏忽呢？警察先生，你要是没有证据的话，我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
0: 范云，你又招惹那个任慕言干什么呀？
2: 是他来招惹我的，奶奶。只要他一出现，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奶奶，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婚姻，我的家庭了，我不能再这样等着。
0: 这要是让汉宇知道了，不是又要闹了吗？你呀，
2: 我会跟他解释清楚的。
0: 哎，范云。
2: 喂，
3: 是我，顾小宁。
2: 哦，
4: 我听说任慕言为了争取让公司通过乔美 SPA 一案，特地找来金茂爱尔购物中心的夏董事长进行投资。
3: 以乔美 SPA 中心未来能进驻最大的购物中心，来争取股东们的支持。
2: 你是说金茂爱尔购物中心的夏红夏董事长？
4: 没错，一旦他争取到夏董事长的投资，那他和公司的合作案就会成为定局的。
2: 好，我知道了。
0: 谁来的电话？
2: 奶奶，我有件事想让你帮忙。你还记不记得我的服装店能够在金茂爱尔购物中心设立专柜的事啊？你当时帮我约的夏董事长。
0: 哦。
2: 你可不可以再帮我约他一次啊？
0: 你要见夏董？有什么事吗？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这孩子。
2: 既然任慕言打算跟我对着干，那我就陪他玩玩。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任慕言彻底的离开乔伊斯，离开我的视线。
5: 请进。艾琳，我刚才得到消息，范云否认他对烤箱房做过手脚，已经从公安局离开了。
6: 好，知道了。
5: 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6: 我本来就只想吓吓他，警告警告他。毕竟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哦，对了，缪斯，你准备一下，明天我们直接去金茂接夏董事长。
5: 好的。
1: 汉宇，最近公司还好吧？
7: 哦，还好。
1: 我听说慕言带那个优美 SPA 要和你们乔伊斯合作是吧？
7: 哦，那个合作方案还没有定案。还没有确定。
0: 汉宇啊，先前你是反对乔伊斯投资 SPA 会馆的，现在不要因为接手的人是任慕言，你就忘了自己的立场啊。
7: 奶奶，乔伊斯是否投资乔美 SPA， 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对事不对人，跟任慕言是不是对接人没有任何关系。
0: 不是最好，我就是怕你一见到任慕言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你不要忘了，你现在是有妻子有女儿的人了。
1: 妈，汉宇公司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想汉宇心里有数的。
0: 怎么了？我说都不能说两句啊？好歹我还是乔伊斯的股东呢，我可不能眼看着现任董事长被任慕言牵着鼻子走，要是再没有人出来反对的话，恐怕乔伊斯会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0: 有什么话你就说，把张臭脸给谁看啊？我对你已经没话可说了。
1: 你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安排这顿饭，就是想让我知道，奶奶她对乔伊斯和优美SPA合作的态度。可是我可以跟你说，合作这件事情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你可以从中摆布和作弄的，啊？我怎么作弄了？
0: 看来奶奶说的没错，人木言一回来，你马上就改变立场。怎么，我说你是不是心虚啊？那我也可以跟你说，如果优美SPA能够提出一个合理的合作方案，我是会考虑合作的。哼，还有，你别再搞这些小动作，没用的，对我们的关系没有帮助的，啊？我怎么做？
2: 还有差别吗？反正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更糟糕了。嗯，你好，我和你的夏董事长约好了。啊，请稍等。
3: 范云，他来这里做什么？人代表。
2: 奶奶，人代表是来见夏董事长的吧？我和奶奶也和夏董事长约好了。哦，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事呢？我猜，人代表见夏董事长，是想让他投资 SPA 会馆，好促成你和乔伊斯合作案吧？奶奶身为乔伊斯的股东，我们啊，也是关心这个合作案而来的。
3: 任代表，董事长今天的议程很满，恐怕没有时间和你见面了。范老夫人，这边请。走了啊。请。任代表，不是我说你，下回可要跟人家约好了再来。你看你，白跑一趟，多不划算啊！可恶。
4: 看他那德行，肯定是来偷我们后腿的。缪斯，马上帮我想办法联络夏夫人，我要见她，越快越好。哎呀，
5: 老夫人，出了什么大事，劳您的大驾。有什么事你就吩咐嘛，我过去看你。哈哈，
4: 知道你忙，不劳您大驾，就是有点小事情不放心，啊，才来打搅你的。老夫人，
5: 您请说。
4: 啊，是这样。哎，我听说呢，优美 SPA 想要让夏董入股投资新的 SPA 会馆。啊，是这样。
5: 我们的购物中心呢，本来是规划明年要开一个 SPA 会馆的，但是目前呢还在考量阶段，还没有最终确认真正的合作对象。哎，老夫人，我听说乔伊斯好像跟优美 SPA 有合作的意向啊。
4: 哦，那些都是传言，不是事实。哦，我们也还没通过和优美 SPA 的合作草案。说实话，和优美 SPA 合作一案，我是坚决反对的。
5: 您请说。优美
4: SPA 派来的亚洲区代表，是我们乔伊斯以前的员工任木言。 5年前，他因为涉嫌泄露公司的重要机密给我们的竞争对手而被公司开除。后来呢，他又介入了乔伊斯董事长张永敏意外身亡的案子，而被列入嫌疑对象，关进了看守所。哼，像这样的人，我真是不敢相信他的人品，又怎么敢跟他合作呢？
5: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啊。
6: 我是想啊，以前夏董这么帮我们，又特别照顾我们范云的服饰品牌，能够在。你要的我是怎样呢？你同时能够在尤长靖的身上看到他挺柔和的那一面，你也能看到他身上的竞技性，就很冲在前面要当 leader。
0: 我下载了一些网上的锐评。
1: 他能上歌手肯定是皇族剧本，哪来那么多剧本呢？我们唱歌是唱给大众听的，就找自己的听众就好了。
2: 当时就是我们稍微再补拍一点点内容，居然机器有点故障，大概一个半小时。
0: 你决定就好了。
1: 决定啥？
6: 今天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 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7: 记得带伞，
4: 傅总，你带着女朋友出门又来关心我，不太合适吧？
7: 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
8: 不靠谱的她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9: 不是女朋友。你让人家坐你的飞机，
10: 不是女朋友，你带人家去马澳玩，还握人家的手。
6: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尖新闻。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常德市石门县调研指导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力有序做好灾后重建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1: 石门县遭遇518洪涝灾害后，该县统筹推进住房恢复重建工作，将湖平山镇、南北镇范围内房屋全倒、严重损毁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农户纳入搬迁安置范围，提供异地重建、异地购房、投亲靠友、保障兜底等安置方式，由农户自主选择。湖平山集镇、南北镇、黑土岩社区安置点均为异地重建，共规划建房32户，目前已完成场地平整。沈晓明先后来到这2处安置点，查看施工建设进度，仔细询问插花式安置和集中安置方式及工作流程，并与受灾安置群众深入交流。南北镇敬老院原为闲置资产，经升级改造后，目前有27户59名群众在此过渡安置。沈晓明来到该临时安置点，查看生活保障设施和医疗服务条件，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仔细询问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叮嘱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随后，沈晓明主持召开现场座谈会，听取石门县灾后恢复重建和受灾群众安置总体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安全第一，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兼顾生产和生活，统筹用好多种安置方式，鼓励相对集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要强化系统思维，做到既加快建设工期，又切实保证建设质量，既尊重群众多元选择，又保证公平公正。既做好集中安置点生活配套，又充分考虑产业支撑的可持续性，切实让搬迁安置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石门县灾后重建工作的支持，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如期完成搬迁安置工作。省领导于洪胜参加。
0: 3号到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赴张家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放大生态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 自7月10号重新开业以来，大雍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毛伟民一行走进古城街区，与入住商户、往来游客亲切交流。他强调，要推动文化加旅游加生态加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丰富多元业态模式，培育特色消费场景，尤其要针对青少年、境外游客、国内游客等主要群体，加大原创性、差异化、体验式优质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能力，让大家愿意来，玩得好，还想去。天门山索道下站旅游服务综合体项目及旅游服务、交通中转、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与商业消费于一体，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景区综合服务水平。毛伟民了解建设进度、功能布局等情况后强调，要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旅游服务标准体系，持续提升旅游服务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延伸拓展旅游产业链条，为游客提供安心、舒心、暖心的旅游体验。年初，省委省政府在全省部署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着力为企业解决一批最集中、最迫切的痛点、堵点问题。毛伟民先后走进战生塑胶、纪元科技、丰亚电子等企业，实地了解经营销售、安全生产等情况。每到一处，毛伟民都细致询问企业安全防范措施是否到位，期盼什么政策措施支持，鼓励企业以数字化、绿色化赋能生产经营全过程，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配套。要求相关部门结合企业服务年行动，做实做细全周期企业服务，以一流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毛伟民强调，要做精旅游题志文章，锚定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目标，做强做优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核心引领区，增强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力。 要做强产业赋能文章，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优化提升生态农业、特色旅游商品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要做好民生普惠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参加。
0: 昨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到省信访局开展接访工作。
2: 魏建峰耐心倾听两批来访群众反映问题，逐一给予回应，并要求加强跟踪办理和回访，依法依规推动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解决到位。魏建峰指出，要准确把握信访举报工作职责定位，更好担负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职责使命。要近距离听民声、解民忧，主动开门接访，深化下沉接访，落实落细信访工作“三二一”机制，切实把问题处置在早、化解在小。要加力办好初次信访，全力攻坚信访积案，强化督办和回访，推进问题闭环解决。要攻坚突破一批骨头案、钉子案，以重点个案攻坚，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完善常态长效工作机制，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回应群众关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昨天在长沙市调研，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所在的长沙市第一代表小组青年创新创业和数字科创发展主题活动。吴桂英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抢抓历史机遇，把支持青年创新创业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来抓。省人大常委会要持续发力，加快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立法工作，扎实开展监督问效，推动落实青年创新创业和数字科创发展相关政策。人大代表要切实找准履职切入点，为推动青年创新创业和数字科创发展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智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小柯参加。昨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长沙举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王军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杨浩东出席并致辞。与会嘉宾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刻地认识理解、把握实事求是的真理和要义，更加深入全面地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始终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要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总结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得出规律性认识，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提供更多学理支撑和治理支持。全省公安机关强治理现场推进会昨天在长沙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一欧指出，要重点聚焦人、地、物、事、网等基础要素，持续优化强治理的路径格局，坚持以人为本，把群众服务好，把问题找出来，把风险防控住，坚持点线面结合、紧格加网格融合，推动落实行业监管、属地管理、企业主体责任，以一加五加 N 现代警务机制为基础，落实全链条闭环治理，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坚持既网图数融合，依法管网、以人管网、以技管网。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长沙公安智慧110、无人机实战、雷锋预警等创新强治理典型应用场景。
0: 昨晚2026湘超常规赛第五轮开赛，衡阳0-1不敌长沙，终结四连平纪录。常德队主场2-0战胜湘西队，郴州队2-1客场战胜张家界队，获得赛季首胜。
2: 昨晚衡阳队主场迎战长沙队，比赛开始仅41秒，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便进行首次射门，但球稍稍偏出，第8分

0: 中，长沙队29号黎月宁把握战机破门得分。随后淮阳队虽然多次获得射门机会，但未取得进球。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球员拼尽全力，但都未能进球。最终长沙队以1-0战胜衡阳队。
1: 我觉得并不在长沙之下所以说呢球队通过这场比赛建立自己的信心，对接下来的比赛有所帮助。
0: 尽管全场球赛瓢泼大雨，但两队球迷热情不减，球场锣鼓喧天，现场还为小球迷们设置了一块特别看台区域。今年7岁的李晨曦，每次衡阳队的主场比赛都会跟着家长到场观看，用稚嫩的声音为衡阳队加油助威。父亲李清泉希望通过足球让孩子从小感受体育的拼搏精神。
2: 一直在等衡阳队的主场，所以说哪怕下雨也一定要来。我希望他通过足球就是培养自己遇到这种困难或者挫折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0: 常德队昨晚主场对阵湘西队，开赛后身着粉色球衣的常德队依靠中场稳健控球和边路突破，第18分钟25号夏宇航开出角球，23号黎维贤头球破门进球，常德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70分钟湘西队禁区内犯规，主裁明少判罚点球，常德队5号何亚奇稳稳将球罚进，最终全场比分锁定为2-0。
3: 通过两场的胜利，球员逐步找回了自己的信心啊！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展示把我们的这个球队这个实力展示出来啊，以回报我们的球迷。
0: 在昨晚的第3场比赛，青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主场迎战郴州队，第11分钟，郴州队35号球员郭家旭在禁区外突射冷箭，一脚世界波皮球直奔对方网窝，领先进一球。第24分钟，张家界队获得点球，14号熊玉凯操刀命中，将比分扳平。下半场一边再战，第76分钟，郴州队获得点球机会，16号梁伟杰冷静主罚命中，最终以2-1客场战胜张家界队，获得赛季首胜。
4: 我们要把下一场也当作首胜来对待，然后一样去拼，要一直赢下去。
0: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郴州多个县市区出现持续强降雨，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加剧。当地及时开展地质灾害巡查，及时发现险情，转移群众。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昨天桂东县欧江镇大坪村溪水暴涨，通行中断，两名村民被洪水围困，其中一位高龄老人行动不便，周边随时可能发生漫灌和滑坡。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利用水域抛脱绳架设临时通道，牵引绳索涉水前进，找到被困老人，背起他趟过湍流稳步转移。另一村民则在引导下沿绳索有序撤离。
5: 还好的，你们消防员救成我们来，那个水越来越大，不然的话我们出不来。谢谢你们几位消防员同志。
0: 在贵阳县欧阳海镇曾家园村受强降雨影响，村民李廷荣家房屋遭受山体滑坡损毁，大量泥土沙石冲击房屋后墙，导致房屋主体结构开裂，泥土直接冲入房间，房屋受损严重。所幸一户三口及时提前转移，未出现人员伤亡。在安置点备好了被褥、饮用水、食物等生活物资。
6: 其实台风呢，也受的就把我的就提前就家里的，就是台风稳定的时候，政府也会把我的送回家。
0: 连日来，郴州北湖区普降暴雨，宝和瑶族乡片区出现山洪、滑坡、道路塌方等险情。当地铁坑水库超汛限水位，执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夜间重点时段不间断巡查，动态掌握水库运行状态。目前溢洪道正常溢洪，库体运行平稳。当地还设立8个临时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群众231人。疾控部门迅速开展水质监测、传染病排查、病媒生物防控及环境风险评估，同步开展群众健康宣教工作。
7: 持续抓实抓好安置点的卫生管理、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等汛后的防御工作。
0: 持续强降雨亦引发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永兴县组织工作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逐一核查，利用无人机通过航拍影像快速识别山体全貌和潜在滑坡体，针对排查出的隐患，明确监测责任人，落实防灾预案和撤离路线。
8: 我们将持续加强巡查监测，密切关注雨情的变化，严格落实指纹指示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第一

0: 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长沙开幕。这几年，湖南从稳产保供、收储保障到产业升级、品牌打造，步步为营。不仅守好了米袋子，更让这条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活了起来。
2: 种粮讲的是稳面积、提单产、强基础。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620.9亿斤，其中水稻产量520亿斤，这个数字全国排第一。粮仓也在变聪明。在长沙霞宁粮食储备公司 ，AI 无人化智慧粮仓正成为现实。粮仓装上了空调，恒温恒湿。
3: 仓内温度达到25度以上，它就会自动开启空调。我们通过信息化、绿色化储粮技术，让我们的储备粮更加的优质、绿色、安全。
2: 2025年，全省粮油加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797.39亿元。在长康集团的智能加工车间，数字化成了新管家。从稻谷清理、去石、龙骨、碾米到成品包装，全程数字化管控，日产300吨大米，只需要两个工人盯着就行。菜籽油生产这边，灌装、计量、喷码、贴标、装箱、堆码，通通自动化搞定。
4: 智能化生产以后，大米加耕能耗减少至少5%，成品质大米每百斤稻谷去米粒可以提升到60斤。
2: 湖南的粮机装备已形成覆盖清理、干燥、仓储、加工、检测、包装全环节的制造体系。中联重科、抻粮机、箱粮机这些箱字号装备已经走出国门。以抻粮机为例，今年一口气推出了20多款新产品，核心产品龙骨机已经更新到第6代，彻底告别手动操作，升级为智能无人值守机型。目前企业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全球种水稻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
5: 每年拿出我们营收的5%以上，固定作为我们的一个研发投入，集中攻关我们智能干燥、无人化加工等一些关键环节，进一步推动产品向绿色化、智能化升级。
2: 面向15/5，湖南有了更清晰的目标，以建设更高水平洞庭粮仓为总牵引，大力推进2000万亩国家储备粮源基地建设，1000万吨更高标准洞庭粮仓新改扩建，1000万吨大米加工自动化生产线提升，1000万吨粮油产品外销，推动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流通、消费全链条提质增效。
6: 面向15/5，我省将围绕更高水平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形成食物保障有力、设施装备先进、产业链条完整、应急保障有效的现代化粮食保障体系。
1: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7: 湘江沿岸长株潭段道路贯通工作推进会近日在长沙召开，全省预计总投资25.5亿元。按断点打通、提质换新、配套完善3大工程，共计长�沙、株洲、湘潭将实施31个建设项目，打通湘江沿岸道路断点，力争2027年底湘江沿岸长株潭段290公里道路实现全线贯通。湖南湘江新区校企对接会昨天在世界计算长沙智谷举行，现场有舍弗勒、华字科技等120多家企业与国防科技大学等20余所高校对接，围绕人才定向培养、实习实训、集体共建、联合技术攻关等方面展开合作。湖南湘江新区前期逐脸摸排企业人才缺口与产学研意向，将高校与企业供需双方信息精准匹配。长沙2026中华慈善日关爱特殊儿童公益行动昨天在宁乡市虎山特殊教育学校启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孩子们送上校服、体育用品、益智玩具等开学礼物，医护团队现场为特殊儿童提供一站式免费基础健康体检服务，摄影人员现场为特殊儿童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
8: 国家疾控局消息，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豪观众朋友，昨天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华南、江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监测显示，昨天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北部、台湾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福州局地特大暴雨。这个周末开始，我国的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湖南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湘中湘南还有一些中到大雨。值得关注的是，今天受降雨影响，株洲、郴州的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等到明后天，大陆高压接手掌控，省内大部地区将有阳光上线，湘西清晨部分地区有大雾出现。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长沙夜庐山多云，20到28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1到29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20到29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19到3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1到29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19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2到28度。巴源县十八洞村多云，20到29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2到29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18到30度。吉首市黔州古城阴转多云，19到29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1到29度。
1: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向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
2: 对对对，主要是个您。
3: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感谢您的信任。
2: 不不不不不不，我的荣幸，荣幸。哎，我心停息了，待会再跟您说。哎。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牌嘛事儿。是老哥，他给我接的这个点。
2: 大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3: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5: 讲得好。
0: 哎，他讲啥了？
2: 讲文明。
6: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背后第二季。我学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眼镜。宁德时代，选电车看电池，认准宁德时代。祝福啊，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马上开始。我学阿维塔，我为背后第二季冠名。阿维塔 07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1: 我想开启一次不一样的观察之旅，观察站在聚光灯下的他们。

矛盾、选择、身份认同。聚光灯从来不只是照亮一个人。这一次，不做娱乐八卦，不做艺人公关，不做心理治疗，不做非黑即白，不做传统对话，和大家一起完成一本社会情绪观察图鉴，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自成光。

0: 这里是由阿维塔冠名播出的背后第二季，阿维塔 07L 智媒大五座豪华 SUV。 宁德时代，选电车看电池，认准宁德时代。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渐进。
1: 本场暂列第八名的是有长进，长进加油加油。

0: 什么？Hello，Hello，张老师，早上好。老师早上的那顿吃的啥？
1: 昨天我们在那个长沙一个路边摊，韦佳推荐我的，吃各种长沙的粉呐、什么炸春卷。哎呀，新一季的背后又要开了。我今天其实有点忐忑。因为我们要试新形式嘛，不是？
0: 对，
1: 嗯，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类型的采访，要用语言观察，然后行为去探索一个人，我没试过这个，很有可能试输了，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采访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建立信任。我特别怕那个，就是用各种方式会把一个敏感的人就试毛了，所以我稍微有点忐忑，就我特别怕。破坏那种信任的基础。
2: 老师，我们对于有长进这一期要探索的主题是怎么做到温柔的强势。
1: 我好想知道

0: 啊挺柔和的那一面。你也能看到他身上的竞技性，就很冲在前面要当 leader。
1: 阵营共有两位成员率先晋级，恭喜，有长进。
0: 这两者他身上都有，但都有不等于能融合。他那年参加 P 歌的时候，就是他会去为了团队的赢，去抢他心目当中最棒的队友，即便队友 say no。
2: 早安。
0: 我很想知道他是一个本能的反应，还是一个真的考虑过的事情，以及做完了之后听到舆情他会怎么想。我其实很好奇。然后最近歌手他其实对自己选歌还挺有自己的相对强势的一面，就有自己的坚持。
3: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唱这首歌是很冒险的一个决定。

0: 因为首先他不管是从表现还是从接受度来说，他都是有很大的难度的。但是我很开心我选了这首歌曲，再来的话我还是会选这首歌。
1: 老师看昨晚刚结束的第十期直播了吗？有长进
2: 排第八吧？
1: 对，第八，
2: 第八，慢歌。
1: 对，
3: 而且老师他今天特意换了一件衣服，
1: 新换的一件衣服是一件黑色的衣服，然后衣服上面写了一个 singer。
2: 宣誓吗？
1: 宣誓。
2: 那否则呢？一会儿我问。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上个。
1: 老师对于有长进的预测，他的温柔的强势结论性写在这个上面，我们到事后整个采访结束之后再来揭晓。
2: 你让我想一下。
1: 好。

0: 老师，你会直接把歧视这个词捂到他脸上？
1: 第二个问题吧，先问问那个那身衣服，看看他的接受度。

0: 这里是吧？讲错了，讲错了。
1: 今天我告诉你，很危险，上来就敲错门。
2: 陈老师
1: ，Hello，
2: 你好，
1: 张晶，你好。据说你专门为今天的那个采访换了一身衣服，原本说要穿黄的，
2: 对，
1: 现在要穿这个黑的，有设计吗？
2: 没有，主要是这个
1: ，Singer，
2: 这是那个这个歌手这个节目的联名的那个衣服。
1: 我还以为是你的自我宣誓呢，我是歌手，不要把我当成 idol， 我是歌手，
2: 就是代表一下，就是来参加这个节目的。
1: 我们之前在猜，他昨天得了第八，首次垫底，然后就心情没有那么明亮，要穿一件黑衣，
2: 那没有，
1: 并且要宣誓说，我就是歌手，不管你们怎么看，
2: 没有。可能有时候无心之举，大家也会觉得，他是什么？什么样一个动机？
0: 所以没想到他的想法其实真的那么简单。
1: 对啊，这个真的是没想到。我心里本来有一个担心，过于强硬的开头会破坏我们的氛围。我反倒觉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可以互相说实话的氛围里，所以我挺高兴那个预估的失败。作为任何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被过度解释应该是个常态。但我相信不是每一个过度解释都有机会用事实解释，别人甚至都不会问你说是这样吗，别人说我觉得就是。

0: 一成，
1: 有长进，有长进。
0: 这个
1: 怎么样？像不像平常上班的第一时间？
2: 对，合伙人好。
1: 对，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
0: 对，您也是那个歌手的合伙人，所以对歌手那个场景特别熟悉哈。
1: 对，从他一般从这个地方开始，歌迷就会在这儿来陪着吧，就是有
2: 长进，
1: 有长进，有长进。
0: 你坐这边，
1: 欢迎乘坐背后专车。
2: 最近还看你们那个节目，
0: 哪个？
2: 姐姐、啊，我觉得很刺激，真的。我说实话，作为观众肯定是觉得很好看的，但是有时候代入了一下，我都会觉得好可怕。那个面对到网络上的那种讨论，
0: 所以你到现在没习惯真人秀，对吧？
2: 如果太生活的，我还是没有那么的习惯。很多东西会被放大。
0: 本节目由阿维塔冠名播出，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 07L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们的那个豪华大五座的确比去年的那个车要大一号，
2: 还挺宽敞的。
1: 小塔小塔，打开极速降温和后排座椅通风。
3: 好的，正在打开。
2: 我现在这个科技真的是、
0: 哎，你觉得你的性格属于强势的吗？
2: 我觉得分事情、虽然大家眼里奥运王静可能很会比赛，但其实我是一个很不喜欢比赛的人。
1: 不喜欢能参加那么多比赛，
2: 这就是我觉得长大必须面对的事情。最害怕比赛的就是，我觉得肯定是面对紧张的那个心态，还有就是输嘛，这个是我最不喜欢比赛的一点。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你知道社会上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变得更有原则，更能够强势一点，更能够坚持住自己的坚持，但是大家也怕说我这样是不是会就不容易融入团队，会被别人说这个人太强势，这个人自私，所以大家都在渴望一种能力，叫温柔的强势。这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一件事情。
2: 其实我也挺喜欢通过这样子的模式去更了解自己。
4: 这个词儿还挺新的，温柔的强势，没有想到有一天它组在一起了，恰好哎，又是放在我身上。所以这是我今天没有想到的。
0: 我们迄今为止在你身上找到了一些矛盾的事实。你说你不喜欢竞赛。但我们现在要说矛盾的另一方面。你从小到大，包括在马来西亚期间，参加过至少超过500场比赛，有的时候一天跑3场，这算是什么？
2: 我觉得比赛让我有唱歌的机会，就是因为在马来西亚啊，他的舞台不多，我很迷恋在台上唱歌的那个感觉。

0: 我觉得算是讨厌他，但是又得跟他绑在一起。
1: 所以你享受舞台，但是你不享受比赛。
0: 对，
1: 赢不会让你开心，输不会让你伤心。
0: 我觉得输输没有，我觉得没有人喜欢输，没有人喜欢输，但是赢确实会很开心。
1: 所以你小时候输也是会生气的，对吧？
0: 我小时候说实话，我就是常年输。我真的是比到，就是我比了好几年过后，才在某一个比赛很自己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拿了一个第一次第一名。
1: 哎，你一直输，你又不喜欢比赛，然后输又很刺激你，你怎么还能去参加下一场比赛？
0: 我觉得比赛会带给我刺激，但是我本人还是抗拒比赛的。
1: 那个刺激是什么？
0: 就像游戏一样，就是你会越来越上头，是输掉的时候说，哎，天哪，为什么输掉？我想立马再来一把。啊，
1: 你看你还是有竞技型的人格。
0: 可是不喜欢，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2: 好矛盾哦。
1: 我想他给自己去做那些他并不太喜欢的事情找了一个理由，叫做因为竞技比赛给我提供了一个唱歌的舞台，以及我认为他内心需要一点比赛的压力去激发他的好胜心。当然就是谁都不喜欢永远在高压，比赛就是一个高压的场景。
0: 我不是说我不喜欢自己想赢的状态，我觉得更多是我不想面对那种比赛的时候会让我处于一个比较心态紧绷的一个情况。但是比赛所产生出来的化学反应的我是不排斥的。
3: 那您在车上有给他营造一种高压的环境？
1: 有啊，不断的确认同一件事情，其实在交流当中就是给人高压的。战术性喝水。
2: 对，
1: 我们又找到了一个相对矛盾的事实，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你还记得你
0: 都不是真的我。对。
1: 那今天暴露一下真的你。你还记得你在那个P哥抢早安的故事？对对对。
4: 因为我应该不会去你的。
5: 对，我以为这两个都可以表达。
4: 我觉得我是有可能去到柯景哥那儿的。
6: 那么我们按照顺序，首先请尤长靖队长发起邀约。
7: 来吧，尤长靖队长。队中的成员是。
8: 早安。
9: 别讨厌我好吗？
4: 我没有讨厌你，就是因为
8: 我还是想根据我的心走。
1: 你明知道早安想去立刻请组，但你抢得很坚决，但你抢完了之后立刻就会说你会不会恨我。不要不喜欢我。对，所以前面的坚决和后面的温柔才是你。
0: 首先我对不起早安。对，但是我当下觉得他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好的人选。我纠结了很久，早安这个名字虽然我当下念出来是很坚决的，但是我心里做了很多建设。
1: 我也采访过早安，偏理性的，就还体面的，情绪也相对比较稳定。但万一他是一个不压抑自己情绪，有喜好都要放在脸上的，哎，就是好比说我来演一下另外一个早安啊，然后你再叫一遍早安的名字，你是什么？
0: 早安。你好会演，好厉害！我想一下，
1: 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不想？
0: 有。
1: 所以呢？
0: 但是现在已经过来了，我没有，我不敢。
1: 你什么意思？就是你有权利就可以绑架我呗？
0: 那游戏规则是这样子啊？
1: 没有人性的吗？你没有心呢？没有心了吗？
0: 怎么现在变成一个没有心的人？
1: 然后你会怎么办？就是假定这是真的，你会怎么办？
0: 我需要你早安，我需要你早安。
2: 你会通过笑缓解气氛哦。
0: 不会笑，可是我会跟他说，我当下真的很需要你，早安。我可能真的不太会解决这种事情。
1: 你完全没有考虑过有这种结果，你就先报了名字。
0: 当下没想这个东西。
1: 但是淤情当时没有那么快的放过你。
0: 对淤青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冷血的人，
1: 所以你那些淤青你是看了的，你不隔绝的，
0: 因为他是根据你的用户习惯，他就会推，一直推给你看，那些东西也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影响我。首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那个另外一个团建立那么深的兄弟情啊，竟然比赛那个规则都放在那边了嘛，就是我觉得肯定当下是要选对咱们团最有利的。
1: 假定哦，就我们难一点，你知道了那团已经建立了友谊，想到早安能增加你的实力，削减别人的实力，你会做吗？
0: 会，
1: 还是会的。会的原因是，
0: 我觉得这是游戏，我的一次心软可能就是对我的团员的不负责，就是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只收获好的一些评价，所以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太懂。
1: 这件事情其实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因为我本来以为说，哦，我不知道早安和其他团队已经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了，我认为那像一个借口，所以我才追问说，如果你早知道你还会抢他吗？他想了一下依然说我会的，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有很多的开脱。我把你的借口剥离了，我把舆情对你的不利放大一倍，你还会选吗？如果你会选，就是你相信你做的对。
0: 当你很多话会被别人误解过后，你就越来越害怕说错话，现在已经有慢慢不在意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误解的人他们怎么样都会误解你，你也不用因为害怕他们的误解而去改变自己的一种在一个环境里面的放松的感觉，我觉得那个会越来越紧绷了。所以我不喜欢那个自己，我就平时也不喜欢比赛，比赛会让我心态很
1: 对，就进入比赛，你会进入一个那个会比赛的有长进的状态，真的。
0: 就是比较极端。
1: 那到底谁在让你比赛啊？你有外部压力逼着你去比赛吗？
0: 其实我跟你说，小姐从来没有想过当歌手。我觉得明星对我来讲就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那个选秀的比赛其实对我来说还只是其中一场比赛而已，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素人，然后要面对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我又很害怕这东西，所以下意识会屏蔽掉它。我觉得有人爱你就会意味着因为你讨论了嘛，就有人会喜欢你，也会因为有人因为喜欢别人而讨厌你啊。
1: 比如说有90个人喜欢你，有10个人讨厌你，那10个人的影响会比较大，对吧？
0: 至少我是很容易被这10个人影响。我觉得大部分的喜欢我的歌迷，很多会把我当小朋友。他们会觉得我是被团队逼着去回应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出道时候给大家形象是比较奶，
1: 对，
0: 可是很多人已经忘了我已经32岁的是一个男人了，我觉得大家很容易遗忘这件事情。
1: 我其实最想跟你聊的恰恰是你从 9% 解散了之后那2年的事情。既然你也不排斥这个身份，对吧？如果我是你的商业团队的话，奔跑当中调整呼吸啊，就这个沉寂下来2年，这是啥意思呢？
0: 我说是那时候状态真的差到就是我觉得干啥事儿都不开心。 我不知道平时在干什么，然后就是每天都，但是挺忙的，弄得我自己的状态很差到我会下意识排斥。
10: 那时候心态都是虚的，你一天一天接着一天的工作，你有时候你的眼神都是不是真的眼神，而是那种心里的眼神都是失焦的。
1: 所以讨厌拍照，讨厌录 ID，
0: 对，
1: 讨厌营业，
0: 讨厌就是
1: 讨厌见面会，
0: 讨厌到就是别人让我干嘛我就有一个逆反心理，我就特地不想干，就下意识的。那时候会让我觉得很多事情很被动，我就可能我潜意识

0: 是想要把这个主动的东西放在自己手里，我还是我，我不是被牵着走的人。
1: 那个阶段你做你的第一张专辑，据说来回的逼着别人改词儿改曲，很优秀的制作人，嗯，然后被二十几岁的你压着各种改。
2: 就是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他这个较真程度啊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就很多作词老师我们这边定完之后，他这个就不要了，我怎么样写一次不行，那再换，那再写不行，再换。那作词老师基本上得罪了很多，这不知道怎么去善后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是个讨论啦，
1: 啊，讨论啦，
0: 讨论。因为那时候做第一张专辑还没有那么多经验，很多的时候也在探索跟找寻。
1: 嗯，就我其实很了解艺术家的脾气。嗯嗯嗯。就是他们可以愿意陪你寻找的原因是啥？
0: 真诚吧，我求着他，老师。
1: 哦，你都是用这种方式来你不会说哦，这不是我要的。
0: 我会整理一大段文字，我很害怕打电话。哦哦哦。我反应很慢，我不当下怎么去友好的拒绝，就我很害怕突然那一刹那，我就说，我不要。我得讲出来，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去表达出来？
1: 所以你会写很长的文字，用写信的方式跟人交流。
0: 对，在备忘录先编辑一下，嗯，这个字好像不对，拍一下。
1: 快到。
0: 今天天空还挺干净的。
1: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下。嗯，老师，我们能下去了吗？我们可以下了吗？
3: 稍等一下。哦。
0: 可能在协调那边的东西。
1: 嗯，你还挺有意思的，跟我一开始看资料的你挺不一样的。
0: 真的吗？嗯，是矛盾是吗？
1: 没有什么矛盾，你找到了自己的方法，我觉得。嗯。所以我大概的判断就是你还挺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然后你找到了一些跟现状妥协的方法。嗯嗯嗯。可以了吗？
4: 张石，就是我们可能要稍微再补拍一点点内容，就是因为就是这台机位刚才在最开始检查的时候，就它这台机器有点故障，因为它主要是对着就是游老师这边的，所以就最好我们能够在车上再聊一下前面聊的这一段内容。
1: 差多少？
4: 大概一个半小时。就是我们就在车上聊一下就好。
1: 你本质上是缺了整段的它的进程，对吗？
4: 对，这台机位。
0: 太热了，太热了。
1: 我上个洗手间，你决定就好了。
0: 好好。
1: 我百分百肯定他会配合。
5: 真的吗？
1: 是的。我第一句抱怨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他已经说，哦，天气太热了，机器还没说出来哦。他又看了看我，哦，我生气了。这是我的设计。大哥，你能背锅吗？就是机器有这功能说没录上了。卡坏了呢，总有办法吧。 就他碰到不专业的人，他会怎么样？就是他会高包容度、高配合度，还是会立刻瞧不上我们？这些事儿我猜不到，那才是有意思的部分。
0: 嗨，好好好，明白明白。
3: 我们可以先休息。
0: 好，那我先关上门可以吗？有点热。

0: 下去看一下啊。
1: 你的状态 OK 吗
0: ？OK 啊。
1: 是吃宠物吗？一个半小时哦。
0: 我都可以，我真的都可以。
1: 你确定你可以啊？
0: 嗯。
1: 假定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相对温柔的人，那他只是因为害怕冲突而放软呢，还是当你把主动权交到他的手里，他依然不愿意发动攻击？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任何一个被采访者已经跟你聊了一个半小时了，你告诉我说没录上，心里是完全接受的，心里是不埋怨的。要不我们先录那个下面那部分，回去的路上把前面那部分补掉。
0: 行，那我就他们对一下机场，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几点走。
2: 我们要不先就
0: 好呀，好呀，
1: 好呀，好呀。
3: 智美座驾，志在随心。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提醒您稍后看点。
1: 我下载了一些网上的锐评。
0: 他能上歌手，肯定是皇族剧本。哪来那么多剧本呢？我也想当皇族。那些再专业的人，他们只是其中一个人而已。我服务的不是他，我们唱歌是唱给大众听的，就找自己的听众就好了。
3: 背后第二季眼镜合作品牌蔡司眼镜，个性定制应对近视和老花，选蔡司渐进。阿维塔背后第二季，下节更精彩。
4: 坐好，
5: 出发喽。
6: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 07L， 属于家，也属于我。
7: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8: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3: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9: Welcome to 元旦拍业大吉，
10: 欢迎来玩。
11: Hey Welcome，
10: 你旁边了
12: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13: 赵忠。
14: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13: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15: 太火爆了，有点
16: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17: 今天我们有 KPI，
18: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19: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12: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4: 人咋变少了呢？
18: 完了，在楼上开会。
3: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 此赛真奖，接下来有请受位人。
15: 韩阔，
7: 天哪，他把我吃懵了。
10: 哇，哇，哇，好水。
16: 哎呦，买上头，
6: 想去一块。
7: 哎，成了。
8: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13: 我用鲜虾和六月黄来熬制底汤，把这个鲜味达到极致。
2: 双臭来了，
14: 金陵双臭这道菜臭到极致，它就是鲜。
1: 大煮干丝是极考验功底的一道菜，
5: 我倒了一个30年，放干片的可以跟您穿针。
0: 啊，进了进了啊！
3: 虾哥剪的豆腐丝也可以穿针，你看看。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1: 坐好，
22: 出发喽！
6: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阿维塔零七 L， 属于家，也属于我。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3: 阿维塔背后惦记，现在继续。这里是由阿维塔冠名播出的《背后》第二季，阿维塔零七 L 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0: 这草是真还假的？
1: 真的、啊，
0: 这好好看的颜色。
1: 没有草的芳香吗？你闻一下。
0: 有有、哦，这个草好漂亮啊，的颜色。
1: 对啊，确实挺漂亮的。
0: 我们要住那么远吗？
1: 我天哪！
0: 太远。
1: 我们简直要靠喊的。我搬个椅子跟你聊。我下载了一些网上的锐评。就像他自己说的，就是如果九十条夸，十条在骂他，就那十条可能对他的影响更多。他想回避不去看那些声音，但是推送的方法会让他不得不看到这些声音。
0: 他能上歌手肯定是皇族剧本，哪来那么多剧本呢？我也想当皇族，我平时看看就是这么过去了。但是这句话也不会伤害到我，因为他肯定是假的东西，所以不会往心里去。
1: 所以不是事实你不在乎？
0: 可大部分锐评都不是事实啊。看每期飙高音都被抄，真的有一点心酸，飙上去了但难听。
1: 对，歌手最狠的评价都叫难听。
0: 是，但是这个好听跟难听的界定是谁呢？我相信有些人这些评价肯定是出于某种目的的，所以我这个东西看了会难受，但是我也不会往心里去。我是有耳朵的人，我太清楚知道自己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我也不会因为别人觉得难听，我就改变我自己。我发现有长进的硬伤其实在于他音乐审美，他自己不参与作曲编曲的歌都其实还挺好，他参与的歌的律动就很奇怪。我跟你说实话，我大部分的现在的人他们自己都听不懂律动，他们就是别人说啥他们就跟着说啥，很多东西都是莫须有的一些跟风。
1: 万一这个人不是大部分的人，还万一是个专业的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病态的事情。那些再专业的人，他们只是其中一个人而已，我服务的不是他。 他再有专业，他也有他自己的审美跟他自己的标准，但是那些标准不带的好与坏，真的不代表你这个人失败或成功。更何况是那些大牌的老师们，都经验都那么几十年了，竟然还要被其中一个账号点评来否定或是认可，我觉得这也太病态了。那一刹那我突然醒了，我就突然特别不在意他们的评价，然后我就觉得我接下来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为了去得到他们的认可。而且我们唱歌是唱给大众听的，那我觉得大众会有不喜欢我们的人，但是也有喜欢我们的人啊，就找自己的听众就好了。他迷失在证明自己当中，对自己很过于用力了。我刚刚还说什么我不证明自己了，大家可能每个人的判断会不一样，我不觉得那个用力，但是他们会觉得用力。
1: 本质上他都进行了反驳，那我相信他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声音。
0: 我得说实话，我觉得跟我预想的一模一样。你说那些锐评我平时也看到，所以我其实也觉得还好。
19: 你被什么话误解过？
0: 我觉得网上要是能搜到的话，应该都能看到。我觉得大家就见仁见智了，这个东西。我还在学习着，怎么快速的保护自己。
1: 你用的保护方法是啥？
0: 我会给自己一种人设，就是即使走了，我也要走得好看。我会立马给自己一个情节。然后不会让自己一直陷在那个纠结里面太久，有些东西跌倒多了，它就会形成一种保护机制，我很多东西就会避开，但是有时候不得不一定要走那一条会一定会跌倒的路，但是会想到更好看的跌倒的姿势。
1: 你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0: 那你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吗？你有什么想要我问的吗？我可以帮忙问。
21: 他们很多。
1: 他晚上飞机几点？我可以到什么时候？后面还有一个半小时的那个重新采访。
19: 那我们就回酒店的路上。
22: 对，就是送你回的路上。
0: 好。
1: 这么平静接受。
0: 啊，
1: 你这么平静接受，
0: 能不接受吗？我觉得还好啊，就是这个事情都能理解，因为突发情况嘛。
1: 其实并没有没录下来了。
0: 我刚刚是哪个摄像大哥？哎，是你吗？
1: 他就是我们在观察你在面对这种状态的时候会怎么样。然后来判断你，而不是只看你说了什么。
0: 但是因为我其实很害怕大家手忙脚乱。但是能不加班还是最开心的。
1: 耶！这是我早上写的你的预测，就是我看到了很多你有非常坚持自己的地方。

0: 甚至有的时候会表现出有一定的强势，但这个强势我分不清的是你长期参加比赛训练出来的想赢的自然反应，还是你希望做一个你认为的有长进。我当时的划分是三和七，哪个是你的主要目标？
1: 我觉得你画了七还是比较对的，赢肯定是很开心的，可是每走的一步路肯定不能为了赢而去往那个方向去，所以我因为我觉得赢太多方式可以赢了，我自己
0: 总你本来想说赢太多次了。
1: 没有，不是我觉得要赢也不能说太容易，但是它真的很多方法论。
0: 好，然后第二个词温柔，大家都在讨论人能不能温柔的强势。我在今天早上，我其实还觉得说这两个组合很难，至少在我身上很难。所以呢，我当时认为，如果你的温柔给外部的世界大概是6分，然后我觉得你对自己更 tough 一点，所以我给了你4分。
1: 我很难去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可以有第三个。
0: 当然，可以是什么？
1: 我把10分给到对自己的空间，因为我觉得这个空间有我爱的人，我有我家人，有我的小狗，有我的团队，有我爱我的歌迷，然后这些是我空间的人，我愿意对这些人温柔，但是只对自己温柔，我也没有那么对自己那么温柔。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也有很多所谓的坏人，也不用给他们好脸。
0: 我看到了另一种社交方式，有他自己的力量。话说你的给对自己的空间的温柔，你觉得这个能力你打几分？
1: 8分吧。
0: 哦，好高啊。好，我要重写一个。
1: 可以，那我不看先。

0: 我可以不给你看吗？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0: 我现在大概的判断是你的成功率极高。
1: 谢谢。嗯，反正不低。
0: 对吧？是的，因为你天然的就避免了很多的冲突，但并不影响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所有认识你的人都说，就你还蛮柔软的，
1: 软糯糯的。
0: 对，哦，天哪！还有触感，居然还有软糯糯这种词，
1: 糯糯，
0: 对，好的，
1: 还有肉墩墩的，
0: 好吧，我现在理解他们的感受
1: 了。对啊，他们就是会这样这样。
0: 我想我对他的评价留在了我写给他的那句话里。
1: 言而温柔的见面依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样子哦，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要锋利要强悍才能保护自己喜欢的界限，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方式，然后我也希望以后的自己会看这一切，我还是觉得这几年过得挺值的。
2: 所以其实就是今天来之前，你觉得比如说像浙江歌手吧，可能你的成绩
1: 是啊，就最后一个，
2: 会影响你今天就是来这的心情吗？
1: 没有没有，我反而还会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吗？就是有一个转折了，但是我觉得人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现在得定下周的歌了，即使走了我也不遗憾的歌。
0: 是你真喜欢的？
1: 真的喜欢，可能会是自己的歌。我现在想下一周就是即使走了我也要留下就是最漂亮的样子走。

0: 上微博，参与湖南卫视背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节目名场面。二，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三，上微博搜索湖南卫视背后，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

0: 汉宇，最近公司还好吧？
1: 哦，还好。
0: 我听说，慕言带那个优美 SPA 要和你们乔伊斯合作是吧？
1: 那个合作方案还没有定案，还没有确定。
2: 汉宇啊，先前你是反对乔伊斯投资 SPA 会馆的，现在不要因为接手的人是任慕言，你就忘了自己的立场啊。
1: 奶奶，乔伊斯是否投资乔美 SPA，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对事不对人，跟任慕言是不是对接人没有任何关系。
2: 不是最好，我就是怕你一见到任慕言，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你不要忘了，你现在是有妻子、有女儿的人了。
0: 妈，汉语公司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想汉语心里有数的。
2: 怎么了？我说都不能说两句啊！好歹我还是乔伊斯的股东呢，我可不能眼看着现任董事长被任慕言牵着鼻子走。要是再没有人出来反对的话，恐怕乔伊斯会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0: 有什么话你就说，把张臭脸给谁看啊？我对你已经没话可说了。
1: 你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安排这顿饭，就是想让我知道，奶奶她对乔伊斯和优美死伴合作的态度。可是我可以跟你说，合作这件事情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你可以从中摆布和作弄的啊。我怎么作弄了？
0: 看来奶奶说的没错，人木言一回来，你马上就改变立场。怎么，我说你是不是心虚啊？那我也可以跟你说，如果优美斯巴尔能够提出一个合理的合作方案，我是会考虑合作的。哼，还有，你别再搞这些小动作了，没用的，对我们的关系没有帮助的。啊？
1: 我怎么做？
2: 还有差别吗？反正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更糟糕了。嗯，你好，我和你的下董事长约好了。啊，请稍等。
3: 范云，他来这里做什么？人代表。
1: 奶奶，人代表是来见夏董事长的吧？我和奶奶也和夏董事长约好了。嗯，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事呢？我猜，人代表见夏董事长，是想让他投资 SPA 会馆，好促成你和乔伊斯合作案吧？奶奶身为乔伊斯的股东，我们啊也是关心这个合作案而来的。
2: 任代表，董事长今天的议程很满，恐怕没有时间和你见面了。范老夫人，这边请。走了啊。请。任代表，不是我说你，下回可要跟人家约好了再来。你看你，白跑一趟，多不划算啊！可恶。
4: 看他那德行，肯定是来偷我们后腿的。缪斯，马上帮我想办法联络夏夫人，我要见她，越快越好。哎呀，
5: 老夫人，出了什么大事，劳您的大驾。有什么事你就吩咐嘛，我过去看你。哈哈，
4: 知道你忙，不劳您大驾，就是有点小事情不放心，啊，才来打搅你的。老夫人，
5: 您请说。
4: 啊，是这样，我听说呢，优美 SPA 想要让夏董入股投资新的 SPA 会馆。啊，是这样，我们的购物中心呢，本来是规划明年要开一个
5: SPA 会馆的，但是目前呢还在考量阶段，还没有最终确认真正的合作对象。哎，老夫人，我听说乔伊斯好像跟优美 SPA 有合作的意向啊。
4: 那些都是传言，不是事实。我们也还没通过和优美 SPA 的合作草案。说实话，和优美 SPA 合作一案，我是坚决反对的。
5: 您请说。优美
4: SPA 派来的亚洲区代表，是我们乔伊斯以前的员工任木言。
5: 5年前，他因为涉嫌泄露公司的重要机密给我们的竞争对手而被公司开除。后来呢，他又介入了乔伊斯董事长张永敏意外身亡的案子，而被列入嫌疑对象，关进了看守所。哼，像这样的人，我真是不敢相信他的人品，又怎么敢跟他合作呢？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啊。
1: 我是想啊，以前夏董这么帮我们，又特别照顾我们范云的服饰品牌，能够在金茂艾尔设柜，说什么，我也不能让夏董被那个人木言给骗了。夏董事长，我奶奶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公司大部分股东也是持反对意见。如果你真的要挑选合作对象，
0: 一定要三思啊！如果我们要了解水母提优干细胞的话，我们要从根本开始去学习。比如，
5: 不好意思，我接一下电话。喂，
0: 你会不会太过分了？说好让你买票来看钢琴独奏会的，
5: 票不是买了吗？ 演奏会我就不看了。
0: 我先挂了。喂，我还没说完呢。
5: 你说，我还要开会呢。
0: 我现在就在演奏中心的门口等你。你若是不履行承诺，我就在这儿站一晚上。
1: 我说到做到。

0: 又见面了，任代表。原来您就是夏夫人。嗯，请坐，快请坐。夏夫人，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好多了。其实那天我到优美
1: SPA 不仅仅是以个人的身份。 同时，我也是在评估你们的会馆。只不过当时没想到多了点小插曲。我猜任代表约我是为了金马尔的投资案，对吗？看来夏夫人已经把我的底细都摸透了。不光是你，包括美学、学历 SPA 和巴纳，我都转过一圈了。其实说穿了，不管是我们购物中心还是你们的会馆，都是为顾客服务的，所以。 我十分重视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好的服务不是在售前，而是在售后，让客人满意舒服，是每家店都应该努力做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每个客户都是一次性的消费，那么这种服务是失败的，客户也不会再上门了。这次在你们的会馆发生了小插曲，就说明了你们的理念和我是一致的。你们会在客户遇到困难的时候。 诚恳地去解决问题，让客户再次信任你们。我想这一点，我对优美 SPA
0: 感到很满意。那么，夏夫人，我是不是可以解读成，我们优美 SPA 能有机会跟贵公司合作呢？
2: 如果和优美的合作案通过了，我们公司将会迈入新的阶段。目前市场上的美容机构良莠不齐，我们必须把品牌给做出来。 而且是最顶尖的。好了，先散会吧。

0: 上车吧。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上车。
1: 我可没让你等。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答应我你会来？
0: 我没有答应过你任何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在自导自演。
1: 我知道，你一个千金小姐，有家世有背景，一定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围着你转，所以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像我这样的人被你耍得团团转，不是你最开心的吗？
0: 够了，我发现你不仅是自卑，而且自卑得很可怜。我们俩刚认识才见过几次啊？
1: 你为什么要处处与我为敌？我承认我是有家世有背景，但是这又不是我选择的，是老天爷给我的。
0: 是啊，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有了，所以你什么都不在乎。像我这种从小在儿福院长大的人，努力了一辈子，挣破了头，最后还不是为你们卖命？
1: 程心，你最贫瘠的就是你的心，在儿福院长大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你以他为耻。
0: 你谁呀？ 你凭什么这样评论我？下车！下车！

0: 的确在不同的世界里，因为你的世界太可悲了。
1: 哎，听说优美 SPA 的代表是任慕言
2: 啊。哎，我也听说了。
3: 哎呦，可这样好吗？任慕言不是涉嫌泄露公司情报给启立吗？啊，
4: 江叔叔你好，很久不见，身体还好吗？
2: 啊，还行还行。韩宇啊，我听说这次优美 SPA 的代表是任慕言，这消息可靠吗？
4: 其实对我来说，对方的代表是谁，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看对方能不能拿出诚意来。
2: 是是是，
4: 这一点才是我考虑的关键。
2: 那倒也是啊。
5: 大家好。
4: 你来干什么？
5: 你别紧张，我是陪奶奶来的。
6: 好，开始吧。各位请坐。
2: 啊，坐吧，来，坐。
6: 好，各位手上都已经拿到资料了。我们和优美 SPA 合作的这个项目，公司也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再过不久，

0: 表现出任何诚意。虽然优美SPA过往的成绩很辉煌，但是毕竟他们的成绩是在海外。可咱们是中国人，我们的消费习惯、观念和他们是不一样的。那么可想而知，未来的成绩好或者坏，我们也很难去做判断。
1: 有道理，对呀。张经理也反对，我也是这么认为。
2: 我也反对。
3: 大家对任慕言的过去评价并不是太好。当年乔伊斯的间谍案与他也脱不了干系，像这样的人，乔伊斯要跟他合作，我是坚决反对的。
4: 范老夫人，请注意您的身份，请不要对任代表做出人身攻击。
5: 程董事长，任慕言出卖公司本来就是事实，怎么就人身攻击了呢？
4: 这个会议你有开口的资格吗？
6: 我明白你们所担心的，无非就是不想让乔伊斯承担太大的风险，又能看到未来的远景。我想这些，任代表能给各位带来。
4: 来，任代表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
7: 各位，我手上的这份文件是金茂集团总裁夏夫人亲自签署的投资授意书。
6: 如果我们优美 SPA 未来能有机会和乔伊斯合作，那么我们将进入全国最大的金茂艾尔购物中心。各位想看优美的诚意，我想这个诚意够大了吧？
7: 奶奶，怎么会这样呢？那个夏董不是答应过我们不跟人面合作的吗？
6: 范小姐，很抱歉让你抬出范老夫人出面反对合作案。
7: 又让你上夏董那儿白跑一趟。我没有想到，乔的利益实际上却是在扯自己人的后腿。
8: 任慕言，谁知道你这次又要玩什么手段？程董，我们的诚意你也已经看到了。当然，我们优美 SPA 不一定非要和乔伊斯合作，双方合作一定要愉快，一切不勉强。
4: 恭喜你，任代表，这张很漂亮，你还不走？谢谢你。哎，范云，还有件事情，我想你最近已经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使用这些手段上了，好让乔伊斯和优美 SPA 合作破裂。我想你肯定没有时间顾及正事，我们公司所举办的业结盟联合促销计划，你们公司的服饰品牌也不用再参与了。
6: 慢着，没想到那天你来我们会馆参观，我们的会馆就刚好出了点意外。
7: 你什么意思？
6: 没别的意思，就是忘了谢谢你，谢谢你动了手脚，让我们的客户在烤箱房里晕倒。你一定没想到，晕倒的那个人。 竟然就是金茂集团的夏夫人。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有机会和夏夫人接触，又怎么能说服她参与我们的投资案呢？
4: 任代表。

0: 你解释清楚，你到底去优美 SPA 干了什么？当然是去做
1: SPA， 要不然还能干嘛？那为什么慕言说你动了手脚？怎么，你现在是打算为了外面的女人而来质问你的老婆吗？
0: 我是问你，为什么去找任慕言的麻烦？
1: 你看见了，你亲眼看见了吗？

0: 那都是人慕言来找我的麻烦，还有程心。而你，身为我的丈夫，没有为我说过一句话，反而是联合着外人一起来冤枉我。
1: 是吗？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0: 我做什么了？我能做什么？我只不过是保护我的家庭，我的丈夫不能被别的女人抢走。我有什么错？
1: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若不是因为你，我要怎么在这个家继续撑下去？豆豆，爸爸会为了你努力。

0: 成哥，小朱，快到公司邮箱。
1: 什么东西啊？
2: 出大事了。
0: 真的假的？
2: 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啊？
0: 哎呦，哎呦，哥哥，这什么呀？
2: 你看，出什么事了？

0: 副董，你看。
1: 滚！喂！
2: 你不用再考虑了，直接提出辞呈。
1: 我要是不辞呢？
2: 我让你自己提出辞呈，就是念你待在公司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1: 周信，你刚当上董事长的时候，位置没坐稳，需要我，把我推上副董的位置。现在位置坐稳了，想要过河拆桥了是吧？
2: 现在事情闹得全公司人尽皆知，我就不能再姑息你了。恐怕不只是公司，想必就连股东也拿到你受贿的黑函了。如果你执意不肯走，我也只能对你提出诉讼。
1: 放心，你现在是摆明了要跟我对着干了是吧？
2: 你可以出去了。
1: 好，好样的，走着瞧吧。
3: 收拾的怎么样？
4: 差不多了，明天早上搬家公司就过来。
3: 你觉得那房子还行吗？
4: 挺好的，谢谢你啊。
3: 我只是在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必要搬走啊。
4: 不行，丽莲要回来了。再说我也担心他们知道我住你这里。
3: 也对，你和圆圆住在一起我会比较放心一点。只不过你那个闺蜜她真的有点儿，我怕她再见到我会把我给……
4: 圆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不过我看你在他那儿吃了不少苦吧。
3: 那是当然，我要去机场了，走了。
4: 好，开车小心啊。
5: 慕言，
4: 挺好看的。
5: 那当然，今天是你正式复出，肯定要成为全场的焦点。
6: 我的小公主过了一个晚上怎么变得那么漂亮了呢？
5: 豆豆金卜带了没？
7: 带了。奶奶，你今天穿得好漂亮，是不是也要去看豆豆的表演啊？
8: 奶奶可没那个闲工夫看你弹什么哆瑞咪。好了好了，奶奶还要赶时间呢啊。
5: 妈，你不要这样跟豆豆说话，孩子听了会失望的。
8: 怎么，我怎么说话还用你教啊？
6: 豆豆，我们上车等吧。今天爸爸放你最喜欢的曲子给你听，好吗？
5: 妈，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8: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最好给我搞清楚了，这是张家，不是你们范家。

0: 丽莲。Hello。
1: 我好想你。我也是啊。嗯，
0: 越来越帅了。
1: 哪里？缪斯在等你呢。
0: OK。

你们好。是的。好，是吗？啊，这提议不错呀。嗯，你觉得呢？

今晚的你就像传说中的雅典娜女神一样。来，走吧。

0: Hello， 好久不见。
1: 厉总裁，你好，我是程鑫。
0: 你好。求求你，求求你。
1: 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面？
0: 我想我们应该是在媒体的报道上见过彼此吧。
1: 哎，来，请。
0: 好。
2: 好。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优美 SPA 的负责人丽莲女士。
3: 大家好，首先呢，我十分的感谢程董事长特别为我准备的欢迎酒会，也十分的感谢大家的莅临。距离我移居英国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我回国还真是有点近乡情怯的感觉。
0: 永国，永国，不要永国！
4: 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滚！滚！
0: 永国，我请你，我请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4: 不是我想的，那这是什么？这也是我想的吗？你背着我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多久了？你现在居然让我原谅你？
0: 我是被陷害的，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不要赶我走，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我求你，我求你不要赶我走，求你，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5: 姐夫，姐夫，
0: 妈妈，
4: 我告诉你，你不配，不配做韩宇的母亲。从今以后，不许你进赵家大门一步。从今以后，你永远别想见到韩宇。
0: 走，走，我不
4: 走，
0: 不要走，
4: 走，
5: 妈妈，
0: 不要。
4: 滚出赵家，滚出去！
5: 妈妈，海
4: 宇，海宇，你不要过来！
0: 我不走，
4: 海宇，走，
5: 妈妈，海宇，
0: 海宇，我的孩子，
5: 妈妈，
0: 我的孩子，
5: 海宇，妈妈，
4: 走，
0: 不要，不要，
4: 走，
5: 姐夫，
0: 我不要走，
4: 滚，滚，立刻，马上，在我眼前消失！
0: 不。永国，我求你，我求你了！没有汉语，我会死的，我会死的！我求你，我真的会死的！
4: 从现在开始，你的死活跟我没有关系了。
5: 妈妈，妈妈，
0: 汉
5: 语，妈妈，
0: 汉语，不要，不要，
4: 到屋里去！
0: 汉语，不要，不要。我求你们了，我求你们了，我求你们了，不要我的。
4: 姚丽，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
0: 汉宇，
4: 你不再是张永国的妻子了。
0: 不要，不要，永国，我求你，我求你，我求你，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对我。
4: 我发誓，今生今世，永不相见。

0: 太谢谢你们了。是啊是啊，
1: 张夫人。
0: 啊，
2: 张夫人，这位就是我们优美 SPA 的总裁丽莲女士。
0: 啊，丽女士。

0: 你好，
1: 你好，
0: 我们以前见过吧？
1: 应该不会吧？如果见过的话，我肯定不会忘记这么高贵、漂亮的张夫人的。
2: 董事长，
3: 厉总裁，您请吧。

0: 终于盼到您来了，这段日子真是辛苦你了。你真棒！艾琳，哦，这位是乔伊斯销售部总经理张汉宇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他们的女儿。这位是我们优美 SPA 总裁，丽莲女士。
1: 李总裁，你好。你好，总裁。好漂亮的小公主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张豆豆。
1: 豆豆啊，好漂亮啊！
0: 我们先走吧。嗯。

0: 张瀚宇，张瀚宇，我真的受够了！我受够了你每次见到任慕言就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1: 你听着，在小孩子面前，我不想跟你吵架。
0: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架？如果今天我不在场的话，你是不是要去追任慕言了？真可惜，没有把你刚才的样子给录下来。
1: 你有完没完呢？可不可以别每次都没事找事啊？
2: 找茬的人是你，还有那个不要脸的任慕言。爸爸妈妈为什么要一直吵架？
3: 你真非得弄得每个人都不高兴才罢休吗？叨叨，
0: 张瀚宇，
3: 叨叨，
0: 你把话说清楚。
3: 行了行了，有完没完呢？
0: 是不是要我离开家你才高兴啊？张瀚宇，
4: 哎，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有你在的地方就都不得安宁，你是老天爷派来折磨我的，是不是？

0: 不可能，不可能的。这个姚丽都死了这么多年了，那个丽莲只是跟姚丽长得相像而已，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吵架，他都不想变成和小佳一样，变成没人要的小孩。
2: 怎么会呢？豆豆是爸爸和妈妈的心肝宝贝。妈妈跟你说，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真的。好了，乖啊，不哭了。妈妈唱歌给你听，好不好？妈妈唱歌给你听，来，坐妈妈腿上，来，妈妈给你唱《小星星》啊。

0: 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踢球挑战赛，他们脑洞大开。
1: 计什么鸡？
2: 计算机。
1: 买什么果？
2: 买香果。
3: 买水果吧。
1: 王雪和薛仁涵第一个进，每个人要讲五个字，我们要说一个故事。走在马路上，
4: 然后他爸说他是我初恋，
5: 爹在我怀里
6: 深情的对视，
5: 问我怎么办。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9: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Welcome to 元旦拍业大吉，
1: 欢迎来玩。
16: Welcome
17: 乐乐，
18: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19: 招招
20: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19: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21: 快火爆了，有点。
22: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23: 今天我们有 KPI。
24: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
25: 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26: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27: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8: 人咋变少了呢？
25: 完了，在楼上开会。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明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4: 记得带伞。
5: 副总，你带着女朋友出门又来关心我，不太合适吧？
4: 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

0: 不靠谱的他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1: 不是女朋友，你让人家坐你的飞机。
2: 不是女朋友，你带人家去马澳玩，还握人家的手。
3: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4: 怎么样，你回来之后有顺利吗？
5: 挺好的，威廉跟缪斯都很照顾我。
4: 让你面对这一切真的是辛苦了。
5: 丽莲，千万别这么说，你救了我又供我在英国读书，我对你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4: 怎么这么说呢，傻孩子。你要知道，在这世上能够相知相遇，这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你们都是一群受到命运捉弄的孩子，可是你们比任何人都要善良。我能做的不过就是为你们插上一对翅膀，至于飞得高不高，飞得远不远，那可就要看你们自己了。我只是怕你啊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毕竟要揭开过去的伤疤是会比当初受伤还要痛的。
5: 我知道，不过我相信我可以承受这一切的。
6: 丽莲，这点你就放心吧，艾琳她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7: 艾琳，你今天要留下吗？
5: 不了，我去我朋友家，明天一早我跟他搬去新家。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4: 好，那一切要小心啊。
5: 嗯，缪斯，丽莲的行程晚一点我发给你。
7: 好，小心点。
5: 嗯，
7: 拜拜。
5: 走了。
4: 拜。

丽丽，今天在茶会上，杨桂华好像已经对你起了疑心，你要多注意啊。既然他起了疑心，那就让他猜去吧。有了疑心病的人，慢慢的，就会陷入猜疑崩溃的地狱里。

0: 你找我有什么事？这是我们的女儿，很遗憾，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她一眼，她就走了。 木言，对不起，我除了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什么。木言，这几年来，我没想到会再碰到你。尽管我的内心还是爱着你，就算我再怎么努力，还是无法回到你的身边。
1: 对不起，我什么都做不了，却带给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伤害我没有那么痛，但是我们的女儿是范云害死的。慕言，
0: 我的心痛，其实和你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现在已经有我的女儿，有我的家庭要照顾。

0: 怎么了，宝贝？
1: 爸爸说明天放假要带我们去游乐园玩，我去问奶奶要不要去。
2: 从此以后，希望你别再胡思乱想。你只要知道，你和豆豆还有这个家，才是我的责任。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装修的风格就要和总店一样，我不管你是缺脑袋还是缺材料，总之我要看到一模一样的，你行不行啊？不行我就换人了。哎呀，真是笨。哎，艾玛，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1: 范总说这里不要蕾丝。
0: 哦，对，不要加蕾丝，你不觉得加蕾丝整个很俗吗？还有啊，这个位置不对，应该挪到这儿来，好不好？
2: 范总，有一位夫人要找您。
0: 我知道了，你跟她说我一会儿过来。
2: 好的。
0: 你把这个挪到这儿试试。

0: 请问您是？
1: 张夫人。
0: 厉总裁啊。
2: 夫人，您的衣服都打包好了。
1: 嗯，谢谢。
2: 不客气。
1: 嗯。张夫人的店很有设计风格。开了几家店了？
0: 目前有三家门市，百货公司在设立专柜。
1: 嗯，看来张夫人很有能力呀，这样才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成为张经理的后盾。
0: 啊，厉总裁过奖了。我有个问题一直很好奇。厉总裁是怎么认识任慕言的？
1: 啊，他在英国的时候就在我集团底下工作，能力很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0: 那厉总裁肯定不知道，任慕言以前曾经涉及商业间谍的案子，还是个杀人嫌疑犯。
1: 每一个人都有过去，但是过去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当真相未明的时候，很可能会被人家误解，但是当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正义就到来了。
0: 您这

0: 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我个人对于过去有很深的领悟。
2: 希望能有机会合作啊。
0: 琳达找我
2: 啊。介绍一下，优美 SPA 亚洲区代表艾琳。
3: 白小姐，哦不，现在应该称之为白副总，对吗？好久不见。
2: 哟，你们俩认识啊？那就太好了。优美 SPA 现在正在寻找合作厂商，白副总啊，你可要抓住这个机遇啊！啊。对不起，啊，我要出去接个电话。你可以先把你的想法和他聊聊，啊，可以聊得具体一些，啊。
0: 任慕言，你不是死了吗？
3: 该死而没有死的人，老天让他活下来，肯定有他的目的的。你说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这都是些什么书啊？
1: 圆圆，
2: 你回来啦！
1: 对不起啊，圆圆，今天事情太多，害你一个人帮我整理这么多东西。
2: 你傻呀？你是不是发烧了？跟我客气什么呀？我都还没有感谢你，让我住这么大、这么豪华的房子
1: 我帮你吧。
2: 呢。哎，慕言，
1: 嗯？
2: 你在英国就看这些 A B C D 的书啊？
1: 对啊，这些都是我在英国读的书。
2: 等一下，在英国有没有遇到那种洋帅哥追求过你啊？
1: 你脑子里除了帅哥还没有别的东西啊？整天都帅哥帅哥的。
3: 韩宇，听说慕言又回来了，他没有死啊？
4: 我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上天总是要让我们一再的错过？
3: 你知道蜘蛛求偶被人们称作是死亡之爱吗？蜘蛛这种雄性的昆虫，在求偶和交配过程当中就是死亡之徒。对他们来说，当它最终结束的时候，雌性会杀死这只雄性的蜘蛛。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赌上性命的冒险。你不觉得人类的爱情也是种冒险吗？有的人为爱而痴狂，有的人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有的人甚至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是最终的结果如果是毁灭，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有的人会说，我只是要那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但是反观这个世界，最后又有哪个人不是归于平淡呢？韩宇啊，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当天上的月亮一旦圆的时候，它就会越亏；当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它就会坠落。如果你懂得欣赏的话，你就会发现，遗憾也是另外一种美。
4: 可是老天，如果不能让我们天长地久，又为什么让我们曾经拥有呢？
3: 哎，韩宇啊，这就是人生。你懂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是世界的孤儿；走得越远，越明白世界就是个儿福院。
4: 但是每当我看着他，我的心就好痛。
3: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和你白头到老的，有的人是拿来一起成长的，有的人是拿来生活的，而有的人是拿来一辈子怀念的。韩宇啊，你别忘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有豆豆，还有范云。
4: 我爱豆豆，我想让他幸福，我也很想努力，但是院长，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的心总是会为了慕言狂跳。
3: 每一个烦恼的根源都在于他自己这里，所以每一次烦恼的出现都是我们自己找的。躲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并不一定难过，孤单不一定不快乐，得到不一定能长久。你有一个豆豆，是一位父亲了，同时也是一位丈夫。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是痛苦死不了人。 你可以选择一个人痛苦，或是让大家陪着你一块痛苦。当然，还包括你的孩子。好好想想吧。
1: 5年的时间了，我只有今天是最开心的。任慕言，你以后不要再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如果你再偷偷的走掉的话，我真的不会再原谅你了。嗯，放心吧，我啊，再也不会一声不响的离开了，知道吗？你说的。
2: 嗯，别说了。明天8点去儿福院，我来接你好吗？程心，好呀！
1: 不许告诉程心我们住在这儿，听见没？

0: 的嘛。
1: 你是不是心里还有那个张翰宇？
0: 我才没有呢。
1: 任慕言，我告诉你啊，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我们要把我们不要的玩具捐献给那些比我们还要不幸的人。
2: 嗯，
1: 懂吗？哎，你知道人家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在对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2: 嗯，
1: 这是一生的幸福。
2: 嗯，
1: 在对的时间遇到一个错的人，只能换来一生的伤心啊。
2: 嗯，
1: 然后要是在错的时间呢，遇到一个对的人，哦，那真的就太无语了。哎，爱情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总之，我只爱我自己，我要跟自己谈一个非常长的恋爱。
2: 嗯
1: 嗯，没有背叛，
0: 对，
1: 没有小三，没有欺骗，嘿，什么都没有。
2: 嗯。

0: 这个成心王子，干脆改名叫不死心王子。
1: 这是谁啊？怎么没有人接电话？谁呀？

0: 这是我的玩具哦，你不可以抢哦。
1: 知道，我不会跟你抢玩具的。等你吃完药以后啊，再玩玩具好吗？
0: 嗯。
1: 怎么，不吃药啊？
0: 啊，我现在不吃，我去看电视，看完电视以后再吃。
1: 那怎么可以呢？不吃药病能好吗？如果你不吃药的话，我和魔兽你枕头底下的……
0: 我吃，
1: 这就对了。来吃药。
0: 哦。
1: 好棒，接着玩玩具啊。
0: 嗯。

0: 院长，我们的人都到齐了，什么时候出发呀？再等一会儿吧，大哥哥还没来。穆言，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了。
1: 何院长，好久不见了。这些年您和孩子们还好吗？好，都挺好。都5年没见了，你还惦记着孩子们呀？哎。
2: 大家赶紧谢谢穆言姐姐，穆言姐姐也赞助了我们这次的旅行啊！
3: 谢谢穆言姐姐，
4: 不客气。哎，程鑫怎么还没来啊？
2: 我们是分开来的。
3: 哦。
2: 喂，
3: 穆言，我公司出了点状况，今天是傅院的郊游，你帮我转告何院长，我去不了。
2: 哦，没关系，你先忙，我会告诉院长的。
3: 那我晚点跟你联络。
2: 嗯，好。院长，哎，那个程鑫说他公司有点事儿，晚点过来，让我们先去。待会儿他会给我打电话。
0: 哎，好，那我们出发吧。好，走吧，走了啊，走了啊，
2: 走，走喽。
5: 你怎么会有这个？在永国房里安装监控的不是永敏吗？这影片怎么会在您手上呢？啊？
6: 影片怎么在我手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是真的吗？你怎么能对董事长做出这种事呢？
5: 关我什么事？张永国是自己气死的。
6: 你的心肠怎么能这么狠毒呢？我狠毒？
5: 他都知道我们做的事了，难道我要让他说出来不成啊？
6: 所以你选择见死不救，董事长死了你才能夺取乔伊斯，对不对？
5: 什么见死不救？你别血口喷人，张永国本来就有心脏病，早就半死不活了，更何况没有这机会，你今天能当上董事长吗？
6: 张永国、张永敏的心思，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他们一心只想培养张翰宇当接班人，而你。
7: 在乔伊斯干的再久，也只是他们张家人眼里看门的。你这么忘恩负义，我真是白白栽培你了。你就只是在利用我。
5: 你
7: 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其实你根本就是个自私的女人。你只是为了个人的贪婪和利益，所以一直在利用我。当你傀儡替你卖命，让我成为你打击张家的棋子。

0: 你以为我愿意吗？跟了张永国，想要好好生活，有个幸福的家庭，而他的心里面就只有死去的姚丽。我想要孩子，他心里只有张瀚宇，而我有什么？我只能把你当成唯一的希望。现在你倒好，反过来说我自私。
1: 张欣，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
2: 良心？请问你有吗？
0: 为了你的自私和野心，你从小就利用我，操纵我的一切人生，不停地逼迫我，让我无从选择。好，好，我就是太傻太天真。 才相信你会变成我儿子，不会狠狠一脚踢开我。程心，别假装清高了，我给你董事长的位置，你不是照样也坐上去了吗？所以，你没有资格在这儿批评我。就算你后悔，想要重新开始。 也改变不了你的本质，你的心里也住着巨大的野心。你别忘了，你和我是同一条船上的，就算我会死，你也会亡的。
2: 总有一天，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你等着，
0: 程心。

0: 你给我站住，回来。
1: 没有啦，你看。
2: 长心叔叔，
0: 你给我站住。
2: 长心叔叔，
0: 长心，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再走。长心，长心，长心。
2: 奶奶，我们要去游乐园玩，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呀？
0: 去去去，要玩自己玩去，没那个心情。
3: 豆豆，奶奶她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你不是说要去坐旋转木马吃冰淇淋吗？我们自己去好不好？
2: 嗯，好，我要去坐旋转木马，我还要去玩碰碰车，还要去吃好多好多冰淇淋。
3: 嗯，你呀，吃那么多冰淇淋。
2: 走，
3: 来，
2: 快走，
1: 来，
2: 快点，快点。

0: 没想到这么巧，是带范云和豆豆来的。对，爸爸，我们再做一次旋转木马。这么巧啊！何院长和任慕言都在，难怪汉语要带豆豆来玩呢。范云，你别误会，我和汉语是巧遇。今天儿福院的旅行。
1: 是程心和任小姐的安排，是吗？那真是巧。走吧，豆豆，妈妈带你去玩好不好？
2: 爸爸，
3: 快点，不然我们还要再等一次。赶紧去抢位子吧。
0: 何院长，改天我一定会正式去儿福院看你和孩子的。
3: 带范云和豆豆去吧。

0: 有多少次在我的梦里，那是属于我们的画面。
1: 哎，给别蹭上啊，蹭上就麻烦了。
2: 吃
1: 啊啊，好，喝水啊。
2: 我还想要一个。
1: 啊，好吃吗？啊，不喜欢
2: 吃。
1: 你这好吃吗？
2: 我要妈妈给我买。
1: 这里怎么样？
2: 好吃吗？
1: 哦，好吃啊，
2: 好吃。
1: 来，喝点水啊。
2: 真好吃。
1: 啊，哦，好，这个要不要？
0: 怎么这么烫啊？
1: 我帮你打开啊。
0: 晴晴，你哪不舒服吗？
3: 我要上厕所。
0: 阿姨陪你去。来。
1: 啊。
2: 给我一个，这是我的。
0: 院长，我带晴晴去下洗手间。
1: 啊，赶紧去吧。
2: 哎，我要吃。
1: 来，慢点啊。
0: 青青，你哪不舒服啊？啊，
4: 任慕言，你的手段会不会太多了一点？韩宇走到哪儿你都要跟，你累不累啊？
0: 我不想跟你吵架，来，走吧。
4: 我想跟你吵架。
0: 你的女儿在看你呢。
4: 哟。带小孩了，这么喜欢小孩的话，跟诚心生一个呀。
0: 我真不敢相信，作为一个母亲，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你别忘了，被你害死的我的女儿，现在也跟你的女儿一样大了吧？
4: 别胡说八道，是你自己的女儿没有福气来到这个世界上，
0: 是吗？那我就要替你祈祷了。希望你每一个夜晚都能够问心无愧地入睡。走吧。
2: 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位漂亮阿姨？
4: 宝贝，你要记住啊，记着那个阿姨的脸，她呀就是个坏人，以后离她远点，知道吗？
2: 嗯，
4: 乖。

0: 哎，怎么样？行吗？
1: 我看肯定是抛锚了
0: 啊！抛锚了？
1: 对啊，
0: 怎么会这样的？
1: 不知道啊，这地方没信号，电话也打不出去。要不这样吧，院长
0: 啊，
1: 我那个下去看看附近有没有人可以过来帮忙。你带孩子在车上等着。
0: 行，那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回来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外面雨大，小心点啊。
1: 哎，好。
2: 院长
0: 啊，
2: 婷婷一直高烧不退，怎么办啊？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天变得可真够快的，说下就下，还下这么大。妈妈，我好害怕呀。没事的，宝贝，只是下雨打雷，没事的，不怕啊。
1: 何院长，
2: 啊，
1: 晴晴好像烧得越来越厉害了，我怕他会烧出什么毛病来。这师傅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下雨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2: 嗯，不知道，雨下的好大呀。
1: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2: 嗯，
3: 我们在这儿等也不是个办法，这样吧，
1: 我下去找找他吧，好吗？
3: 这雨这么大，您下去合适吗？
1: 我们能等，这孩子们等不了啊！那您小心点。
4: 好。
1: 哎呦！哎呀！哎，院长跌倒了！
5: 哇！院长跌倒了！
1: 你们谁也别动，不要下车啊！
3: 来，院长，慢点儿！快扶院长上去。来，我的脚扭了。小心！哎呦！院长，院长，你没事吧？院长，快找条毛巾给院长擦一擦。没事，快给院长擦一擦。没事没事，就是脚扭了。
1: 院长，我下去找人帮忙。
3: 不言，你别去了，这雨下的太大了。
1: 没事的，很快就回来，放心吧。
3: 哎，小心啊！
5: 什么时候开的？

0: 哎，院长，有车来了。
1: 有车来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3: 一定是出事了。我下去看看吧。
2: 哎。
4: 汉宇，汉宇啊，
3: 胡院长，你们这是怎么了？啊，
4: 车发生故障了，走不了了。
2: 豆豆，妈妈先下去看看那边发生了什么。你一个人在车上待着好吗？
1: 不要妈妈，我害怕。
2: 宝贝，乖，妈妈下去就是找爸爸来保护我们，好不好？妈妈很快就回来。

0: 哎，院长，你怎么一个人下来，把豆豆留在车里呢？我院长，你脚怎么了？受伤了吗？啊，扭了一下。莫言刚才去找人帮忙了，没什么大碍的。这样，啊，你和年纪小的孩子，你们上我的车，我让范云送你们回去。我去找莫言。
1: 哦，不用，我留下。青青发烧，你先把青青带走吧。啊，好吧。
2: 我会照顾好院长的。
0: 好的。
2: 哎，赶紧上车。慢点儿。你干嘛？你要去哪儿？你要去找慕言吗？
0: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那么多，救人要紧。
2: 海云，你别去。
0: 哎，你先把这个生病的小女孩送到医院去啊。
2: 哎。

0: 克隆眼线笔的库存在哪？抓周。
1: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2: 可以去敲桥了，Let's go。火爆了有点。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今天我们有KPI。
3: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0个外国人才发票。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4: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5: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6: 人打边少了呢？完了，在楼上开会。
3: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3: 接下来是。
8: 幸福爱人，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拉满精气神，有上存，有精气神。2026湖南卫视芒果
9: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使性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16: 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19: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像往自由吗？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21: 丁程鑫是会巨轩的，他说徐若涵最近就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一起一句？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22: 就像老鼠，
23: 老鼠还蛋了，
24: 回答正确，
25: 厉害厉害！
26: 睡觉。
27: 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28: 都在看迪哥。
29: 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等。 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18: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3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3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2: 喂，肠胃宁，
3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2026湖南卫视芒果
34: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3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36: 今晚7点半，飞到我心上。
37: 记得带伞，
36: 副总。 你带着女朋友出门又来关心我，不太合适吧？
38: 女朋友。
0: 她不是我女朋友。
2: 不靠谱的她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3: 不是女朋友，你让人家坐你的飞机。
4: 不是女朋友，你带人家去马澳玩，还握人家的手。
5: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29: 我们先离开这里。
3: 好。

0: 护士，孩子怎么样了？
1: 已经打了退烧针了，再观察一会儿，如果没什么事，就可以带他回家了。
0: 好，谢谢啊。
2: 妈妈，我饿。
0: 宝贝乖，一会儿就好了啊。

0: 你的手机有没有信号？怎么样？
1: 没有啊，没有信号。哎，好像那边有房子啊，
0: 好像是个木屋。我们过去歇会儿。

0: 嗯，或许里面有人呢。
1: 好，
0: 来。原来是幢废弃的房子。
1: 太好了，我们快进去。

0: 范云，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怎么会在这里？那要问你啊！
1: 来，跟我走。
2: 终于赶来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可是汉宇和慕言，
0: 汉宇他到底怎么了？
2: 哦，救援队的人一直找到现在，可是路况实在是太差了，他们要明天一大早才能进到山里面去。
0: 你的意思是说，汉宇和慕言要待一整个晚上？
1: 为什么汉宇和慕言会在一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那问你啊，你为什么不把人慕言看牢了？
2: 范云，汉宇和慕言并不一定会在一起，山里面雨下得这么大，就算想要找到慕言也没有那么容易啊。
0: 雨这么大你还让他去找？
2: 这
1: 你给我闭嘴。

0: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在回去的路上，我发现了有辆车子在半路上抛锚了。我上车之后，发现是何院长，何儿副院的孩子，他还受了伤。何院长告诉我， 你下车去找人帮忙。我看雨势那么大，你一个人可能会出事，所以我就追了出来。哎，你干什么？哎，别动！是这里受伤了吗？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你不该再对我这么好的。就算是陌生人受伤了，我也不会见死不救的。你如果介意，就把我当成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就好了。至少，还能让我再为你做点什么。为什么？
1: 我好不容易努力平静下来的心，只要一碰到你，就全盘瓦解了。

0: 穆言，在这几年里，我的心已经变成了监牢，我自己出不去，别人也进不来。在这段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着你，除了想你，没有任何其他事可以做了。慕言，你明白吗？你明白吗？
1: 我真的爱你，闭上眼，以为我能忘记，但流下的眼泪却没有骗倒自己。你不要碰我，你已经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就算你一辈子把自己关在监牢里，那也不关我的事了。
0: 但是至少我们是相爱的，是不是？
1: 爱和爱过虽然只差一个字，但是却隔了一段曾经。即使说一千遍我爱你，但只要一句分手就可以结束的，那就是爱情。

0: 我也。韩爷，韩爷，你有没有受伤啊？
1: 我没事，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让你深陷险境，没能在你身边。没事，我只是脚受了点伤，没关系。我们回家吧，豆豆在家等你一天了。我们走。
0: 有些人，即使伤害了你，你却永远忘不了他的背影；有些人，即使给了你许多温暖，但你心里却永远不会有他。这也是爱情。

0: 你这是怎么了，夏说？慢点，慢点啊！没事儿，无言，你先回去吧，谢谢你了。
1: 圆圆，我们走吧。哦哦，好，慢点啊。张翰宇，张翰宇，你把话说清楚。
2: 你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才是你爱听的？
1: 你不用在这虚张声势，做亏心事的人是你。
2: 我做什么亏心事了呀？
1: 昨天你一听到任慕言有危险，就抛下我跟豆豆，你难道就没有想过雨这么大，我跟豆豆也会有危险吗？
2: 好，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昨天的情势确实很危急，好吗？更何况，你跟豆豆不是没事吗？
1: 对，我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我知道我没有随了你跟任慕言的心愿，你们巴不得我去死。
2: 你真是不可理喻。
1: 你天天只知道闹，我不可理喻，不可理喻的人是你。你忘了自己有老婆有孩子，你对不起我。随便吧，你爱疯继续疯吧，我没时间理你。张翰宇，我会让你后悔的。豆豆，不哭，不哭，不哭，不哭，没事儿，宝贝儿，宝贝儿乖，来，妈妈抱，妈妈抱。
3: 妈妈抱，不过没事儿。任慕言，你终究还是要破坏我跟汉语的家庭，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你的。
4: 胡厂长，这边请，这是您的办公室。
3: 啊？这是我的办公室？
4: 是啊。
3: 厂长？
4: 对对对，
3: 厂长在这儿办公。
4: 是啊。 工厂里只有厂长才有独立的办公室。如果胡厂长还缺什么，可以告诉我，我会填单向总公司申请的。
3: 去吧，你去忙你的。
4: 啊，哎，好，我先走了。

0: 诚信，你个小兔崽子，你真是诚信呐！
1: 你还好吧？还好。胡少河被调去当厂长了。微微诚心会开除的。本来我也这么以为，但是这次的人事调动似乎不太单纯。诚心本来是铁了心的要调胡少河走，又突然调他去当厂长，我在想啊。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利益关系，是吗？嗯，我会再留意看看的。
2: 董事长，您找我？胡少河，我不想在公司的任何角落再看到他。
3: 胡副总就别叫了，我现在是厂长。千万别这么说，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复职。我来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环亚医美集团的大股东李董。啊，李董好。这位是乔伊斯副董事长胡少河。原来是胡副董。
4: 我可是久仰胡副董的大名啊！这是我的名片，请笑纳。啊，李董，啊，您坐下来，请坐。李叔叔是我爸在海外结识多年的朋友，和我们家呢也算世交。他很多次让我介绍二位认识，但是一直没有时间。
3: 好不容易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李叔叔，我也算完成任务了吧？啊，李董的环亚医美集团都设在香港吧？啊，不，不只是在香港，韩国也有。哦，其实啊，我们早就引进了欧美的整形技术，目前呢正在中国市场筹备设点。胡副董。 我估计你可能也观察到了，目前全球正在吹起一股微整形的风潮，医美产品近几年在全世界的市场蓬勃发展，只要冠上“医美”两个字，就会有人出大价钱来买。我想我们环亚集团应该抢先一步，争取在中国的市场站稳医美龙头的脚步。的确如此。
5: 这几年美容界的产品，无外乎标榜纯天然，再就是咱们医美的产品了。
3: 其实啊，我们的技术产品呢，都已经到位了。现在我们主要缺乏的就是投资方和管理方面的人才。
5: 哦，是这样啊。嗯，好。

0: 任慕言，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
1: 哎，你看，这层是淑女服饰，上面一层是职业女性的服饰，我们去那边看看啊，走。啊，这里就是大堂了。
2: 哎，这不是那个人吗？
3: 哎，我看看啊，好像是的。
2: 嗯，
3: 快收起来。你们两个在干嘛？拿来，
4: 请各位不要拍了，后退后退，你快后退。
5: 那个人，
6: 哎，
5: 是那个，
6: 对不起，
5: 敬上，
6: 请不要拍摄了。
5: 对啊，杂志上，
6: 对不起，不要拍了，
5: 快拍照，快拍照，
6: 不要拍了。
5: 老真人还挺漂亮的，
6: 对不起，请不要拍了。
5: 哎，哎呀，太漂亮了，
3: 请你处理一下吧，我们先走，
6: 请配合工作。
5: 我们走，
6: 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7: 怎么样，今天开心了吧？买了这么多东西给你。
6: 对不起，不要拍了，
4: 请不要拍了好吗？
6: 请不要拍摄了。
3: 这怎么还不来呢？
6: 请退后一点。对不起，
4: 让开一点。
6: 对不起，
8: 慕言，
6: 请不要再拍摄了。
8: 慕言，刘司告诉我你和李总裁在这里，上车再说。
6: 对不起，对不起，靠后一点。来，对不起，
4: 请各位不要拍了，后退，后退，后退，后退。

0: 光临。哎，张先生，
1: 这事儿是你做的吧？
2: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我做的？
1: 除了你，还会有谁想要刻意去伤害慕言呢？
2: 怎么，你心疼他上封面啊？你凭什么心疼他？不是我做的，信不信由你。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还是你要继续留在这跟我吵架？
1: 范云，你做的这些对我们没有帮助的，你最好适可而止。
2: 那你呢？你什么时候可以收起对任慕言的关心？只要你对他无动于衷，我也没有理由要伤害他。

0: 这丫头长得这么标致，这么漂亮，怎么进左就丧尽天良的事情？
1: 范伯伯，
0: 哎，
1: 范伯伯，
0: 怎么了？
1: 我今天中午煮饭，每天量好分量煮多了，带一份给你。
0: 哦，
1: 赶紧吃。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哎，好，那我回去了。
0: 好，哎呀，哟，老王老婆是怎么了？
2: 手艺越来越差。
3: 准备好了？怎么还没来啊？都准备好了。
4: 高兴的，这肯定是大新闻。
3: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终于来了！嫂子准备好了吗？
2: 这
3: 么久了。
2: 你那边的进度到哪里了？
3: 我已经安排李克和胡少河见面了。胡少河应该很感兴趣。
1: 李克这个人，你有把握吗？
2: 这次我做足了功课。

0: 暗中调查他来。他正在集资，要在国内扩大事业版图，现在急切的需要资金，所以他给出的条件必然也相当优渥。像胡少和这么贪心的人必然心动不已。只是李克的环亚医美集团本身内部就有很多问题，他自己其实就是那种空谈多过实干的人，胡少和极有可能半点好处都捞不到，最惨的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光所有家产。这样历莲想要收购乔伊斯所有的股份，应该是易如反掌了吧。
1: 那好，等胡少和一出手，我就叫我们的律师出面去收购他们的股票。

0: 我们只是把优美 SPA 和乔伊斯合作的记者会时间提前了而已。
1: 嗯，
0: 万一等一下记者针对这篇报道发问的话，就由我来回答，你不用太担心了。嗯，
1: 对不起啊，丽丽。
0: 傻孩子，这不是你的错。
1: 但是我使你蒙羞了。
0: 只要你问心无愧，孩子，你没有使任何人蒙羞。我知道重生的过程是很辛苦的，你好不容易才养好的伤疤很可能再次被人狠狠地撕裂，但是艾琳，你不能够害怕。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跳出窗外，在坠落的过程当中长出一对翅膀，再次翱翔天际。唯一不会被恐惧打倒的就是勇敢。
1: 嗯，
2: 李总裁
0: 啊，会场都布置好了，
2: 一切都安排好了。
0: 谢谢你啊，陈鑫，还刻意配合我们提前记者会的时间。
2: 李总裁，你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0: 那我们先出去吧，你如果准备好的话就出来。嗯
1: 嗯。
2: 你放心，一会儿有我在。
1: 你放心吧，我会让那些躲在暗处攻击我的敌人看见我的勇气。

0: 慕言，你来做什么？对不起，我跟你没话说了。哎，慕言，我知道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不少的困扰。我今天终于搞清楚了，我是代表范云来跟你道歉的。
1: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这些都是我曾经爱过你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0: 你是在生我的气吗？你应该很清楚，在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1: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只要你靠近我，我就不可能完好。张翰宇，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需要保护的人慕言了。就算被挖出5年前不堪的过去，我也会靠我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不管是谁做的，我都不会再被打倒了。所以，请你收起那无谓的自责，我根本不需要。 看到今天的我，难道你还不明白？没有你，我会变得更好。你知道吗？我的坚强，都是为了让你不再心疼我。

0: 首先，我想对来到现场的各位贵宾以及记者朋友们，致上12万分的谢意，感谢各位的共襄盛举。再者，我想对优美 SPA 的厉总裁表示谢意。乔伊斯十分荣幸能够与优美 SPA 这样的国际集团进行合作，我相信我们两家公司的合作能够为美妆界带来更上一层楼的革新成就。
1: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能够和乔伊斯合作，是我莫大的荣幸。哼，整天摆张臭脸，想让谁看？
2: 请问一下，任慕言在整个合作案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3: 任慕言是我们优美 SPA 的亚洲区代表。 也是这次促成乔美 SPA
4: 成立的最大功臣。听说
5: 任慕言先前曾是乔伊斯研发中心的一位职员，这是真的吗？
4: 有关今天东方杂志的报道内容属实吗？业内传出，任慕言曾涉入商业间谍案，请问程董事长为何还愿意跟曾出卖乔伊斯商业机密的前职员进行合作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做一下。
6: 相信各位。 对我的过去都十分的好奇，而事实上，我对这件事情也很好奇，我也想知道真相。有关于杂志的所有内容，均属不实报道。而我这趟回国，除了肩负着优美 SPA 扩张版图的使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过去所有的陷害、污蔑。 以及种种不公不义的控诉，我都会一一找到证据，来证明我的清白。现在，我致所有躲在暗处的敌人们，你们听好，从此刻起，你们都要好好的祈祷幸运之神能站在你们那边。我，任慕言，回来了。
7: 我在这里郑重发表声明，关于东方杂志的不实报道，我们会采取法律行动。我在这里以优美 SPA 总裁的身份，保证任慕言绝对是清白的。对于不公不义的指控，我们会一一证明，还他清白。哎，
8: 你好，有传闻说程董和任慕言在交往。好了，
9: 真的。
10: 请问任慕言小姐，
11: 重新回到乔伊斯面对张翰宇，你是什么感觉啊？
12: 请问二位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8: 哎，对啊，请回答一下好吗？回答一下。
13: 这是我和任小姐的私事，无可奉告。
14: 好的，各位，谢谢大家。
15: 程先生，请等一下，请说一下吧。任小姐，请回应一下，可以吗？
16: 程先生，
17: 什么破记者，问一些这么笨的问题？哎，这些陈词滥调的旧报道，不会是你翻出来的吧？
16: 这个厉总裁和任慕言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要这样帮任慕言呢？
17: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有没有在听啊？我问你，你是不是怕任慕言缠着你老公，就搞出了这么一出来？妈，不是你让我做点什么对付任慕言的吗？怎么，我做的不够好啊？
18: 我呀，不过是想守护我的家庭幸福。
17: 倒是妈该担心程心，你培养的人竟然这么痴心，妈，我可帮不了你喽。这个任慕言，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尤其是在他背后支持他的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呀？我怎么总觉得隐隐不安呢？
18: 任慕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知不知道他来公司找过我？怕什么？反正陈彦家人不在国内，只要你不承认，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17: 我不承认。哼，范云，你是想撇得一干二净啊？任慕言如今动作这么大的召开记者会，摆明了就是要找我们麻烦。这件事情当初是你计划的，现在。
1: 当然也得你出面摆平。我绝对不允许我辛辛苦苦得到的地位因为这件事情提心吊胆。
2: 真是好笑，难道这事靠我一个人就能完成吗？若不是我们三个人合力演这出戏，你今天怎么可能当上副总啊？
1: 范云，你有本事再说。
4: 李薇，你跟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怎么可能我划船你坐船呢？我提醒你啊，把嘴巴闭紧一点，我有事你也逃不了。

1: 厉总裁，张经理啊，人代表没有来吗？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吧。来，张经理，我敬你。
0: 张经理，你不吃虾吗？哎，是这样的，我对有壳的海鲜过敏。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吃点面包就行了。
1: 不好意思啊，吃点这个吧。嗯，
0: 不醉来不用客气。张经理啊，您平常都有些什么样的消遣呢？打高尔夫球吗？
1: 我偶尔也会打，但是我陪客户打得多。
0: 那好啊，改天陪我打一场球吧。我回国到现在啊，根本就没有时间运动，我的骨头啊都硬了。<笑>
1: 好的，如果厉总裁你不嫌弃我球技差的话，我随时奉陪。<笑>
0: 怎么会呢？有你跟我作伴呢，我求之不得啊。<笑>
1: 我听说你有一个基金会是吧？嗯，厉总裁怎么知道的？
0: 你不是一直都待在英国吗？是艾琳告诉我的。慕言曾跟你提起过我吗？李总裁，冒昧的问一句，你和慕言是怎么认识的？在英国的时候，一个朋友介绍我。
1: 辗转认识的，英国。究竟慕言，他是怎么去了英国？
0: 孩子，一个频频回头的人，是走不了远路的。

0: 于慧，你过来帮忙，和小雪一起把这些衣服挂起来。
1: 好的，
0: 记得按颜色挂。
1: 哦，我知道了。
2: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你俩收拾吧，我来招呼。
1: 嗯，好。
0: 您好，喜欢什么样的款式？我们这儿全是最新的，我为您介绍介绍。
3: 好久不见，范云，你好吗？
0: 我们俩以前见过吗？
3: 我们小时候应该见过，我们念的是同一所小学，不过不同班。但是那时你范云的大名，我可是经常听到。
0: 你究竟是谁？
3: 这么说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白碧薇。这下你应该认识了吧？

0: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我赶时间的。
1: 好，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我和我老公尤坤已经离婚了。
0: 你跟你老公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是不关你的事。不过尤坤和我离婚，我现在生活很困苦的。而当初你、白碧薇还有尤坤，好像利用了我的名义，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而在不久之前，有个叫任慕言的女人开了一场精彩的记者会，这件事情你知道吧？
0: 你讲重点。
1: 当初你们利用我陷害了任慕言，哼，你们只知道同享乐，可现在苦的却只有我。现在任慕言又开记者会说要调查清楚，我想这件事情很快就要东窗事发了。
0: 陈彦佳，你现在是在勒索我吗？
1: 你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大家是老同学了，关系又这么深，就看你有没有诚意了。你说呢，范云？

0: 开庭的话，我们这里需要专家证人出席。可是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必须新承轩本人进行检测，才能下定论。
1: 方婷，
2: 哎，
1: 您交代我的任务有眉目了。
2: 好，那今天咱们先这样吧，好吧？我们再慢慢做做工作。
1: 潜伏在粉丝群里，看看到底是谁泄露了案件详细进展。昨天晚上呢，我就在这群里发现大粉的详细计划书。这孩子真是太可怕了，他们这是要干嘛啊？这不都成什么了吗？是该好好管管了。我孩子要是这样的话，我把他腿打折。其实吧，这艺人的经纪团队和大粉都是有联系的，粉丝的动作一般。 都是艺人经纪团队的收益，他们这么干，不是要毁了毕医生吗？嗯，这我就不知道了。方婶，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具体细节我就不参与聊了，我先闪了。
2: 谢谢，谢谢他，舒哥。
1: 客气了，方婷，拜拜。
0: 经纪团队受益，粉丝负责执行，分工到位，组织明确。
2: 这孩子真是厉害。
0: 您昨天不是还让他们注意保密吗？他们怎么还继续这么干呀？哼，他们就是想利用舆论压力来给我们法院施压。
3: 哎哎，你们看啊，发起网络投票了。你们说我们是不是搞错方向了？
2: 什么意思啊？
0: 新承轩这个经纪团队。
2: 发起这么强烈的舆论攻势，也许并不是给我们法院施压，他们甚至可能都不在乎这个案子到底最终能不能赢。为什么呀？
0: 以前啊，通过各种舆论压力给我们施压的案子，我们见过不少。你想想，他们通常都使用什么手法？
2: 嗯，无外乎就是通通关系找找人，再不行的，就是信访或者闹访，再不然就上网上骂我们。 那吃了原告吃被告，这些什么的呀？
0: 可是你再看他这个团队的操作，首先他们请了沈志，作为一个专攻医疗案的顶级律师，先抛出一个势在必得的姿态。可是最终呢，他们选择了诉前调解。
2: 这能说明什么？请了专业的律师，大张旗鼓的来起诉。按照正常的逻辑，是会想要快点得到结果。 好给公众和粉丝一个交代，告诉他们新承轩出现

0: 其实才是最容易栽赃抹黑的。
1: 哎呀，方远，利索点，直接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新成生团队根本就不在乎我们法院判决的结果，哪怕是输了，他们也要打赢舆论这一仗。
0: 所以说啊，法院怎么认定，现在他们应该不在乎；公众和粉丝怎么认定，才决定了他未来在那个娱乐圈里是否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你们觉得对不对？所以说他们打这场诉讼啊，是想从一开始就向公众灌输他们自己的观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恶意诉讼。
2: 可是栽赃给医院很容易被打脸呀。只要新成轩回来做了检测了，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到时候不是更尴尬吗？
0: 这应该就是他们这个团队高明的地方。偏偏在这个时候，新成轩到国外去做评委去了。那如果说这是个临时决定，舆论还很有可能认为他是为了故意逃避这个检测。可妙就妙在，人家这个事情是老早前就定好的，所以他利用出国这次机会，给大家造成了一个。新成轩他愿意接受检测，可是却不得不在一个月之后回来才做的假象，那到现在这个案子只能停在这儿了，你只能等他回来。
2: 案子停了，但他们团队对舆论的控制越演越烈，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舆论风向大转，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新成轩是被无良医生给害了，可是我们法院的判决结果根本都还没出呢。
3: 不对不对，这里还有一个 bug。你说这新成轩他是要回来的呀？
0: 回来是肯定回来的嘛。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嘛，他回来无非两种结果：第一，回来就去做检测，如果说检测结果对他不利，那他可以解释啊，这个麻药在我身体里已经被新陈代谢掉了。再一个，索性连做都不做，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是吧？公众吃瓜都结束了，谁还关心这些事情？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事儿可气就可气在无良医生害了新成轩这个观念将会彻底的印在公众的脑子里。
2: 未来新成轩可以洗白转型，哪怕他不弹钢琴了，只要他还有名气，他就继续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混下去。
3: 呀，我还是有点想不通啊，这新成轩怎么说他也是个货真价实的钢琴家呀，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0: 也许这就是人心吧。当然了，我是不希望我的主观意识会影响到你的。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分头去查一下，起码把他这两年演出的视频找出来，争取找到一个破题的思路，好吧？
2: 好，好。

0: 哎，出现了。
1: 顿了一下，
2: 哪儿顿了一下？感觉不是很明显。
1: 不是专业的人很难看出来，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很明显的失误。
2: 那在你看来，这个失误，像不像是手术后麻醉后遗症所导致的？
1: 个人感觉挺像的。医学方面我们不懂，但是我们只能说说我们自己的专业感受。辛承轩是一个顶级的钢琴演奏家，啊，就不说他，哪怕是一个普通的钢琴演奏者，每天至少要练习2到3个小时，更有甚者练到8个小时以上，这是为了训练一种肌肉的记忆，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失误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医院确实有责任。
2: 可是这个视频是他1年前的这个演出录像，那个时候他还没做手术啊。
3: 也就是说，在他做手术之前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失误了，这还只是我们在网上找出的视频，可能现实生活中还有更多这样的情况。
1: 那我就不太理解了，以他的水准，弹那个是代表作，按说闭着眼睛都不会弹错呀。
4: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不练琴，所以生疏了？
1: 他就是吃这碗饭的，怎么可能不练琴啊？
5: 明哥，我听过一些他的传闻，他以前演出的时候都必须住有高档钢琴的套房，方便练习。
6: 现在已经不太讲究了，

0: 多数时候直接租个电钢琴随便练练。
1: 电钢琴不能吧？
2: 不可能，
3: 我朋友给他送琴的时候亲眼看见，就是他，错不了。
4: 电钢琴怎么了？有什么区别吗？
2: 没什么区别，也能弹，就是电钢琴是电声乐器，不是声学乐器。即使再高档的电钢琴，它在弹起来的反馈力的还有音色各方面和普通的钢琴还是有差距。辛承轩是一个演奏家，他用电钢琴练，这简直难以想象。
1: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开的不是正经音乐会，只不过就是参加个综艺，随便练练就能应付。搞不好在现场啊，也只是做做样子，直接弹假的呗，那连练都不用练了。
0: 有可能，而且我发现他这些年参加的综艺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多数弹的都是口水歌，嗯，要不就是给别人伴奏。像他这种水平的，我估计听一遍就直接能弹出来了，根本不用练。
5: 可是他对外宣称的是，不管他当天的行程是怎么样的，他都会练钢琴8个小时，雷打不动。他的经纪人还说，就算是参加综艺节目，他也会要求节目组给他专门准备钢琴，用于日常练习。
2: 这听起来还是有点夸张的。你想他每天飞来飞去做各种活动，跑去吃饭睡觉，真正能坐下来练琴的时间有多少？总不能租个钢琴在飞机上练吧？
6: 哎，你们仔细看一下他的手指甲。
7: 手指甲怎么了？
6: 弹钢琴的人随身必带指甲钳，指甲长出来一点点就要立马修剪。你看这视频，辛承轩的指甲未免也太长了吧？这连样子也懒得做了呀。
1: 哎，我还想起来一件事，他前年在古典音乐圈被人群嘲来着。
4: 为什么？
1: 就是说啊，前年有一个唱歌跑调的女明星过生日开 party， 弄得挺大的，他跑去给人弹琴伴奏，结果就是啊，那女的唱歌跑调，他也一路跟着变调，一路车祸，总算是护送那女的把歌给唱完了。后来大家都感叹，这人技术确实牛，你要换做一般人，谁也救不了那女的。
2: 我也听说了。当时他还在维也纳钢琴大赛做评委，为这事儿请假3天回来参加这个 party。
7: 维也纳钢琴大赛，就是他之前去当评委的那个赛事。嗯，那他能说请假就请假？组委会这么随意啊？他请假他不需要赔付对方违约金吗？
0: 没这个说法吧？
3: 嗯，没有。而且比赛也不是天天都有。
7: 好，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基本上了解了，谢谢，谢谢你们为这事儿还专程跑来一趟。
2: 不客气，方婷。就是今天这事儿，挺让人幻灭的。
7: 怎么了？你不会也是他的粉丝吧？啊，
2: 我不是一般粉丝。很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借室友的钱去听他的音乐会。进去之前，梦想着自己能成为和他一样的演奏家。但出来之后，我放弃了。
7: 为什么呀？
2: 虽然我们年龄差距不大，但我和辛承轩之间隔着一座太平洋，穷尽我的一生也追不上。
7: 没那么夸张吧？
2: 传说中，李斯特的手可以横跨2个8度，而现实生活中能够跨12度的人已经少之又少。而辛承轩，他可以轻松地跨过14度，这不是靠努力可以弥补的，更不用说那些更玄学的东西，乐感、理解、激情、执念，这些都是与生俱来无法后天培养的品质。有的时候觉得艺术真是一个残酷的行当。所谓10000个小时的积累，不过就能让你成为一个从业者。就比如我们，成为一个钢琴行业的从业者，但是永远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
5: 我不同意。艺术家，严格意义上说应该叫做艺术工作者。只要你做艺术，你就是艺术工作者。可是现在我们老说艺术家，艺术家已经说变味儿了。必须得有名气，得有社会地位，得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你没名儿，你不配叫做艺术家。可是这是不对的。一个人，不管他以前多么辉煌，如果现在不练琴了， 他就不配叫做钢琴家。同理，一个人只要在钢琴前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个音符，他就是钢琴家。
7: 小叶这话说得好，如果说有人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我不反对。但如果说你只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对吧？不被名利蒙蔽双眼，用一条路走到黑的方式去追求，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嘛，是吧？好，谢谢谢谢啊，王明，谢谢你们专门抽时间来跟我们说这事儿啊。
8: 你好，你好，宁宁好。
9: 你干什么呢？
0: 明哥，
10: 秦中轩庭审。
0: 刚才弹幕上说他们涉嫌恶意诉讼，秦中轩的经纪人脸都白了。
11: 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
7: 原被告双方进行最后陈述。原告，
12: 尊敬的审判长，刚才我方已经很明确地阐述了立场，请法庭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
7: 还有吗？
12: 没有了。
7: 被告。
13: 没有，
14: 有，对不起，审判长，我是当事的麻醉医生，我可以讲几句吗？
7: 可以，请讲。
14: 谢谢。今天来的都是年轻人啊。钢琴家的手是什么样的？白皙。修长匀称。再看看我们麻醉医生的手，松弛苍白，你这还带着一些湿疹和擦伤的痕迹。这就是麻醉医生的手，因为常年我们要反复洗手戴手套，几乎所有的麻醉医生的手都跟我一样非常难看。很多人觉得麻醉医生很容易吗？你无非就是在手术开始时给病人打一针麻药，等患者睡着了，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他就可以离开病人，离开手术室，去刷手机了。可是整个的手术过程，我们麻醉医生时时刻刻都要守在病人身边，通过无数次的判断调整来保证患者生命体征的稳定和生命安全。我毫不夸张地说，患者的生命就掌握在我们麻醉医生的手里。我们麻醉医生每天都是高度紧张啊，麻醉医生的猝死率比手术意外去世的几率还要高。可是这些普通的百姓也并不把我们当回事儿。我做麻醉医生几十年了，手术结束之后来主动跟我说声谢谢，我双手都数得过来。可是我做这些，我也并不是为了让患者对我感恩戴德，治病救人那是我的本分，你觉得这就没什么好谢的。有人说我脾气很怪，说我不善于跟人打交道，从患者到院长我都得罪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样一个年纪，我还是一名普通的医生。可是今天我想说一说，我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啊，会跟别人沟通的，场面话我自认为我比他们说的都好。可是我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愿意经营这些破事儿。我很急呀，我很焦虑啊。
15: 麻醉科是我们医院最大的科室，也是少数几个没有院士的科室之一。
14: 麻醉这个专业几十年了呀，我们止步不前。我只是想趁着自己我现在还有一点力气，我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成绩来。有人说我挑客，是，我承认。但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呀，我只有接触更多有挑战的病例，我才会把麻醉这个专业往前推进呢。新南麻醉科经过三代人几十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一个规模。
12: 就一个明星一纸诉状，就把我们这几十年的荣誉一笔勾销了。
15: 明星振臂一呼， 就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人替他说话，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啊，信口开河，肆无忌惮呢。而我们医生个人想说一句话，我们医院想说一句话，没有人有这个耐心愿意去听。八卦听完了，小嘴一抹走了，就是这样的现实啊。不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吗？啊！今天我在这里，我要为我自己，为我们科室，也为了我们医院，我要求原告必须赔礼道歉。
7: 被告，请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坐下。

0: 现在休庭十分钟。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方法官说的话。他说一个人认清自己的目标，不被名利蒙住双眼，一条道走到黑的追求下去，这不就是最棒的天赋吗？
0: 原告辛承轩诉西南医院毕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8条规定，患者在医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经查，西南医院及毕良在辛承轩相关医疗活动中不存在过错。原告辛承轩捏造起诉事实，虚假进行陈述，企图通过诉讼、网络散布虚假消息等方式，要求西南医院及毕良承担赔偿责任，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21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0: 驳回原告辛承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件受理费12126元由原告辛承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完毕。

0: 吧？不吃饭。
1: 哎呀，这时间真的太不经过了啊！一转眼一年又过去了。
2: 哎呀，太好了，终于放假了。啊？
3: 哎，你过年不回家？哎，
4: 我不回去了，我初三要值班，这不折腾了。啊，
0: 那个，这大过年的一个人在外地，蛮可怜的啊。
2: 不可怜，他不是你这个好邻居吗？你多关照关照人家呗。
4: 你这鸡腿不想吃，我给你吃了。
3: 你们平时过年怎么过呀？
2: 我们就去三亚度假呗。
0: 躺平补觉，和你实话说吧，这365天15，对吧？没有一天能让我们好好休息过。再说了。

0: 过年只能在家里看个电视了，打打麻将了，还能干个啥呢？
1: 也不全是嘛，趁这个时间啊，空了可以相相亲嘛，是吧？嗯，我可是听说过年的时候是很容易爱上的，嗯，是吧？嗯。
2: 哎呀，这一刻世界好安静啊！
0: 钟媛媛，你男朋友找到了没有？
2: 我不找了，被你们这些男人弄寒心了。一个人自由自在的，不香吗？
1: 打击性不要太大，好吧？在座的可都是好男人。
2: 是，可是都名花有主了呀。哎，一说这个就烦，还不如聊聊案子。哎呦呦，
1: 这么积极啊？那好，你今年过年不要休息了，你在院里值班。
2: 刚才什么都没说。
1: 这样吧，啊，今年过年期间找一天呢，来我家吧。让你小乐姐给你们露一手，好好做几个菜。
2: 你们聚吧，我们全家去三亚度假。
1: 又去三亚？嗯。我跟你说，这个有情人的家庭，他就是好啊，是吧？你们俩呢？
3: 我没问题啊，我可以来，我还能做几个菜呢。
1: 我可是听说你那个饺子包的不错，到时候得露一手啊。
3: 没问题。
0: 那个，我也来吗？
1: 你也来啊？啊。你当然得来啊，把你妈妈也带上啊。
0: 那肯定的。我跟你说，叶青，我这妈就说你饺子包的好，总惦记着你。哟，
1: 看来以前吃过啊？啊？什么馅儿的？
2: 注意，工会黄姐来了。
4: 哎，正好，先别走，有好事跟你们说，来到里面说啊。
2: 他是不是又来拉我们去院里的春晚表演节目呀？
1: 有可能。我跟你说，去年让我跳那个舞，被人嘲笑到现在，我先撤了，
2: 啊！你跳的挺好啊！
5: 闭嘴！这你是什么情况？不能脱离组织。
6: 方婷，
7: 就这么说定了啊！去办公室找我。哎，小叶，哎，周一安他们呢？刚才不是还在这吗？
2: 你没看见呀？
7: 哎呀，没事，你坐。
6: 坐呀，黄姐，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哦，
7: 跟这没关系。黄姐呢，有件好事儿，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嗯。
8: 嗯，安哥。嗯。陈婷刚来找你啊，说院里要组织联谊。
0: 哼，联什么谊啊？不就是相亲吗？我可不去啊。
8: 干嘛呀？组织送温暖都不要，真想单身一辈子啊？
0: 哎，我不缺温暖，你要是觉得冷的话，你可以去欢迎。
8: 哎，我们不用。一点也不冷。
9: 嗯嗯，我们不冷，我们甜。
0: 甜热吧，别在我面前秀恩爱呀。
8: 陈婷的话，反正我给你带到了啊。他可是下了死命令，让你去找工会的黄姐报名。
6: 嗯，你去不去就看你自己了。
0: 找黄姐。中午人也。闺蜜找我就没什么好事儿。哎，闺蜜啊，
10: 刚才黄姐找叶欣不是春晚的事儿，是要叫她去联谊。
11: 我听说今年可是公检法三家工会联合行动，
10: 所有单身男女都要参加。
0: 那个闺蜜啊，那个叶欣她去吗？嗯，
10: 那她也不好拒绝呀。我跟你说，像叶欣这种妹子啊，一旦曝光，接下来就是踩踏式的哄抢，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
0: 钟媛媛，你瞎说什么呢？请注意你的措辞。情况都相亲了呀。去还是不去？去还是不去？去还是不去？去还不是去？你说的去，
12: 黄姐。哟，
13: 小周来了。嗯，有事儿啊？
0: 哎，还真是有点事儿。我听说咱们院里有个联谊会，那我也得报名参加一下。
13: 哎，之前团委、副委会搞了相亲会，你都不参加，这一次这么积极了？
0: 我听说这次是公检法三家一起。那我也得报名参加一下，交点朋友，对吧，小李？
13: 你小子够实际的啊！哎，
0: 这年纪到了，关键是我妈她天天催，不去呢她也得骂我。
13: 行，报名表签名。哎，
9: 好嘞，黄姐。在这儿啊。嗯。这笔不错。哟，这报名的人数可真不少啊。
13: 那是。
9: 哎，那姐，这立案庭怎么就佟小敏一个人报名啊？
13: 是啊。
0: 哎，那姐，这个叶欣他怎么不去啊？
13: 啊，我问过他，他说有男朋友。
0: 啊？男朋友？啊？这不可能吧？
13: 不可能？你知道啊？
0: 哦，哦，这可能有，可能有。那个，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啊。
13: 你先把名儿签了。
0: 那个，我真的想到了，我也有女朋友呢。
9: 哎，啊，先走了，姐。
13: 这个小丑神神叨叨的。
1: 原告，现在你讲一下当时买房子的情况。
12: 是这样的，法官，当初我在他们售楼部看房的时候，
14: 他们临江仙公馆宣传册上写的清清楚楚，豪横江景，毫无遮拦，270度观景视野等文字，还有全屋看景的这个图示，当时我看了这个江景，我很心动，马上就买了他们的期房。可是，一到收房那天，我傻眼了，窗户外面多了一个1.6米高的这个外墙装饰腰线，我根本看不见江景啊，只能看见天了。我现在，你们这是江景房吗？你们这是牢房啊！
1: 你不要激动啊，这个被告，你们宣传册上是否印有刚才原告说的宣传语？
15: 我们宣传册上是写了，但是我们没有写进合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会赔他钱的。
16: 沈班长，我补充一句啊，对方要求我们做出赔偿的，这个前提是在我们有违约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的。但是目前从合同上来讲，我们并没有违反任何一条约定，而且现在房子不存在重大严重的质量问题，
14: 看不见江景，对我就是重大严重的质量问题。法官，我跟你说，我买这个房子不是为了住，
1: 不住。
17: 问一下，原告，我问你一下啊，你花那么高的价钱买江景房，你不住，那你买房的目的是什么？
14: 我就是为了看江景，啊，是这样。我前阵子我就想有一个这个视野特别开阔能让我静心的地方，可以冥想。你笑什么？
15: 我觉得李先生，我们现在是来打官司的，这里不是你炫耀的地方。
14: 我炫耀了吗？
1: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啊！注意法庭纪律。被告，我要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这个小区有临江房有背江房，那么在价格上有差距吗？
15: 价格上是有的。啊，
16: 差距不大。
1: 不大吗？根据法庭了解的情况，你们同样的房型，临江的房子均价20000多，背江的只有10000多，这差别不大吗？这说明你们承诺的这个江景，对购房者来说是有决定性的。
14: 是啊，法官，他们这就属于诈骗。我要求解除合同，退房款，赔偿违约金，另外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17: 原告，你要求的这个精神损失费有什么依据？
14: 是这样，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就是一年之内不生气。结果出了他们这档破事儿，我天天生气。您说我应不应该要精神损失费？哎，
15: 到底谁在诈骗啊？你想退房就退房，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公司也可以适当的给你一点补偿费用。
14: 你当我是要饭的呢？
15: 那是你自己说的，我们不知道。我反正听下去。
1: 好了好了，不要吵不要吵，啊！再次说一下，注意法庭纪律。最后再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是否接受调解？
14: 不调。
15: 我不同意。
1: 好，现在本庭宣布，现在休庭。

0: 现在继续开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73条第二款规定，商业和广告宣传内容符合要件条件的，构成邀约。本案中，被告无线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在宣传广告中，关于270度观景等房屋及相关设施的说明具体确定，并通过宣传资料。 和样板房等方式进行了明确、直观的展示。该说明和允诺能够对房屋价格和买卖合同的订立意愿产生重大影响，符合邀约条件，构成邀约。原告李小亮购买暗设房屋，被告无线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做出的以上说明和允诺，构成合同内容。向被告交付的房屋。 不符合合同规定，使得原告签约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违约。因此，原告李小亮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被告无线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原告李小亮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解除原告李小亮与被告无线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14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现被告无线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 向原告李小亮退还购房款268万8800元，并赔偿原告李小亮违约金53776元。三、驳回原告李小亮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1,510元，由原告李小亮负担769元，由被告无线天。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1,74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完毕，闭庭。
1: 您找我是吧？对。什么事儿？不会又是院里春晚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师傅啊，去年你让我跟那几个小姑娘跳舞，搞得到现在全院孩子笑我。这次谁找我也没用啊！您也免开尊口。别的事儿。什么事儿？好事儿，坏事儿？不是好事儿。 我会这么开心，那到底什么事儿啊？去吧。哎，明白了，师傅。哎呀，哎。
2: 哎，哎呀，越来越好看了啊！喂，哎，今天晚上球场见啊，多组两个人双打。哎，哎哎哎，打完之后我请啊，肯定我请。我什么时候想起过？想吃什么说。 荣州菜天花板，啊，没问题，想点什么。

0: 华丽舞会，浪漫来袭，先是满分王子，踢球挑战赛，他们脑洞大开。
1: 计什么鸡？
2: 计算机。
1: 买什么果？
2: 买香果。
3: 水果吧。
1: 王雪和徐若涵第一个进，每个人要讲五个字，我们要说一个故事。走在马路上，
4: 然后他爸说他是我初恋，
5: 爹在我怀里
6: 深情的对视，
5: 问我怎么办。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接下来是底线。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Welcome to 元旦拍业大吉，
13: 欢迎来玩。
14: Hey，Welcome。
15: 乐乐，
16: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17: 招招
18: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19: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20: 太火爆了，有点。
21: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22: 今天我们有 KPI。
23: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24: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25: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6: 人咋变少了呢？
23: 完了，在楼上开会。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7: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28: 有。
27: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29: 我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哦。
30: 我不知道，那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31: 我第一次听说。
32: 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却滑手。
33: 不需要有矛盾吧？
34: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35: 挺忐忑。
27: 忐忑啥？
35: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27: 您对那六位
30: 我全不认识，
32: 这些人都没有，真
35: 的没打过照面，
34: 没合作过，
35: 不认识。
27: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34: 第一次。
27: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34: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29: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36: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34: 好美啊！
37: 天时地利人和，
38: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6: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39: 这是什么鬼神鬼将的？你让我过来！
40: 目标太大了，
39: 我一定要打死你！
0: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41: 我宣誓。
42: 我宣誓。
4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1: 维护宪法权威，
42: 维护宪法权威，
41: 履行法定职责，
42: 履行法定职责，
41: 忠于祖国，
42: 忠于祖国，
41: 忠于人。

0: 人民，
1: 忠于人民，
0: 恪尽职守，
1: 恪尽职守，
0: 廉洁奉公，
1: 廉洁奉公，
0: 接受人民监督，
1: 接受人民监督，
0: 为建设，
1: 为建设，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1: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0: 宣誓人：张伟民、
2: 周元、
3: 周义安、
4: 陈涛、
5: 方远。

0: 师傅，张院长退休，为什么来这拍照？
1: 他在这儿工作了大半辈子啊，法院这个老楼呢，马上就拆了，可不得留个纪念？
2: 老鲁，庭审提纲我刚才发你邮箱了，你跟小沈法官也说一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师傅，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3: 我知道，刚升副厅长，忙。
1: 回回就是你最后一个到。这儿好了好了，来，您这儿来。哎，好，稍等啊。哎，来了来了来了，
3: 来个时髦的动作啊！预备，开始。耶
1: 耶。
4: 阿姨，啊，您上次不是说我这个手链好看吗？
5: 是。
4: 前段时间呀，做活动，我呀，去给您也买了一条，您看看，就当做新年礼物。喜欢吗？
5: 哎呦，不好意思，我不能收，应该我给你发红包的。我这么
6: 什么？您就收下吧，啊，也不耽误你送红包呀。
4: 阿姨，红包我不能收，但是手链啊，您必须收下来，不然的话，以后我就不给您做饺子吃了。
6: 是的呀，这叶星特意给你买的，您就收下吧。
5: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这个尺寸呢？
4: 你跟我一样。看看多合适，
5: 哎呦，真好看！
7: 姐，这有多的面子，哎呦，
5: 这么多怎么包啊？多了，你少放点，
7: 少一点，
8: 少一点，
5: 这不全漏了？
7: 炸了你啊！哎，别在这捣乱，陪你师傅喝茶去。
5: 走。
7: 家人这些面够了吧？
9: 够了，够了。
7: 行。
5: 哎呦，我这包的，
10: 哎，师傅可以啊，今天茶都泡上了，挺不错的啊。
1: 那你以为我像你啊？啊，天天喝那个饮料。我告诉你，喝茶还是对身体好。
10: 你是领导，喝茶比较符合你的气质。等我当了厅长，我也喝茶。
1: 讲你点出息。
9: 小叶，你可真厉害啊！不但饺子名声在外，没想到还会搓汤圆呢。
5: 那可不，人不可貌相。
9: 这汤圆在我们北方叫元宵，在我们那儿都拿着馅儿。加点水，放在这糯米粉里面滚出来的，跟这不一样。就这滚完这份，
7: 不过在南方，
11: 这汤圆
1: 烫啊！
9: 小乐姐，这馅儿我今天第一次做，好不好吃我可不敢保证啊。哎
5: 呀，肯定错不了，这姑娘手巧，干啥啥成。不像我，你看啥也不会，你看我包的这得漏。
7: 阿姨，你不做那是有人帮你做呀。
9: 对呀。您这是命好，有福气。哎呦
5: 妈，这叫有福气呀！
12: 小周周哥，这个灯是用纸做的，那它不容易被蜡烛烧掉吗？
10: 是啊。
12: 那用塑料、电灯泡那些，不会更安全一些？
10: 塑料的呢是安全，可是不环保啊，你肯定会小心翼翼的对待，会珍惜的，对吗？长大了你就懂了啊，乖。
12: 爸爸，我和小周哥哥下楼玩会儿行吗？
1: 行啊。
12: 耶，走吧。
10: 行。
1: 注意安全啊。
10: OK。
9: 哎，小叶，你也跟他们下去玩会儿吧。
7: 我这汤圆还没包完呢。
5: 去。
7: 哎呀，快去吧。啊，
9: 去。
7: 那他们去，
9: 交给你们了。
5: 好，
9: 那我去了。
5: 去吧。
9: 师傅。我去看看他们哈。
1: 哎，你们去。哎，
7: 去吧。
2: 你这宝贝可真好。这两个人怎么呆头呆脑的？
1: 是啊，平时咋咋呼呼的，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
2: 哎，你说，他们两个能成吗？
1: 是不是连你都替他们着急啊？
2: 我能不急吗？这两个人一天到晚磨磨唧唧、黏黏糊糊的，那咱们不得帮着推一把呀？
1: 也别操之过急。两个人在一块儿，什么时候刻最美啊？谈恋爱的时候。所以就他们俩现在这种状态啊，进一步退两步，不着急把那层窗户纸捅破。
2: 哎呦，这师哥懂得就是多哈。这当年没少跟小乐姐玩心眼吧？
1: 你少操心我们的事儿吧。你呢？ 跟那个徐大律师磨叽的怎么样了？
2: 进一步退两步，挺好。
1: 还挺好。
6: 想不想玩呢？
12: 那必须。
6: 想是吧？
12: 嗯。
6: 好，给你点燃啊！我跟你说，莉莉，你得注意点啊。
12: 我滴蜡了。哦，
6: 好，哇塞，马上就好，给你弄一下。
8: 好了，
6: 哦，有点烫哎，小心一点啊。
12: 哥哥，好嘞，
9: 慢点啊，丽丽。
6: 注意安全啊。
12: 嗯。
9: 嗯。还是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玩过这个。
6: 嗯，是吗？嗯。你小时候家里经常停电吗？
9: 当然了，谁家里不停电呀？
6: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有点奇怪，我呢特别喜欢停电的那种感觉，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征兆，世界一下子就黑了。
9: 特别是那个时候停电，也没人通知你什么时候停，也没人通知你什么时候来。
6: 嗯，
9: 但大家好像也不着急啊，可能是因为没有 WiFi 吧，反而大家能走出家，然后互相聊天。
6: 嗯，
9: 好像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一些。
6: 嗯，哎，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玩蜡烛，尤其是蜡烛融化了之后，把这个蜡沫放在手里揉来揉去，哼哼，好笑吧？
9: 好笑啊，好傻。
6: 就你聪明。
9: 那你说那个时候多好啊，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会让我们觉得好快乐。
6: 嗯，是的呀。干嘛呢？
2: 在方远家聚聚，你呢？
1: 我给我爸煮点人宵，给他喝点。
11: 雨飞啊，元宵节快乐！
2: 元宵节快乐！

0: 哎，怎么了？没事吧？
1: 小周哥哥，我明白了，那些必须小心翼翼对待的东西才珍贵。我懂了。
0: 小大，那哥哥再给你买个新的。
2: 来吧，汤圆来喽！哎呦，哈哈！哎哎，你先别动勺子啊，大家在吃呢，小孩要最后动筷。哎，
3: 叔叔，没事儿，吃吧，没事儿，别饿着。
4: 吃起来。哎，
0: 来。
5: 嫂子，酒呢？
4: 酒啊，那柜子里呢。
2: 我这不喝酒吗？
0: 哎呀，过年了，热闹热闹啊，不多不少，二两正好。
2: 哎呦，我们这个方法怪啊，喝酒都卡着标准，生怕超标了。哎，有喝红酒的吗？
6: 就是喝白的吧。
2: 这挺好。
7: 那就都喝白的吧。
2: 都喝白的，都喝白的。好，来来来来来，先倒上。
6: 这个少点，行行行。
2: 好，
6: 来好
2: 来。
6: 哎，
2: 来，你背这儿有吗？
6: 我来，
7: 没事没事。
2: 好，
6: 谢谢。
2: 给我。来啊。 大家都少来点啊！这个酒都倒上了，那这个我就说两句。那个长话短说啊，都饿了。你别说了。本来呢，这个春节前啊，想把大家请到家里来吃顿饭，结果呢，年前我们杂七杂八的工作太多，没聚成。今天呢，元宵节，大家团团圆圆也很好，所以呢。
8: 在这个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敬三杯酒。第一杯啊，先敬咱们这个伟大的周妈妈。
2: 哎呦呦呦！
8: 还有周岩，
2: 你不敢用伟大，你这反了反了，怎么师傅敬徒弟呀？
8: 周岩师傅反了反了，我敬师傅师傅。你听我说完啊，这个之前我挨那一刀啊，如果当时不是易安在场，打了电话并且把我送到医院，估计这个年恐怕我都过不了了。 所以呢，易安既是我的徒弟，又是我的救命恩人。再说咱这个周妈妈，教育了这么优秀的一个儿子啊，尤其在我住院期间，隔三差五的来给我们小乐搭把手，否则那时候他也累倒了啊。
2: 我也得跟着一块抬一杯，
8: 是吧？哎，敬你们两位啊！
2: 哎呦，
8: 来来来来来来，
2: 哎，以后可不能说这么客气的话啊！
8: 来。
2: 哎呦，可以啊！
8: 坐坐坐坐坐。
2: 哎哎哎！
8: 哎，这第二杯呢，我得敬一下我们家领导小乐同志。我们俩很巧，因为就在15年前的今天，我们俩领的证。
2: 哎呦，师傅，
9: 结婚
8: 师傅有幸了。而且我查了一下啊，结婚15年是什么呢？水晶婚。所以希望我们家领导以后能够继续培养我。
2: 我们俩能够肝胆相照，
8: 就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
2: 老爸，你这些话都是从网上抄来的。
8: 什么抄来的？
2: 哎，等会儿，
9: 交杯酒。
8: 喝什么交杯酒？
2: 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
8: 哎呀，好好好好，你少喝点啊。

0: 这个敬第三杯之前呢，有个话我得插一句啊，你先不要说话，别嫌我这个吃饭前多说话啊。这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再过些天，恐怕你们就得改改口，不能再叫我方厅长了。嗯，因为我这个工作调岗了。
1: 没听懂，听懂了呀？就是产房传喜讯，生了呗。哎，那你们就不好奇生什么了吗？
2: 副院长呗，也不奇怪啊。
0: 不奇怪吗？那你们是不是总得……
3: 行了，别和我们房源闹了。在这之前，小乐姐都跟我们说过了。<笑>
0: 什么人啊你！你怎么提前给我抖了都？
4: 看你嘚瑟的！不是，那你们也不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师傅！恭喜师傅！恭喜师傅！哎，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师傅，
0: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吃好喝好，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嗯，
4: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0: 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
4: 吃了。
5: 你打算什么时候脱单啊？我已经脱单了，工作就是我的另一半。
6: 别告诉我今天晚上你还去法院加班啊？
7: 喂。
8: 在院里加班，家里灯也不关。

0: 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不想做律师了，咱们俩结婚，继续做你的法官，我全力支持你。
1: 别闹了，西天。西天，我不想让任何人为我牺牲，我觉得那样生活太沉重了。你知道，我从来都喜欢轻装上阵。
2: 这不叫牺牲，于飞。放弃一件东西，是为了得到一件更好的东西。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还有一道附加题。我现在有答案了。
1: 那只是你现在的想法。三年、五年甚至十年过去了呢。谁也不能够保证我们能够甜甜蜜蜜、白头到老，走到最后。如果我们走不到最后，你会不会后悔？
2: 你在躲什么呀？
3: 当年你说走就走，
1: 确实是活在当下。我做不到。
3: 对不起啊。
1: 女人到了我这个年纪，感情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说实话，他早就已经变成我生活中的点缀。有，很好。没有，
3: 我也不会抱怨。
1: 我已经没有心力再去应付情感的起起伏伏了。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不要也罢。
2: 小鬼。

0: 元宵节快乐啊！都吃汤圆了吧？
1: 吃过了，爸，你吃了吗？
2: 吃过了。简女士啊，咱通过视频你都这么忙呢啊？
0: 没办法，见缝插针。
2: 有个事儿呢，跟二位女士汇报一下。我呢，马上要去最高法挂职了，2年。
0: 叶法官，你可真有一套啊！自己进了最高院，却把女儿下放到基层。
1: 去基层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爸没关系。
2: 就是，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啊。
0: 我这边有个紧急会议，回头再聊，好吧？拜。
2: 你这是，你妈妈就是这样，永远都那么风风火火的。
1: 爸，你怎么去最高法了？
3: 是上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任命我为最高法院刑庭的副庭长。这么好的理论结合实践的机会，我当然愿意去了。哎，过一阵子，我可能去荣成办公室。

0: 买呗。
1: 我就想吃您亲手做的，以前每年您都要做好多好多，一直要吃到元宵节那天呢，都吃不完，您记得吗？
2: 好，我给你做。
1: 哎，爸，你多做一点，我给同事也分点，朋友分点。
2: 行，哪种朋友啊？
1: 别闹，普通同事。
0: 哦，交友要慎重啊。
2: 小希啊，你看你刚才跟你妈妈也没能多说上几句，都这么久了，你跟她之间的这个结解不开了。
1: 我跟外人不会生气的。
0: 怎么是外人呢？那是你妈妈呀。
1: 改变不了的事情，我也不想去纠结了。爸，我困了。元宵节快乐。
0: 快乐，那休息吧。

0: 这只能用钱调解啊！他们要是能给40万，咱就能调解。对，40万，40万，40万。那就没啥调解的，判吧。您判多少，我们都认了。
1: 李二吧，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预见夜晚潜入鱼塘的危险性。 并应自觉规避此类危险行为。村委会作为鱼塘的管理者，其安全保障义务应限于管理控制能力正常范围之内。李二宝因自身过失导致溺水而亡，应自行承担责任。
2: 不是，
3: 原告主张村委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应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2: 不是。
4: 这还太好了，
2: 什么意思啊？一分钱都不赔啊！
5: 不赔一分钱，我们什么一分钱都不赔。
2: 如果不服判决呢，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他钱都没了，哪有他们这么判的呀？
6: 干什么呀？
5: 干什么？
6: 你
5: 干什么？
6: 你
5: 等着！
2: 方婷，那我先搬一趟过去啊。走，慢点啊。
7: 好嘞。这俩要带上。哎呀，
8: 你说这真要搬到那边去了吧，还真有点舍不得。哎呦，虚伪，你心里都乐开花了吧？方院长，
2: 是真舍不得你们。哎呀，真是，你说你们这也不说句啊送别的话。哎呀。
8: 凭你这意思，你升官了，我们就见不着你了。我告诉你啊，我想要去你分分钟就能找上你。再说了，哎，你这当了领导，是不是更得跟我们人民群众走近一点？是不是，叶琴？方院长以后还得管着我们练琴呢。再说了，我们也还是一个团队的，对不对？方院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哎，师傅，这齐大爷的杯子怎么还在您这儿啊？
2: 哎呦，这肯定当时一忙就给忘了。这话说回来，这齐大爷有日子没来了啊。
8: 你这一周一次的陪聊，见不着不习惯了。
2: 我还真有点想他了。哎，小叶，你呀，赶紧查一下他的电话，跟他要个地址，给他寄过去。
8: 好。
2: 哟，
9: 哎，安子。
2: 哎呦，周法官，行，这徒弟没白疼啊，赶紧。
8: 这几箱子书赶紧搬过去，啊！你个头啊！快点搬啊！不是
9: 师傅，我来呢，找叶欣有点事儿。
8: 游乐场的案子，之前是在我们宿前调的，现在到你们那儿去了。
2: 啊，对呀，不是说你们立案庭配合我们民庭一起做做工作，去一趟吗？
8: 是你让我这个十一点来的，对吧？我忘了。
2: 行行行行行啊，赶紧去，不耽误工作啊。
8: 你们立案庭，我们民意庭，赶紧走走走走走走。
2: 啊，行，师傅，我完事了，回来帮你办啊。行行行，别假惺惺的了啊！
8: 行，
2: 拜拜，姐。哎，
8: 赶紧走，拜拜，拜拜。
2: 哎呀，
8: 现在就剩咱俩这老的了。哎呀，
2: 哪里老啊？我们是院里的中流砥柱。

0: 哎，这还不错吧？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啊，应该是我小学春游的时候。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超大的摩天轮。哎，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咱们俩要不要顺便去溜一溜？工作时间玩摩天轮？那你不说我不说，不就没人知道吗？
1: 玩这个东西啊，总归是有一些风险的。人在被弹起来的时候，这身体是不可能被完全掌控的，对不对啊，法官？而且我们在前面这个牌子上写的很清楚，只能原地跳，那不可以前后大跨度的跳啊，否则呢出了问题，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哎，可是之前那两个年轻人都不听啊，这前后的蹦，出事儿，想让我们赔20万，这不可能的吧？
0: 你说的道理我也都明白了，但是只能原地跳，您确实。

0: 写在这个牌子上。每个人上去之前呢，你们有没有进一步的告知呢？
1: 这种事情有生活经验的人都应该懂，这前后跳那肯定是要冲出去的呀。
0: 经理，你也不用和我争这个，你们呢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确实是有瑕疵的。当然了，这两位游客也应该预知到这个项目的危险性。我觉得吧，你们双方的责任各一半。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你呢赔偿他们50000块钱，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去和他们沟通一下。
1: 行吧，我们也不想在这件事上继续耽误下去了。
0: 那个呢，他现在人在外地，没问题的话我就组织一次网上调解，这样对大家都很方便。
1: 好，那就辛苦你们。
0: 嗯，好，那我们先走了。
1: 好的，
2: 您先忙。

0: 有人跟踪我们，你别回头看。什么人啊？
1: 那个人戴着黑色口罩，应该是于潭案死者的弟弟。
0: 他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1: 他应该是没有讹到钱，想报复我。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他身上会不会带了凶器？
1: 假装没有发现他，随机而变吧。嗯，咱们往这边走。

0: 上摩天轮啊？
1: 对。
0: 法院工作人员执行公务，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喂，110吗？我是新城法院的，我现在和同事在东岸的游乐园这边执行公务，现在有人跟踪我们，情况非常的紧急。对，你们现在马上派人过来，好吧？嗯，好，谢谢。他现在应该在下面等我们。
1: 我们怎么办呀？这一圈很快就转完了。
0: 天姐，你也别慌，如果我们下去之后110还没有来的话，你就待在这个舱内别出去，因为他找的人是我，我先把他引开，等警察再过来之后你再主动和我联系。
1: 不行，他找的就是你，他就是冲你来的，那当然你得待在里面，我出去。
0: 错了，如果我没有出现的话，他就会追上你，你对付不了他。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俩都不出去呢？
0: 那如果他发现我不出去的话，你想呀，这个舱门是往外打开的，他万一堵上我们怎么办？我们两个人全部都是跑不掉。我觉得他身上应该带的有刀，真的要是出了什么事情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先出去的。
0: 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这个事情你必须得听我的。

0: 这景色呢，来的不是时候，有点强行浪漫了。年轻，你也别紧张，我和你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学过半年的散打，真要是动起手来，他未必打得过我呢。我身板硬，衣服又穿得这么多，脱不了，倒没事了。
1: 别乱说话，
0: 越说越紧张了。
1: 哎，
0: 我们俩还从来没有坐过这种摩天轮，还是第一次呀。

0: 怎么了？顺风车不让搭了？
1: 嗯，搭搭搭。走吧。
0: 你不是爱吃藕吗？藕都给你。吃藕丑啊。
1: 丑。哎，看你最近都瘦了。

0: 我一直挺想对你表白来着。
1: 啊？
0: 那个，我只想缓解一下这样的气氛，有点紧张了。叶星，其实我一直挺欣赏你的，我怕我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了。你刚来法院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人的脾气又倔又犟，而且呢又一根筋，也挺不好沟通的。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你内心很善良，而且也很有责任心，所以，
1: 大哥，你不会是要挑这个时候跟我表白吧？
0: 哦，也对啊，那个，我是怕你会生气了吧？如果真的要是不说出来的话，我怕自己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那万一你没有出事呢？
0: 如果真的没有什么事的话，那我们就回到之前那样，照常，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1: 那不行，那我都已经听到了呀。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呀？如果今天我们能平安的出去，我就和你在一起。
0: 真的。嗯。
1: 快套了，别笑了，怎么办啊？
0: 还是之前说的，我先出去，你在这里别动。

0: 你跑啊！跑挺快呀，这么高，摩天轮！我跟你讲，我哥死了，我是一分钱都没赔着，你得给我个说法。
1: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也别难过，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少跟我废话！
2: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让他白刀的进去，红刀的出。哎，哎呦，哎呦，哎，这缺德，缺德，来来来。哼，当时
0: 我可真被你吓死了啊！你当时你包里有防狼喷雾，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我当然不能早说了，早说你肯定会抢走。但是我告诉你啊，两个人对峙的时候用这个是没有用的。
0: 一定要像我那样，出其不意才能有用。
2: 可以啊，叶老师，这越来越厉害，胆子还不小啊。看来我以前小瞧你了。我也低估你了呀，摩天轮上面还挺男人的。什么意思？
0: 我以前不男人吗？我跟你说啊，回家之后呢，千万别跟我妈说这件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可以吗？
2: 你是说，所有事情都要忘掉吗？
0: 对啊，所以啊，我刚刚说的话，你不记得了吗？说的什么呀？我刚刚说，如果我们能够平安的出来，我就和你在一起。
2: 叶老师，别闹了。当时呢，我以为为了缓解情绪才说这样的话，可能我当时说那些的话不太合适，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0: 你什么意思呀？
2: 那个在摩天轮上面嘛，我以为你是顺着我的话才答应我的，对吧？我当然不是那么虚伪的人啊。那这也不叫虚伪，这叫善解人意。
0: 周雨涵，你是不是怂了？
2: 你认真了？我当然没有认真。哦，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就当我没有说过吧。嗨，
0: 认真的。你要反悔也来得及。
2: 走，带你去吃好吃的。叶老师。 今天呢，我们死里逃生，没有找到了女朋友，就不能吃点好吃的吗？我
0: 这样吃，接地气儿了。
2: 好，好，好，你说了算。我们都死里逃生了，不点瓶啤酒，庆祝一下。我不太想喝，我就想让自己更清醒一点，好好体会这样的感觉。
0: 你怎么那么矫情？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2: 嗯。
0: 你说。
3: 你平时挺勇的，嗯，你们的感情里这么怂啊？叶老师啊，嗯，你读过《赛林格破碎故事之心》吗？里面有的话是这么写的：有的人认为爱是婚姻，是清晨6点的吻，是一堆小孩。
2: 也许真是这样的，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写的多好。我跟你说啊，我读大学的时候很勇敢的，不管是文章啊、感情啊，就没有不敢说的，但是。 现在长大了，反而就不敢说了。哎，我这么做是不是挺矫情的？
0: 没有啊，挺好的。

0: 克勒，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1: 嘉诚
2: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3: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4: 太火爆了，有点。
5: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6: 今天我们有 KPI。
7: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8: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9: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0: 人咋变少了呢？
7: 完了，在楼上开会。
11: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底线。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1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17: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18: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17: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心月帅哭了。
11: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呱呱呱呱
19: 呱呱呱！就像老鼠，
20: 老鼠爱蛋了。
21: 好，回答正确。哦，
22: 厉害厉害！
23: 睡觉。哦。若涵和心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24: 都在看迪哥。
25: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11: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底线。
1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26: 记得带伞，
0: 傅总，你带着女朋友出门又来关心我，不太合适吧？
26: 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
27: 不靠谱的她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28: 不是女朋友，你让人家坐你的飞机，
29: 不是女朋友，你带人家去马澳玩，还握人家的手。
11: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30: 范先生，
31: 什么是爱？我真的不懂。
32: 爱是从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实践出来的，其实还是挺严肃的。 小月老师，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从喜欢开始吧，爱实在是太大了，我觉得会给我们更多的压力。
1: 同意。
9: 哎呦，我都说了这么多了，那说说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吧。嗯，
1: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真实。嗯，从来不装大不装小，接地气儿，还很热血。嗯，前段时间要辞职的时候办最后一个案子还那么投入。哦，真的很好。
9: 哎，就没有其他的了？
1: 就这些了呀。
9: 就这些了？
1: 啊，
9: 再说说嘛。
1: 就这些了还不够啊？够多了。
9: 哦，那比如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或者外面
1: 得了吧你，吃东西。

这一年来啊，咱们兴城区人民法院在一站式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呢，希望你们能。

0: 能够再接再厉，真正贯彻司法为民的理念，算了，不说了，就这几句。
1: 这个，谢谢于厅长对我们的鼓励，领导连续2年来到我们院来指导关怀，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我们呢接下来一定会再接再厉。
0: 贯彻今天的会议精神，让我们今后的工作更上一个台阶。这家伙啊，一年没见方厅长变成方院长了，
1: 行啊，由方院长带队，那我肯定是有信心的了。谢谢谢谢，去年您来了之后呢，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你给了我们指示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很具体的改革。
2: 接下来我们想请我们这个陈康同志啊，向您汇报汇报。
3: 雨婷啊，我给您汇报一下啊，去年谈的几个问题，首先呢是电子机器人，我们已经废除不用了，但是我们在楼下的速服大厅啊增加了导速服务。第二呢是当时提到的这个法庭上电子信号不畅通的问题，我们请平台的技术人员到法院来做了很好的技术支持，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子卷宗的问题。 现在是这样的，院领导带头推广、带头使用，也给大家做了培训。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渐渐的使用过程当中，发现了电子卷宗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它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简洁，也节约纸张。就像我去年说的那样。方院，我说完了。
1: 说完了。那我再补充一下。
3: 好，
1: 这个，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电子卷宗的时候，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了蓝光眼镜。当然了，我们也不搞一刀切，像原来仍然习惯于使用纸质卷宗的同志，我们两种方式一起使用。
0: 其实啊，纸质卷宗啊，照样费眼睛，不但费眼睛，还费胳膊呢。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1: 哎呀，领导英明。
4: 爸，你怎么和于婷一起来了呀？赶巧了，同一班飞机。你们这儿环境挺好的，啊，花花草草。
5: 对呀、啊，那个案子还没说。
6: 周燕。
4: 周哎。
5: 我爸。
6: 爸，
4: 他是周燕，我们民一庭的法官，也是我师兄，还是我男朋友。嗯。
5: 叶教授您好，我读过您的书，非常的受启发。是吗？哪一本啊？
6: 没有礼貌。周法官，你好，请多指教啊。
4: 哎，不敢不敢。
6: 爸，他住我对门，刚来院里的时候照顾了我很多。小心平常没少给你添麻烦吧？
5: 叶教授，那
6: 也没有，最主要呢，我们是互相帮助，对吧，叶星？我还有事儿，得去一趟中院，空了再聚吧。
5: 嗯，好。
6: 再见。
4: 爸，一路上慢点。
6: 周法官，如果方便的话，下次聚的时候一起啊。
4: 好，叶教授，您慢走。 什么情况？你想害死我是吧？你爸爸来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5: 我爸来看我，我提前给你打什么招呼啊？
4: 那万一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怎么办？
5: 这不是挺好的吗？
4: 你还笑？万一说出不同意怎么办呢？
5: 跟我谈恋爱也不是跟我爸谈，怕什么？
4: 你说的全对。
5: 喂。

0: 方院长，哎，齐大爷的儿子联系我了，齐大爷走了。
1: 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把我这个事儿解决了。
2: 我的爱好现在就是到法院来找你们要房子，
3: 这是我们规矩。你看我都包好了，吃一个。
2: 我下礼拜还来啊！我跟你说，小芳，我肯定找你。

0: 回来啦，
1: 啊，
0: 又弄得这么晚。
1: 家里有酒吗？
0: 干嘛？
1: 这几天一直睡不好，喝点助眠。
0: 有。怎么突然喝上酒了？慢点喝，别超标啊。
1: 一直到我们那儿去上访的那个齐大爷，前阵子人走了。
0: 走了。
1: 上次来上访，走的时候把喝水的杯子落我这儿了，我这才想起来有阵子没来了，给他家里打电话，说想把杯子还回去的时候才告诉我。所以下班之后呢，我就去了一趟他家，把杯子还给了他儿子。
0: 他们家里人骂你了？那人家家老人走了嘛，可能心情不好，说几句难听话，就让他们说去吧。
1: 他儿子说他谢谢法院。
0: 谢谢。
1: 他说他爸这么多年给我们法院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而且每次从法院回去呢，心情也好两天。可是我刚才回来的路上呢，我就想我也没做什么，无非就是每次他去了，听他发发牢骚，给他当当垃圾桶，听听他那些烦心事儿。前阵子还说从家里拿几本历史的书给他，结果还没给人走了。

其实从上次被捅了之后啊，别说你担心，我都后怕。后来有个人在后边跟着我，我这心里边都打鼓。但是就在今天，我从他家回来的路上，我突然间不怕了，因为我发现，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我给很多老百姓帮了忙，我为他们服务。哪怕或多或少，啊，为他们做了点什么，这些老百姓他能看见、能记住，并且能念我的好，我就不怕了。

0: 您真厉害，我们上面很多次唐啸云舅舅就是不肯见面。见识
1: 了吧？啊，厉害吧？不是我厉害，时间这么久了，他舅舅的思想上肯定有变化。尤其是一审判决下来之后，唐啸云的家里人已经从愤怒的情绪当中走出来了。
0: 叶法官，我请求您一定要见见我的当事人，唐啸云比他的舅舅更坚决，铁了心不上诉。
2: 要借用法律的名义结束自己的生命。人我肯定是要见的，不过在这之前，有些情况我得跟你们了解一下。没问题。嗯，
1: 好，好，
2: 走吧。
3: 哎哎哎，别光顾着吃啊！嗯，搭把手。
2: 我不能太积极，否则的话，方院长刚上任，人家说我太谄媚。
3: 闻闻香不香？嗯，
2: 香不香？
3: 要，
2: 请你吃的。
3: 你这么小气，请我吃这个？有事儿吧？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专门给你点的，尝尝怎么样？
2: 何志，有什么事你就说啊。
3: 干了这么多年了，想不想换个岗位干干？
2: 什么意思？
3: 来立案厅吧。民警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立案厅啊？你想想，我走了，立案厅肯定得需要一个更厉害的人去吧。尤其是我把那个标准提的那么高，你去个比我差的，他不服众啊。
2: 而且在民警干那么多年了，
3: 树挪死，人挪活， 来立案厅吧。
2: 哼，
4: 我就觉得你立案好低。
3: 你这什么话呀？我是真心实意觉得你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我冒出了一个不好的想法。什么想法？
4: 打击报复。怎么打击报复呢？
3: 三件事：第一，我挖过你的徒弟；第二，在院长的办公室，我没跟你站在一条队伍上；第三，院部开会的时候，我曾经向你的立案厅厅长提过意见。
4: 你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还提？老陈，我认真的跟你说。
5: 想让你去立案厅，就是因为你是最优秀的人才，你要去当这个新一届的定海神针。
3: 哎呀，别给我戴高帽子！
5: 我民警干得好好的，我干嘛要去那个又苦又累的立案厅呢？我是不是有病啊？
3: 我这儿有药啊！
5: 少在这个地方胡言乱语的！我告诉你啊，
3: 哎，你用……哎哎，怎么跟领导说话呢？
5: 说再通知我，这是院里边的决定，我是院里的人。明儿话，我想家暴，我就去上任。但是如果现在你是来征求我的意见，就两个字：不去。
3: 不去，
5: 不去，
3: 就是不去。
5: 怎么说也不去，
3: 怎么说都不去。不去，拉倒。哼，法院缺了你一个人还不赚了，
5: 真是。
3: 这个肉还能吃吗？吃吃吃，就专门给你点的。哎，老陈，嗯，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专门给你点这个小炒吗？
2: 爱吃。
3: 爱吃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咱这个辣椒炒肉里面有个故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2: 辣椒炒肉有什么故事？
3: 原来咱们那个食堂主管老朱，你还记得吗？
2: 朱志鹏。
3: 啊，大脑袋粗脖子。原来，他就是个颠勺炒菜的。尤其这个辣椒炒的最好，全国第一。炒了没两个月，他跟当时院领导提出来，他要去管窗口打菜。哎，没多长时间，人家就成了咱们这个整个食堂的主管。
2: 还有这事儿？
3: 后来我见面就问他，嗯，哎，你一个好好的厨师不干。
2: 你为什么非要去那个窗口来？
3: 对啊，你猜他怎么跟我说？怎么说的？他跟我说，炒菜没意思，那就是个技术活，对吧？可是到了窗口，不一样了，他能接触到这个吃菜的人。

0: 并且能得到大家所有人的反馈。哎，你看，这个时候往更高来说一点，外面这个市场有什么新的变化？大众的口味起了什么样的变化？而自己又要研究什么样新的菜品才能满足这个新的变化和需求？而且他跟我说啊，那这样我就不再是个厨师了，啊，我就成一个美食家了。我跟你说，老陈，当我听完他跟我说这个话，我震惊了。你想想这个高度，关键这个认知，就让我们自愧不如啊。嗯，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在我们法院食堂待了总共不到两年，人家现在呢，去了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当主厨了。
1: 这个厨师不研究菜谱，他研究兵法，这事儿就可怕，
0: 是不是？
1: 别吃了，
0: 干嘛？我跟你说完这事儿，你就没明白这什么意思？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需要我给你深刻解读一下吗？
0: 那你解读解读。哎，
1: 后厨颠勺的，这是碗筷；前窗户打菜的，这是立案的。你把民庭的法官调到前窗去打菜，等于是让法官到前面来，最近距离的了解到这个立案人，能够看到他，知道他这个立案人的诉求是什么，他的心态是什么。这个案件通过我们判案的经验，可以知道他的发展规律是什么。长此以往，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可以把案件有效的给他处理在调解阶段。这样就是一个新的高度，就是一个新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个法官，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工作者了。长此以往，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法学家。
0: 要不说还得是你老陈，真的，这话我刚才说了半天，要是别人听了，他根本听不懂。你说你这理解力，我跟你说，今天也是咱们上班，要不然的话，我好好请你出去喝一杯，
1: 是吧？我不去，
2: 谁要喝一杯啊？
1: 哎呀！
0: 哎呦，师傅，您怎么来了？
2: 哎，这话问的，退休了就不能回来看看？我可告诉你，法院就是我的家。
0: 是是是，那是那是。
2: 到山里爬山，哦，雾气太重，这石板湿漉漉，差点滑倒。哎呀，我想啊，今儿算了，散散步，闲逛逛吧。没想到逛着逛着，就逛到这儿来了，
0: 这还是走顺腿了。
2: 是，
0: 不，那从家里走过来可是得十多公里呢。
2: 可不是嘛，得走三个多小时。得，
0: 你赶紧坐坐坐，我给您叫俩菜。
2: 哎，别别，坐着，坐下。
0: 好，好，好，好，好。
2: 说实话，就是想大家想你们了，想过来看看。方圆，啊不。方院长，新官上任，感觉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嗯，
0: 真不怎么样。就是您说的那句话最对了，队伍不好带呀，尤其是这个干部不好管。您别笑，真指挥不动啊。
2: 知道我当年的难处了吧？告诉我，哪个干部比你还不听使唤？
0: 就这吃肉的。
2: 嗯，陈康，有这事儿吗？
0: 我想让他去立案庭，然后呢，不光不去，阴阳怪气还怼我。
2: 有这事儿？
1: 段院长，我在民庭干得好好的，他现在跟我商量，非要让我去这个立案庭。
2: 哎，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审判岗位的法官，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审判问题，审判思维太重了，是优点，也是缺点。这实际上，审判法官如果不懂得溯源治理，那工作一定是做不好的。你说呢？
0: 陈康，你好好听听张院长怎么说的。我跟你说啊，我非常认真啊，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老领导的话你要不听，你太不像话了。
2: 你也别逼人家，这主观上还得看陈康他自己到底愿不愿意。
0: 什么主观啊，别在这儿倚老卖老了，人走茶就凉了。
2: 嗯，
0: 你以为你苦口婆心认认真跟他说，他会听你的话？
2: 嗯，
0: 我觉得不可能。
2: 真不听？那意思是说我来了 反而给你们添堵了。
0: 我跟您说吧，以后啊，没事也别老往院里跑了。现在谁也管不了。你说你跑这么远来了吧，帮不上忙，你还添堵，添完堵回家。
2: 别挑，行不行？这前一阵陈康还约着我一块喝茶呢。
0: 那他还请人上面吃饭呢。
2: 有这事儿啊？
0: 你听他的。
1: 不是，这是另外一回事。老院长，您刚才说的话都对，我都听进去了，是有道理的，不像他乱扣帽子啊。
2: 那现在呢？
1: 我去。
2: 这不齐了？
0: 不是违心的吧？啊？
3: 不是。
0: 那咱就说定了啊，不开玩笑，说定了。
4: 定就定。
2: 行了。去啊，给师傅加俩菜去。
0: 没问题。还想吃什么？
3: 扣肉两份。
0: 等着。
2: 扣肉两份。

0: 你好，我叫叶存远，是最高法刑庭的法官。
1: 你点头，让我死，好吗？
0: 你想死吗？我听说你一心求死，嗯？
1: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了。
0: 法律从来不是用来杀人的，法律是为了让人生，不是为了让人死。
1: 可是，法官，你知道吗？我杀人了，我亲手杀死了我亲妈。您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应该万劫不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
0: 后悔吗？
1: 还真不后悔，因为我没有做错。你不了解我。帮我，让我死。我等这天等好久了。
0: 我的确不了解你，但我了解人。每一个最终被核准死刑的人，都会害怕，因为这是人最原始的求生反应。可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晚了。
2: 干嘛呢？
1: 吓唬我。不是法院吗？法官，还玩这招啊？我不怕。告诉你，让我死，快点，
2: 快点！说话！
0: 你才25岁啊！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的女儿比你也大不了多少。在来这儿之前，我也问我自己，如果当初我也像你的母亲一样，企图控制我女儿的人生，有一天她忍无可忍杀死了我，那么在九泉之下，我是否会谅解她？我会。
3: 安姐，
4: 加油，汉姐，孩子一定会健康平安的。
3: 不管他生下了什么样，我都爱他。
4: 别紧张，妈在呢啊。
0: 孩子，你的母亲或许很爱你，她只是用了最错误的一种方式。我想在九泉之下，她也一定希望你能活着。
2: 你凭什么教育我？
1: 感化我？
2: 你在这儿吗？感化我了吗？
1: 说这些干嘛？以为我怕死？
2: 我告诉你，我不怕。
1: 还有，你刚才的话一定在骗我。魔鬼，你是魔鬼，你也是，他也是，你们都是魔鬼，都是魔鬼。
5: 啊！很好，来，放长一点。对对对，来，继续继续。
3: 生了，生了。
0: 我不是来感化你的，也不是来教育你，我只告诉你，有很多人都很在乎你。你舅舅、你阿姨、你表弟，还有你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他们都认为 你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都希望你能活下去。
6: 孩子很健康，慢点。

0: 爷爷奶奶。
1: 他们真的可以原谅我？
2: 他们给你出具了谅解书，孩子，你这么多人没有放弃你，你更不应该放弃自己。

0: 爸，刚才下班的时候有点事儿，就耽误了一
1: 会儿。知道，忙。哎，来，还热着呢。
0: 行。
1: 哎呀，会不会太清淡了啊？
0: 很好，清淡点好。
1: 我呢，是因为最近呢火气太大。
0: 爸，说实话，这两天来荣州，我感觉您状态不太好。
1: 有吗？
0: 有啊。
1: 哼，那是没休息好。自从去了最高法呀，就没有一天睡得踏实，总做噩梦。
0: 是不是做死刑复核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1: 你能不大吗？法治在进步，一直在进步，在路上往前走，对吧？

0: 哎呦，我跟你说了嘛，不是我，
1: 就是您，这磨磨我的孤高气傲，这破案了。

0: 师傅，跟季阿芬的雇主联系过了，跟季阿芬说的那完全是南辕北辙。
1: 愿意调解吗？
0: 不情不愿的，说下周能来一趟。
2: 慧慧。
1: 啊。
2: 哎，你这哪儿去了？我一上午没找着你人。
1: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我这儿有个急查，这个中国音响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啊，把咱们辖区内的几十家 KTV 全都给告。
1: 那又是什么呀？
2: 著作权纠纷，这几十家 KTV 抱团儿，不打算支付涉案的那些音响版权的使用费，还不让咱们调解。
1: 你这样啊，你先找一下知产厅，然后打电话联系一下文广局、知识产权局。
2: 我都联系过了。我想搞个联动，行业的主管部门，让他们这些 KTV 啊认识到自己这种行为就是侵权了。他们主要是脑子不清楚。
1: 你看看小月，你得多跟王姐学习学习这预警意识。
2: 哎，小月啊，当方院给你戴高帽子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他让你戴高帽子，就是为了让你多干活。这都是他的套路，咱都听明白了，对吧？
3: 方婷，哦不，方院。听说你高升了，我这是特地来恭喜你啊。
1: 哎呦，拐杖改轮椅了，
2: 这座驾不错。哎，
3: 哎，小盆儿啊，
2: 哎，
3: 去给我接杯热水啊。
1: 哎呦，怎么回事这是？
3: 方月，都是熟人了，也不怕你们笑话，碰见刁民了，被打了，
1: 肯定又给人做风险代理了吧。早就跟你说过，最高法下了相关规定，你就偏是我行我素。
3: 我的错，我认栽。
1: 哟，认错了，这可不是咱迪律的这个风格啊。
3: 彭远，我最近这段时间过得很憋屈啊。你说我女儿摊上官司，居然不找我来当代理。
0: 真的吗？为什么呀，狄律师？
3: 你们心里都乐开花了吧？都觉着我罪有应得，遭报应是吧？
0: 真没有这个意思。
3: 我闺女就是这么想的，她就觉着她这个爸爸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律师。
1: 所以你得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呀？啊，好好做人吧。
3: 话是怎么说的？好好做人他没饭吃啊。
0: 你看，
1: 瞎说。我们这法院来来往往多少律师，哪个活得不比你好？不干人事儿才没饭吃。
3: 哎呀，你们就骂我吧，其实你们骂我呢我都无所谓，可关键是我女儿也这么认为，那我这心里头真是太难受了。
1: 哦，明白了，你这不是来恭喜我，是跑我们法院来求安慰来了。
3: 嗨，
1: 想让女儿尊重，哎，我倒可以给你指个道儿。我们法院啊最近正在招这个特邀调解员，你愿不愿意来试试？
3: 别跟我开玩笑，你们能要我？
1: 你是个人才啊，嘴皮子溜，脑子快，我跟你说，你就是没用在正道上。你只要愿意做出改变，我们当然欢迎啊。
3: 好啊，那我就来试试啊。啊，对了，方圆，收入怎么样？
2: 那得倒贴呀。
1: 倒贴倒不至于，但是肯定没有你以前当律师收入高。但我可以告诉你，干的都是积德的事儿，起码受到人尊重。
0: 就是，
1: 包括你女儿。
3: 行，那我就来试试。哦，对了，先别往外说啊，万一你们不要我，说出去还不够丢人的呢。
1: 哎呀，偶像包袱还挺重。
2: 真是。
1: 可以可以，那回去还得好好准备准备
3: 啊。我知道。那行，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好，好，好，
3: 不用送啊，千万别送我。
1: 也没打算送
2: 啊，走吧。
3: 哎，好，那回见啊。
1: 回去也好好准备准备啊。
3: 哎，好嘞。
2: 你可真行啊。

0: Jane，I'm so sorry。要忙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否则我真应该去接你的。
1: Hans， 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好吗
2: ？OK。
1: 目前有没有公安部门找过你
2: ？No， of course not。Jane， 在这方面我安排得很稳妥，我早就跟 Cruz 说过，你没必要亲自跑一趟。
1: Hans。Close 正在跟他们进行谈判，争取把和解金额压缩在50亿美金以内。
3: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受到类似的指控，那 Close 的谈判将会很被动。
2: Jean， 在这方面我们很有经验。
1: I hope so。
4: 金小芬啊，你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法院了解下来，跟你这个说法有不小的出入。而且现在对方说呢，家里之前少了几样东西。你之前有没有动过他的东西呢？
5: 我是保姆呀，我每天擦擦洗洗的，我怎么能不动他的东西呢？再说了，我是有职业操守的呀。
6: 黄院长，艾米到。
4: 艾米是吧？你好，我是方宇，负责调你们这个案子。
7: 你好。
5: 他是法院的副院长，
7: 金阿芬呐，你还挺厉害的呀，连副院长都搬出来了。
4: 别，你不要误会啊。那天呢，碰巧我接着访，所以我来负责调这个案子。在这儿，我就是个法官。
7: 好啊，方院长是吧？那我也把最新的情况跟您说说的。
4: 好，你说。
7: 昨天呢，我又把家里的衣帽间里的配饰重新整理了一遍。结果我发现啊，少了一个包。这个包其实是我5年前买的，我也一直没背过。目前这样的成色在二手市场上能卖10万多呢。阿芬呐，我刚刚说的这个包你看见过没有的呀？
5: 什么什么那个包？我没有看见你的包，你什么？

0: 明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5: 冲啊
6: 冲啊，
4: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要做就做

0: 南波万。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动了吗？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前所未有的困难。

0: 一间相声茶馆怎样让湘派幽默在老街里重新响起？一座老仓库如何让传统花鼓戏被年轻人追着看？当闲置艺术空间变身沉浸式剧场，当热门 IP 从屏幕走进购物中心，长沙的小剧场正从文化生活的点缀变成连接城市更新、文旅消费和青年生活的新接口。
1: 长沙都政街青砖黛瓦的老街深处，原长沙第三机械厂350多平方米的老车间挂上了德乐相声社的招牌。晚上8点，街巷渐静，剧场里的笑声却一阵高过一阵，相声、双簧、小品轮番登场，30多名演员常驻表演，长沙方言、生活话题和现场互动被写进段子。
2: 我先天条件不好啊，我后天也不行。
3: 后天怎么会不行？
2: 我后天要去约会。
1: 湘派幽默既保留本土味，也努力让外地游客听得懂、笑得出。游客白天逛老街，晚上进茶馆，散场后人流又回到周边餐饮和咖啡店，一处闲置空间也补上了历史街区的夜间内容。
4: 当年呐，我和大兵两个人有一个相声啊，就是聪明德乐、林范德乐，就是都是德乐两个字儿，德乐定了名是可是定了名，你德乐你得有实际的东西，你得真的让我们老百姓离愁得乐行吗？离苦得乐呢？离好多问题解决不了的呢远一点呢？乐完了以后回去得又想起来了，别想那么多事儿。这人呢就这样，给大家带来啊这个欢乐。
1: 湘派幽默是一种集合了湖南各地方言的幽默形式，在过去这种幽默形式曾火遍湖南的大街小巷。
5: 在莲花恰的话貌似个粗麻将，
1: 但是如今长沙早已成了一座网红城市，外地游客正在不断增多。得乐得乐如何照顾到外地游客，让他们也能得到快乐呢？
4: 我们注重的培养的就是这批相声演员要发挥湖南的特点。长沙人讲话有的那个你听不懂土语，但是他那个塑料普通话我们叫塑普，哎，就好听，蛮有意思的啦。
6: 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有多少好朋友听不懂咱们长沙方言？来，听不懂的环节您举个手。
7: 掌声有请。
1: 2021年德乐社正式成立，为了给本土演员留下一方常态化演出的舞台，社长军峰找场地找了一年，最终落脚都政街。开业之初，观众从3-5个人开始积累，团队一边演一边根据现场反应磨段子。
8: 不容易，特别不容易。很多人看笑话，觉得你长沙是歌厅的发源地，歌厅都没开了，你德乐社怎么还能开呢？今天看不现实嘛。我们这边的观众就是你要培养，最开始真的3个人5个人我们也开。
1: 为了把演出长期做下去，德乐社用小空间高频次提高场地使用率，以票房和茶点作为基础收入，再通过节庆商演、团建定制、演员经济和线上传播拓展收益。如今外地游客占观众6-7成，平均每年演出450到500场，稳定的内容供给把偶然到访的游客变成愿意停留的观众，也把剧场人气带回都政街。
8: 平均每年我们的场次在450到500之间，啊，但是生意好的时候啊，一场2-3万，本土消息呢，天天相声就来都政街啊，它自然就火了呀。
1: 一声惊堂木敲醒的是老车间，也是长沙人的曲艺技艺。对年轻人友好，不只意味着追逐新潮，也意味着让本土文化用今天的语言重新进入日常，让年轻演员有舞台，让年轻观众在笑声中读懂一座城。
9: 来咱们德乐社听听相声，可以得到更多的欢乐。
1: 在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一座462平方米的老旧舞美仓库被改造成四面围合的沉浸式剧场。观众离演员最近时不过几步，看得见水袖翻飞，听得清呼吸落点，甚至能感到打戏带起的风。刘海砍樵是刻在湖南人文化记忆中的经典。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保留花鼓戏的唱腔、身段和湖湘民间传说，又引入音乐剧叙事、裸眼 3D、舞美机械、威亚和环绕声效，还把湘绣、织锦等非遗元素融进场景。传统戏曲的根与青年审美的潮在同一空间碰撞。
7: 我们新刘海砍樵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守传统改形式的一作品。我们把花鼓戏的声腔韵味，还有我们的戏曲表演的城市，民间烟火的这种精神底色，我们是保留住了，守住了传统的根。在改编上，我们把整部剧以前的传统大戏是2个多小时，压缩到了1个多小时，在节奏上就会明快一些，叙事手法就会比较紧凑。那我们在舞美、灯符、道效各方面也是运用了一些能够迎合现代人的审美的科技手段，比如我们的威亚、LED 屏，还有香薰。我们只是想通过一个比较新颖的呈现方式去演绎一个老的故事。
9: 中国的戏曲的源头，它其实是围观的场，所以自古以来沉浸式它不是一种创新，它应该是它的原乡。像我们从这个宋代的这个勾栏瓦舍开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三面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清朝的这个戏曲的园子，它也是这种可以喝茶啊，您说台上唱得好，那么台下也会叫好，那么从来观众跟这个演员都是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开的。
1: 四个观演区围绕舞台展开，演员走到观众身边，观众从旁观者变成故事的一部分。自2024年4月首演以来，该剧已累计助演近400场，成为兼备口碑与市场的爆款，节假日一票难求。小空间、高频次、长期助演，让经典不再只靠节庆展演被看见，而是进入稳定的市场循环。
9: 我们现在上座率达到了80%，当然它淡季的时候可能在50%-60%，但是在旺季的时候基本都是满座的。现在我们的演出已经有将近400场了，那么覆盖的这个观众人次已经有4万多人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年轻观众呢占到了80%，外地的这个观众呢达到了75%。
1: 政策的耐心浇灌，市场的韧性生长，创作者的执着热爱，收获了观众和市场的认可。花鼓戏《新刘海砍樵》成为难得的破圈之作。年轻人不是传统文化的局外人，当经典被翻译成他们熟悉的视听语言，当观看变成可参与、可拍摄、可分享的社交体验，文化传承便不再只是保存一段唱腔，而是培育新的观众、新的演员和新的市场。文化资源由此从历史存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现实增量。
10: 那么观众走进来以后呢，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么在抖音啊、小红书啊，发表了很多自己的这个看戏以后的真切的感想。有的观众甚至3刷、4刷，最多的达到了11刷。所以现在这个剧呢，我们提出来的是入乡必看。我觉得传统文化它里面是这个艺术的这个力量是无限深的，就是看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跟市场、跟青年人的这个搭界的这个点。
1: 门外是后湖和岳麓山，门内却是上世纪90年代的长沙街巷，筒子楼、米粉店、歌舞厅，这些熟悉的城市记忆被装进了眼前这座350平方米的剧场。 这里最早是农贸市场，后来成为当代艺术中心，空间闲置后又在短短60天里完成了新一轮改造，变成为今天的后湖戏码头。从进场施工到开门迎客，湖南省话剧院和后湖铲头只用了60天，空间的改造是快变量，内容的打磨却是慢功夫。首部助演作品《长沙》讲述岳麓山脚下3名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故事，观众不再坐在舞台之外，而是走进街巷，成为街坊，在两代人的聚散与选择中经历长沙20多年的城市变迁。
11: 首先我们是在这个350平的空间里面1:1的复刻还原了90年代的这个老长沙的一条街巷啊，那么在这个街巷里面呢，处处都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已经打破了传统的这种镜框式舞台的表演形式，也就是说每一个景都是我们的表演场所，甚至我们的观众就是我们的街坊，从进来的那一刻起，观众就是我们戏剧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互动啊，也有很多在这个观众席当中的一些表演，以及把观众我们会请上舞台，并且我们的演员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和观众有很多的交流。
6: 牛津大学，
12: 牛津啊，哦，你是搞烧烤的。
1: 为了适应小空间常态化助演，原本由16名演员完成的大剧场作品被压缩为7名成人演员和2名儿童演员，并建立多组卡司轮换机制。2026年五一首次开演，连续5天售罄，此后形成周末常态化演出，至今已演出超过40场次，上座率高达80%。
13: 我是本地的，其实我看过一次了，然后这是第二次来，我就感觉在这个里面会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的感觉啊，我很喜欢话剧。
14: 来自江苏，是女朋友带我来的，她小红书上刷到，感觉都挺吸引的，就是站离得比较近，然后看他们表演，比较有那种就是代入感。娱乐环节就找点吃的，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11: 我们的这个制作人也是我们这个戏里面的主要演员，他每次演完了以后都特别特别的深情，他会跟观众沟通这部戏，他说这个戏是我们湖南省话剧院送给长沙这座城市的一封情书。他也希望每一个长沙人，不管你是这个外地人还是长沙人，都希望你能够爱这个城市，爱我们这个家。
1: 一座小剧场改变的不只是建筑用途，散场之后观众走向后湖的餐厅、咖啡馆和文创店，园区里原本沉睡的空间被新的夜间人流重新看见，文化在这里成为城市更新的先导变量，也让大学城周边多了一处青年愿意停留、愿意表达、愿意共同创作的公共空间。
11: 除了我们的一个常态化助演的剧目之外呢，我们是1+N的这样的一个轻演绎矩阵的模式，那么未来我们还会引进我们湖南省演艺集团旗下的室内乐的表演，以及我们歌舞剧院的方糖弹一弹等等，还有我们的杂技亲子秀以及其他的一些兄弟院团的适合在小的演艺新空间里面来演出的一些剧目。
1: 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商圈，一张戏票正在重新安排年轻人的消费动线。月方 ID 茉莉、芒果盒子、怪谈、开关等不同类型的演艺项目相互集聚，有人为一部剧专程而来，也有人逛商场时临时决定看一场。传统商场依赖商品和餐饮吸引顾客，小剧场带来的却是明确的时间表和情绪体验。一场演出锁定1到2个小时，演前可以吃饭购物，演后还会社交打卡。2025年，月方 ID 莫集聚6家小剧场，累计票房约750万元。
15: 我是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个剧场，然后看评价感觉蛮有意思的，我就买票过来了。
16: 我们今天是过来逛商场，然后刚好就是路过这边。
17: 对，然后看到这个小剧场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们比较感兴趣，所以进来看一看。
1: 当看剧成为年轻人逛商场的新选择，湖南广电也尝试把荧屏里的热门 IP 带到观众身边。芒果盒子剧场不是简单的把节目搬上舞台，而是通过剧情改编、沉浸式表演和现场互动，让观众从屏幕前走进故事里， 也让一个 IP 从一次观看延伸出更多线下消费场景。
18: 芒果盒子剧场是芒果 TV 推出的线下沉浸式文娱空间，专门把芒果 TV、湖南卫视的综艺剧集 IP 改编成线下沉浸式小剧场演出。项目已经落地长沙、深圳，正在加速布局全国。4月30日开业首演就登上长沙本地热搜，接待近万人次观众，票房超百万，大卖评分9.5分，受众以18到35岁年轻人为主，占比超90%。
1: 由大侦探 IP 改编的恐怇童谣开业首月演出23场，演员近在咫尺，剧情就在身边展开，观众既是看客，也可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一场演出由此串联起观演、互动和社交分享。湖南广电把长视频 IP 走出屏幕，延长热度，在真实的城市空间里连接观众，汇聚人气，创造新的消费。
18: 剧目已在长沙北城汇 TX 长沙密室旧改店持续排期，还打造出《蔷薇下罪恶》《天堂岛之歌》等系列作品，沉淀了一套标准化可复制的剧场运营打法。
1: 截至2026年6月，长沙累计建成演艺新空间111个，上半年演出约1.4万场，观演超过360万人次，小剧场票房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数字背后是城市文化空间的一次重新布局，剧场从高门槛的大型场馆走进闲置空间、老厂房、历史街区、专业院团仓库和商业综合体，观演从单向观看变成轻量化、高互动、强社交的城市生活方式。方寸舞台可见万里山河，一间小剧场也能看见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选择。它让旧厂房重新亮灯，让传统文化找到新知音，让商业空间获得新流量，也让年轻人在家门口遇见艺术，表达自我，连接彼此。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当文化资源被转化为可感知的产品、可参与的场景和可持续的产业，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变量里便多了一份更深厚、更鲜活也更年轻的文化力量。
0: 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专业毕业的98后小伙顿天瑞，携手中科大工科学霸翁汉科，干出了一件令全球风电界瞩目的创新成果。他们圆满完成了全球首次4000米高空浮空风电全流程试飞验证，一举刷新多项世界纪录。两名28岁的年轻人从北京奔赴湖南，放飞天空发电的梦想。他们的创业故事也是湖南打造年轻人友好省份、以优质营商环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注脚。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临沂云川，探访这座科幻照进现实的高空发电站。
1: 近期团队在西北试验基地完成全球首次 S4000 机型4000米高空浮空风电全流程试飞，完整走完升空、高空助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整套科目，各项核心指标达到设计预期，标志着我国高空风电正式从技术迭代迈向工程化落地阶段。一次次突破的背后，是团队持续向高空要能源的不懈探索。在此之前，他们研发的 S2000 浮空风电系统就已经创下全球浮空风电系统飞行高度、发电功率等4项行业纪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相关的视频，收获全球关注。为什么要跑到天上发电？平流层底部有着全年稳定的强风，这里的风能能量密度比地面高出200倍，年可利用发电时长超6000小时。这套 S2000 浮空风电系统体积接近2万立方米，外形酷似科幻片《超能陆战队》当中的高空风力发电机，依靠氦气提供浮力，可升至2000米高空， 搭载的是12套发电机组运转，发出的电力通过气流电缆输送回地面。而带领团队实现这一突破的，正是学导演出身的段天瑞，搭档是他的高中同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温汉科。
19: 这个庞然大物怎么让它飞上天？怎么样把电送下来？这是我们其实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20: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通过虫害的浮空器把设备带到空中，因为我们要利用空中的风能嘛。然后带到空中之后，然后就发电。发电的原理呢和传统风电是一样的。发完电之后呢，它就会通过汇集的一些电缆，然后汇到一根电缆上，然后再传下来。
1: 这个充满创意的想法起源于少年时期的一次观影，超能陆战队中的浮空供电系统在段天瑞心中埋下创新的种子。他的高中同学温汉科从小听

0: 着两弹一星的故事长大，对浩瀚天空满怀向往。两人专业背景截然不同，却在一次次交流碰撞中锁定了共同奋斗的目标，高空风力发电。
1: 超能陆战队里使用的概念也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所提出来的。我认为我到现在依然在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和导演的项目组织并没有区别啊，尤其是高强度情况之下的迭代很像一个剧组。
0: 2018年，20岁的顿天瑞做出大胆决定，从中传导演系休学创业。温汉科一边攻读中科大博士，一边投身项目。创业起步，资金是第一道难关。顿天瑞卖掉婚房，加上家人支持，凑出200万元启动资金，和同学造出第一台试验品 S0， 仅仅是直径3米的气象气球。可升空不久，设备直接爆炸，200万投入瞬间付诸东流。
1: 并不是一个不大好的结果，我觉得结果很好啊。拿着全视频和技术资料报告，跟力学专家去讨论力学的事情，跟气动专家去讨论气动方面的事情，是无所学校。
0: 爆炸没有击退这群年轻人，团队复盘故障，逐项优化设计与材料。在顿天瑞的坚持下，这份敢闯敢拼的劲头打动不少人，伙伴陆续加入。可想要把近20000立方米的巨型浮空器稳定留在云端，同时实现电力回传地面，每一步都布满难关。气囊蒙皮材料需要同时满足轻量化、防水、抗辐射、抗风沙、气密性等多重严苛条件。过去长期被国外垄断，单套采购成本接近500万。好在背后有完备的中国工业体系做支撑，团队携手清华大学、中科院、空天院等科研院所，逐个攻克浮空器稳定控制、轻量化电机、千米级高压输电、特种蒙皮材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2: 长沙建设研发中心主要基于曾经湖南航天有这一块的业务，做了好多年，有很深厚的基础，要打破这个技术难关。
0: 团队自建基地，调整材料配方，坚持国产化替代，自主研发新型复合材料，把蒙皮成本大幅压缩。
3: 我们要用国产化的材料代替以前那个进口的这个高价值高性能材料啊，围绕着国产化，围绕着自主可控这方面来降低成本啊。
0: 材料瓶颈被突破，项目迭代按下加速键。2024年10月10日 ，S500型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升空，攀升至500米高空，稳定产出电能，实现里程碑式跨越。此后设备一路向上，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再到最新完成全球首次全流程试飞验证的4000米 S4000 机型，一年多完成多级跨越。创业的道路上，他们也和湖南结缘。2023年，临沂云川在北京成立，但北京空域条件很难满足试飞需求。年底，还不到25岁的顿天瑞与温汉科背着双肩包南下考察，第一站就来到湖南。长沙积淀深厚的航天产业链资源，岳阳拥有能够容纳巨型装备的稀有艇库，加上当地愿意相信青年创业者的营商环境，让他们果断落脚。原本处于法拍状态的岳阳巨型艇库，从接洽到完成租用，全程不到一周。2025年1月，长沙临沂云川在湘江新区注册成立。同年6月，全球首台兆瓦级高空风能发电装备 S1500 在岳阳完成总装，从设计到下线仅耗时1个月。企业现已形成北京融资销售、长沙研发装置、岳阳总装制造的全国布局，90%研发人员扎根湖南。
4: 这个时候有2个背着包的孩子，当时我们25岁还不到，过来了之后说，我想用你们这里整个岳阳最大的厂房，然后你们要做的产业是什么还没造出来，是一种对年轻人的相信。我自己是年轻人，所以我很清楚我有没有被留住，我有被留住，我在长沙有住，我不是说在这边出差。我们经常会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回长沙和去北京，所以相比是一个北漂，那我觉得我可能更加接近于一个乡漂。

0: 团队的目标不止4000米高空，下一代6000米机型 S1 平流层空气风力发电系统已经提上日程，目标直指距离地面10到50公里的平流层，那里风力常年恒定，高空风能总资源远超人类全部能源消耗，被业界视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能源核心。测算显示，实现平流层规模化发电之后，度电成本有望降到传统发电成本的1/10，一度电成本仅3毛2分钱。
1: 在工程上，我们不断的挑战和突破。在商业上的话，我们极为坚实的以每一代的这样的形式向前去进行发布，就像你手里的手机一样，它会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迭代。
2: 湖南省已知的可以使用的空域，其高空风电就足以支持全中国的所有电力来使用。
3: 我们希望能够把成本，就发电的成本降低到现在传统电力成本的10/10，
2: 它足够便宜，储量也足够巨大，所以它可以支持无论是 AI 算力，还是我们衣食住行里面每一消耗的每一度电的全电力化。
4: 我感觉你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0: 2026年湖南将企业服务年写入新春第一会，省发改委、省能源局明确表态，全力推动高空风力发电项目纳入省“15五”规划，配套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给青年创业项目强力加持，顿天瑞、温汉科和团队怀揣仰望天空的梦想，与湖南双向奔赴。当空中发电站静静漂浮云端，这份属于青年创新的力量，正在照亮能源行业的全新未来。
5: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7:30，飞到我心上。
6: 记得带伞。
7: 傅总，你带着女朋友出门又来关心我，不太合适吧？
6: 女朋友？她不是我女朋友。
8: 不靠谱的他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9: 不是女朋友，你让人家坐你的飞机。
10: 不是女朋友，你带人家去马澳玩，还握人家的手。
5: 今晚7:30，飞到我心上。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11: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12: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11: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5: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
13: 呱呱呱呱呱呱呱，
14: 就像老鼠，
15: 老鼠挨蛋了。
16: 好，回答正确。
17: 哦，厉害厉害，
18: 睡觉。若涵和新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11: 都在看迪哥，
19: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0: Welcome to 元旦拍业大吉，
21: 欢迎来玩。
22: Hello.
23: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24: 招招。
25: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26: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27: 太火爆了，有点。
28: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29: 今天我们有 KPI。
30: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31: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32: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3: 人咋变少了呢？
30: 完了。在楼上开会。
5: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首发，现在继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30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台推出专题报道《湘商说》，集中展示海内外湘商湘企的故事。第一期聚焦湘商出海如何换挡提速。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毛伟民、刘焕新致辞并共同启幕。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湘南湘中多次持续强降雨，多地成功避险，自然灾害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明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开幕，开幕式将由湖南卫视、湖南经视并机直播，湖南广电新媒体矩阵同步转播。出海正成为湘商发力的方向。十四五期间，湖南对外实际投资额累计突破100亿美元，2321家湘企走进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9月22号，第12届全球湘商大会将在衡阳开幕。本台今期推出专题报道《湘商说》，集中展示海内外湘商湘企的故事。
1: 在宁乡，楚天科技旗下楚天飞云的车间里，一台台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每分钟可以吐出3000粒胶囊，重量一有偏差，机器自动剔除。上世纪80年代，国内药企的这类装备全靠进口。楚天飞云的前身创建于1986年，如今成为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单位，产品通过欧盟 CE 认证，卖到美国、德国、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现在我们的产品技术与服务跟西方的同行是同一个赛道，应该同一个梯队。我们下一步的这种发力还是从高端的开始，由高端带动中端，形成一种品牌的牵动效应。
1: 母公司楚天科技的全球版图更大，在全球有30多个销售与服务中心，产品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沙、德国双总部运营。今年上半年，楚天又打入欧美合药市场。制造在出海，文化也在出海。湖南人吴太兵1998年南下深圳创业，2018年带着上市后的万兴科技回到长沙，设下全球运营中心。今年万兴科技的 AI 影视平台万兴剧场换了个身份，从创作工具变成内容出海创投平台，启动万剧出海，投入1级资源孵化10000部以上 AI 影视作品，下半年将有300部落地。目前企业正在建设超10万平米的万兴创意科学园，将打造成企业国际化全球总部。
3: 我们对湖南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未来会坚定地把湖南、把长沙作为万兴的全球总部所在地，逐步地扩大对湖南的投资。万兴一定能借助湖南，我们实现我们的再次腾飞。

0: 新赛道上节奏更快，在望城经开区，艾伯特研发的重载机器狗正在演示能爬30度陡坡。这家企业走的是长沙为根，深航为翼，海外项目已推进到马来西亚、中东和印度。今年12月，投资5亿元的产业园封顶后，湖南首条年产10000台机器狗的生产线将投产。
1: 我觉得，因为珠海，首先第一个是对我们珠海的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法律法规、风土人情，我们不是特别了解。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在我们湖南有相关的这个培训班，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0: 有人自己出海，也有人专门在海外帮乡企搭桥。今年2月，46个国家的55家境外湖南商协会负责人齐聚长沙，为120多家走出去企业当起服务员，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参与定标准，2321家乡企的足迹印在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湖南敞开大门，等乡商回家，也送乡商远行，
2: 解决一些企业出海南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他们落地之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科普，以及落地当地之后的一些海外仓包括当地的政策的一些介绍，还有一些这个证件的办理，都是我们商会秘书处现在在负责衔接。
3: 5号上午，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
4: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共同为大会启幕。毛伟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来乡表示诚挚欢迎。他说，三乡稻浪迎佳慧，万里苍廪庆丰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始终把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去年全省粮食总产亩产双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突破620亿斤。西子3号隔低积累水稻入选“十四五”农业领域三大标志性科技成果，湖湘粮种在全球生根发芽，以三湘粮仓扛牢湖南担当。此次大会在乡举办，必将成为行业互鉴的新窗口，打开产销对接的新渠道，拓展协同发展的新场景。以粮交盛会彰显融通优势，湖南将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锚定保供底线不松懈，深化产销融通不停步，促进产业升级再提速，推动开放合作再加力，以新粮新储共筑粮安天下。刘焕新为大会致辞。开幕式后，毛伟明、刘焕新一行到湖南特装展区、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区、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等13个特色展区巡馆。本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以“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为主题，共吸引31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参展参会观众超6万人次。湖南省副省长刘洋、江西省副省长万广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穆合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海南省政府党组成员刘平志、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纳兹古利·哈杰波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驻华代表赵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陈军生、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以及部分国家地区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史杰出席。4号晚，毛伟明、刘焕新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嘉宾代表。
3: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正在长沙举行，全国好粮油、好粮机都来相聚了。湖南作为东道主，不仅亮出了米粉、菜籽油等金字招牌，还带来了控糖米饭等健康新宠。
4: 本届粮食交易大会设置湖南特装展区、优质粮油产品展区、粮油机械设备展区、国际展区等13个特色展区，覆盖粮食全产业链。作为东道主，湖南在大会上集中亮出九州粮仓的实力，洞庭香米、湖南菜籽油、湖湘杂粮、湖南米粉4大省级区域公用品牌集体亮相。展会上，不少企业针对当下消费者更注重健康饮食的特点，纷纷展出自家最新研发的新品。金健米业针对血糖控制、肠胃健康等方面推出的大健康系列新品，吸引了众多客商和消费者的关注。
5: 从种子研发到种植，全产业链去管控它的品质，对高糖的人群 那么它升糖很慢，又能满足他们的口味，同时还满足大家的健康的需求。
4: 益海嘉里也推出大健康品牌金龙鱼丰益堂，针对肥胖人群推出甘油二酯油，应对消费者肥胖和高血脂的健康困扰。DGI 米饭、黑青稞苦荞挂面等产品可以很好的起到控糖的作用。
6: 人气非常旺，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好的产品推荐给消费者，为这个消费者提供好的这个产品，我健康保证。
4: 粮油机械设备展区面积达3.5万平方米，是全场最大展区，重点展示节粮减损、智能粮机等创新技术。广西中储粮仓储设备科技公司带来的智能入仓平粮机，将特制平粮斗集成于输送机前端，实现了粮食入仓与平仓作业同步完成。设备融合 AI 智能算法，具备自动行走、精准定位等功能，可实现全流程自主化作业。
7: 现在的这个作业的现场只需要有一个操作人员对设备它的这个运行状态进行监管啊，既可以完成整套粮食出入库的作业的流程。
4: 本届大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9月7号。大会期间，新疆、陕西、江苏等多个省份将举办专场推介会。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湘南、湘中多次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全省各地紧急处置，全力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0: 目前，省应急委对株洲、衡阳、郴州、永州等4个市维持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阎陵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贵阳、南岳、长宁等县区启动3级应急响应。本次过程以来，全省累计转移5.55万余人。连日来，桂东县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大坪村突发泥石流灾害，多处山体滑坡，道路冲毁，部分村组陷入断路、断电、断通信的3段隔绝状态。接险情通报后，省应急管理厅调派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90人，省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安能一局队50人，会同桂东县应急力量徒步向被困区域纵深挺进，成功转移7名被困群众。阎陵县境内遭遇连续暴雨，多名群众被困，阎陵县迅速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基干民兵奔赴受灾一线。陇西乡仙坪村多处路段被洪水冲毁，交通中断，当地迅速组织20多名民兵安全转移群众27人，其中以80岁以上高龄老人居多。94岁独居老人陈忠福年事已高，民兵队员或背或搀扶，一步步护着老人离开危房，最终成功将老人安全转移至安置点。贵阳县遭遇持续强降雨，8月28号至9月4号，全县平均降水194.4毫米，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加剧。贵阳县共转移849户1560人，无人员伤亡。在欧阳海镇，村民李延荣家房屋遭受山体滑坡损毁，大量泥土沙石冲击房屋后墙，房屋受损严重。所幸1家3口及时提前转移。
8: 对全村开展了地质灾害巡查，立马组织他家3口人转至政府集中安置点。
0: 昨天在长宁市庙前镇西湖村，积水已经没过成年人膝盖，淹进村民家中，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险情发生后，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全镇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18户746人。
9: 小红雨啊，我的那上靠天屋天井啊，我就挖坡的，村里发现过一事啊，就那屋人接来的。
0: 受沙德尔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湘中、湘南继续有中到大雨。6号至7号受大陆高压控制。省内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
3: 明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开幕，开幕式将由湖南卫视、湖南经视领衔并机直播，芒果 TV、锋芒新闻、湖南电台、湖南经视、湖南都市、湖南爱晚等新媒体矩阵同步转播。
0: 承办省运会，益阳交出的答卷不是单管应战，而是全域迎考。全市新建10馆，提至21馆，高校资源与社会场馆一体打通，智慧系统、竞赛设备全线配齐。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1场2馆，承担开闭幕式与核心赛事。从去年起，这里就按照平级两用建设要求进行场馆功能、配套设施的系统性提质改造，既满足赛事标准，更服务城市长远发展。
10: 从看台座椅的舒适度、无障碍通道的优化

0: 对2万多人的参赛规模，本届省运会安排18家合作酒店与3个省运村来联动保障，还招募了3000多名青年志愿者精准服务。
1: 住得也挺舒服的，饭菜味道也合我们胃口。
2: 要通过我们的服务，确保所有运动员在这里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赛出最好的水平。
0: 场馆就位，服务就位，开幕式也即将亮相。这两天的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内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开幕式联排。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首创现场电影模式，以羽毛为视觉主线，融入竹海、黑茶等鲜明地域元素，串起三湘文化脉络。
3: 24年前我看过开幕式吧，感觉那个时候很震撼，觉得益阳应该是越来越好，我们的祖国也越来越好。
4: 这一次的演出有竹海，有荷花，有制茶，有很多关于我们益阳的这样的一个湖南文化。省运会其实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窗口。
5: 昨晚2026湘超常规赛第五轮开赛，衡阳0-1不敌长沙，常德队主场2-0战胜湘西队，郴州队2-1客场战胜张家界队。
6: 昨晚衡阳队主场迎战长沙队，比赛开始仅41秒，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便进行首次射门，但球稍稍偏出。第8分钟，长沙队29号黎月宁把握战机破门得分。随后衡阳队虽然多次获得射门机会，但未取得进球。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球员拼尽全力，但都未能进球。最终长沙队以1-0战胜衡阳队。
7: 我觉得并不在长沙之下所以说呢球队通过这场比赛建立自己的信心，对接下来的比赛有所帮助。
6: 尽管全场球赛瓢泼大雨，但两队球迷热情不减，球场锣鼓喧天，现场还为小球迷们设置了一块特别看台区域。今年7岁的李晨曦，每次衡阳队的主场比赛都会跟着家长到场观看，用稚嫩的声音为衡阳队加油助威。父亲李清泉希望通过足球让孩子从小感受体育的拼搏精神。
8: 一直在等衡阳队的主场，所以说哪怕下雨也一定要来。我希望他通过足球就是培养自己遇到这种困难或者挫折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6: 常德队昨晚主场对阵湘西队，开赛后身着粉色球衣的常德队依靠中场稳健控球和边路突破。第18分钟，25号夏宇航开出角球，23号李维贤头球破门进球，常德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70分钟，湘西队禁区内犯规，主裁明少判罚点球，常德队5号何亚奇稳稳将球罚进，最终全场比分锁定为2-0。
9: 通过2场的胜利，球员逐步找回了自己的信心啊！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展示把我们的这个球队这个实力展示出来啊，以回报我们的球迷。
6: 在昨晚的第3场比赛，青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主场迎战郴州队，最终郴州队以2-1客场战胜张家界队，获得赛季首胜。
5: 一家从上海迁回湖南的企业，短短几年间在手订单突破18亿元，可创始人却天天愁人不够用。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家位于湘江新区的湖南洛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6: 走进洛柳智能的厂区，第一印象就是忙不赢，真忙不赢。车间外一套即将发往越南的生产线正在装箱，600多万元的单子在一般人眼里算是个大买卖，可在创始人何顺群看来，这只是一个小单子。
10: 国轩最近给我们下了有1个多亿的订单，这一批是一共下了4条线，这是其中的一条线，这条线大概是1500万。
6: 洛柳智能到底是做什么的？打个比方，新能源电池是金子，那洛柳做的就是挖金子的铲子。公司深耕锂电池包精密装配专用设备，为动力电池、储能系统、光伏发电3大领域提供核心产线装备。2012年，这家企业在上海创立，拿下200多项专利。然而，随着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逐步退坡，洛柳资金链骤然吃紧，陷入生存危机。就在最困难的时候，湖南本土投资人何顺群出现了，他决定出手投资，但有一个条件，总部必须迁到湖南。
10: 这就是你的家，就是养育你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情节很重要。第二个很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湖南长沙没有在新能源这个产业里面做设备的，既然没有的话，那我在这里可能就是 可以做到老大。
6: 2021年，洛柳。

0: 智能总部落户湖南湘江新区，没想到第二年企业就面临重资产投入大、现金流吃紧的难题。关键时刻，湘江新区政府通过风险补偿基金送来了900万元授信。
1: 我觉得这个是及时雨，对我们公司那个时候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长沙它是重点支持，所以它就各方面都是一路绿灯，就非常快，那就是一事一议，它就会很快。
0: 2024年11月，洛柳智能在湘江新区实现揭牌即开工，创下园区项目建设新纪录。今年4月，项目一期全面完工，随即搬入投产，中间没有闲置过一个月。目前，宁德时代、比亚迪、国轩高科、中航锂电等国内头部电池厂商均已纳入洛柳核心客户名单。今年5月，洛柳更是拿下土耳其能源部下属企业超12亿元大单。这笔订单的意义不在数字本身，而是土耳其客户直接点名要洛柳的设备，独立签约、独立交付。
1: 我觉得是一个是信心吧，它其实背后代表的也是中国整个制造业。
0: 如今，洛柳智能共有300来号员工，人均年产值可达180万元左右。二期厂区同步开建，今年年产值目标直指5个亿。
1: 我们的订单远远超过我们的现在的交付能力，所以我们一直要招人。我今天特别想借助于你们这个平台在线摇人，我希望就是看到这个视频的、看到这个新闻的，青年才俊们能够加入到我们湖南洛柳集团，我们一起创造更好的价值。
2: 会同县种植沙木超过100万亩，是我国沙木的中心产区之一。今天的绿野寻踪，我们前往会同的广平国有林场，看看这里怎样以两种良法培育沙木大竞材。
3: 什么是沙木大竞材？用林业的行话来说，沀木大竞材指的是胸径25厘米以上、干形通直圆满、结疤少、材质优良的原木，单价比普通的中小竞材要高出2到3倍。在广平国有林场的两种推广示范林，这些沀木才2岁，平均树高就已经长到了4米，平均胸径则超过5厘米。在科研人员看来，这是妥妥奔着大竞材长的节奏。
4: 相对于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是高出了50%左右，这个遗传增益非常之高。
3: 遗传增益，通俗的说就是父母不矮，孩子更高。这一代沙木有这么好的表现，故事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那会儿省林科院在全省范围内寻找沙木优树，一听说哪座山里有沙木王，科研人员和林农们背上干粮就去找。
5: 满山遍野的找，找那个中间，你像这一片中间最头区的长得最好的那一棵树，把它山树间才能够采得到那个穗头。
3: 找到优树种源只是第一步，围绕速生丰产这一目标，几十年间，科研人员通过嫁接建立种子源、开展子代测定，仅第一代两种选育就花了将近15年。如今林场已经建成了全国面积最大的沙木第三代种子源，每年培育沙木两种苗木超过30万株。
6: 比如说我们周边现有建筑啊，这个溆浦啊、芷江啊，我们这个周边省就是贵州啊，还有这个湖北这些省份，我们都要往这些地方都要销售。
3: 树和人一样，要成材，除了基因好，还要培育好。同一片林地，按照从前的经营方式，一亩种上近200株沙木，树多了，营养自然不够分。30年下来，母菌胸径往往只有16到20厘米，卖不起价钱。所以说，培育沙木大竞材，关键要舍得留白。
4: 在8到10年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建法，来释放一下这个营养空间，然后每隔3到5年，按照30%的建法强度再进行建法，逐步的释放空间，把它从一个小朋友培养成一个巨人。
3: 建法的好处不仅在于让沙木长成大竞材，林子密度小了，光照和通风变好，其他植被得以更好的生长。生物多样性变得丰富，广袤的沙木林才能真正成为可持续的绿色银行。
2: 会同县广平国有林场利用林下空间种植建叶、银杨货等中药材，让一棵草上演林下生金，实现不砍树也能致富。
3: 在广平国有林场高大通直的沙木下，一垄垄人工栽培的建叶、银杨货茎叶繁茂，再过1个月就能采收。
7: 就像家里面栽种的那个韭菜一样，冬夏一批，它能够采收10年左右。采收了以后，它第二年春天，它自己又会长出来。
3: 箭叶银洋货是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中药材，但它的种子在野外的自然发芽率却不到10%，加上过去无序采挖，导致野生种群大幅衰退。这几年，重新农业摸索出一套人工育苗技术，通过人工套袋采收种子，低温储存沙藏催芽，将发芽率提高到了40%。公司建在会同县连山乡的育苗基地，年产箭叶银洋货种苗近2000万株。
8: 这个等于是银洋货的一个幼苗期吧。我们这个是去年的11月底播种的，到今年的国庆以后吧，就开始起苗移栽。
3: 由于沙木林遮阴率达到60%，并且通风排水良好，十分适宜箭叶银洋货生长。林场有空间，且有成熟的种植技术，双方一拍即合。目前累计合作种植箭叶银洋货2500多亩。
9: 我们在家里带孙子，又能够赚点钱，在这里做在6个月的时间，能够挣8000块钱。
3: 种植面积连年增长的同时，当地也在推动从卖原料转向卖产品。在星河生物，一条专门用于提取箭叶银洋货核心成分的中式产线正在加紧调试。鲜叶经过烘干切片，提取出来的黄酮类成分可以入酒入药。
10: 现在一吨银洋货药材的价格基本上12万到15万，那么我们把它变成提取物以后，它的整体的这个价值会翻了2到3倍。
3: 在林场加龙头企业的合作模式下，目前广平国有林场林下中药材产业累计带动近100人在家门口就业，年均发放务工工资超过100万元。今天下午，空间技术交叉创新研究院在株洲揭牌成立，中学院士出任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空间技术交叉创新研究院由中南大学与湖南首家商业火箭企业与时空间联合共建，是国内首个聚焦空间极端制造方向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将重点围绕不锈钢薄壁供底柱箱焊接工艺、新一代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及制造等核心工艺开展联合攻关。
11: 我相信这个研究院会在全国，会在湖南省掀起一个新兴产业的潮流，来实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巨大的美好的愿望。大家有信心吧？
12: 晚上好，这几天习习凉意悄然漫过，不少朋友开始好奇秋天的脚步走到哪里了，不妨一起来看看全国最新的入秋进程图。截止到9月3号，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了秋天的门槛，而南方大部地区目前仍然是夏季的主场。也正因为南方还是夏日时光，今天白天随着湖南大部降雨减弱，湘北阳光悄然现身，雨水带来的降温效应也在消退，省内大部地区气温有所回升，尤其是湘北午后局地气温跃上了3字头。今晚到明天，湘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湘西北清晨局地会有大雾。明晚到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湘东南局地有小雨，湘西清晨部分地区有大雾。长沙多云转晴，21到32度，岳阳晴，21到29度，湘潭多云转晴，21到31度，株洲晴，22到31度，衡阳晴转多云，21到30度，益阳晴，21到29度，常德晴，22到30度，张家界晴，18到33度，吉首阴转多云，20到31度，怀化多云，19到32度，娄底晴，19到30度，邵阳多云，19到31度，永州阴转多云，22到30度，郴州小雨，21到29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4到34度。长沙明天多云转晴的天气，明天相对湿度78%，长沙后天晴，20到33度。
2: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响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

0: 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2: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3: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5: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15: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 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16: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15: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17: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15: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1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18: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今天是我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稿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4: 再见。

0: 品牌
1: 金龙鱼。
2: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5: 鲜香酥嫩，
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8: 欧丽薇兰。
9: 一二三，过来！
10: 一二三是我们的魔法。
11: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
12: 回来了，先写作业哦，爸爸给你做饭。
10: 可老爸也喊，
12: 你怎么还不动啊？
10: 就变成了魔咒。
12: 我数到三啊、哦，
10: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13: 马上。
12: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10: 马上。他越急你越乱。
12: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10: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14: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12: 马上。
15: 泰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16: 马上。
10: 看，忙起来也会出错呀。
16: 别催了。
12: 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哦，一、二、三，
10: 马上，别催了。
16: 哎，我到底在急什么？
12: 我数到三啊、哦，一，
10: 马上，别催了。
12: 二，
13: 马上，
12: 三。我数到三，
10: 一、二、三。
16: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12: 木头人。
17: 嗯，来，我们一起玩。
18: 宝宝，一、二、三，加油！宝宝，好棒！
19: 一二三，飞。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云高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油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0: 下一次美女必须加个微信啊。
1: 还下回呢，加什么微信，快滚。什么东西，你没事吧？
2: 没事，能有什么事啊？
1: 傅明宇走了。
2: 我叫他送甄远回去了。
1: 你让他送别的女人回家，你心真大呀。
2: 不然呢，关我什么事啊？
1: 你让他送别的女人回家，说关你什么事儿？

0: 泄气了吗？
1: 泄气了。
0: 泄气了就好。该回家了吧？我送你。

我这一巴掌这么厉害吗？这么好笑吗？

0: 真的假的？软软打他了？好啊，这巴掌打得好，那软软是消气了，傅明宇不会生气了吧？
1: 你被平白无故打一巴掌，你不生气？更何况人家还是高高在上的副总呢。
0: 怎么办？怎么办呢？那他这一生气，不会翻旧账让咱赔修车钱吧？
1: 你打住啊！别攒攒的，车不是我撞的，人也不是我打的。
0: 二姐，你不能见死不救。
2: 哎呀，你别在这儿烦我了，我算账着呢。
0: 那也不对啊，这巴掌是软软打的，打是情，骂是爱，说不定这俩人一巴掌打好上了呢。
1: 除非啊，这个傅明宇他有斯德哥尔摩。

0: 要看伤患。给你这个，明天会好很多。这是什么？修复精华，效果很好的。我不用这个。哎，
1: 这个真的很有效果，我经常用。你经常被打？不是，有些行线高空紫外线特别严重，我的脸会泛红，所以经常用。
0: 那你帮我擦。

0: 疼吗？
1: 怎么？心疼我啊？
0: 谁心疼啊？我就是在想，我又不是断掌，怎么打得这么用力？

0: 我们家很热吗？你脸红什么？你这是擦药啊，还是在摸我？
1: 你说呢？
0: 你还是不是个女人啊？
1: 我要是个男的，我这一巴掌过去，你的脑浆子都可能被我打出来。
0: 你要是个男人，我会这么纵容你？

0: 生活费，直到他找到下一个工作。
1: 2000块钱，你这么大方呢？哎呦，真看不出来呀。不过你那工资够你还车贷。
2: 那怎么办呢？
0: 你见过谁家员工把老板打了还能安然无事的？
1: 哎呦，你就别皇上不急太监急了，人家软软都没说什么呢。
0: 是没说什么，你不都说了吗？走的时候人都蔫了。
1: 是都蔫了，不过后来又笑。
3: 都笑出声了。
0: 笑了。
4: 3年前，是我误会你了，而且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0: 我不想做世上的工程了，我想做
4: 老板娘。你不如去做梦。你做了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我见多了。你要有这个时间和精力的话，完全可以放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我看你是一点不想努力了。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为了飞扬计划，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自负，而且没有给予你足够的尊重。但很庆幸，你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如果因此断送了一个人的梦想，无一梦回事，我想我也会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惭愧啊。但就算当时我读了你的心，很抱歉，飞扬计划也同样会取消，因为当时世航的飞行员面临着超员和机型改革的问题，如果继续飞扬计划的话，这会加速世航的裁员。这就不仅仅是几个人梦想的陨落，这也将是很多家庭和世航一起承担巨大的后果。
5: 你现在说这个什么意思啊？难道今天是道歉大会吗？
4: 你刚刚说2000了，我想我还是应该给你一个正式的道歉，总不能因为这一巴掌就把我的亏欠给打没了。我也希望现在的你能够原谅3年前那个粗鄙无礼的我。
5: 我早就过去了。

0: 阮姐，巧啊。
1: 不巧。叫到车了吗？
0: 还没有。
1: 走吧，不然一会儿又要迟到了。
0: 阮姐，你真的在追副总吗？
2: 师傅，麻烦靠边停车，有人要下车。
0: 哎，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怎么这样？
2: 我就这样，要不你就闭嘴。

0: 怎么回来问谁呢？傅明宇，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呢。阮思贤，昨天刚跟他骂完人，傅明宇就到酒吧来了。只能是你了，
1: 雪儿姐，昨天有点喝多了，给你添麻烦了。那个，我问一下哈，我是怎么回的家？
2: 傅明宇给你送回去的。
0: 果然。
1: 那后来阮思贤他没怎么样吧？
2: 也没怎么样，就是打了傅明宇一个耳光。
1: 哼，不愧是女妃呀，打了他一个耳光。哼，这个盛世，哼，如我所愿。
3: 啊，我进来了。嗯。
4: 哎，你说说你喝这么多干嘛呀？头疼了吧？来。
3: 我给你泡了蜂蜜水，赶紧喝点。
4: 哎，是，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5: 世航那个女妃，你记不记得？就我给她拍过照片那个。
3: 啊，有点印象。怎么了？
5: 她昨天晚上给傅明宇打了。
3: 她把傅明宇给打了？
5: 而且是打了一个耳光。
3: 为什么？
1: 我都喝成这样了，我怎么会知道为什么吗？但是傅明宇那小子，他本来就欠打，打他一下也正常。你也别这么担心，他一大男的打一下又打不坏的。昨天晚上他送我回来的时候，你看他脸了吗？肿了没？
3: 他没有送你回来，是他司机送的你啊。
1: 那更活该他被打了，我就知道他怎么可能送我回来呢？我要再给阮姐发去贺电一封。我的阮姐，牛啊牛啊！这个耳光可解了我心头之恨，特发此贺电，改天请你喝酒。
6: 还喝？不喝就也没这些事儿，没这些事儿也不会。
7: 什么意思？不欢迎我？
8: 哎，那哪敢呢？
7: 一会儿跟安委开会，副总特别重视，我就自己跑一趟吧。
9: 范机长，范机长，傅飞有没有戏啊？
10: 谁知道呢？重点是今天的模拟实验，等着看吧。
9: 行，您先忙啊。你去吧。嗯。
7: 昨晚我跟你说，说这个资料、数据非常
11: 合适。走啊。
1: 啊。
11: 这又是什么呀？
12: 哎，这看不出来吗？我的工位，按摩椅。
11: 少爷，你跑我工作室养老来了？
12: 你可替我想想吧啊！在你这干了多少天苦力了，还不得让我坐得舒服点？
11: 那我要不要再给你准备一个果盘，配点茶饮？哦，我再给你雇两个人伺候你。
12: 啊，不用。你说的这些，我回博鳌都有。不过认真问你啊，你这有没有什么员工福利啊？就是比如说像团建那种。 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很需要出去放松一下。
11: 喂，我这没开业呢，你就要团建，上我这整顿职场了是吧？
12: 哎哎哎，没跟你闹，带你去忙。
11: 我也没跟你闹，我工作室现在这样，我家又那个情况，我得心多大能跟你出去旅游啊？
12: 费用我全包。
11: 那得机酒，加个屋，
12: 一站式服务。
11: 也不是不能考虑考虑，但是得等我爸妈结婚纪念日之后啊。哎，主要是为了咱们团队的凝聚力。
13: 老板，按摩椅好，麻烦您给签个字儿。
12: 好了，
13: 感谢。
11: 哎，我怎么觉得我这工作室有你在，迟早是得黄。
12: 哼，我告诉你，郑佑安，你这工作室有我才黄不了呢啊！区区三万天，还不得让自己舒服舒服？
14: 今天
8: 我们模拟的特勤是按照适航两栋拐六航班当日遇到旅客突发心脏病的情况，在15分钟完成降落，使旅客得到及时的救治。四台模拟机设定4种决策，一号模拟机是范机长，他将保持当天驾驶的飞行状态，不大于45度坡度。二号模拟机避免超重着陆，盘旋耗油。三号模拟机将保持自动驾驶，后续决策超重着陆。四号模拟机也将断开自动驾驶，和范机长决策一致。那我们可以开始。
14: 江城，适航两栋拐六。
15: 适航两栋拐六，请讲。
14: 我机上有名乘客晕倒，现在机上医护人员紧急救治，需要及时抢救。预备返航，申请雷达引导，帮我联系驾驶和相关。
15: 适航两栋拐六，收到了。雷达引导，右转航向21栋，下四两。
14: 下四两。
16: 我们现在超重，预计盘旋耗油30分钟。我们保持自动驾驶，最大坡度30度。
14: 四号模拟机现在断开自动驾驶，保持不大于45度坡度。
8: 接下来，四位机长陆续开始落地。
14: 一号模拟机准备降落。
17: Thank you.

准备降落。4号红领机已着陆。

0: 3号模拟机准备降落。3号模拟机着陆。
1: 2号模拟机预计15分钟后降落。

0: 四组模拟机机组都已完成降落，我们不难看出，二号模拟机为了避免超重着陆，选择盘旋耗油，使降落时间延长至31分45秒，用时远高于反机长，延误了旅客救治的宝贵时间。三号模拟机在飞机大重量落地的情况下，未对飞机下沉进行有效控制，触发 QAR 重着陆硬警告，用时略超15分钟。四号模拟机和范机长采取的是相同决策。 断开自动驾驶，将坡度控制在民航局规定的标准45度以内。虽然成功着陆，但机身严重不稳，时间也比范机长多出了1分36秒。至于范机长的飞行数据和飞行表现，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有目共睹，就不再陈述了。您看，
1: 为了节省各位的时间成本，现在我手上还有另外的3组实验数据。 这3组数据都是按照同样的特情完成的复盘模拟飞行，而飞行数据也全部都在这上面。这3组模拟机的任务是绝对不能触发 QAR， 所以3位机长为了避免重着陆，或选择了继续盘旋耗油，或继续保持自动驾驶，但无一例外，全部超出了15分钟内备降的要求，同时也错过了病人黄金抢救时间。 除去其他实验结果，今天唯一一名飞进15分钟之内的机长，也与范雷机长

这一分三十六秒的时间差距，一分三十六秒，看似极其微小的差距，但却极有可能是丧钟敲响的时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位患者在当天得到了及时救治，现在已经出院回家疗养。这面锦旗是乘客对于我们全体机组人员的认可以及褒奖。

我们的机组人员用自己的专业，不仅拯救了一条生命，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危难，更是保障了全机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避免了一起风险事故的发生。这样的机长，我们还要停飞，这将是整个世航的损失。同时，这次特情也提醒了我们 ，QVR 不应该是衡量飞行质量的唯一标准，而 QVR 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0: 有什么事吗？
1: 阮姐，你这个人好像还可以啊。是你帮范机长复飞的吧？
0: 我师父复飞了呢。
1: 你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是你找副总帮的忙呢。

0: 啊。
1: 嗯，回来了。
0: 啊。
1: 站在干嘛？过来呀。
0: 啊。
2: 您喊我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1: 你大晚上戴什么口罩啊？
2: 啊，我正好脸上有点过敏。
1: 哦，是这样，老郑他们两口子啊要过那个结婚纪念日，邀请了咱们。我想着要是别人吧就算了，可邀请的是咱们全家，就我跟你爸去好像不太合适哈。哎，不过你这情况能去吗？
2: 嗯，我可以，没问题。
1: 严重不严重啊？
2: 不严重。
1: 你把口罩摘来让妈看看。
2: 那口罩是
1: 哎呀，让我
2: 妈
1: 看看。
3: 没事，一点事儿没有，我已经上完药了，别传染了。
1: 哦，不对了，我看你那条珍珠项链已经在那放了好几天了，还没送出去呢。
3: 哦，那正好，您就给郑太太拿过去吧。
1: 嗯，行。也不知道董女士看不看得上这些俗物啊。我就想不通啊，你看这二婚呐、啊、有什么好庆祝的，是吧？说心里话，妈还不想让你去呢，不吉利。
3: 啊，那时间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我就先回了。
1: 回哪儿去？
2: 回明晨。
1: 明晨有什么好的，家都不愿意回来。别动。
2: 我没动。
4: 嘴上说两清了，实际上还是记仇。
5: 我记仇？
4: 不记仇，你干嘛这样恶狠狠地看着我？
5: 那我把眼睛闭上，

0: 好了，
1: 谢谢。
0: 不用谢，我还没信你呢。
1: 谢我？谢我什么？

0: 我师傅的事儿啊。
1: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为什么要选我？
0: 谢谢你能站在我们基层员工的角度为我们发声。

0: 那吃吧。
1: 多谢款待。
0: 还真是没见过。
2: 看病的让病号给做饭。
3: 哼，这也太好吃了吧！
4: 吴总，有点东西啊。
0: 可能是面条好。尝尝菜。
3: 你不吃吗？
0: 你吃吧，我没什么胃口。
1: 你多少吃点吧，我一个人吃不香，饭要两个人吃才好吃。
3: 干嘛吃啊？
0: 这个要趁热。
1: 谢谢。
0: 味道还不错，尝尝。不超过三秒，赶紧。
1: 哟，看不出你还挺节省的。

0: 走吧。
1: 那边。
2: 还挺有情调的哈，
1: 嗯，
2: 黑白的照片，看着这么瘆人。
3: 啊，这是现在的流行，
2: 这也太吓人了啊，它不吉利是吧？哎，
3: 啊，
2: 哎呀，我就知道，他今天又穿一身素啊，柔柔弱弱的站在那儿，搞得我啊浓妆艳抹的，好像只孔雀。
1: 哎呦，哇！女人的穿衣风格又不一样，
2: 看了你看吗？哎，口红都涂那么淡，搞得我今天穿的还挺隆重的，好像我的结婚纪念日一样。
3: 妈，您要是不喜欢董阿姨啊，下次有她在，您别了。
2: 那不行，我那画廊还得跟她合作呢。
4: 哎呀，董老师，
5: 哎，傅太太来了，
4: 太好看了。你这裙子太漂亮了，
5: 你的也很好看，特别的优雅。
4: 哎呀，谢谢。
3: 阿姨，
5: 哎，林雨，你送我那项链我收到了，特别喜欢，让你费心了啊。
2: 他费什么心呢？都是我挑的，他一个男孩子家怎么懂得这些啊？
5: 哎呦，那就让您费心了。
2: 你太客气了，喜欢就好。
5: 喜欢喜欢。
6: 哎呦，嫂子，
2: 哎，
6: 嫂子，林雨，你们来了呀？你看，哎。我说的没错吧？小范围都是认识的几家人，
2: 特别好。
6: 那我呢，跟老傅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呀先把他霸占一会儿。
7: 这词儿说的。哎呀，
2: 我还不知道他吗？他宁可早来，也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8: 嫂子，这你可冤枉老傅了。你看给他气的直咳嗽，你知道吗？那老傅那是一般人能请得到的吗？
9: 多少次我约他出来喝杯茶，我跟他聊聊人生啊，他理都不理我。
8: 要不是因为你啊，他。根本就见不着他，我说
9: 我正好可逮着你了，我跟你聊聊人生，我得
8: 对人生一下，人生
6: 真有事，真有事，真有事
9: 啊！你先忙着啊，
6: 你看你看你，
10: 朱姨好，哟，这不傅大总裁吗？今天怎么有空了？
3: 不像你啊，平时那么闲。
5: 你看你看，从小就掐。
6: 叫贺阿姨了没有？
11: 啊，贺阿姨好。
2: 哎，安安，好久没见了。哎，上次你妈那个画展也没见到你，忙什么呢她？啊，
5: 最近搞了个工作室啊，
2: 哦，
5: 忙的脚不沾地儿的。要不是今天这个聚会，我俩都见不着她呢。
2: 孩子长大了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家明宇也一样啊啊，一年到头啊，我都见不了几面。这不嘛，又要去马澳出差了。你这回去几天啊？
3: 哟，您倒是都挺清楚啊，妈。
2: 那当然。
5: 哦，明宇也要去马澳
2: 啊？嗯，有事啊？啊，
5: 没什么事儿。哎，你前两天不是说也要去马澳吗？还说非要一个人去，我们拦都拦不住的。
2: 挺好的，你看啊，安安是学摄影的，以后免不了这世界各地的跑，多好啊！
5: 但，毕竟一个女孩子嘛。我们还是有点不放心的。
11: 有什么不放心的？现在去马澳方便了，而且你看出门就有司机，我在马澳还有自己朋友呢。
6: 哎，怎么跟妈妈说话的？妈妈这是关心你。哎，哎，明宇，你是怎么去的？
2: 哦，这次去的人挺多的，应该是公务机啊。
6: 啊。要不这样，你就受累，把我们家安安也捎带上，这样我们两个也好放心呐、
5: 啊。这方便吗？
11: 那个对不方便不方便，我是去玩的，他是去工作的，你多给人家添麻烦呀。
6: 从小一起长大的，追着屁股后面叫明宇哥哥，明宇哥哥的，这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听着啊，哎，这个明宇去工作的时候，让他。就在宾馆里头好好待着，明宇哥哥下班以后好好的陪陪人家明宇哥哥，啊，嫂子，
5: 嗯，
6: 你看啊，不，明宇，怎么样？
3: 郑叔啊，
2: 就这样了，所有的一切都让明宇来安排，好不好？嗯。
6: 嫂子总是安排的那么周到。
2: 应该的。没关系。
8: 哎呦，老傅，你能不能别老耷拉着脸啊？你看给明宇弄得紧张啊，人家都玩得高高兴兴，就他一个人还在工作呢。我知道啊，你这个望子成龙，那孩子小的时候没拿第一，拿个第二，回来你给人揍一顿。我那儿子天天倒数第一，我也没管他。说现在不是也还是活蹦乱跳的，挺好的。
7: 说完了没有？啊？嘿，别把你儿子顾尚林说那么好听。就是你现在有的选，你敢把你的整个航司都托付给燕安吗？啊？想都别想！
9: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不行？哎呦，打根儿上啊，咱们两个人就不一样。
0: 我是什么概念呢？养儿防老，咱们奋斗一辈子，咱们图什么？图的不就是让下一代不用再吃咱们这苦，受咱们这罪了吗？你看，燕安这天天没事就回来找我聊天、钓鱼。这不挺好吗？
12: 承欢膝下。
0: 你再看看你，要不是老郑组织这活动，你能见着你儿子吗？爱听不爱听的啊，我都是为你好。哦，对了，你是不是总跟你儿子说我为你好啊？
7: 你不要待着去。
6: 还乐，喝一口。

0: 羡慕什么？
1: 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却可以天天在一起。
0: 在说什么呢？
1: 我妈妈没有儿子。
2: 郑夫人之前有个女儿，就是阮子贤。
3: 我知道了。
0: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4: 你觉得郑永安怎么样？
0: 郑永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4: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1: 我是亲的，他却不要我了，
0: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力威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5: 欧力威兰。
6: 咦，贼辣贼辣的，
7: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9: 手机连通了你与世界，也替你走了脚下的路。

0: 已经积累至500公里。
1: 下山的路走这边。
2: 在上，
3: 我再走一段。小心点。
4: 好。走出屏幕，脚下的路自己决定。
5: 早上5点从镇上出发。
6: 这个账号，
7: 拿好地
6: 图，给我点点关注。
8: 算法替你筛选了信息，也给你筑起了茧房。
0: 喜欢以下内容是否推送？
9: 屏蔽推送，继续翻译本书。
8: 跳出算法，严厉的世界，自己选择。
10: 生成答案，直接
11: 给我答案，
12: 我解答，
13: 做题
14: 给我正确答案，
15: 生成答案。
16: AI 给了你答案，你却交出自己的判断。
0: 生成正确答案吗？
17: 不，整理错题知识点。
16: 驾驭 AI， 脑中的答案自己判断。
18: 工具不是挡住生活的墙，让它成为看见世界的窗。
19: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4: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2: 鲜香酥嫩，
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 Olive Oil，
2: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19: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3: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后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15: 明晚7:30，飞到我心上。
16: 张夫人之前有个女儿，就是阮子谦。
0: 不知道。
1: 你能来真是太好。
8: 你觉得郑尤安怎么样？
1: 郑尤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8: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20: 我是亲的，他却不要我。
1: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了。
15: 明晚7:30，飞到我心上。
21: 我请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我是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
22: 祝福啊！
21: 淘宝，您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我为您好星期六冠名。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今天好六街非常的浪漫啊，大家都盛装出席，是一个这个王子公主的聚会，非常非常的养眼。我们来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这些漂亮的朋友们。首先这两位是即将播出的电视剧《红尘四合》的两位主演，我们的王星月和徐若瀚，欢迎两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城第一狐狸王爷，然后也是最会的操盘手宇文红策。
0: 好，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尘四合》里面的最强打工人穆小树。
0: 欢迎欢迎他们两位啊。其实在红尘四合当中有非常精彩的这个设定，因为它是一个西甜斗趣的一个古装爱情剧。它这个故事讲的是狐狸王爷宇文红策和京城打工人穆小树他们意外的相遇了，开始呢是宿命对立，然后呢又结伴查案，红尘携手的故事。大家一定要多多期待和支持我们的红尘四合，
4: 期待，
2: 谢谢。
0: 啊，今天除了星月回来之后呢，我们好久不见的魏老师也回来了。
4: 大家好，我是魏晨明，又来打榜了。哎呀，
0: 太好了！我跟你说，魏老师每一次对我们这个好六街真的是非常有感情。他是刚刚从这个凤浦期当中杀青，然后马上就来了。
4: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凤浦期的这个早日播出，也欢迎魏老师往上冲冲冲，好不好？
4: 加油！
0: 好，加油加油。接下来是我们再一次回到好六街，之前来过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也很爱这里的月月，欢迎张月。
5: 大家好，我是张月，然后我今天扮演的是公主日记里的米娅公主。
0: 我开始远远的看，我以为她热带个风扇你知道吗，后来发现是她的那个造型。
5: 这耳机。
0: 那刚才好像都没有问那个若涵，你是什么公主？哪个公主？
3: 我是贝尔公主。啊，
0: 就是那个。
3: 但她不是野兽，是我的王子。
0: OK， 好好。
2: 我今天是有身份的，是王子来的。
3: 王子来的。
0: 你觉得今天你有输给迪哥吗？
2: 我觉得是。
6: 那个，各位，各位，舞会已经开始了，你们怎么还不换衣服呀？
2: 迪哥一来就跟我说，心愿你怎么穿成这样，快去换王子的衣服。
6: 什么叫做真正的王子，你看不出来吗？
7: 迪哥真的这个垫肩快垫到就是上面去了你知道吗？
0: 好，刚刚聊到了这个，说到王子，这两位朋友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帅气，来到我们你好星期六每次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快乐的这个记忆，今天又回来了。我们欢迎我们来自十个晴天的李浩赵一博。欢迎两位。那首先祝贺我们浩浩前不久完成了在红馆的演唱会。哇、太开心了，真的太为你开心了。
4: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另外我们一博弟弟再一次回到好乐街了，同时呢再一次跟大家预告一下他的新剧《非正式浪漫》和《遥遥有期》也即将播出，我们多多支持一博弟弟，
4: 谢谢。
0: 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的雪琴，今天是
8: 啊，我今天是冒充公主，
4: 冒充公主。
8: 他们让我说我是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我怕迪士尼告我，太不一样了。
0: 另外还有我们子怡，子怡因为她是罗马假日里面，现在度假还没结束，
8: 还在假期里，
0: 对，在路上马上就回来啊。然后我们欢迎小丁回到我们的好乐街。辛苦了辛苦了，因为最近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啊，所以呢今天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哎，可能大家也发现了今天是女生相对珍贵一些，男生多一点点。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我们请泽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叫王子变青蛙的机制是什么，怎么回事。哎，
7: 是的，今天的我们的所有的王子们呢要尽力争取和公主组队的机会，如果最终没有和公主组队的话呢，就会变成青蛙来接受终极惩罚。这个终极惩罚呢是需要两只手手捧牛蛙说，好兄弟，我们终于团聚了。
6: 等一下，是手捧真的牛蛙还是一份干锅啊？
8: 放辣椒吗？
7: 活的活的活的活的。
0: 这个惩罚听着真的非常吓人，所以呢我们的王子们一定要把握好机会跟公主来组队。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最懂你蛙的环节。
4: 喂，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这边已经有三位公主已经落座了，还有一位公主在路上马上到。这边呢我们的六位王子呢就要想办法跟公主要组队才可以逃开惩罚。
7: 对，
0: 那么到底要怎么玩呢？我们请泽林介绍一下我最懂你蛙的规则。
7: 好，在录制之前呢，我们公主们定制了专属的谁最懂我的问卷，而全体的王子们呢已经完成了问卷的作答，问卷得分最高的王子将进入搭档候选池。如果有其他的王子想要和公主组队的话呢，可以发起奇袭，如果出现了多位的奇袭者，则由公主选择一人就可以和候选王子进行对决，获胜的王子就组队成功。
6: 听懂了。
0: 好，那我们首先呢要邀请我们另外一位公主孟子义隆重登场。哇，哎呀，这个等待是值得的。
8: 公主回家
7: 真的像，哎，罗马假日。
3: 是的是的，对的。
7: 以为你会骑自行车出来呢。
3: 我度假回来了。哎，我的车停在那边。
7: 自行车吗？
3: 对。
7: 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子义，然后我今天是罗马假日的度假公主，谢谢。
8: 度假公主。
6: 我是罗马王子。Hello。
3: 怎么不管在哪里都能看见你啊？
6: 当然，我来接你了。
0: 好，先坐，先坐，来，子怡先坐。好，那我们首先呢要邀请我们第一位组队的公主，就是我们的月月，欢迎张月。
6: 张月公主，
0: 是不是来得好突然？
9: 好吓人啊！
0: 你放眼过去，这六个人，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最懂你，
9: 最懂我啊！
6: 你就说吧，谁最像王子？
10: 他最像王子蛙，
0: 求你了！今天我们宿舍睡衣趴，你真的穿这个去录好不好？
6: 这就是我的私服啊！
11: 日常出行的衣服，迪哥，
10: 平
6: 时就这样。我今天穿的已经是最简单的一套过来了。
10: OK。
0: 月月好像跟魏老师拍过戏，是不是？
9: 对，我跟哲明拍过戏。
6: 那没意思，都合作过了，没意思。
11: 对，对，人家现在问的是懂我。对，
0: 浩浩跟一博是第一次见吗？
9: 对，都是第一次。
11: 我也是，
9: 今天也是第一次。
11: 对啊，
10: 第一次见的还是有点太陌生了，
0: 是不是？
11: 对对对，
0: 你是哪来的信心？你觉得你会很懂月月？
10: 啊，我觉得第二次见还是可以不了。
0: 好，我们先把这个月月的分数榜推上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刚刚月月是，你会觉得谁会是榜首？
9: 我觉得按熟悉度的话，应该是哲明吧。
11: 哲明，
12: 有可能。
0: 出大事了，月月。首先，第一个最懂你的人高达90%，但是一位神秘的 X。
10: X，
0: 我觉得最精彩是第二名，
6: 李浩，
0: 哦，高达70%，
7: 哇。
0: 第三位是王新月，
11: 哇，什么？还不是我？
0: 魏好斯。哎呦呦，怎么回事啊？啊，并列第三名是丁程鑫。
11: 咱俩一样。
10: 你去哪儿了，兄弟？
7: 魏老师
0: 并列第三名，还好，
7: 也是并列第三。
12: 也是40%。
0: 好，然后哎，一博稳定发挥。
6: 没错没错，就差一点。
7: 哎，何老师，但这是谁啊？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6: 谁啊？
0: 有可能是我。哦，
7: 如果是何老师90%，我觉得完全合理，真的。
0: 所以你知道最精彩的是，目前最懂月月的人是李浩。
7: 是的。
12: 哎呀。
9: 哦，弟弟。
12: 初次见面，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0: 来，祝贺李浩进入到我们的
7: 候选池。
0: 候选池了，好，
7: 好，
0: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有没有王子要发起奇袭？
6: 我要奇袭。哦，哎呦，
0: 好，哇，你怎么敢的，一博？ 20%。
11: 为什么20%想要齐袭呢？
0: 为什么呢？
11: 因为我觉得了解最少的就代表最有神秘感。哦呦。
7: 其实你是故意避开了那些正确答案。
0: 不是，我觉得他主要是想跟李浩玩游戏。
12: 但万一他赢了，他不愿意怎么办呢？
11: 你总是问这种问题，你怎么知道他
12: 不是牛蛙很需要你啊？主要是
11: 牛蛙也很需要你。
12: 我的。
10: 好了啦，不要再吵了，我来吧，你们俩都下去了。这。
11: 你看要多一个劲敌，现在
0: 好，现在丁程鑫也发起了奇袭，
7: 三位
0: cool。 好，现在月月你要在一博跟欣欣当中选一个留下来跟李浩游戏 PK。
9: 那我选一博、yeah。 我选一博。
6: 白走一趟。
7: 为什么呢？
0: 怎么了，欣欣？怎么了？
8: 离场逛一圈。
7: 为什么呢？
9: 小丁，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是一个单位的。
0: 一个单位，对。
9: 然后我很想看，就是一个单位里面的良性竞争是怎样的，
0: 明白明白，
9: 好不好？
12: 哦，瞧不上我们40%这个单位。哎，我这个单位啊。对。
0: 还有下面这个环节很适合他们熟悉的人玩啊。嗯。因为下面是个气球炸弹问答，就是熟人下嘴比较狠，是是不是？
7: 好，我们的两位王子呢，需要轮流向对方提问，请说出三个什么什么什么，并传递气球炸弹。90秒的时间内，气球爆在谁的手上，则组队失败。
0: 好的，加油两位哦！准备挑战开始，
11: 请说出三个十个今天里唱歌比你差的人。
12: 赵一博、李耕耘、陈少熙。
7: 你要问一个问题再扔过去啊！哎呀，
13: 真的很帅。
12: 请说出三个你比何老师优秀的点。你比何老师优秀的点。哦，
11: 我比何老师话少，我比何老师高一点点，我比何老师黑。请说出三个在场没有你有才华的人的名字。
12: 哦哦，完了。赵一博。
11: OK。
12: 论种地才华的，比如说迪哥、小丁啊的种地才华，我都觉得没有我好。嗯，
6: 还论种地才华，很细节。
14: 还不报，还不报。
8: 孟姐都听够了。
6: 太刺激了，孟姐她不报。
12: 说出三个你想选的公主的名字，在场。啊。
0: 很累，这好坏啊！
11: 章子怡、张悦、李雪琴，
13: 谁没被你选？
12: 谁没有选上？
8: 因为西西自己带王子来了，
6: 有王子的，
11: 没错，人家俊轩呀。请说出三个自己的缺点。
7: 那么恭喜一博。
12: 我觉得我的缺点是心太软。
0: 心太软。
11: OK。
0: 好，恭喜对张悦了解只有20%的赵一博与张悦组队成功。回去吧，你坐好了。好。
6: 很不甘。
0: 恭喜你组队成功。
12: 哦，还有这一出。
0: 好的，那这是我们第一位公主了。第二位虽然来得晚，但是性子急，说怎么还不报啊？接下来是孟子义同学，
7: 有请。
15: 好的，我来了。
0: 好，来，首先把子义的分数榜拿上来。
7: 你也可以猜一下，你觉得目前的这五位当中谁最了解你？
15: 这里边吗？嗯。
6: 怎么还突然嫌弃了呢？
11: 翻我们白眼什么？
15: 坦白说，我感觉来巨轩的那个最懂我。哎呦，
7: 什么？
0: 王新月是不是？
9: 对，
15: 没事，给姐姐，没事，给姐姐。
6: 给姐姐让给你。
15: 姐姐不要，姐姐不要。
7: 有问过新月吗？就给姐姐。
0: 那我来偷看一下，我现在偷
7: 看一眼，
0: 来偷看一下。
15: 谁啊
7: ？X。
15: 是谁啊
16: ？X 是谁呀？
8: 是不是那个 AI 呀？
0: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 A。
8: 我每次都藏一个 AI 进去。
0: 有可能是 AI， 然后接下来看第一名哦。魏哲明。哦。啊。
15: 哦。哇
0: 哇！丁程鑫，你发生什么事？哦。
8: 哇！没有一个答对。哇，
16: 100%！
7: 丁程鑫才是最了解你的那个。
6: 哇！丁程鑫叫。直接没错，
0: 他可以避开所有正确答案，你真的好厉害呀！
16: 一题没对啊，
10: 我说实话，全选 C 都不一定能。
15: 有的时候真的跟这个认识的时间长短毫无关系，
0: 毫无关系。我觉得只能怪我们的题没出好，对不对？
16: 题太难。
0: 第四题，当木子一生气的时候，怎么快速的哄好他？星月，你选的是？
16: 选的 B。
0: 送他礼物，
17: 送礼物。
15: 哎，你们这些男人什么时候能明白认真道歉？
16: 不是，有时候跟你聊天，你就不愿意听那个。
12: 但是讲道理。
16: 解释啊，对啊。
12: 你生气还跟你讲道理，
16: 能跟你讲明白吗？
10: 你都不听，不听，不听。
15: 道歉不是讲道理，但他讲道理，我说不接受，他说好，我错了，就很好啊。
12: 重点在于低头
16: 啊。
0: 子毅的意思是他要讲道理的话就得低头，因为他永远都是对的。
15: 也没有，也没有，我也有错的时候。
16: 什么时候啊？
15: 但是，错的时候不多。
0: 嗯，好，下面是个简答题：爱情、友情、事业、自由、亲情，按照这个排序。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
7: 对，
0: 你不向往自由吗？
15: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哇！就我觉得人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哇，
0: 金句金句，
16: 有道理。
15: 你又要工作顺利，你又要美丽，然后你又要自由，怎么可能？
6: 没有美丽这个选项，
10: 没有。
15: 我自己家的。
6: 哪来的美丽？
10: 美丽自带的是吧？
0: 好的，来，那第一名就是我们的魏老师。来，魏老师请出列。好，请问谁要奇袭？
16: 王子来了。
6: 子毅公主，我要守护你。什么意思？低头。
15: 不是，我看看你底有多少。
10: 我觉得0%的实力要得争取一下。哎，
12: 有。我有资格吗？
6: 一起来啊！
12: 我怎么可能输呢？我只要没想到他跟巧克力竟然不是母女关系。
0: 你连性别都搞错了，浩浩，巧克力是男孩。哦，
12: 是男孩吗？
16: 对，
15: 巧克力是男孩。
6: 原来的狗是男是女，你看你人话了，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你不行。他非常爱他的狗，你不能这么说。
15: 对呀，弟弟你先回座，弟弟你先回座。
12: 我不累，姐姐。
6: 谢谢，
12: 我这边淘汰了。
10: 你
6: 谢谢。
0: 好，来
16: 二选一了，
10: 狄王子
6: 不用说。
15: 啊，哎，主要是刚刚上一把，我看小丁回去很落寞，
6: 没事
15: 这把我不想看到他落寞了。丁哥，你回去吧。想看你落寞。
6: 我这么厚的垫肩更落寞，看起来。
10: 我只能说上一把的最后一名很有希望。
0: 我们听一下他们要玩的游戏，叫做心有灵犀。
7: 这个游戏呢很简单，在90秒之内，我们的公主呢需要用呱呱呱以及动作表演指定的词语，两位王子呢同时来进行猜词，先猜出来的积一分，积分更多的就可以进入到子怡的队伍。
15: 好
0: 好，来准备90秒。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呱呱呱呱
2: 呱呱呱呱
3: 呱呱呱呱
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4: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2: 就差这么一点点，
4: 祝贺魏哲鸣和孟子义组队成功。
2: 不满意，
5: 来老师，
2: 来吧，
4: 又落寞的回去了，
6: 回来吧，
4: 真是。
6: 哎，很落寞。
4: 为了挽尊，每次回去都那个插着兜那种，假装没事，对不对？
1: 我谦让。
4: 下面
7: 到我们
4: 若海了，是不是？
7: 对，
4: 王星月要准备上班了啊！
8: 上班了，王星月。
6: 行，我最懂你。
5: 来看看多少名。
4: 我们首先把若涵的这个榜拿上来。
6: 哦，我很紧张，我现在。
4: 拍完这个戏之后，你怎么评价徐若涵在《红尘四合》当中她的表演？
6: 西西，她是我心中最佳的小树，是她的小树。陪伴了我的这个语文红册，也让我的语文红册更加生动。哎呦，
4: 哎呦，很真诚了哈。
5: 如果都这样子了还不是他，你就可以出去了。
6: 不是，我很紧张，我现在真的很紧张。
5: OK，哦，
4: 第一名又是 X，
5: 到底是谁是 X？
1: 是谁？我感觉不是你了，我。
6: 是我吗？
4: 怎么办？
6: 这个发型，
4: 这个发型就不是王新月耶。
6: 一个
5: 哦，
6: 西西，你才是我心中最棒的小树。
5: 好的，你就是我的王子了。
4: 新月不要着急，没准是并列嘛。
6: 并列，有他吗？
4: 哎呦，还好还好，差一点点
6: 。哎，
4: 有一点小失望，但是不至于太糟糕，对不对？
5: 好的。
6: 题目有一点小问题啊，那个西西，题目有一点小问题。我还对挺多的，没想到。
5: 好厉害。啊。
4: 丁程鑫是会巨轩的。
5: 是的。
4: 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新月帅哭了。哎，是不是好六街里面有人，对不对？
6: 有人，有家人在，
4: 家人在，有家人在。
6: 认可这个答案吗？
5: 认可认可，我现在就哭。
4: 但他真实的答案其实是
5: 在桃花坞跟大家分别的时候，
4: 分别的时候最近一次，最后脱颖而出的是迪哥。
5: 迪哥，
6: 说实话，我也很震惊。我来，虽然第一次和若涵见，没事儿，
7: 来，
6: 可以分还挺高的。
7: 到候选池这边，
6: 齐齐，
4: 齐齐，
6: 齐齐，
4: 王先要齐齐，
6: 你齐齐，
7: 我包齐齐的。
4: 所以呢，现在
6: 我要
4: 有机会的就是王新月和迪哥。
6: 但是这个也是玩游戏决定，
4: 对不对？
6: 对啊，
5: 这个要是错了，你就从那儿出去。
6: 我打车回家。
5: 好。
4: 这个叫默契大挑战，我们听一下规则。
7: 三个人闭眼听我给出的指令，同时做动作，如果跟公主做的动作一样就可以积一分，积分更高的就可以组队成功。
6: 我有点紧张了。
5: 就
6: 我会，我会努力。
9: 我去，那这个做不了弊哈，他们俩没事
6: 啊。
4: 当然当然做不了一点，
9: 没作弊哈，
6: 我题目都不知道。
9: 行，那我要拼了。来，
4: 好，请闭眼，
7: 请听题。比心，
4: 三二一，闭眼，闭眼，比心。
5: 哦，比心。
4: OK， 好，
7: 好，
4: 知道了。
2: 哇！哎呦，啊，好甜啊！
4: 迪哥，做完题就可以睁眼互动一下，人家已经那个啥了。没有，哎，要看谁积分高。
9: 你们俩是这个哈？作弊。
7: 第二题，请闭眼。睡觉，
4: 三二一。
9: 哇哇哇呀，我们三个真有默契。
6: 红尘三合，我们是
8: 红尘三合
2: 一样的。
7: 你知道有一个小的细节

0: 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1: 都在看迪哥，
2: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
0: 他们都怕迪哥做的跟他们一样，你知道
2: 吗？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3: 对，
4: 好，
2: 迪哥加油加油，我快回来了，加油
4: 加油加油。下一题如果迪哥你胜出的话就有机会，
0: 对，就平了
2: 啊？是吗？
4: 对啊。
0: 生气，
4: 三二一。只能加赛了，
5: 不是我们是每次都这样吗？
2: 对对对对，我有希望，
0: 是不是？
2: 我有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真的是。林玉斌还一局，还一局，还一局。
6: 出去，
2: 出去，真的出去，
4: 是
2: 出。
5: 我在戏里老这样。
2: 我还有机会，我
4: 还有机会。
2: 我有点高兴，我有点激动了。
4: 你有点紧张是不是？
2: 不是，我要赢。
4: 你要赢，我知道你要。
2: 我才不管他们什么聚不聚圈的，
7: 我绝对不会让你赢的。哈哈哈哈哈。
0: 哎呀，来，请闭眼。
4: 好，闭眼啊。
0: 打电话，三、三、二、一。迪哥，迪哥，
2: 你们
6: 是什么啊？迪哥，
0: 您是哪个单位的客服？
2: 我当时在想，这个会不会太老派？我先调成那个直板手机。
1: 迪哥是10后。
5: 直板手机应该这样拿吧。啊！你要放在手掌上。他
2: 是还揪着我，应该这样的。
7: 迪哥，
2: 祝福你们，
4: 祝福你们，
2: 我去当牛蛙了。
4: 祝贺王星月和徐若涵组队成功。哇！好，
2: 太可惜了。
0: 接下来
4: 是雪琴公主的组队时间。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2: 我绝对第一名。
8: 但我不会选你的，
2: 你干嘛？
8: 因为你刚刚在这里输了之后，你就说你要去当牛蛙了，
2: 没有，
8: 压根没有考虑过我。
1: 对，
2: 我以为我要当牛蛙，没想到这位公主来了，我肯定有机会。哎呦！哇！
4: 哇！哇 ！X 不见了，
2: 没有 X 了，
5: 没有 X 了。
0: 第一名是迪哥
2: ，X 都没有我了解雪琴公主
4: ，X 没了。
5: 怎么没有 X 了？
4: 为什么没有 X 呢？其实呢，要告诉大家 ，X 就是李雪琴本人。

0: 她是这三个女生共同的闺蜜，所以呢雪晴也提前做了三个女生的答卷啊，她的分数是所有的人当中都是第一名。
1: 好厉害，哇，
0: 其实多明显啊，雪嘛 ，X 嘛，哇！
2: 所以你是我们所有人的第一名，
0: 对
3: 对，
4: 天哪，
5: 几乎都是80%，而且，
4: 嗯，好厉害。
0: 接下来呢，有意思了，到底谁可以成为李雪琴的王子呢？
6: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已经作为 X 能够到这种程度，他就不需要王子了，应该是王子需要他。
0: 他将成为青蛙队的领队。哇！哎呦，哎
2: 呦！知道我为什么今天穿这个颜色的裙子了吧？我是牛蛙公主。
5: 知道了，蛙后，
3: 蛙后，
5: 蛙后，
3: 蛙
5: 蛙蛙后，哇后，哇后，哇后，哇后，哇后。
7: 我说呢，孤寡孤寡孤寡
0: 孤寡孤寡孤寡，带上你们可爱的青蛙发箍。
5: 毁了我的衣服。
0: 我们听一下主机制的规则。
6: 好，我们全场呢将会分为四队来进行比拼，三组搭档和一组青蛙队的搭档。青蛙队只要不是最后一名，就有机会通过换队考验去到三位女生的身边。青蛙队的男生在每次换队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的军师，也就是哇呼雪琴请教，将更有机会在考验中获得胜利。全场比拼结束之后，还留在青蛙队的男生将从王子变成青蛙，接受最终的惩罚。
0: 好的，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的比拼吧，
6: 来吧。
0: 今天这一期啊，我真的觉得赏心悦目啊，因为大家都穿得太漂亮了，而且呢你看这个舞会呢也有一点点像这个社团的迎新舞会。
6: 对，
0: 你看这不马上开学季了吗，新学期嘛，这个装备多多少少得换点新的。
6: 没错，天猫这一次呢也是福利满满，9月6日晚8点起，天猫超级八八优惠上线，超多热门商品官方立减低至8.8折起，还可以叠加大额优惠券，开学装备想配齐，钱包还想留点余地，这一次算是都照顾到了。
0: 是的，那这很重要，因为有了天猫的开学助攻，开学第一天就可以满配登场，而且呢省心又省钱。另外呢，打开淘宝搜淘出666，还能赢取666元开学红包。
6: 是的，不管是大家刚需的3C 数码装备、日常穿搭新衣，还是温馨的宿舍软装，各类生活刚需好物通通有上新，快去购置你的新装备吧。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怎么玩呢？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四队呢需要根据给出的聊天记录 VCR 进行抢答，回答其中女生或男生生气的原因，全部答对可以积一分，其余的三队要接受水泡惩罚。接受惩罚的队伍呢将会有6秒钟的时间来拆开一个盲盒，用其中的物品来抵挡水泡，最终根据得分进行排名。
0: 那么开始之前呢，我们先选盲盒好不好？
6: 在答题前，每组派一个人过来天猫盲盒 buff 区挑选4个盲盒，有很多帮助大家抵挡水泡的好物。来，有请。
5: 去，
3: 赶紧去。
5: OK，
3: 去
5: 去。我们三
3: 个拿，
5: 我们三个懒，我们不怕水，我们就喜欢水，我们是蛙
3: 蛙。我们不怕水，对啊。
0: 哇，它这里面好多，你看这是3C， 还有相机什么的。开学季有很多的选择。
8: 都行，关于小的，
4: 黄黄的，
8: 小的会好一点。
4: 小的，
9: 放放，
3: 大的话小小都拿，我怕它套路。
5: 对，
3: 是袜子。
9: 我们选四个都是布的东西。
3: 行，听你的。
0: 哇，这有一种真的是
6: 来采购了，感觉。
0: 对，一种开学季
6: 去超市买东西，
0: 对，新装备的感觉。
3: 最大的这个，
4: 但我觉得那个高跟鞋里有好东西。
8: 高跟鞋，哦。
4: 什么？
8: 高跟鞋吗？
0: 啊！好了，准备。
6: 本轮要猜的是女生的生气点，有两个得分点。来，
10: 好好笑啊！
11: 确实。
10: 好烦，今天被领导骂了。
11: 宝宝对不起啊，一直在忙没看手机。宝宝，这个好好笑，感觉你会喜欢。
8: 好敷衍。
0: 好，来，好，木子。
4: 首先，在我跟他去说这个狗很好笑的时候，他回应我了。后面他没话找话，又在那跟我说这个狗很好笑，这就是他心虚的表现。
6: 不对啊，
0: 但是方向是可以的。好，迪哥来。
1: 那个好好笑，他那个哈哈确实，结果他又发了个狗，说明他根本没有点开看。哎，前面那个是敷衍的。
0: 这是一个得分点，漂亮，好。啊。
6: You what？ 他可以继续打，迪哥可以继续打。
1: 他说宝宝一直在忙没看手机，他应该马上安抚他的情绪，说领导为什么骂你啊什么，而不是说我在忙的事儿。
0: 不对，好，来。
6: 不对。
0: 来啊，子怡。
4: 他上面是昨天10:09，哈哈，确实以后我没有回他，紧接着他就消失了。下次联系竟然还是我主动，然后是6:12，消失一天等于分手，消失一天等于分手。哦，
7: 这，我天，
2: 什么？
0: 哎，你知道在这公共车上雪晴的表情一下。
6: 根本没看啊。
0: 不是雪晴，因为他 get 不到这个点。不对，来，
2: 为什么答不出来？
0: 来，星月和若涵，你们来答。
4: 我觉得首先他应该先回一个语音通话，其次就是他说对不起啊，我一直在忙，你在忙什么？你中间有20多分钟，这半个小时你在干嘛？我觉得他应该先说清楚。然后就是我觉得女生昨天给他回一个狗狗的，他应该给他回复一个狗狗的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等于说是互相交流，但是他只是单方面的回答了他。啊，
0: 哇，他讲话好快啊。
4: 而且就是他没有说晚安，他怎么能不说晚安呢？
1: 这个是下一个生气的理由。
4: You know it？
8: 我这个懂了，但我刚才就是那个没有回他电话那个事情
4: 应该先回。
0: 朋友们有意思了，若涵他就是讲太多，因为他如果讲一个我告诉他对了，你就知道是哪个。现在已经2个正确答案都出现了，就看谁能把它总结出来。
1: 他说太多了都不知道是哪儿。
2: 哦，什么
0: 来子怡。
4: 就是他首先他应该把电话给回过来，他们不但没有回过来电话，说一直在忙，你在忙什么呢？
11: 没解释。
4: 在讲你在忙什么呢？
11: 对。
0: 第二个呢？
6: 第二个呢？
0: 第一个对了。
11: 昨天的没看。
4: 第二个昨天的他没看。
11: 对，又
4: 敷衍了，所以他又敷衍了发了一个。
0: 又不是我，你干嘛对我这个态度？
6: 好凶啊！就答个题，梦姐不至于。
0: 回答正确。
2: 我想不到这么多东西。
4: 没事。
6: 6秒倒计时开始。
11: 哎，咱们不用。
4: 哎，这可以。
12: 4。
4: 什么？
1: 3。朋友们，来吧，一人一个吧。
3: 这么，这么丰厚吗？

0: 太猛了，
1: 这么大威力吗？这
0: 我们虽然是蛙，水也不用这么猛吧？
2: 蛙也需要透上来呼口气。
1: 让我打开了。
3: 嘿、hey, 您说说这个甩葱公主。
4: 下面这一题有三个生气点，男生为什么会生气
5: 啊？男生，
0: 我来了啊，
4: 来请看题。
6: 终于要开学了，分开两个月终于能见到你了，明天11点宿舍楼下碰面呀。
7: 好呀，正好我在网上提前买的东西也到了，好几个快递呢，一起带过来。
6: 好的，提供男友搬货服务。
0: 这还行啊，这还行。
6: 你之前说缺的玻璃台灯、充电宝什么的，我也买好了，一并给你送过去。
0: 啊，挺好的哦，这人。
7: 好。
6: 快递帮你搬到宿舍楼下了，你到哪里了？
5: 哇，这人好 nice 啊。
7: 我和朋友正在逛街呢。
6: 那你还要多久到啊？
7: 马上了。
6: 行，我先去超市等你，那边比较凉快。
7: 我准备过来了。我正好碰到了体育系的同学，快递太多的话需要叫他一起过来搭把手吗？
8: 你要抢答抢答，
9: 我答不出来，
8: 可以，
10: 我很想答。
4: 好，来来，那个子怡你说嘛。
11: 就昨天已经跟他说了，明天11点宿舍楼下碰面，女生说好呀，结果他第二天11点10分跟他说我到了，你在哪呀？他说我在逛街。这个就很生气，没有时间观念，很讨厌的。
4: 非常之接近，但不准确。
5: 非常接近，
4: 来来。好，来若涵。
12: 首先是他说分开两个月终于见到你，但女生没有回复说我也想你了。
4: 正确。 You what? 正确，
12: 单方面
4: 就是没有给予情感的回复，所以让小帅感受不到对方给他的那个想念的回应。
0: 我也想到这个了啊！
13: 我天啊！
5: 第二个呢？
12: 还有多久到？我觉得他应该回复时间，而不是说马上。
4: 第二个不对，
12: 第二个不对，
4: 这个
5: 这里，
4: 来来，好好好好，
0: 来。
14: 体育系的学生为什么会在逛街里头跟他碰到呢？所以那个朋友就是体育系的同学，嗯，
0: 就不太妙。哇，哎呀，
5: 你想得好深啊，
14: 不好说。
4: 同学们是这样的，体育系确实是考点，但是你们的理解都错了，得分点不是这个，得分点不是这个。OK， 好，来来来来来，哲明来。
15: 因为昨天晚上他有说嘛，那我已经买了这么多好的宿舍好物，这个女孩子，那她肯定是没赶上天猫超级八百。

0: 啊，所以没有用到这个好的折扣。你多花钱了，这女孩，那男孩能不生气吗？
1: 是不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哲明生气的理由，但是不是在这个点里面，不是在这个点里面
0: 啊，不是这个啊。啊 ，OK， 再想想。OK。
1: 来，一博。
2: 三个点啊，第一个是爽约，就是约好了十一点，然后结果没有在。第二个是没有提供情绪价值，就是能见到你了，然后
1: 对没有回应。对，
2: 第三个就是遇到了体育系的同学，男生肯定会觉得我搬不动吗？我难道需要一个体育系的人过来搬？
3: 真的
1: 质疑他的个人能力。
4: 这个我请问哪一个男生可以忍？真的，
1: 我说了，我把所有的快递给你搬过去，你要体育系的男生来帮
4: 忙。我就算死在你楼下，我也不会让别的男生再来。
1: 回答正确。好，来，剩下三组，准备，六秒倒计时开始。六、
0: 五、四，啊，继续，
5: 可以。
6: 你刚才用这个吧。啊

0: 啊，有伞，
1: 一把完整的伞呢。
2: 当我没打开。
0: 我们有三把伞还淋成这样。
1: 三把伞。
3: 哎，我们这边有十个晴天的人，没必要都是些农活的东西。
2: 都是你们的农具。
4: 我们这边全是干农活。
2: 哎，我这高跟鞋厉害吧？
0: 您这也太厉害了，这不容易。先放这儿给你。
1: 泽林，那个用过的我们得拿走了，所以啊，不好意思啊。
2: 这个没用上。
1: 用没用上那也没办法。
3: 我们完全没打开，
1: 好可惜呀、啊！
5: 你该不会因为这个生气吗？
6: 我猜的了，我也不会因为这种事生气。
1: 哎，看完这个聊天记录，真的很难不生气呀、啊。那么，开学精心准备宿舍好物，结果哎出现小插曲。
0: 但是说到这个宿舍好物啊，因为天猫超级巴巴的福利可千万不能错过，各品类一应俱全，上淘宝搜淘出666，还能赢666元开学购物基金。
1: 是的，是的，请大家一定记住。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题喽。
3: 谁生气了？
7: 最后一题是猜女生生气的点，朋友们
1: 有两个得分点。
8: 宝宝，我买的玫红色连衣裙和包包到了，
9: 挺好的呀。
8: 你觉得怎么样？
9: 有点显黑，包包还行，就是装不了什么东西。
8: 今晚下班你还来接我吗？
9: 不行了，宝宝，今晚要加班。
8: 那你大概几点结束？我等你。
9: 不确定，忙完跟你说。
10: 这还行啊。
11: 两个人。
8: 你不是一个人在加班吗？
9: 不是呀，我和同事小花一起，这个项目一直都是我们一起在负责。
0: 完蛋了。
11: 完蛋了，这不会要分手吗？哎呀，
6: 没事，随便说随便说。
1: 来，新月和若涵来。
11: 拍图拍的也太对称了吧，这左边右边一人一杯咖啡，谁买的咖啡？你怎么还跟别人一起加班？正常来说你应该先报备的，就不应该等着别人去问。
7: 哎，他的嘴速真的好快啊。
1: 他嘴速好快，就是有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对还是不对。对，因为女生一直以为她是一个人在做这个项目，但事实上她跟一个异性的同事长期在做个项目，却没有跟她女生去报备。
12: 那怎么了嘛？
7: 什么好局？
12: 对啊，我是长期跟我的异性同事们在一起做项目吗？
3: 那确实没事。
1: 第一个对了，第二个呢？
11: 他先发照片就应该立刻夸她漂亮，不应该等她问。
1: 比这个要严重一点，来。
11: 啊，是吗？
1: 好，来第一个，
3: 就是那个照片有问题。如果我拍我加班，我是不是应该坐在我的工位那个地方拍？就是应该是位置不对，他挨着小花挨得好近。
5: 什么？
1: 哦，不是侦破剧，不是侦破剧，不是侦破剧，
5: 不是。
1: 来来来，子怡来。
13: 他已经说了女生显黑，装不了什么东西。我没回他，他肯定应该知道，应该说宝宝怎么了？他也不说话，还得等到7:58，我再问他，你下班还来接我吗？哇，
1: 我觉得孟子义很在乎聊天的时间。哎，有几个破案型的，你看孟子义就一直在看那个聊天的时间，然后有人就是从这个照片来分析到底对不对啊。
0: 好难啊，
6: 就是装不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是
3: 不实用。
1: 来来一博，来来一博，
7: 那别急，一博先说。
14: 一个是关于小花，
7: 对，
14: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包包的事情，装不装东西不是那么重要，重要就是为了好看。但是他评价的这个，觉得女生觉得很好看的包包，说它的实用性。
2: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
1: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对不对？就是在女生买了心仪的东西在展示的时候，她没有提供情绪价值，反而品头论足。
7: 回答正确。
3: 我们就想到这个。
1: 来，月月和一博回答正确，其他人来拆盲盒。
2: 这什么？
7: 等会儿好，别撕烂了，别撕烂了。
15: 4，
3: 来，一人2个，应该能挡点。

0: 好像更猛哎。
1: 祝贺月月队和子怡队都答对了两题，那么青蛙队
2: 零分。
1: 虽然你们是零分，
3: 对，
1: 但是因为你们跟若涵队是并列零分，
4: 有机会，有机会，
2: 光荣，
1: 对，所以你们不是唯一的最后一名，所以还是可以换队。
4: Yes，
3: OK， 哦，我们也是零分。
1: 好，那刚刚大家有很多惊喜的答案，那今天天猫拉福机也带来了换新惊喜。
5: 马上请出我们的天猫拉福机，
1: 天猫拉福机限定开启，青蛙福运即刻来。哇
5: 哦，开出了666元红包、充电宝，还有好六录制门票，现场看明星，赶紧上淘宝搜淘出666，还有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赢，每周都在开奖哦。
1: 这么多的福利，作为总裁的傅明宇也可以趁着天猫超级八八的福利，给公司的员工购置一批好物。
6: 那是当然，手机、电脑、新衣服，通通上淘宝给咱安排，还有淘出666福利加码，新装备轻松拿下。
5: 现在就打开淘宝搜淘出666，还能抽最高666元红包，更有机会到好六现场观看录制。
1: 好，现在我们要因为青蛙队的三位和新月刚才都没有积分，所以你们现在面对一个新的选择，如果跟若涵选择了同一个选项的话，将成为新的若涵的队员，所以新月也面临考验了。
7: 我们不需要配合，我们不配合啊，全靠默契啊，默契
4: 就是要这么玩。
5: 来，请看题。在他看来，男生的哪个时刻最帅？ A 说话不经意推眼镜的时候， B 洗完头发没吹干的时候。
4: 那不行。
5: C 专注开车的时候， D 单手把领带扯开的时候。
6: 怎么扯开？
8: 我说实话
7: 选C。
4: 你觉得是哪个？你觉得是 C？ 你都觉得是这个？
2: 对，因为那几个实在有点过于那个。
5: 好，请青蛙队的三位男生先选择，原本和若涵同队的星月要最后。
4: 他最后选，我最后选。
8: 那你最后选？
5: 当然了，当然了。
1: 选好了哈 ，OK， 好，
4: 那我去，我去了啊。
7: 你去这个？
5: 你确定你们对吗？对，
1: 剩下的你们来站。对，
4: 我问了蛙后，蛙后说就是这个。
8: 好，那我这个
5: 好。现在请新月
1: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对准，对准，对准这个，对，对准这个。好，
7: 若涵，哎，我是懂你的啊，可能答案有时候不一样，
5: 绝对懂，绝对懂，来，
7: 绝对懂，绝对懂。
5: 三、二、一。
6: 对不对，一个
4: 马上就给你。
9: 我不要变成青蛙。
4: 走，下车。

0: 如果我没事，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1: 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0: 其实我最开始是想这个的。
1: 对，但是因为你在候选，
0: 对，因为我是候选，对，
1: 你没办法。
0: 然后我，哎，这个怎么到我身上来了？
2: 青蛙魔咒。
1: 没事，待会儿赢了再赢回来呀。
0: 我马上回来。哎呦，我马上回来。哎呦，
3: 哇哇，你看，
0: 行，加油加油。我帮你把位置站着，不让他们来，好吧？你相信哥哥，哥哥不是那种人。
4: 好的，好的。
1: 好，那么祝贺我们现在迪哥加入了若涵队。
0: 抱歉了啊，
4: 那真的选 C 了。
5: 是 C。
1: 那目前青蛙队的是浩浩、心月，还有我们的欣欣。我们进入下一轮的比拼，
2: 来吧。
1: 你好星期六，
6: 精彩看不够。
1: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2: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1: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经过我们一轮的比拼呢，其实现在我们阵容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现在的三只小青蛙是浩浩、心月和欣欣。耶耶！那么接下来的比拼呢，要增加大家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反应力，要双重加持才能够赢。我们来第一个游戏叫做别被我抓到，怎么玩啊？
2: 每组搭档呢有两个食物盲盒，何老师呢会随时回头查看。当何老师回头的时候，所有人必须保持静止不动，只有在何老师的视线外才可以。每组搭档在吃完食物后举手示意，何老师呢会根据吃完食物的顺序积分。青蛙队将分成两个小组来参与比拼，取最好成绩。
1: 该说不说，子毅和魏老师，这真的是在我视线的最中心，很难忽略呀、啊。
2: 那就是像迪哥那个若涵，包括星月和
1: 迪哥来了吗？
2: 迪哥
0: 完全没有存在感哈，方便我们行事。
1: 好，
2: 各位可以先依次来看一下自己的食物是什么。
0: 哇，好重啊！我天哪，
5: 那拿上
0: 有点重，我先拿，我这个有点压着你。
2: 好，首先小丁的和雪琴的是什么呢？
7: 牛排。
2: 牛排意面。
0: 牛排啊，什么运气这都。
2: 这是什么？
8: 冻梨。
1: 你这也太大了，冻梨是冰的吗？你这个
8: 冰的。
1: 嚯啊，
8: 巨冰。
1: 这是梦幻满屋的吗？你是啥呀？
2: 这是巧克力吃的吗？
1: 孟子义分了
4: 巧克力吃的吗？
1: 孟子义分了一堆这个。
2: 这不是巧克力吃的吗？
1: 太好笑了，端出来吧，你们端出来。辣条吗？这是
0: 干脆面。
5: 干脆面。
0: 我这个好重，我还没有看是什么，一起来欣赏。
4: 哇！一个红心火龙果。
1: 哇！哇！王新月也有今天。你的是啥呀？啊，一个橙子。哦，脏脏包。
4: 哇，巧克力。
7: 没好了，
2: 是不是笑早了？
8: 哦，脏脏包啊，
7: 汉堡包啊。
4: 你有手，你有餐具吗？
7: 没有。
1: 好，现在不要撤了，朋友们，我开始了，看我。今天要参加的是六口水的美食分享会。
8: OK，
1: 大家知道六口水呢，就是楼上的这个地方是吃东西的地方，而且六口水有一些美食啊是特别受到欢迎的。
4: 可以吃了。
5: 啊哈！
4: 别着急嘛，快很快。
1: 啊，第一个我们要讲哪个美食呢？第一个我们要讲哪个美食呢？

0: 第一个美食其实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对吧，迪哥？
1: 对吗？
2: 对。
3: 你怎么在吃东西啊？
1: 我没吃。
3: 没吃。六口水的美食，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1: 你们聊一聊。

0: 什么东西？
1: 就那个面啊，热河水的面。
2: 他没吃东西，他是大舌头。
3: 哦，
0: 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哦。
4: 我觉得今天参加美食分享会的朋友们，都非常漂亮，颜值都非常高，而且牙很白，对吧，姨父？
3: 对吗？我们看一看，
0: 我看看牙，
3: 很白，很白，很白。
0: 好，我们第一个美食。六口水最受欢迎的美食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应该是粉或者是面之类的。哎，
0: 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雪芹最喜欢的
3: 葱油
0: 饼，对不对，雪芹？对吗？嗯。吃过葱油饼的朋友举手试一下。
3: 哎，
0: 非常好非常好，都吃过对不对？那个子毅，你觉得葱油饼是热的好吃还是凉的好吃？
2: 嗯，我觉得，哎，
0: 你这胖了，你最近啊？嗯，
2: 那边吃了很多葱油饼，那边吃了很多葱油饼。
0: 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2: 对。
3: 小丁，你觉得呢？
0: 你在干什么？电视机
3: 好吃吗？啊，葱油饼好吃吗？
5: 葱油饼好吃啊。

0: 我非常喜欢张悦参加我们分享会的这种状态，
1: 对，
0: 他眼睛里都是对美食的那种渴望，但是他又不吃东西，但是他又不吃东西。
1: 心悦，你要干嘛？你不会要吃东西吧？
2: 没有啊，没吃，没吃，
0: 没吃是不是？
1: 你的麦怎么是红色的？
3: 啊？怎么流血了，哥？
2: 不是，最近有点上火，上火，上火，上火。
0: 一博啊
4: ，Hello。
0: 好的，那说完葱油饼啊，我们接下来说第二样食物。
1: 第二样食物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是我和泽林特别特别喜欢的，
1: 对，
0: 就是这个拌粉。哎，
1: 顾名思义，
0: 它就是拌的粉。然后拌粉这个，
1: 哎，你给我站起来，你在干嘛？
0: 星星是这样的，我不想上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你，但是你实在太
1: 过分，
0: 明目张胆了。
4: 我没问过吗？我没问过吗？
0: 那你说话为什么口齿不清？
1: 那
0: 王新月，你给我站起来！王新，你给我站起来！嗯，什么东西？
1: 你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你是不是吃东西？
0: 没吃，
1: 没吃。
0: 你想不想吃个火龙果？你想不想吃个火龙果？
1: 再给他拿一个。
0: 这样，新月，我觉得吃火龙果对你来说太难了，我帮你换个脏脏包，好不好？来，我们帮他换个
1: 脏。换个干巴的。
4: 怎么还有这么多？
5: 你快吃。

0: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六合水的美食啊。我们六合水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是可以自带食物。这个很人性化，对不对？是吧？
1: 对
2: 对，

0: 既然是分享会，我们说一道想吃的美食吧，从中间开始。
1: 好，来中间说一下想吃什么美食，来。
0: 哎，哎，分享会大哥，这啥？
1: 我非常不满意，就是这两位，他们一直在我们的分享会上表演那种气鼓鼓的感觉。
2: 对，
1: 因为他们也没吃东西，但是永远都是
2: 感觉很生气。
1: 而且你看这个人的舌头为什么是绿的？
2: 对
0: 对。
1: 那什么？
3: 刚买的玩具。
2: 哦，玩具。
1: 哪个？谁是玩具？
3: 绿舌头，好玩吧？
1: 好玩吧？
2: 好玩。
1: 好好好，好，那个给王给那个魏哲明上一份儿。
2: 您说。您挑。
1: 我已经不忍心了。
4: Cool。可以举手了。
2: 来判断一下，好，王新月率先积分。
1: 你什么时候吃的？你好厉害啊！好，王新月积分啊。张月，哇哇哇！你们俩毕业了，你们俩毕业了。
0: 对。
1: 你举手干嘛？举手干嘛？
2: 你们也吃完了吗？
1: 吃完了是不是？
2: 好。
1: 嘴里的是。
3: 是舌头。
1: 是舌头。
2: 呵呵啊。
3: 和浩，
2: 和浩，
1: 我宣布啊，我宣布，
2: 第一名应该是新月最快。
1: 新月，但是问题是浩浩没吃完。
4: 我想继续对的，啊，我想继续对的。怎么？
1: 然后成绩最好的一组是月月和
2: 一博，
1: 一博积三分。魏哲明跟
2: 子毅
1: 积两分，青蛙队积一分。好了，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后面的比拼了。经典的三二一，看这边。
2: 来，有请粉队和蓝队的四位，
0: 加油！
1: 那你坐这儿，
5: 我坐这儿。
6: 这么满啊！
3: 好久没玩这个了，你别泼我，你泼他。
7: 对，泼我就行了。这个
1: 是哎，看丁程鑫像个 OG 一样在那边对。紧张是不是？
5: 好紧张。
1: 别慌，别慌，别慌。好，来准备啊，
2: 来准备
1: 石头剪刀布，赢的先。
2: 剪刀布。好，魏老师先攻。
0: 魏老师，
1: 这个时候就对对对，注意啊。
7: 嘿，两个手背好吗？
1: 好，来喽，准备啊。
7: 一博加油，谢谢啊。来，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
4: 老子印怎么回事？
7: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3: 生疏了，生疏了，生疏了。好久没玩这个了。
1: 啊，交换，交换，对。
7: 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
2: 公主交换，
7: 来，三二一，看这边。可以啊，很厉害啊。
2: 魏老师积一分，到一博进攻。
1: 来，
7: 三二一，看这边。
1: 破他！
7: 破了破了破了破了破了破了破了
2: 破！
4: 孟姐，
2: 学到了孟子义的精髓。找能泼的地方泼。
1: 子毅当年最厉害的是只泼裤子，
7: 还行还行 ，OK 的。
2: 魏哲明进攻，一比一平
7: ，OK，
2: 来
7: 来，三二一，看这边，
0: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0: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0: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0: 三二一，看这边，
7: 三二一，看这边。
2: 二比一，哇！
7: 正中靶心。
3: 这样吧，你再说，我泼你裤子不泼脸了，好不好？
7: 我谢谢你，孟姐。
1: 刚才谁说孟子义生疏了的人，现在他要用他的 快速拿回一切，可以的啊。
3: 当然了。
2: 2-1，一博进攻。
7: 别急，一博，别急。
5: 我破是吧？啊，
7: 破。赢不赢都破。
2: 这不对吧？
5: 这玩意儿说出来吗？
7: 3-2-1，看这边。
6: 3-2-1，看这边。啊呼！
2: 3-1。
7: 我想说，梦姐，说到做到，
1: 真的，
7: 这把没有破脸，
1: 真的，
7: 只破了裤子。
1: 祝贺孟子义和魏哲民获得了胜利。
7: 不行不行，再来一局，最后一局，
2: 急眼了，
7: 最后一局，
6: 再来一，
7: 最后一局，
6: 来 ，OK OK。
3: 但是我们也赢了，
1: 是赢了，他要再玩一把，
2: 他只是表演赛，表演赛，
7: 我必须要破到魏哲民。3-2-1，看这边。
6: 3-2-1，看这边。
1: 算了，
2: 何必
1: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2: 何必可以播？
3: 别表演了，别表演了，
2: 何必可以播？
1: 算了，就这样，不玩了，不玩了，
2: 算了。
3: 王者还是王者，
8: 我是不是都没破你脸了？
7: 是的，梦姐最好了。
2: 那么截止到现在，
1: 青蛙队、若涵队和张越队都要接受换队考验。
5: 去吧去，
3: 我支持
5: 娃娃，加油娃娃。
4: 我最后一个选，我分数最低，
7: 我不要当青蛙。
3: 姐分数比我高是吗？
1: 对，月月先选。
5: 我先选。
1: 好刺激啊。好，来请看题目。以下哪种场景最容易让他对一个人瞬间下头呢？
2: A 约会时总看手机 ，B 第一次见面就规划未来 ，C 张口闭口我妈说 ，D 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表白 ，E 把没礼貌当直率
4: ，A 反而最温柔
5: ，A 反而对，
8: 哎呀很烦人啊，脚踏八条船，
4: 你的解读好多
8: 啊 ，B 可以啊 ，B 不烦人啊。
5: 我这里面我都想选，怎么办？
1: 你只能选一个，你只能选一个最厉害的，你觉得最不喜欢的。
9: 你就猜徐若涵选的哪个？
1: 到你们喽！
6: 你猜，
10: 我猜一，
1: 那你呀？
6: 是吗？
10: 你确定吗？
4: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啥。若涵，哎，
2: 不能说话，不能说话，不能说话。
4: 你想跟若涵沟通，你只能用蛙叫，呱。我选了一个我觉得你会的哈。
6: 哎，我觉得
1: 哎 OK， 好，选好了哈。
4: 好，这是我的了。
1: 好，来，不要犹豫，不要犹豫，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准备3-2-1。哇哇哇哇，
3: 没有，怎么能开手机呢？
4: 像一道墙。
3: 怎么能开手机呢？
8: 哎，就是很烦人啊。
5: 那E怎么会没有啊？
8: 他这个没礼貌分程度。
1: 好，月月跟欣欣。
4: 又到我头上了。马上我就再回来，
3: 要结束了。
4: 我在外面交点新朋友，马上就回来。
3: 好的，
4: 好的。
1: 让我们一起进入最后的
4: 评比。我们俩熟悉吧。
11: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2: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3: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4: 扫码天天送黄金。
15: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0: 镜片。
14: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6: 有。
14: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17: 你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4: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18: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了。
19: 不需要有矛盾吧？
20: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21: 挺忐忑。
14: 忐忑啥？
21: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4: 您对那六位，
4: 我全不认识，
18: 这些人都没认识，
21: 没打过照面，
22: 没合作过，
21: 不认识。
14: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21: 第一次。
14: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21: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17: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23: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21: 好美啊！
4: 天时地利人和，
18: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3: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24: 你是什么鬼子鬼娘的？你让我过来！
25: 我掉下岗了！
24: 我一定要打死你！
26: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7: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捷径中秋。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今天我们舞会不停地换队组搭档，只有一队是一直屹立不倒，就是子毅跟魏老师。
3: 对
2: 的，好厉害啊你们。但是接下来这个就真的是有不停反转的可能性了，看谁能够把握住机会完成换位逆袭。我们听一下规则。
4: 四队穿上连体踢球裤把球踢进球框的队伍获得挑战权。
5: 进了进了，
2: 第一名
5: 谁能进谁能进，
4: 并且根据进球框的顺序来决定挑战顺序。铁什么鸡？
6: 铁碗鸡。
2: 等一下，
6: 铁公鸡。
3: 铁碗鸡真的帮不了你了。
4: 白什么波？
6: 白波波。
2: 白萝卜。
4: 宠什么店？
7: 宠物店。
2: 宠物店。
4: 挑战获胜的队伍拥有换人权。
2: 王新月，你要怎么换啊？王新月，
4: 你想怎么换？
8: 我觉得你上，完成你王子的使命
2: 吧。
9: 去吧，
5: 你要去哪儿？
10: 我觉得这个时刻，我们各自回到各自的公司。
5: 不是，你应该跟他说，不要跟我说。
10: 我先跟你说嘛，然后再说我的嘛。
5: 哦 ，OK OK。
4: 然后由雪晴来决定啊。
3: 啊来决定。
5: 那个
4: 当然了，
5: 挖后决定让你留下。
3: 由我来决定，那你留下吧。
5: 棒的。
10: 不是我。我那获奖感言都说完了，
2: 真的假的？
3: 去，好，来吧，浩来。
10: 我回来了，小叔。
2: 好，祝贺王新月，青蛙变王子喽！而我们浩浩又带回了青蛙发箍，然后红尘四合终于合体。
6: 发箍，发箍，发箍，
7: 你以为他要干嘛？
2: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要休息，不要休息，这才是第一轮。
4: 还有呢？
7: 还有，
2: 因为欣欣的手现在没有完全恢复好，我们不想让他有任何的风险，所以由泽林来替他比赛。
4: 对，我来踢球。
2: 对，
4: 然后小丁来答题。
2: 哎，对，是这样的。
11: OK， 那 OK 啊，
2: 来吧，那先各位请上场吧。
4: 来，请上场，
8: 你们上，
12: 我俩玩一轮，
8: 加油，青蛙皇后。
2: 好，朋友们，请看丁老师示范一下动作。
13: 我想到了一个，
2: 想到一个
13: 撞在一起的，
2: 来开始吧，来音乐起。烦不烦？这个弟弟烦不烦？
11: 这个动作必须要摇起来啊，摇起来。哦，
14: 左右吗？
11: 对，左右大一点。对对对，
2: 左右大一点，因为如果丁程鑫不满意，我是不会喊开始比赛的啊。来，准备，音乐起。
11: 抬起来，左右扭。
2: 好棒啊，迪哥跟雪琪。
8: 王新月扭起来，
2: 王新月扭起来，准备啊！
8: 我扭会撞到他。
2: 比赛开始。哎呀，差一点。哎呀，
8: 蹲下了，
14: 我在这守着。
8: 来，这。哦，好球！
2: 王雪和薛若涵第一个进，
8: 这边进，
7: 可以。
8: 往那个，往那个。哎呀，我们是青蛙。啊。
7: 你啊，
8: 来，他们是青蛙，我也青蛙本来。
2: 哎呀，哎呀，
8: 进了。
2: 来，准备听题了哈。音乐起，回什么肉？
10: 回锅肉。
2: 抗什么素？
7: 抗生素。
2: 便什么贴？
10: 便利贴。
2: 炸什么条？
7: 炸辣条。
2: 明什么面？
10: 明什么面？
7: 明炒面。
12: 明炒面。
2: 答对了，四题。
3: 炸辣条吗？
7: 炸辣条。辣条可以。
2: 应该是炸薯条。
10: 辣条就是炸出来的嘛。
3: 对对对，炸辣条。
11: 炸辣真的有炸辣条吗？
2: 好，答对四题，这是他们的成绩，掌声给他们。哇，
7: 好厉害了呢，
5: 很厉害，很厉害。
2: 孟子义和魏老师，来准备。博什么馆？
5: 博物馆。
2: 计什么机？
7: 计算机。
2: 剥什么包？
5: 菠萝包。
2: 买什么果？
7: 买香果。买香果。
2: 等一下，
3: 买香果吗？买香果。
5: 你觉得何老师的普通话是买什么果？
3: 他说买香果。
5: 买香
3: 买香果。
5: 买香果。
3: 买香果。
5: 买香果。
7: 买香果。
2: 你今天出去主要买条肉，还买啥？
7: 买香果。哎，
5: 可以
7: 。可以的吧？
2: 不行啊！
5: 不可以。
2: 你们是三体啊，没有超过人家。好，现在到你们了。
5: 呱呱
2: 呱呱呱！来，青蛙队来
5: 了。我们已经练习很久了。
2: 音乐起。辣什么鸡？
5: 辣子鸡。
2: 擀什么杖？
3: 擀面杖。
2: 斜什么鸡？
5: 斜方鸡。
2: 吹什么发？
3: 吹头发。
2: 关什么台？
5: 观景台。
2: 打什么戏？
3: 打什么戏？
5: 打游戏啊。你最喜欢的。
12: 你不最喜欢吗，秦导？
2: 好，祝贺我们。
3: 我平常打什么戏？
2: 对，祝贺青蛙队再次获得最高成绩。耶！好，可以决定换人。
3: 王星月，王星月。
10: 那个球是谁吧？你们来，球是谁吧？你们
3: 来，我要选一个。我们选。我们不换了，
5: 啊！辛辛苦苦这么久，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我可以，
3: 我去，
5: 我去跟孟子，
3: 我去跟
5: 孟子义，我来了。哎
3: 呦，我换魏老师，我换魏老师，
8: 来给你了。
2: 魏老师，我天哪，赢了一晚上，
3: 赢一晚上，功亏一篑。
8: 假王子来了，
7: 王子变青蛙了。
2: 最后一轮，吴泽林、张悦上班了，
5: 必须让丁程鑫玩一次。
8: OK，
9: 我们一定会赢的。
14: 咱们都拿第一，把迪哥换哦，你们也行。
8: 我们青蛙啊！
2: 首先有请丁程鑫老师示范动作。
5: 就这个。
2: 音乐起。

0: 没事，踢！哎来来，哎呀！捣乱！给个球给你！捣乱！给个球给你！第二个球也进了！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1: 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2: 又是他们，怎么办？又是他们！求求我们了！
3: 求求你，
2: 又是张宇！
0: 你们让一下，你们让一下，进了！
2: 不容易，你可以去玩答题了。终于 ，finally，
0: 终于
3: 上场了。
4: 终于上场
3: 了。
0: 这一轮变成叫五字小说家，这个规则是这样的，我们从浩浩开始，每个人要讲五个字，我们要说一个故事，我们的主题叫做恋爱那些事儿，哦，开心吗？啊，恋爱的主题，然后题面我会先说走在马路上，然后由浩浩你来说五个字，我们要讲三圈，讲到最后我们就评出谁讲的最精彩，好不好？好，来。走在马路上，
5: 在我母亲旁看到一个人，
6: 他是我初恋，
3: 翻了个跟头，
7: 跌在我怀里，
8: 深情的对视，
5: 然后他爸说，
0: 他爸说，
2: 他爸说
5: 他爸说，
0: 然后他爸说，
2: 然后他爸说，
5: 你呀是哪位？
6: 我是他初恋。
3: 亲一个好吧？
0: 亲一个好吧？来，月月怎么办？
7: 现在合适吗？
5: 我可不敢看。放马过来吧。哇哇哇哇哇！
6: 再亲一次吧。
3: 还想再看吗？
7: 不想再看了吧。
8: 再看也可以。
6: 那就亲下去。
0: 好的，好的，朋友们，朋友们，这三圈下来，我月月、丁程鑫、赵一博都有非常好的表现。我宣布，在这一轮表现更精彩的是张月丁程鑫 ，nice， 你们将拥有换队权，把别的队换，
2: 他们队
9: 把他们队换了，
0: 对，可以换任何一队都可以，
6: 而且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哦，
2: 把迪哥换回来。
6: 啊，迪哥，我们俩都有聊出感情了，很棒，很搭。
9: 你怎么那么热呀、啊？
10: 刚刚抢球抢的呀，我很容易流汗，我天生就不适合当演员。
9: 你刚刚没抢到球。
10: 对呀、啊，我耗费苦力，因为我要拽着你走，好重。
11: 明白，明白，明白。他刚刚说他拖着孟姐特别累。
6: 没有，愿意，愿意。我走到这儿这一步就是为了跟你搭，我的公主。
8: 好。那就搭。
0: 张月要怎么换呢？
7: 我不换了。
0: 张月选择不换。那最后我们要接受惩罚的三位兄弟，他们分别是
6: 李浩、
0: 还有一博，以及今天90%都在笑、都在赢的最后临门一脚，戴上青蛙头盔的魏老师。接下来请你们手捧牛蛙合照，并且对牛蛙说出“好兄弟”。
12: 我们终于团聚了，
0: 并在节目播出第二天发微博晒出这张合照。哇！好，李浩快先说。
6: 兄弟，没想到500年后再次见面了，你过得还好吗？我想说，兄弟，我们终于团聚了。

0: 接下来是一博来。
1: 阿伯，曾经我弄丢过你一次，没想到你现在长大了，用这种方式回来找我，我们终于团聚了。哭了。
0: 好，下面来到魏老师。
2: OK， 我们终于团聚了。
0: 没有情感，没有情感，
2: 宝贝，我们终于团聚了。我想对你说，
0: 好，完成。好，来，辛苦大家完成挑战。好，我宣布我们今天的舞会圆满落幕。今天舞会有成功守护住自己王子身份的，也有不幸变为青蛙的，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敢站出来挑战，就有机会青蛙变王子，逆袭翻盘。在这里呢，请大家多多支持王新月和徐若涵的红尘四合，支持魏哲鸣的凤不栖，尽早播出，也支持我们浩浩更多的音乐作品，期待他下一次的演唱会，还有一博弟弟的非正式浪漫和遥遥有期，快点跟他见面，也欢迎我们月月常来好六街玩。
3: 明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明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4: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5: Welcome to 元亮开业大吉，
6: 欢迎来玩。
7: 乐乐，
8: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9: 张张
10: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11: 可以去抽奖了 ，Let's go。
12: 太火爆了，有点。
13: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14: 今天我们有 KPI。
15: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
16: 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17: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18: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9: 人咋变少了呢？
16: 完了。
8: 在楼上开会。
3: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7: 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我们一起去玩吧。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耳机分你一半，一起听歌吧。
0: 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15: 好 QQ 爱是真是假，
9: 要猜要猜。
4: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7: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17: 我在聊天室等你，快上线
12: 打字开题。
1: 杨洋像网管，
5: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16: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帮，那一个是女子帮，他是一个魔法师，
2: 就是我那个、啊、
16: 哪个
2: 内果。
0: 回答正确。
17: 准备好了吗？来一场激烈的炫舞 PK 吧。
2: 左边
11: 转个圈，
3: 看不看？哎，
12: 身穿正确数字答案的队员，
5: 四个，五个，
2: 哪有五个？
0: 正确答案。
5: 他说的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结婚，是在影视剧里的结婚。
17: 时间到了，赶快起来偷菜。
12: 猜到五官清晰的话，扣一分。
9: 果然是飞机题材的剧啊！
12: 魏老师，你的鸡都快感冒了。
7: 你先找位置。
1: 这儿是不是有电呢？
7: 你先往前走。
12: 所有人都晃出残影了，是吗？
9: 看起来好努力的样子。
17: 记住手慢舞，赶快拼手速抢沙发。
9: 加油！
12: 惩罚的就是魏哲鸣、李雪琴、刘些宁，走。
2: 到底谁是那个快的？
0: 这个男孩叫小乖。
17: 记得经常来踩踩，我在好六街等你。
3: 淘宝，明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4: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20: 扫码天天送黄金。
21: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明月
22: 镜片。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以上是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充电宝。耶！
12: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好六好朋友导演小方《好六备忘录》也已经上线，请大家多多关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息，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0: 你好星期六。
23: 精彩看不够，
0: 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我们下周六再见吧，耶、yeah.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2: 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金嫩量。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
3: 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鼻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
2: 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
3: 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
2: 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客户。
3: 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
2: 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百雀羚让世界看见东方美。
1: 出发。
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马上开始。
4: 所有的成员已经到齐，请各位合伙人查收本季经营大规则。两季以来，各位合伙人始终在探讨一个问题，野赖能走多远。本次伦敦店十一天的营业额将直接决定
5: 哦，店能留下来，店能留下来，
6: 太好了。
4: 大家请看经营日历，野赖能走多远的答案交由各位共同完成。
6: 拼了，
5: 就我们卖
6: 多少
5: 销售额决定它能带多久是吧，它能续存多久啊。
6: 太好了，
4: 明日岩烂伦敦店将正式启幕，117位顾客已经完成明日预约。那么回顾巴黎首日，张雨绮、李佳琦烈日骑行穿越拥堵，增援仓库书写了巴黎六余的第一篇章。此次伦敦新城，我们特备了5辆单车，助力大家灵活出行，预热引流。明日将开启对标巴黎首日经营成绩的双重试炼。首先，营收破局，突破巴黎店单日营业额峰值10,256欧元，即8860英镑。第二，刷新巴黎店单日非预约进店的外国顾客记录52人，且过半数成为你们的会员。两项全部达标即可免费解锁资源。
7: 然后呢，我先把你们的部分要确认的东西先确认掉。第一个，我想要明天我们的最终的开业时间定为12:08。然后我们分组的方式，作为两个组，每个组里面有专门讲护肤的和专门去画彩妆的，就在那儿不动了。然后有专门语言比较好的去带他们下面去看展览的。
5: 那就分小组吧。
7: 对，我觉得明天分小组动线会更加顺畅一点点。
5: 好好，
7: 我们就分为两个组，按组的形式拆分8860英镑。那就这样啊，我身为店长，那就是上上姐是我们 A 组的组长，然后雨熙是我们 B 组的组长。你是店长。那上上姐，你的人就是妹宝、延安和庄庄和麦丽萨。然后与西这边的人是米卡、我、Leo 和灵儿。机动销售补货和抽奖就交给巴安泽。好的，那我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了，拜拜，明天见。
8: 拜拜，辛苦了。
5: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明天见。
0: 开业前三天，新店员提前抵达伦敦。据本报了解，团队用2天时间完成了货品搬运、产品核对、入库等工作，店铺进入倒计时可营业状态。当地时间21日，张雨绮与李佳琦完成产品培训及店铺最终检查。伦敦时间7月22日，岩 lab 正式开门迎客。店长李佳琦完成岗位分工，一楼彩妆与护肤分区接待，负一层品牌展区专人讲解。
9: 我们的概念叫做 The Origins of Beauty， 就是没有来处。
0: 这也是岩 lab 2.0 的全新空间，每一个国货品牌以出海货箱为容器，陈列产品也陈列中国品牌出发的故事。与此同时，这一季的大目标正式生效，岩 lab 伦敦店11天营业额决定店铺续租时长。从快闪到零售，这是品牌走得更远的关键一步。营业额累计达标将解锁对应续租天数。开业首日，团队对标巴黎，营收目标突破8860英镑。这份致敬能否兑现， 本报将持续关注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大家要来玩哦！欢迎来玩，
1: 等一下见，一会儿见。
0: 然后今天我们分为两个组，一个组是上上姐为组长的 A 组，然后 B 组是雨熙姐为组长的 B 组，然后对应的同事们应该都了解对方是谁了哦。好，然后还有一个今天有一个骑单车的环节，就是外面拉顾客的环节，所以每个组的组长就去派人去外面骑单车，然后发一些邀请卡，然后拉一些散客。好，姐姐们就自由安排工作，然后你们就熟悉一下柜里面的东西摆到哪，好吧？然后我们1点钟准时开始营业，没啥事了，我的事情全部都安排完了。 然后米卡，哎，来领队奖，这就是一个开机，然后这是十，然后你就插到这，然后讲话就按这讲。米卡，
2: 有
0: 就 OK 了。

0: 消肿，
1: 消肿，
0: 消肿，
1: 放出来，
0: 感觉
1: 有效，效果很有效果，很有效，体量，有安全的 restore 补充 ，moisturizing nourishing 滋润滋润 ，combination 有些中性皮肤。
2: 我们这两组啊，我是觉得有你有我在，我们尽量接外国人。他们那边因为有佳琪在，佳琪的那个奖品对中国人那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我觉得，对吧？
3: 那好不好？
4: 太好，
3: 方方正正，严丝合缝，
5: 严丝合缝，
3: 严丝合缝。好，掐了别播。
6: 咋这样呢？好容易夸我一句，还给我掐了别播。
3: 那重新说了嘛，严丝合缝，
5: 还词还词，都重新说了还词
3: 啊，严丝合缝。
5: 妈，这普通话、啊。
3: 太不好了，再说一遍，严丝合缝，就在你贴这个我就要说夸你，一定要夸。
5: 行，姐你是不是用这方式偷懒啊？我酷酷全贴完了都没夸明白。哇姐咋这样这样的。
7: 哎呦我。
8: 可以的，我相信你，你可以的。
7: 我怕那个我在有一个客人的时候，你们一直说话在这儿，然后我觉得
8: 我们不会一直说话，就是除非我要找你，我们才会说。如果我们之间要沟通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说。
7: 好的。我相信你，姐，我相信你。
2: 你相信我干嘛呀？
7: 我觉得你太厉害了。
2: 你得相信你自己。
7: 我觉得。我觉得你太厉害
2: 了。慢着点，你干嘛呀？
7: 我紧张。
2: 你紧张？
7: 我怕他们会，
2: 他们会说哎
7: 不好，我不喜欢，然后出去。
2: 其实我告诉你实话，我也紧张。你要是觉得难，你就看看我，然后可能我也愣在那儿，我也愣在那儿。
7: 因为其实我完全没当过一个 sales， 我怕会失败，会说错。东西我的压力很大，就是一个新的挑战，我要开始习惯这个。我一个人进来然后说哎我不要跟你说话，延安在哪里啊？我怎么办？
9: 我在这里啊。
7: 但你已经忙了怎么办？
9: 那你就跟他说，你说我也可以接待你啊。
7: 然后他说哎我要延安，那怎么办？
9: 你就正常跟他讲就好了。
7: 好，
8: 这个就是更适合于抗皱紧致大干皮，这个就更适合于年轻肌肤做焕亮。
6: 为什么年轻肌肤？因为它粉嫩呢，
8: 对，
6: 它粉嫩怎么样？它焕亮啊，好气色，所以这是适合年轻肌肤。它适合大那个油皮，
8: 轻熟龄肌肤，
6: 轻熟龄肌肤的大干皮，因为它是油肤，你油皮油肤那不负负的也得不了皱。
3: 两盒来了，
6: 两盒来了，这都不用记了，这都老朋友。灵芝它的成分，精华水、精华油，精华油特别适合干皮用，精华水特别适合做 make up primer。可以给我讲讲馥郁满铺吗？
10: 馥郁满铺它是晚香玉精，
6: 晚香玉精粹，
10: 它这个眼油呢也是非常的养肤的，然后它是有 A 醇的，哎
6: 砖，哇，这就是大金砖，然后小金砖、小方砖
10: ，yes，OK，
6: 第
10: 二，然后它这个精粹水就是我觉得是有那种细肤的作用，就咱们家其实没有细毛孔的。
6: 有，我们家自然堂，我们家自然堂是
3: 焕肤，
10: 焕肤啊，焕肤。抱歉，说到你的命门上，
6: 但是我觉得他好，我觉得他好。我们就比比今天自然堂卖的多，还是馥郁满铺卖的多？
8: 我今天晚上就帮你卖馥郁满铺。
10: 这样啊，在我的店长面前跟我叫嚣。
6: 那我也觉得，我觉得自然堂卖的多。
8: 你现在跟他不是好朋友了，他是你的敌人。
7: 我们亦师亦友，
8: 是吧？
7: 亦敌亦友 ，repair， 修复呀。
2: 妹宝，你其实随时可以出去拉人了。
6: 好，
11: 我跟你讲
6: 啊。好。
2: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回来换。
6: 好，
2: 好吧。
6: 我就去周围溜达就好了。
8: 不要抢我顾客哦。哼，
6: 哼，可未必。哼，到时候我们在门口先来一对 Chinese 功夫。
8: 是我的，是
6: 我的。
8: 我的，
6: 张开！
8: 我
6: 已经抢到了，
3: 谁先触达这个线？
6: 好，现在我们开始就这样。
3: 怎么了？坐在船上吗？你这。
8: 我去外面看看顾客了哦，情况。现在有多少了？
0: 八九，大概九十个。
8: OK， 好的，嗯，好的，好的。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并没有很火爆呀。
9: 是吗？
8: 外面才十组顾客。
9: 那我们应该很快就要出去骑车了。
8: 完了，完了。嗯，外面顾客不多。
10: 不是，是因为严格控制时间了吗？不是，
8: 连散客都不多。
10: 我去看看。
8: 这就是一个很
10: 怎么回事
8: 波折的感觉啊！
10: 今天星期几？
8: 今天星期三，上班吧，可能。
10: 应该是。
8: 我们打开门吧，开门营业了。
10: 也差不多喽。上班时间到
8: 喽。来吧，所有同事们，上班时间到喽。
10: 好。
9: 加油！
8: 谁是第一个？组长来。
5: 哦，组长，对不起，来第一个。
10: 这会不会压力很大？这样
8: 出牌吗？你们两个？
9: 我先这儿吧。
8: 米卡第一个接。
10: 好。
9: No.
5: Miska，Moska。
9: 来呗，米卡，让给你。来吧。我先学习一下。
8: 你对姐，我对赵昭仪。米卡对严安。
5: 佳琪哥对我。你激起了我的斗志。
8: 来。
5: 店长。
8: 来。
5: 对小卡了咪。
10: 他要跟你斗我。斗我咱不能输。上
5: 来。
8: 你们。
9: 你们不要再打了。
8: 不是不是，我不能走搞笑路线。
5: 佳琪原来是会 breaking 的。
8: 顾客不多啊，大家借机行事。是不是太早了这个时间？我们去年第一天外面可多人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接点散客，
10: 先把预约的弄完。
8: 对，所以我们假如就借机行事，如果我们手上没客人了，就去接散客，就是外面自己去邀请客人。没事没事，心态放平 OK 的，一切都会好的。
9: Welcome in.
8: Come on, 大家，上吧。Hello. 你一个人吗？你跟你朋友 ？OK. Mika.
9: Hello, nice to meet you. I'm Mika. What brings you guys here today? Are you looking for anything in particular? Okay. So your skin's pretty sensitive. Is that true?
4: Yeah.
9: Okay. So I have two really good brands I can recommend for you guys.
8: Hello, 姐。我接待你。
11: Nice to meet you. Yeah. Do you need to have a look around?
12: 你是想了解美妆吗？还是了解个护？
11: 哎，护肤品。
12: 美妆这边。
13: 你想了解美妆还是想了解护肤呢？
14: 美妆
13: ，OK。
14: Are you guys dry skin or oily skin or
15: like a mix?
14: Mix, great.
9: Hi.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14: So you do want to go downstairs to see our exhibit?
15: Sure.
14: First, OK. Let me lead you there.
16: 哟。
9: 哎哎妈。
16: 要不要？没见到咱俩。
15: 我先让他们走走看一下。
9: Hi, nice to meet you.
15: Nice to meet you. 可以再放人进哦。
10: 没有了，放满了，姐。
15: 哦，没有了。
10: 因为这一次是按时间预约的，所以大家不会像以前一样排很久。
15: OK。
9: 其实更合理了。
10: 对。
12: 这基本上是我们所有的美妆产品。感兴趣的话，我们这边有试妆平台可以试一下。你有一次性的用品，
17: 我想看看眼线笔。
12: 当然，有两款，一款是黑色的，一款是棕色。你喜欢用黑色，对不对？OK。可以感受一下。
6: 而且它不易晕染，很好用。
4: 可以要一支这个？
6: 当然，很这么快，我给你拿。
4: 有目的来的，
6: 不这样的，直奔这个眼线笔而来。你会画唇线吗？
4: 我会，
6: 我也是，因为我上嘴唇很薄。
4: 我也是，我也是，但而且我是有点，然后我喜欢把它
6: 画满。我也是，你看我给它画圆了，因为我也是，很会，大家美商都很高。而且我就注意到你画了这个小胎毛，然后拿那个刘海胶，我的天，很可爱。而且我发现你化妆很喜欢点高光，哎，
4: 对，是的，
6: 我也是。
11: This brand has a history of nearly a century. It's founded in Shanghai in 1931, and this is their Jade Revitalizing Cream. So you can have a look at the packaging. You know why it is like this? It's a square cap and a round bottle. It's reflecting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round heaven and square earth. Yeah, and it has inspiration of, you know, Jade Tong in the province, in the Zhejiang province.And this cream is quite special. It has a clear, refill, and a nourish three-step principle. It utilizes herbal isoquercetin to first clear your aged cells and free radicals to open up your skin absorption pathways. And then it incorporates NAD+ to recharge your mitochondria. And then it utilizes various botanical oils to nourish your skin. This one, it looks beautiful.That's their soothing mask cream. It's a very thick and ice cream-like texture. You can use it as a cream. If you, you know, just to put a thin layer, then you can use it as a mask cream if you put a thick layer. It's two ways. So it works quite well on your skin barrier.
18: You've been so much help, like explaining everything. You explained it so well. Thank you so much.
11: That's my job. That's my job. Yeah.I'm very happy.
18: You're really good at it, trust me.
11: Yeah. I'm very satisfied. Very happy. I'm very satisfied.
4: 先拿这一些吧。
6: 当然可以。嗨，我们来买单。
19: 你好，您是上上节组还是雨熙节组？
6: 上上节。
19: 来，您来对了地方。哎，
6: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价格是多少先？
19: 好。一共是134.9。
6: OK。
8: 我帮你上脸试一下。
20: 好，还有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一些粉底防晒的呢？就是因为
8: 你容易有晒斑。
20: 如果我涂了这个防晒的，
8: 再涂粉底它就很厚。
20: 还有会有时候
8: 搓泥。
20: 对。
8: OK。这个不会，你的皮肤应该是比较偏干的皮肤，对不对？我给你推荐一个油，非常厉害。姐，这个是我们的国货油，这个里面可以帮你美白、焕亮，然后还有抗皱紧致，然后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味道很好闻。我可以在你手背上，你可以体验一下。就是您在化妆的时候，对它味道很好闻，它是晚香玉的香味。我教你一个方法，什么时候是化妆最好的时候？你现在可以摸一下你的脸，一点点的黏感，对对，一点点黏感的时候就开始化妆。我建议你化妆的是从边上开始，慢慢往前面，然后你就是上下轻拍。就可以了，少量多次去上妆，在你容易脱妆的地方压一下。你等下再看这个细腻度哦，你会爱上我们的中国产品。从你的眼睛下方，就这个地方的最下面，对不对？往上打腮红，看哦，你稍微打点腮红，你的气色就会变得非常好看。好，稍微张开一点点，对，它会偏粉一点点，然后跟你的腮红颜色是一样的，所以它会显得你的嘴唇会更浅。嘴唇浅了、嫩了，你的人就会显得更元气，就更年轻感。很简单吗？其实你就是一个气垫、一个定妆、一个腮红、一个口，没了。
20: OK， 对，
8: 是不是中国产品还不错吧？
20: 是，我听了很多，但是我没有用过。
8: 因为你们在国外可能比较难拿到中国产品。
20: 对，
8: 也没有这样的商店，所以我觉得开这个店的意义就是这样。
20: 对对对 对, 对，我在来到英国才看中国的节目。嗯，你们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8: 谢谢你，谢谢你。
20: 我知道你们用很大力去推广这个，是还有你跟尚雯婕还真的很用力去做这一个事。我 ，I'm very proud of you guys。
8: 谢谢姐。
20: 你们真的做了很多，也
8: 谢谢，
20: 做得很好。嗯哼，但是就是
8: 要把它做得更有结果，能得到更好的回报。
20: 对，
8: 我们后面会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开业可能会以店铺为主，但是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的一些，对，
20: 一定要，一定要
8: 会做。谢谢姐的建议，然后我帮你把那边补一下啊，
20: 好，
8: 好吧，嗯。
1: Do you know what kind of product you're looking for today? Is it maybe simple?
21: Are you selling good North Organics?
1: North Organics, that's
21: like,
1: okay.
21: It's moisturizer, sort of enlightens like blemishes and stuff like that.
1: Okay.
21: That's what I sort of use.
1: Okay, so.
21: It gives you like a face sample. It's like six in one, a lot of stuff in one.
1: Okay, they actually have a good lotion over here.It's for sensitive skin. If you're under the sun and you experience redness right away, it can help you within minutes calm that redness down. Basically for sensitive skin, it doesn't add too much pressure on the skin. It can relieve it. Do you want to try it out? So you can put it on your hand if you want. The thing I like about it is that it doesn't have a sticky residue after.
21: Yeah.
1: And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o.
21: Yeah, I feel like, after.
1: Right? I'm the same.
22: 没有人吗？不行啊，我得加油。Hello.
23: Is that today?
22: Yes, today.
23: Did you get tomorrow?
22: Tomorrow, yes. We will open 10 days.
23: Okay, okay. Thank you.
22: Oh, see you. Bye bye.
24: Hi.
25: Hello.
24: Are you guys just walking in, or do you have an invitation?
23: Oh, we were just walking by. We're on our lunch break. I was thinking.
24: Oh, for sure.

0: Right now, we can do walk-ins if you guys are interested.
1: Okay, sure.
0: For sure. 这他们他们可以，他们
1: 可以。
0: Welcome in, come in, come in.
1: Thank you.
2: Hello. Hi, nice to meet you.
0: Hello. I can help you guys today. Do you guys?
3: 我出去了，继续。你要不要来？
4: 我来。
3: 你要进来看看吗？散客可以看红绿灯哦。散客可以一对跟严，然后一对跟我，两个两个进，好不好？
1: 好。
4: Let's go.
1: Let's go.
4: 我们可以先随便看一看。口红有，完美日记的口红唇釉。OK。太粉，上嘴太粉，因为每个人的唇色不一样，所以可能因为你本身唇色就比较健康，对。
3: 可复美呢，它的优势在于非常温和，它是重组胶原蛋白，是比较贴合你皮肤的。然后它比较好的是，你如果一次用不完，一般的自保可能就需要扔掉了，但是这个它是可以盖在一起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你差不多就是用一半，一支就可以用一天，也不会洒掉，比较方便一点。又是颜他家的王牌产品，也是眼霜，他们家着重在于去修改和改善你的皱纹，比如说假性皱纹和真性皱纹，所以它叫微笑眼霜。
5: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小唇釉，哦、这个唇釉去唇纹效果挺好。
5: 真假的，我唇纹好深、嗯。
3: 你每天睡前敷一下，嗯，它这种精华油吸收的特别好。再有就是它比较凉，所以你眼睛如果觉得会有点肿的话，就可以早上起来滚一滚。精粹水它的优势在于黑头啊，或者你觉得毛孔有点粗的话，它是有一点这种嫩肤的功效。一个是比较轻薄，一个稍微厚一点点。看你平时对手的需求，我感觉这里其实蛮干的，所以可能这种比较乳状的会更适合干一点的。它的质地也是有点这种凝露质地的，比较轻薄，然后吸收的也蛮快的。你要这个？
1: 我们要两个。
3: 要两个，好哦。这个修护的，你可以试试修护的。那我帮你拿一个那个，好，备至。姐姐，我们来结账啦。我们是这边这组，对不对？姐姐，我们可以抽海洋球吗？
1: 谢谢。
3: 好的，谢谢姐。
1: 谢谢。
3: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4: 你们要买单吗 ？OK。
6: 一共是41.85，您付卡还是现金
7: ？So it's 49, please. Card or cash?
8: 30 pence. Would you like to pay in by card? After discount is £154.35. It's £50.40.
9: 一组，
8: 好。
9: 然后，一个油，一个气垫做去烫芯，然后一个腮红，然后一支口红。我们现在是128。
10: Were there any other brands that you were interested in after downstairs that you want me to take you to?
11: This substance, moisturizer you showed us, isn't it?
10: Yes, the moisturizer. It's a lotion. Yeah.
11: I'll get one of them, definitely.
10: You get one of this? Yeah, okay, yeah. Let me grab that. The thing that I like about this brand is that they use Chinese herbs and ingredients, so they're all very organic. They're all very mild for your skin.And if you use it with their toothpaste, it actually can brighten your teeth. And I use this every single day. The thing that differentiates it with different sprays is that if you look, it's actually, the texture is a lotion. You might like is this one. It's fragrance-free, alcohol-free, so it's for sensitive skin.
12: 其实我很紧张，我拿了一个 basket， 然后我一直在就是给他们看，就是这个产品很适合你。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适合你，可以试一下。然后给他们试了很多。
10: So it's an all-in-one product. It helps men with oil control.
12: 然后非常害怕，因为我看了其他人，就是看了那个李佳琦，他们已经买单了很多次，已经。
3: 敏感肌修护的，像这一支是自泡精华。
9: 不要等它吸收之后再涂面霜。
12: 嗯。哎，还有一个就是 Leo，
13: and then it turns to like a wet mask sheet。
12: 他们俩的朋友就是拿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妈呀，我是最不厉害的，然后觉得啊，但是我还是要。坚持，我要努力，然后也要说服他们。最后，他们去买了一个薇诺娜的乳液。
10: 你好，他们要买这个。我是 B。
7: 30-60 together。
14: 无敌好用，又干净又绵密，而且洗的一点都不拔干。
15: 那这超过150毫升
14: 了。哦，对，但这个你可能就要托运，那下次来买吧。我家多给点15毫升那种。
15: 我们是回到那个苏格兰。
14: 哦，你们在苏格兰啊？
15: 在那个格拉斯哥。
14: 你们是从那边过来的？
15: 对对对。
14: OK，
16: 新店开箱我觉得是很顺利的，今年我们的空间更大了，给到顾客体验的项目也增加了，还有这么多新加入的小合伙人们，我们的接待能力是比去年要强得多的。而且今年有一个新玩法，我们分二组其实是想要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销售方式。
3: 拜拜，改天见，拜拜。
0: Thank you Have a lovely day
3: Thank you.
14: 谢谢你姐，拜拜，下次见哦。
0: 谢谢啊，谢谢。

0: 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原力特修水光喷，快速醒肤，舒缓退红。
1: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2: 百翠玲淋浴面霜，专研国牌精粹，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七天弹亮丰盈，四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翠玲。
3: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研重组四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4: 又敏感了，用薇诺娜；敏感泛红，用薇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薇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薇诺娜特护霜。薇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5: 珀莱雅能量面霜2.0，细胞能量充盈，超级紧速成分弹能因，一抹焕润，肌肤逆体紧速，饱满焕新。珀莱雅能量面霜2.0。
6: 林叶晚香，光感新照，馥郁满布，晚香与光感发酵精粹水2.0，玉光新起。
7: 完美小红笔眼霜，自研超级结构 S 肽，太亮，太淡纹了，自带震动按摩头，一夜焕亮，七天淡纹。完美小红笔眼霜4.0新升级。
8: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明晚7:30，飞到我心上。
9: 我知道了。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10: 你觉得郑尤安怎么样？
9: 郑尤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10: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11: 我是亲的，他却不要我。
9: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了。
8: 明晚7:30，飞到我心上。
12: 紫菜增长，接下来有请守卫人
13: 韩阔。
14: 天哪，他把我吃懵了。
15: 哇，哇，好吃！
16: 哎呦妈，上头，
17: 像个蟹一块。
14: 成了。
18: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19: 我用鲜虾和六月黄来熬制底汤，把这个鲜味达到极致。
12: 双臭来了，
3: 金陵双臭这道菜，臭到极致，它就是鲜。
9: 大煮干丝是极考验功底的一道菜。
5: 我到了这个30年，放干片子可以定睛穿针。
1: 啊，进了进了！啊，
6: 嘉哥剪的豆腐丝儿也可以穿针，你看看。
8: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0: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

0: 赴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
1: 我们去找点客人。
2: 走，交给你了啊，姐。
3: 好的，
2: 去拉客了。
3: 好。
2: 我去拉点散客。
3: 你去拉散客吧。
1: 我们
3: 俩去吧，你们俩去吧。可以放新的客人进来，是没有吗？Yeah,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2: Oh my.
1: Oh. Hi.
2: 咱讲座的时候来的朋友。
3: Yeah, I remember you.
2: 那我们进来吧。
3: 来，进来吧，进来吧。啊！你看，你们打算用那个自行车吗？
1: 我们可能得用那个气球牵出去才行。
3: 对，我觉得用不用自行车倒是且说，但是不是可以拿那个气球好看一点啊？
1: 可以，我们可以拿就是
2: 门口的气球。
1: 门口的气球。
3: 对，门口的气球，不然怎么会很干？我觉得。
2: 好。你要出门啦？
4: 那我们要出发啦！
5: 你要把人驮回来，
1: 把人驮回来，对，
2: 没错，这是我们 A 组特色。你
5: 哎呦，别分得那么清楚，我就是出来看看你，看看你。
2: 我
5: 今天晚上这组一取消，咱不又和好了吗？
2: 但是你要赢了，我得花你钱买冰流。
5: 行，那我。
1: 可以啊。
5: 那我要是能吃上你们的冰淇淋吗呢？
4: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买汉堡。
1: 那你能把业绩分我们点吗？
4: 能帮我们分担200磅？
5: 200磅那么老多，行。嗯，给了，我走了啊，我现在就去为你们挣那200磅。哎，
2: 行。
1: 好。
2: 忽悠完走完，他走了。
1: 走。你要不坐上来？
2: 这能坐吗？
1: 能坐呀，你把他往外一撇。
2: 我们走吧。
1: 走吧。
2: 真走啊！哇！哇！技术太顶了，可以慢慢骑。哇！
1: 相比人流来说的话，我觉得今年其实要比去年少一些。开业第一天，我们是需要造势，需要让大家了解到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马上要干什么。哇！哪怕只是我们出去骑车，然后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有主题色、有我们 logo 的一个气球。
4: 嗨！
1: 我觉得我们中国品牌想要在这些地方留下来，在他们这个心智成本当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的。其实我们做的可能还是前期的工作，就是让你们知道我们来了。
6: You need to take a walk around.
7: 今年我们会比去年有经验一点，大家既然已经知道后面也许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希望提早准备。
6: Nice to meet you.
1: Hi, welcome in. Welcome in. Welcome in.
6: Hi, hello. Nice to meet you.
1: Hello. 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So what kind of skincare products are you looking for this time?
8: I use things with niacinamide.
1: Niacinamide. Okay.
9: About the lipstick, eyeshadow, eyeline. We have all the Chinese best makeup skincare brands.
10: Like the eyeshadow.
9: Okay.
11: It's our best-seller eye cream from last year in Paris. It quickly alleviates irritation and redness. You can also apply a thick layer of this cream, and it will subside within just a couple of minutes. You know, like a burning sensation or stinging sensations you have. Yeah, this one works quite quickly. Yes.
12: This is.Like body, I use body oil to wash my body because I don't like how normal body wash dries me out.
1: Hi.
13: Hello. 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4: 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限定。
13: 这里，
2: 我们有一个限定的唇膏，就只有在我们合伙人能买到的，以及我们完美日记有一些伦敦限定色的口红。
5: 是我们这边的，
15: 一共是216。
2: 我们给你抽奖去了。
16: 这个
1: 面部是吧？
16: 对对对。
1: 好嘞，我去给您拿。
16: 谢谢。嗯，
3: 那是上上节组。
1: 对。
3: 打完折以后，一共是90磅零90。
1: It's a brand called Proya, and the cool thing about this brand is that they use Chinese ingredients. They have red sandalwood extract and something called Selergy. It can help you repair your skin. So.That's the one thing I love about this is that not only is it scientific, but it combines Chinese herbs inside of it, which is very healthy. It's called Marubi. And the one thing I use actually day to day, you can squeeze it on your hand like that. And then you can try to hold this and massage it in. That's the really special thing about this brand. So in 1 minute, it can rotate 12,000 times. The speed that it helps you reduce swelling, it's really cool. This is a simple essence. It's for all skin types. It's called Rejuvenating and Lifting Cream. So it's a bit richer. Hey, you want the toothpaste?
8: Yes, please.
1: Okay, let me grab you the toothpaste. Hello, 我又来啦. Over here, 我是B组. 然后他们要买这个.
10: $7.20, please.
8: Yeah. 我觉得一个小时内只卖一个产品，我觉得蛮挫败，因为其实我想来这里，然后帮他们卖更多的东西，就是卖完我们所有的东西。如果我没办法帮他们，就是做这个任务，那我觉得是我来这里是没意义的。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很平衡的，就是虽然我。 会觉得啊怎么办，但我不会难过，或者觉得哎这个肯定会影响我，就是那天的心情，那天的 sales， 就是那天的努力的强度。这个我不知道是顾客怎么算，因为他们现在是分组算的，但是有顾客是说找我买，但是最后结账的时候去了那边，我不知道是算谁的。This
12: is a whitening toothbrush. You're gonna like our perfume because it's a different type of perfume. These also have brightening effects like VC, vitamin C.
15: 你好，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呀。Okay,
1: you too, man. Take care. Hello. 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3: 不是，大家还是一家人吗？
16: 那这一波是两点到三点吗？已经两点多了呀，这会儿。是吗？哦，你们约的是几点钟啊？两点。整个人的气血感就好了，就是你妈妈会说的。我想要你好气色的感觉。结束你的妆。我觉得啊，他们两点钟的已经在门口。
1: OK，好，接嘛，
16: 大家轮着接，让他们进。
8: 但是得进就这一波人都得来了。
16: 可以一起进，或者是我们接完了的人直接接他们啊。对
8: ，OK，
1: 下一个客人可以进来吗？可以，来吧，我们就轮流来吧。有吗？嗯，你邀请他们来。好，我们现在是预约两点钟的是吗 ？Let's go， 我们都走 ，OK， we can go inside now. Thank you for waiting. Sorry it took a long time.
12: Hello，
3: 大家可以先逛一逛。你们好，我们想先看一下 ，Do you need to take time to have a walk？
12: Yes.
17: 哦，你好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看的
12: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look at specifically？
17: 哦，没问题，没问题。你们想看展的话，我可以先带你们去看一下展，怎么样？哦，我们先去看展。可以，因为楼上人都 Hi Peter， 来这边请。哇
3: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work on the poster. It looks good. Looks good.
18: The new entrance.
3: Yeah, this one looks good.
18: Yeah.
19: Hi.
20: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有预约吗？我们今天。哦，我们今天是来过来采访的。哦，来采访。对，佳琪老师在那儿呢。哦，在那儿。对，佳琪老师在那边。
21: 赵老师你好。哎，你好。你好，我们是那个Beauty Matter 的那个美妆行业 媒体。然后之前在那个就是筹合伙人筹备片的时候，伊萨有提到就是 Beauty Matter， 然后。哦，是的，是的。对，然后他邀请我们这次过来，因为这样伦敦店Yelab 今天开幕嘛，所以说也是想邀请我们过来。然后今天我们的两位英文版编辑，我是中文版的主编。然后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能够也坐下来，很短的时间可以有一个采访。今天我们有
3: KPI，
22: 我们要卖多少钱才可以？我们今天30分钟之内全部搞定。有媒体曝光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我想分享一个小小的资源，美国第一大美妆媒体
23: Beauty Matter
22: 是很有权威的，非常非常。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这个资源让
23: Beauty Matter 可以带更多的当地的美妆渠道。 来到我们的Yelab，
22: 因为这对我们每一个品牌都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很重要，是的。这个意味着我们在店里没有卖完的有地儿卖。我们的存在，我们要吸引各个地方来的目光，更多的人要看过来。但是当时店里还有很多顾客，有一些还没有被接待。
3: Let me just check. Let me just check. Let me just check. 佳琪啊，这边有个媒体，也是跟节目组打过招呼，他们要30分钟采访。 我跟他们说，我们今天KPI很重，30分钟哎。
24: 当时店里的顾客人数较多，
15: 加上记者进店，我们人手有点紧张。
16: 三文鱼的提取物，它可以非常有效地补充到你的这个细纹里面。
1: They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foundation.

0: OK，
1: 两个客人，
0: 来这边，然后打完折，本来是422，然后打完折现在是380.25欧，嗯，25磅。
2: 这
0: 个都是这
2: 389块
0: 对。OK， 那我带他们两个去抽奖哦，那你跟着巴安泽，谢谢你辛苦。Hello， 你好，姐姐好。
3: 可能有点油皮。
0: 妈妈干，妈妈皮肤干，
3: 是。就变成这样了。
0: 是因为这是干燥导致的皮肤脱皮的情况。我特别推荐这个，刚刚我的第一个顾客也是一个姐姐，也是一个妈妈，她用完了说我一定要买这个。你就是要用油把你的皮肤舒展开，让它从底层开始润泽，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 VCIP， 就是 VC 衍生物的成分和高浓度的油脂，所以它可以让你的皮肤亮起来，就是不要那么的暗沉。OK， Hello， 哥你好。
4: 我那个皮肤很容易过敏，
0: 很容易敏感。
4: 我是从来没用过
0: 护肤品啊，你没用过洗面奶？
4: 有，一用直接完蛋。对，我刚才也看了半天。
0: 这个你要用的洗面奶就是特护洗面奶，因为你容易敏感。
4: 对。
0: 你洗脸不能用肥皂类的东西啊，千万不要用皂基洗脸。然后这个蓝光就是一边刷一边用牙膏里面的 PAP 成分帮你美白，它里面有一点点的磨砂粒子。我觉得你就关注你想要大一点的刷头还是小一点的刷头。
5: 我觉得女生可能牙齿。
0: 这个可能嘴巴小一点，可能更舒服一点刷起来的这个。
6: 有什么想了解的品牌吗？
7: 因为我有点敏感。
6: 这里有一个超厉害的水光喷，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首先它是修护补水效果，是水雾，对不对？给我一个手背乳液。
7: 这个在这儿，我来给你拿。
8: 精华油它是有很多用途，你比如说你可以加在，比如化妆前你可以加在你的粉底里面。我看你可能鼻翼两边啊，或者是容易泛红的地方，可以先用这个精华油让它，先把它滋润一下。对，这个就是又滋润又不黏腻的那种，而且它修护的强度我觉得非常高。然后它一拿一个嘛，因为这个真的很好用，我觉得你买了你可以马上试一下。对，精华油是吗？好。
6: 来了这个吧。好呀，我给你拿。
9: It comes with a in a box, is in a plastic. But when you travel, you should have a little case for this.
10: Oh, yeah. Because it works like this.
9: Oh.
10: It travels like this.
9: Yeah, I've learned something.
10: Yeah,
9: it's yeah. See, such a good design.
10: Yeah, it works like this.
9: I bought one for myself. I want to buy 5 to gift.
10: All right, a gift, okay.
9: To recommend
0: all right.
9: To people.
0: All right. 这个，1, 2, 3, 4, 5.
10: 还有一个，好了。All right, Peter. You got 5.
5: 大单啊，姐。这太厉害了。
10: Peter 说这个牌子最后剩下什么他都要了。
11: 我要买多一点给朋友。
6: 哇，送礼！
10: 他说这个牌子你们最后关店的时候还剩下多少，他都要。
5: Peter 哥来买了好多冲牙器。
0: 是啊，算谁的？
5: 他们的。
0: 为什么是算你们的订单啊 ？Peter 哥的冲牙器为什么算你们的订单？这个评分。
5: 好嫉妒。
0: 我们家评分 ，Peter 哥你必须。这个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人买5个。
6: 我如果是拒绝呢？
8: 我们如果拒绝呢？
5: 这个是他们的。22.46 card。
9: Yeah.
5: Thank you.
12: 请问一下，您是哪位销售带的呢？请问一下，您销售是哪一位？
5: 你好，是哪一个老师帮助你的呀？
12: 请问一下，您是哪位销售带的呢？
5: 你好，是哪一个老师帮助你的呀？
13: 都有。
10: 大家还是一家人嘛。
14: 抽奖。
6: 哎，你好，怎么了？要抽奖吗？
14: 抽奖。他们抽两次。
6: 对。好，这边。
15: Sorry。
6: 抽奖我可以管吗？
0: 你自己抽。
6: OK， 好，来，来，我核对一下，抽完奖要卡戳是吧？好。第一张是200，那就是一次。
0: 还是要。

0: 跟着顾客，要不然不知道是谁的顾客。
1: 但你看，就像刚刚那两位姐姐，她就到处走。不，她经历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是第一个。
2: 她也经历我了。
1: 对，我也不是第一个。可是这个姐姐在这里很久哎，你中途会错失很多人。
0: 我觉得更晚吧，我就要跟他们所有人说一下，我们打扫一下卫生吧。
1: 好，
3: 我先去外面跟别人说一下啊。
0: Hello， 你们好，就是稍微等我们一下下，我们里面把那波客人清完了之后，我们打扫个卫生，然后就来邀请你们进去，好不好？可以再麻烦等一下下，不好意思，辛苦大家，辛苦辛苦。各位五分钟哦，五分钟我们要打扫卫生。老师们，我们五分钟我们要打扫卫生哦，谢谢大家，不好意思。
4: 佳琪，你现在先做还是我先做这个？
0: 你先做，
4: 我先做。
0: 我把下一波的人拿进来。
4: OK，
0: 我正好休电十分钟，然后打扫卫生。你先做。不接顾客了啊，休息一下。
5: 不接了是吧？嗯，行。
0: 我们打扫卫生。
5: 好，
0: 要不然外面的顾客等太久了。
1: 拜拜。
0: 拜拜拜拜，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不好意思，合伙人们，加快速度，因为后面那一波预约的顾客等了很久了。
6: 好的，
0: 我们也还要搞卫生。我来帮你放吧，你来向他结单。
4: 完事儿。嗯。
0: 大单。麦麦，带他们去抽奖。
1: 来，带你们抽奖去。
0: 谢谢。放在里面了，小票。嗯，谢谢谢谢。
7: 所以是283.86元。Thank you,
8: thank you. 谢谢你们。拜拜，
5: 拜拜，嗯。
0: 所有人补妆，然后清理一下台子。
1: 好的，收到。清理台子，一二三四五，我来看看。
9: 这个刷不是一次性的吧？
10: 不是，不是，不是。
1: 哦，好嘞。
0: 垃圾桶看一下，垃圾桶里面还有没有那个？
10: 没
0: 有，够够够。检查，帮哥哥检查一下台面的产品有没有缺的哦。大家看一下。
1: 好，把人收掉了。
8: 你卖了几个呀？多少个产品？
10: 我也记不清了。
8: 一个客人一般买了几个呀？你。
5: 你买的怎么样？
10: 四五个吧。
5: 你买的怎么样
8: ？Do you first guy buy so much stuff？
5: 拿水去吧。
10: 拿水。
5: 管他。
10: 他不问你，他不回答你。
5: 说明卖的不咋地。
0: 对。我想要不要把这个蜡烛？
11: 我想跟你说两个事情。
0: 你说。
11: 是这样子，咱们这个牙刷，它打开以后里面有一支牙膏。
0: 对，
11: 你正常是买一个
0: 三支牙刷，三支牙膏，
11: 对吧？
0: 对。
11: 那我就是等于这个
0: 再拿两个，
11: 再拿两个，
0: 对，你就不用拆盒了。
11: 对，那你最好跟你的组员说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他们会再给客户拿一个。
0: 反正两，我们按盒，两
11: 个，那就按盒来算，
0: 就相当于是有六支刷头。
11: 对，那你就要告诉销售，其实我们送了六个刷头。
0: 好的，好的，
11: 好
0: 的，把这个给我一下，跟他们服务说一下。
11: 哦，然后还有一个小事情，就是折前200抽一次，折前300抽两次。
0: 那我们所有人统一就是折前。
11: 折前，
0: 好不好？
11: 对，折前，比如210，打完折190多，但还是给人家抽一次。
0: OK， 折前，那我们就统一折前。
11: 对，折前。
0: 因为我觉得这店长是一个需要非常负责任且灵活的一个角色，而且你要快速的去做一个决策，来把这件事情解决。哪怕这个决定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决定，但是你要给出解决方案。来吧，各位。
11: 哎，哥，
0: 咱们效率起来了，因为外面的顾客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所以我们现在的速度是完全不正确的速度。我先说关于产品的东西啊，现在的刷头是一个里面有两只，所以我们跟顾客说的话就是，我们买一个牙刷就相当于有六只刷头加三只牙膏。然后啊，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每个组应该都有这样的问题，接待了这个人，同时再接待第二个人，不可以。接待一个人完成所有的流程之后再接待第二个人。哦，
10: 好，
0: 好不好？因为现在所有人都乱掉了，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接待顾客，且那个顾客会在这里面滞留很久很久的时间。好不好？等下跟你们没有来的人说一下，这样就不会容易乱。然后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要把外面的这一波12组顾客全部接完。
10: 好。
0: 抽奖我们按折钱200、300、500、800来算。 然后我们抽完奖了之后，只要巴恩泽在，就给交给巴恩泽抽奖；巴恩泽不在，我们自己抽奖，自己抽奖了自己兑换礼品。
2: 巴恩泽去给大家买饭了，等一下告诉他一下，
1: 没问题，
0: 这样会顺一点点啊。
1: 好的，哥，
11: 没问题。
0: 好吗？那我们就四分钟。
1: 好。
8: 你抽奖几？你抽奖几？折后是190。没有，没抽奖。
0: 我们就按折钱，就是看不
5: 懂。有一次，
8: 有一次。
0: 然后我们抽完奖了之后，只要巴恩泽在，
5: 你抽了吗？
8: 我也有一次。
5: 我来买。
8: 主要是我觉得外国的客人他们很难说服，懂吗？懂吧？你说英文吧，然后开始说中文。
5: 你说中文，
8: 我说中文，你说英文。
5: 来呀！
8: 但我觉得你可以。
0: 我们开始吧，好吧，我们先开始吧。
8: 嗯 ，OK，
0: 开始吧。OK 了，谢谢大家辛苦了，各位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可以，进店，我们有专门的对应的导购，你们可以自己找自己喜欢的导购 ，OK 吗？好，来这边，辛苦。
5: 谢谢谢谢。
8: Welcome in， Welcome in， Sorry about that。
0: 辛苦大家，辛苦大家，不好意思，我们会加快流程速度哦。
6: Hello。嗨，想了解什么呢？我可以带你们逛一逛。好，你们是一起的，对不对？
10: 对对对。
6: OK， 先给你们拿个框框。
10: 好的。
6: 护肤品这边，
1: 这边是彩妆区，然后我们现在是有三个品牌，一个是完美日记，一个是韩束，还有一个是恋肤。
0: 你一个人 ？OK， 好，那我来。那不好意思，你们可以稍微先逛一下，然后我们的同事们会陆续来接待你们，好不好？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说哦。然后我们负一楼有一个展陈空间，然后你们也可以去那边逛一下，好吗？然后大家可以随便逛起来，来，啥需求？
10: 我想
0: 护肤品，没问题。你想要什么方面的？
8: Do you usually use serum, essence, and moisturizer, or just moisturizer? Just moisturizer.
5: 这款就是首先它的这个面霜是抗初老很好的一款产品，然后可能我更推荐的是这个眼霜，这个眼霜它是一个5D 眼霜，它可以做到一个5D 的抗衰。
12: 你们一共这个店准备了多久啊？
4: 我们差不多一个月之前过来装修的，那这个地板都是我自己贴的。哇。在哪里做？
12: 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那个《Beauty Matter》英文版的编辑 Sophie，
4: 就
12: 是 Elvis。
4: Elvis。
13: Okay, part of season two has moved from Paris to London. What does London represent for this new phase of Chinese beauty brands going global?
4: We chose Paris as our first station.Because I think Paris as a city is quite representative. You know, all the big brands and good products, they have their foundation there in Paris. And London, I think that's another challenge because I think English people, they're quite different from. So I think London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So we need to gather all the direct feedback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o I think London is a.Good choice and also a big challenge too. This is my first day. I'm already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people and the French people. They're quite different. Yeah.
14: This season brings multiple Chinese beauty and personal care brands to London together. Do you think this collective presentation can help overseas consumers better understand C beauty as a category rather than only discovering individual brands or products?
4: It is a shop, but it is also a cultural collision experiment and also a real project, a real business. When we regroup all these brands together, we receive a lot of information, you know, from two sides. From these Chinese brands, what are their concerns? You know, what kind of audiences they're looking for?And what kind of products they are trying to produce. And also on the other side, we are gather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sumers, the global consumers, how they react on these products. What are they looking for on Chinese production? So that's a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in two ways. So collective is better, I think, because it's a
15: big enough sample pool. If just one single brand, that's, you know, too narrow as a sample pool, I think.

0: But this year, I really spent a lot of time discuss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 brands, because I told them that what's important is, you know, to tell your story through the packaging, tell your story through the designing, and also, you know, what you can find on the basement. That's what we want them to do. You know, there should be a space where, you know, the brands can have the liberty to really look into their history, background, in the technologies, how their ingredients, you know, work on the skin, where do these ingredients come from. Like Herbeast, it's a quite new brand, but they are also, they have their signature ingredient, that's Ganoderma cell oil, natural and healing fragrance to give consumers a different kind of, you know, style. So I think consumers, just by looking at these products, they can feel a living narrative.
1: I'm so interested in this
2: also. Yeah, this is also, if you want to have a spray type as well too, there's the spray type like that. Of course, yeah, let me grab that for you. Okay.
0: You know, why these are good? So they should have some space to tell these stories and let consumer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philosophy and also the function, you know, behind that. I'm still quite lost about, you know, what kind of value English people are really looking for through these products. I'm hoping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through that kind of conversations. That's what I'm hoping to do,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as value, you know, through these products. I think these informations might be even more important to the brands than the selling numbers. Yeah.
3: Thank you so much.
0: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today. Thank you.
4: 佳琪，轮到你上去采访了，顾客交给我吧。OK，
5: 好，来，你觉得第二季从巴黎转战伦敦啊，有什么新的意义吗？首先，
6: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主要的就是希望可以把中国的关于美妆的产品和我们美好生活方式，然后带到给全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但是我觉得伦敦的美妆行业可能跟巴黎又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发现，就巴黎的用户，他们可能很喜欢功效型的护肤产品，比如说像 A 醇呐、烟酰胺呐，然后包括玻色因之类的科技护肤成分。但是对于英国的用户，据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这么多年的了解，说英国的用户他可能会更喜欢的是，植物的，然后更天然的，更 clean beauty 或者是更 natural 一点点的成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护肤的观念和他们关注到的关于美的方式会有一些些的区别。
7: And what do you hope international consumers will take away from seeing these Chinese brands together in one retail environment?
6: 我们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外国友人们可以知道，其实 Made in China 跟 Brand in China 是可以一起结合的。中国品牌需要向国际品牌学习的是如何把品牌的故事讲好和塑造出品牌的形象，这是可能现在中国品牌目前缺失的东西。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可以通过Yen Lab 这家店铺，或者是我们的伦敦合伙人这个综艺节目，可以让外国友人看到我们中国也是在做品牌，我们也有品牌故事，我们也有非常厉害的科技成分和我们的护肤理念，希望他们可以在这家店里面感受到我们中国品牌的力量。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今天的半天的销售，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伦敦当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竟然对包装非常中国风的产品无比感兴趣。
7: I have this brand.
3: It seems good.
6: 他们拿到就会说：“哇，太美了，就 so beauty。”而他们对于中国的香味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7: It's very portable. I like that.
0: Yes, yes.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半天跟伦敦顾客真实见面之后，我觉得可能感受比较深刻的点。
8: If C Beauty is to build a stronger global reputation, what standards should Chinese brands collectively uphold?
6: 我觉得，一家中国美妆店，它需要的是，我觉得所有的品牌的集合，包括我们文化的交流，这些是缺一不可的。我非常希望中国的品牌和中国的各行各业能够集合我们自己的力量。 然后汇聚在一起，把我们真的中国的文化先出海，这样我们的中国产品的出海会更加的顺利且更加的丝滑。中国出海真的要出海成功这件事情，它不能是把中国那一套的东西用在国外，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地区的用户和国家的用户，他们都是有不一样的文化习惯，然后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不一样的需求。所以如果一个品牌真正想要在伦敦出海，那我们一定要完全了解伦敦的用户，我们要因地制宜的，可能要把我们产品的基因保留的同时，要改变一些东西，更适合于英国的用户，或者是巴黎的用户，或者是我们接下来的下一站的用户。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对。Yeah, thank you.
7: Thank you so much.
6: Thank you. 谢谢。
4: 大七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9: 嗨。
10: 之前在上一季有来。
9: 上一季。
10: 对。
9: 巴黎、
6: yeah. 开业的时候来了一个我们去年在巴黎我和李思姐服务的顾客，
9: 904719，
6: 然后他又找到了我们两个，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一次分别接待了他。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所希望的愿景，希望在每个国家的主要城市有我们中国品牌的出现，这样我们可以服务到很多热爱中国品牌的当地人以及留学生以及在这边生活的华人们。
11: 哎，你是今年的新店员？
12: 对，我是今年新店员。
10: 期待你们下次再来哟。
6: 他们也是我们的顾客，他们也非常需要中国品牌。
13: 哇，这个很不错，我觉得我的骨相已经出来了。
14: 我还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长期作为生活在国外的华人，我还是很喜欢能买到在这边能够体验到国货，因为我觉得国货更适合中国人。就我希望有更多的品牌可以出来，然后让我们去体验，甚至也可以让外国人了解到。
15: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亮。
16: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7: 百翠岭淋浴面霜，专研国牌精粹，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七天弹亮丰盈，四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翠岭。
18: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研重组四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19: 又敏感了，用薇诺娜。敏感泛红，用薇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薇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薇诺娜特护霜。薇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20: 优时颜微笑眼霜，专利 PDRN850K 紧实眼胶原，淡眼纹，紧眼皮，重磅革新。优时颜微笑眼霜，不止淡纹，更紧上眼皮。
21: 赞堂第七代超抗小紫瓶，全新添加喜墨因超抗肽溶胞物，直击线粒体衰老靶点，灌注超抗年轻能量。要想紧、嫩、亮，就用赞堂超抗小紫瓶。
2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3: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24: 有。
23: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25: 我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26: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27: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25: 不需要有矛盾吧？
28: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25: 挺忐忑。
23: 忐忑啥？
25: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23: 您对那六位，
26: 我全不认识，
27: 这些人都没有，
25: 没打过照面，
28: 没合作过，
25: 不认识。
23: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七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28: 第一次。
23: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28: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意味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25: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0: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1: 好美呀、啊！
2: 天时地利人和，
2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3: 这是什么鬼神鬼将的？你让我过来！
4: 我不要再打了！
3: 我一定要打死你！
5: 九月十一日起，每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
7: 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8: 出发，
24: 冲啊！
7: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5: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6: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5: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
29: 刷新巴黎店单日非预约进店的外国顾客记录52人。
6: 我觉得接的这个任务是有点压力。我们开业的时候的规则是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主动出去去找客人。我们等下肯定要出去骑下自行车、要去拉外国顾客，要去发传单。
30: 好，
6: 你就跟姐姐在这儿。
30: 好，
6: 好，我们要去骑自行车。你把这波给我接完了就不接了。
31: 好，
32: 就现在出。
6: 不好意思，你想要去骑自行车吗？
32: 好，待会儿
6: 你要去拉客。
32: 好，
6: 你把这组客人接完了之后，那等下店长就暂时交给你当。我安排大家分批上去吃饭。就是你要把说，然后我们时间到了，然后我们下一批客人了，然后30吧。
30: OK， 好，
32: 你帮我找一下
6: 客服。你让巴恩泽帮你接待，我们两个要出发了。
32: 可以。
6: 我刚刚采访完。
32: 你帮我找一下可复面面膜和这个的面膜给他们两位。
31: 好， okay, 这个面膜对不对？
32: 这个面膜和可复面膜。
31: 好，
32: 谢谢。
6: 那走。我们要骑带气球的车吗？
32: 来来，这个，
6: 还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骑啊？
32: 都可以，能开哪个就骑哪个。
6: 我们俩不要带骑带气球的吧？
32: 这个，
31: 我来了，哥，
6: 走，我们三个人
31: 走，回来了，
32: 你也来了，钥匙在那儿，
31: 给我一个。
6: 十在哪？我这是9。OK 了，我可以了，你们 OK 了吗？
32: 我 OK 了。
6: 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32: 老头，我们往哪儿骑啊？
6: 跟我走。
32: 我跟你走，行，我跟你走。走。这车也是被我骑上了，真的是。
6: 哇，好爽！我们去一个。这个附近外国人比较聚集的地方，然后我们去发一些卡片，然后邀请他们来店里面。
32: 可以，没问题。你看他们很喜欢站在门口站着，在那喝饮料，喝点小酒。
6: 是。已经累了，怎么办？腿一起酸了。姐 OK 吗？
32: 我 OK， 没问题。
6: 左转。
31: 好酸爽，搬完2天货的腿蹬自行车，
6: 还有一个路口。我们去年支援你，我可是骑了5公里呢。哦，
32: 对。
6: 我觉得我还是要去一下。
30: 我也去吧，我等你们回来。
32: 去年那个确实很燃，
31: 是不是还很热？
32: 然后巴黎啊还高高低低，爬坡。
6: 我觉得就有点像致敬我们第一季我跟吕希骑车去支援，对，但是那个心情和感觉有点不一样。
2: Go
31: Go，
6: 我们要去真实的面对线下顾客，他们是否因为一句话、一个卡片、一个试用装，他会对这家店感兴趣。
32: 到了，
31: 从前面，我们停车去，
4: 这，
31: 下车。
32: 哎呀，我的爱人属性大爆发。
31: 来吧，你跟姐一组吧，我跟 Leo 一组吧。
32: 我的爱人属性大爆发了。
4: 对，我也是啊。
2: 来了，干呗。好吓人。
31: 是随时开始吗？
4: 姐，把你的卡片分我一半。
32: 哎，是是是，好。
4: 我们把这些发完。
32: 好，行。
4: 随时开始啊。哎
32: 呀，我好尴尬。
4: 这有卡片。
2: 来一点卡片。
32: 好尴尬呀，没事，我跟着你。
2: 我拿一把。
32: 靠你冲出
4: 去。我跟你说，这个节目就是要把爱人一定要变成艺人，就是要变艺。
32: 变得硬吗？那啥，我靠你了，我冲不出去啊！
2: 真的吗？
32: 对，你先给我截停一个，然后我再来说。
4: 你看后面的压迫感，我的天，一群女生，哎呀，怎么了？我有压迫感。会找谁呢？
32: 他们感觉现在是几点下班的点吧？
31: 对，他们怎么感觉像要下班了一样？
32: 好多人都有点赶时间啊。

0: 腿不是舒服多了吗？
1: 舒服舒服舒服。
0: 给你一个带回去。哦，
1: 好嘞，谢谢。
0: 我还带了筋膜枪。
1: 哦，嗯，对，我晚上肯定需要一个筋膜，我也带。
2: 差点掉下去。
1: 哎，可以这么做啊？对啊。现在是晚上8点，累趴了。就我宣传一直管我要素材，你知道吗？他就天天不说我拍东西，你知道吗？不然他说你这个
3: 秘密一直突然开始拍这些 vlog， 我笑，很突然。
4: 是是。
1: 这个今天已经到了8点了，应该我们店要关店了，但我已经累趴下了，已经说不动话了。一群人现在都很累，你看，都坐在柜子上，还有坐地上，反正大家都很狼狈。
5: 坐，哎呀，坐在你的旁边好吗，美女？
0: 好，来，我们今天的第一天的工作，销售工作已经完全结束，然后辛苦各位合伙人，然后我们的老师在帮我们算最后的钱，所以现在我们就快速扫一遍桌上缺了什么东西，我们就把它归类一下。我们这样，8点半准时集合，2楼办公室开会。包安泽，你负责你的区域。那你们三个人就不管产品，你们看一下柜子里面缺什么，什么要补货，帮我写一下。然后你安排仓库帮我送货。这个就这样，它有试用装就 OK， 没关系。
3: 好。
2: 是个壳。啊，那我们放在它后面吧，好不好？
6: 行，也可以，这样大家可以试。
2: 对啊。
1: 哎，我缺一个盖子。那个装着 cream 的盖子。
3: 这是哪儿来的？
2: 就是放这儿的，放这儿的。
0: 哇，
5: 这么
0: 刺激啊！
6: 再转2天，节目组又欠咱钱。
2: 妈呀，好紧张！
5: 你这家销冠，你能行啊？
2: 我今天卖爆了，姐姐！
5: 卖爆了！今天自己找回来了。
0: 佳姐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坐在我熟悉的收银位。
6: 丰厚嘛，
0: 给你看一眼。
6: 哎，没吹响，
5: 我也想看一眼。
0: 给你看一眼，给你看一眼。哇！好的，各位老师们，听一下我们今天的总结啊。
6: 好。
0: Yen Lab 伦敦店昨日试营业的金额为1520英镑，就是我们的九组顾客买的单，也算我们今天的销售。今天营业额为。12970英镑，耶！哦，所以对我们的任务8860英镑是我们超额完成。
6: 好，
0: 按本季经营规则，合伙人可获得当日营业额的30%的提成。所以团队两日的收益为4347英镑，扣除。欠款的1697镑，因为我们今天楼下那个装修，他们又要加了一个产地，要不然没办法开业，以及今日保洁费280镑，收银和管小样240镑，以及机场欠款300镑，那不是给我和雨熙的钱吗？最终合伙人今天的收入为1830镑。
6: 哇
3: ，OK。
0: 营收破局，突破巴黎店营收天花板8860英镑，客流突围，刷新巴黎店单日非预约进店的外国顾客的记录52人，实际人数69人。

0: 对，真的，我觉得这里要多感谢一下我们妹宝，八安泽，乐乐，
1: 安泽也帮忙了，安泽。
0: 对，然后我们安泽，要把我们这任务完不成了。全天所有外国顾客过半成为会员，进店外国顾客总共130人，注册会员的外国顾客有37人，未过半。怎么还有一个注册会员也要到37人啊？
2: 7人、
0: 啊？
1: 这昨天没有讲吧？有吗？
3: 有讲了。
0: 好，是我的问题，我没有看懂，没有认真看清楚。那个网站设计，他那个注册进去。很遗憾，未全部达标，无法免费获得资源。OK 了。第一天，因为我当店长，有一些决策上和规则上没有看清楚，导致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沮丧。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呈现出来的是开心愉悦和成功的和庆祝的感觉，因为后面还有10天，就不太想要他们感觉哇，今年的挑战好难，压力好大。我们八六头驴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遇到目标我们完成目标。对，
4: 下一样了，来吧。
0: 任务卡：明日门店运营开启顾客满意度专项调查，所有到店消费顾客离店前均需填写服务满意度评价，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围绕接待流程、服务细节提前构思差异化服务内容，精细化落地全流程服务，全力冲刺门店高分好评。
5: 差异化，
6: 我们今天都是好评。
0: 这个我没听懂，哎，我没搞懂，姐你再读阅读理解一下。
3: 我来说一下，就希望大家整点活。对，整活。
0: 比如说什么延安接待顾客说来个前空翻。
3: 对，把客人翻一下。
7: 这样。
0: 好，来，严 lab 巴士巡游闪耀伦敦，向世界游客 say hi。伦敦是双层巴士城市大众文化的发源地，自1830年代起，近200年间，双层车辆长期作为伦敦核心公共交通工具，双层巴士也是全球游客读懂伦敦最直观的文化符号。请各位合伙人以流动城市巡游传达品牌声量，邀请10个以上国家的乘客同行巡游，为严 lab 精准引流提升海外城市知名度。巴士将于巡游活动当天12点抵达店外，提供了一辆车。
1: 看看
0: 巴士，
8: 把他们邀请
1: 起来。OK。哦，这不就我们当时筹备天的时候说的那个巴士巡游吗？
3: 当时想过的就是要用双层巴士去巡游，这种做地推其实是好的。
6: 巴士的同时，店铺内需要有人在销售，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可以把人转一圈，然后带回来，然后带到店里面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卖。
3: 总结来说，明天在店里整活，后天去外面整活。
6: 太专业了。
0: 好。所有人，等一下，我们在楼上给我5分钟时间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然后明天要配合我们的收银的问题，然后明天我们的玩法，然后复盘，10分钟搞定，然后我们去哪里吃饭，说清楚，然后我们出发。
3: OK，
0: 能不能9点钟离开这儿？
1: 能，上楼。
0: 上楼。
7: 我要回家。
1: 好漂亮啊！
9: 同步要通知大家的是，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鼻眼霜，一夜焕亮七。

0: 天淡文，
1: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0: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2: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亮。
3: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4: 就希望大家整点整点活。
3: 走，嗨，玉言。
5: Hello。
3: 老师，你泡的茶？
5: 对。
3: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5: 天哪，
4: 你是在剪头发吗？
5: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4: 好。
3: 你把家都搬来了。
5: Do you want to try？
6: 好看。
3: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7: Relaxing，
8: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
5: 哇，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8: 你看到了吧？
9: 看到了。
10: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11: 金卡翻倍，
12: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3: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知识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巴兔。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最后一天了，我们先算一下我们的收入，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可以捐给大象。
2: 你们不是要捐给大象是吗？要捐给大象是吧？
3: 这可以吗？
4: 是不是把工资给发了？
2: 哎呀，工资到手了，
1: 剩下的我们就要享受一下生活了。
2: 来看一下我的中餐厅伙伴们都练得怎么样了？
5: 这什么？
6: 就是你们就是不要再打
5: 林老师！
2: 不同意的，我不同意，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7: 那两个字没有写错，误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
1: 郑夫人之前没女儿，就是阮子谦。
2: 我知道。
3: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4: 你觉得郑尤安怎么样？
3: 郑尤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4: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5: 是亲的，他却不要我，
3: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了。
0: 今晚七点半，飞到我心上。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6: 早上好。这21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值得。第十季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除了经营之外，还有主厨餐桌，还有大厨到家，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是却多了很多的新鲜感，多了很多未知的东西，然后也给主厨很多发挥的余地，很开心啊，看到这种创新突破和改变，然后也希望中餐厅越来越好。
2: 出发了，格外的轻松了。今天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哎呀哎呀，好。

0: 怎么感觉今天看这个餐厅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开始不舍了，离别预备期。
1: Hello，Hello，Hanna，Hi，
2: 哎，来了，
0: 小 Hanna。
1: Hello， 妍姐，
3: 叶七。
4: Hello， 妍姐。哎，
0: 好感慨啊。

0: 呀，在这里待了20天。
1: 这厨房超大，小明哥，超大厨房。
2: 哇！
3: 来吧，开始干吧。
4: 我感觉你在我旁边重播。
5: 加油
1: ，Linda 行吗？哇，漂亮！
6: 辛苦啦，都好吗？
7: 我这还好。
8: 等林厨来了，我们就去开会。
3: 好呀，
6: 好的。
1: 我们去楼上开吧。
3: 走吧。
1: 哎，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我的床头柜有9000块钱，我在想这是什么？我说，这是为什么我有这么多钱呀？哦，
8: 对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这是我犯错了。
1: 咋了？
8: 昨天是我算错汇率了。其实我本来跟人说的是3600个人，因为您吃素，100块人民币一个人。但结果我昨天结账的时候太累了，脑子发懵，我就算成了1500泰铢一个人，变成9000。
9: 可以买单。
8: 1500泰铢一个人，9000。
10: Thank you for a beautiful meal。
8: 给你啊。收多了，所以我就是待会儿跟你跟大厨说一声，
1: 行，
8: 我们退回去那个6000块钱。对，我得跟人道个歉。
1: 那行。
3: 还是干脆把这3000也捐去给那个大象。
8: 可以啊，我们可以捐啊，
11: 给大象钱，就是我们的那个中餐厅第十季的一个那个。
6: 对啊，当我们救大象呀。
11: 对，
8: 我们可以先算一下我们的收入，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可以捐给大象。
1: 多少？
3: 17万多。
8: 我们也不需要给下一季留那么多钱，
3: 对，
8: 因为还不知道下一季有没有我呢。
1: 你们不是要捐给大象是吗？捐给大，要捐给大象是吧？
12: 哎，没事啊，我哥可以吗？
13: 时间过得太快了，
3: 感觉很后来加速了。
6: 对呀，对。
11: 是因为有这些什么大厨到家和这些主厨什么的。
8: 看来还是得刷碗，就会让时间变得慢一点。
11: 可能是，
3: 就会漫长。
6: 是。
8: 因为刷碗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时间这么慢？
3: 还没。对。
11: 哈喽，哎，
14: 哎呀，你们好啊，帅呀、啊！
8: 来，你们先坐一下，我要送礼了。哇！来来来，送你们礼物的。
11: 谢谢
3: 小明哥。
8: 我发现了，我真是有送人东西的习惯。
3: 哇，这是一个好习惯。
14: 这个习惯很有天赋，是不是？
11: 要保持住这个天赋。
8: 对，这个10年了嘛，我想还是给大家留个纪念，10年的纪念金币来。这上面大家有大家自己的名字，这是林大厨的，昆凌的。这是由我们的这个中餐厅的金艺传承官丽金房特别定制的10周年的这个纪念金币，一面呢有我们中餐厅的 logo， 另外一面呢是马，都是这个手工一笔一笔这样刻上去的。
1: 这个上面我们雕刻的边角料可以还给我吗？
8: 然后这上面每一个地方都刻着你的名字，侧面有编号，啊，就它的专属编号。10周年快乐！
6: 谢谢。
14: 哇，很漂亮，
15: 太有意义了。嗯。
8: 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啊，时间过得真的也挺快的，一晃20天了。嗯，明天咱就又这季的就结束了，然后今天咱们是要给明天做一下准备，明天的感谢宴大家想请谁啊？
14: 一二三，来请谁？来第一个人，一二三，
16: 阿福。
17: 10点之前跟我订单，
14: 我很累。不好意思了，
17: 拍我的眼睛像你的那个喷打。
8: 辛苦辛苦，
14: 阿福，
12: 谢啦。
8: 然后还有那对夫妇啊，
3: 房东夫妇。
18: I am the owner of this estate. I heard someone needs some phone boxes, and I also have your POS machine.
8: You give us a really great help.
3: 还有打烊团队。对，
19: 我直接跟您说实价，3000，
1: 3000一天是吧？
19: 对，如果2楼要搞的话，也是3000，
1: 我们就一天一天来结算，
19: 可以，
1: 行吗？那我们今天就是3000，3000啊。
19: 好，谢谢，生意兴隆。
8: 我想把我们的工作人员 PB
11: 自己人哦，
8: 一直跟随我们10年的，
11: 对对对对对。
8: 我让他们统计完人数。然后咱们这边就要决定要做什么。
1: 我是想做个煲仔饭嘛，之前都失败的3份煲仔饭我做一个。
8: 行。
1: 然后呢，我还想做一个鸡蛋的前菜。
8: 行。
1: 然后我再做个猪蹄汤，就是我这三个。
14: 老妈蹄花。
1: 对对对。
2: 好。可以。
11: OK。
14: 那我做个那个怪味牛肉，刚好有四种味道。
8: 好。
14: 然后盆菜我想做一下，就是那个一大盆的那个盆菜。
8: 好。
14: 然后我做个龙虾吧，做一个百香果青番茄吧。
11: 好。
14: 甜品的话，我刚好还有一些燕窝，我做个斑斓叶燕窝冰粉。
11: OK。
14: 可以的。
11: 咱得滚蛋饺子得吃吧，
1: 那得吃，
11: 要撤的饺子，大家一起其乐融融一下。
8: 然后我们饺子里可以包点
11: 杏仁
8: 东西，对，看大家谁能吃到。
11: 金币，啊，金币，
14: 把小明哥的金币来包进去，
8: 也就是你能想得出来。
11: 然后搞点牛肋条，
7: 把那个咱楼下那个南瓜给做了，咸蛋黄焗南瓜，
14: 可以的。
11: 好，
14: 咱们就先这样，想加什么就加就是了。
7: 也行，
14: 可以吗？
8: 我是一个大虾萝卜粉丝可以做，
16: 可以。大虾萝卜，
8: 还有一个就是茄子大虾。
11: 那我来一个东安鸡，然后再来一个姜辣凤爪，好吧？
7: 我做苍蝇头跟三杯鸡，
11: 可以啊。
14: 好。
8: 还有，我想到一个醋溜蛋。哦。必做。
11: 对。
8: 明天我们要不要定个主题曲啊？十年。
11: 我们不是有那个主题舞吗？啊，
1: 主题舞。
11: 我不得今天晚上加紧练习一下。
8: 可以，明天大家一起来跳小凯的舞，好不好？
11: 好。
8: 然后还有就是今天吃什么？
14: 是去外面吃吗？还是在家里在这吃？
8: 我有带酸汤鱼的火锅底料，你们看需不需要用？
11: 我有麻辣的，
8: 好啊，
11: 可以吗？
8: 好啊，
11: 那行啊，
8: 那就一边麻辣一边酸汤鱼，这不完美吗？
11: 可以啊，
8: 对吧？完美啊，
11: 那就那个锅把它搬上来，可以。
8: 走喽，看看，
11: 走吧。
8: 佳琪啊，有一次性的盘子就可以用一次性的盘子。
11: 没问题，我们今天都用一次性的。小明哥，这是好东西吧？哇，
8: 这个好。
11: 蟹棒，
8: 火锅最佳伴侣。
11: 我觉得这个娃娃菜咱可以吃掉，我还有宽粉也行，是吧？
8: 都行，火锅可以涮一切。
11: 那咱就可以把锅拿上去煮着了。
8: 来，拿上去，我来端吧。
11: 小心哈。来吧，
8: 煮呗，把这个时间久的就先扔进去煮着呗。牛肉丸也可以。
11: 年糕别了，它就会糊底。
8: 行。
11: 年糕谁吃谁放嘛。哦，那边辣的酸汤，这边是麻辣火锅。
8: 好，都可以放。
11: 这边放豆腐了，这边有。哦，好。嗯，那我放这边。
8: 牛肉丸往里多扔一点，养着它。
14: 来啦！
11: 那很厉害。
8: 就是最好吃的鹅翼还有鸡，
14: 我吃，
8: 超级好吃。
11: 哇，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是吗？
8: 对对对，
1: 非常好，
11: 绝了，
1: 很完美。
11: 那不错。
8: 来吧。
11: 来。
8: 我先喝一杯吧。
11: 干杯。
8: 大家辛苦了。
14: Thank you。
8: 这一季中南厅最辛苦的工作的日子过去了，剩下的我们就要享受一下生活了。
11: 好幸福啊！来吧。
8: 哎呀，开心开心。
14: 小明哥总算圆了这个火锅梦啊，这次是第一次啊，
8: 一直想吃火锅，一直没机会。
11: 熟了吗？我猜是，你尝一下，因为你们尝一下这个，就是叫麻辣锅的这个味道，看看要不要加那个小米辣。

0: 哇，这个鹅掌好好吃。
1: 我的挚爱。
2: 哇，这个鸡也不错。嗯，我其实很喜欢吃鸡的。
3: 哎呀，小林哥，我觉得你明显进入到那种前紧后松松弛的状态。
2: 太松了，昨天晚上太松了。
3: 从今天见你就不一样了。
2: 昨天晚上我差不多12:45就睡了，睡到今天早上11:45。哇，
3: 好好补了一个觉。
2: 一觉醒来。
1: 我昨天下午就尽量憋着自己，让自己不要睡。结果我昨天那觉睡得太好了，睡得昏天黑地的。昨天那个
2: 睡眠太重要了。是不是把工资该发了？哎，
4: 咱们发工资。哎呀！工资到手了，来，我们最后一个是上周的优秀员工。

0: 那还是怎么还是小明哥？
1: 不记名投票是不是？
0: 对。
1: 好，来，天黑请闭眼，先从雅琪开始吧。同意雅琪当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同意佳佳当优秀员工的，请举手。
2: 稍等一下，店长，一个人也只能选一次，是吗？我没有开眼睛啊，
1: 是，
2: 只能选一个人，对不对？一次就 OK，知道了。
1: 好，请放手。同意。昆凌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同意，严姐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同意，小凯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好，同意，大厨做优秀员工的，请举手。请放手。好，天亮了，大家请睁眼。你们猜是谁？就是。
0: 我早看芒果台的节目，特别是歌手。
1: 正在捂嘴的王俊凯，王俊凯。
0: 搞成这个样子，谁受得了场？大家稳住，不要慌。OK，Excuse me，帮你们把这个收住。感谢各位的抬爱呀，我终于当上最佳员工了。我的愿望就是明天我们只答谢不洗碗，行不行？同意。
2: 小凯，你得了最佳员工，开心吗？
0: 咋了？你说
2: 开心，
0: 你先说嘛。
2: 要不要为我们做点什么？
0: 你先说嘛，
2: 好吗？明天呢，最佳员工都得了，帮我们把这个碗洗掉，好不好？
0: 明天除了林大厨的碗，其他的碗我全包。我其实刚才是
3: 你自己选自己了，
0: 我没有投，不是，我没有投，我没有投，确实很难抉择出来一个，我就没有投，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大家都上一桌都表现非常好，没投。
1: 好了，那就我们今天结束了。
4: 好了，
1: 明天最后一天，请大家珍惜我们相处的时间。OK，好，好，开心。
0: 天色已暗，
1: 收工。
5: 最近下班的节奏。
6: 最后一个晚上住
7: 宿舍了哦，
6: 就感觉过得好快。
7: 对，
6: 好快，因为脑子被占满了。
1: 啊，又一季结束了，大厨。
8: 来吧，我来吧。
1: 不用，不用，不用，要快也挺快的啊。
8: 是，
1: 中间时候确实挺累，每次最难熬的就中间
8: 的第十天，第7到10天
1: 最难熬。
8: 然后后面就慢慢的顺了，刚好适应了他就回家了。
1: 对，
8: 对对。以后有机会再录的话，录个30天吧，可以吗？录30天，
1: 只要不要让我们那么辛苦，我愿意，愿意一直录下去，录半年我都愿意。
0: 你干脆你直播得了。
8: 我可以，你们估计不没有时间了。啊，你们都走了，我继续在这里开餐厅，再开20天、21天。
1: 你可以。
6: 好好休息。

0: 今天答谢宴，
1: 最后一天了。
2: 最后一天上班。
3: 最后一天。
2: 今天是最后一天。
4: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的上班日记。
5: 今天好好珍惜最后一天了。
0: 今天的阳光一点都不刺眼呢。这一季啊，最有成就感，也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起床，出门戴上墨镜，从我们宿舍走到餐厅的这段距离，依旧毫不退缩，往前迈步的这种姿态，是我最有成就感的。其实，在每天的生活中啊，还是有很多一些小有成就的感觉，比如说把鸡啊都喂得蛮健康的，那我觉得也蛮开心的，鸡蛋也减了不少，这个确实是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哈，我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最后一天捡鸡蛋录，小鸡儿怎么样啦？都有水啊，最后一次给你们喂水了。哎呀，我的小鸡儿啊，茁壮成长。哎呀，出来！他怎么蹲下了？他是不是要产蛋了？
6: 啊、哦，这么快就下蛋了？下蛋了，这么快？哇，
1: 这是欢迎我们的幸运金蛋。
0: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儿，别着急啊，马上就来。
7: 多吃一点哦，小鸡。
0: 咋了？你不开心啊？再吃点东西啊。呀，今天这蛋得去拿篮子过来捡了，这么多蛋呢。继续努力啊，跟小鸡儿拍个照吧，做个留念。
8: 早上好。
9: 早。
8: 早啊，林哥。
10: 早。
11: 早啊。
0: 早。
1: 最后一天了，加油！
2: 你今天要做什么？
9: 我们不是双击六六六吗？你的
2: 飞机，
9: 我的东安机。
2: OK，
9: 我们凑在一起就是六六六。
0: 你们没有多少时间了，还有三个小时就要检验你
1: 跳舞了。小凯那个舞我还没记住怎么跳的呢。
0: 佳琪啊。嗯。你是以前学过跳舞吗？
12: 以前跳的是古典舞，中国舞那种。
0: 天赋。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哎哎，雅琪全又对了。哎，你们去找雅琪培训啊。
12: 对。
0: 雅琪对的。
1: 你下午再教教吧。
13: 可以啊，我们一起啊。
1: 慢跳觉得哎有天赋哦，一块就啥也不是了。一块就啥也不是了。
0: 好。准备啊。
14: 好。
0: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哟，
9: 小明哥，哎，这活力啊，这哎呦，
1: 还行吧。
15: 你看，跟那个小凯是同龄人了。
13: 对呀、啊，你早上够俯卧撑的。
1: 没错。
13: 没做都这样。
9: 你是为了小凯的那个舞准备的这身衣服不？
1: 是啊，小凯昨天不说吗，跳舞穿年轻点嘛。
0: 那太好了，小明哥。
9: 我也是为了小凯的舞穿的，穿这样肥一点的裤子，这样不显得我跳得太差。
12: 那我在后面要穿斗篷了。
16: 田姐，
13: 哎，我在。
16: 你今天的围裙真的好好看啊，
13: 手工的，手工的做的，
16: 真的好好看。

0: 先把面和了。
1: 小明哥，刚才一个无人机飞过来，说一个东西要交给你，
2: 送给你。哎
1: 呦，真的送给我啊？
2: 真送给你。
3: 床，我有副墨镜，这个你戴可能比我更好看，我回去给你试试。
2: 真的，很适合你，给你拍一张照片。
1: 来。
2: 照片
1: 啊，照片，
2: 我看着，帅的，
1: 可以可以，挺好。
4: 我想现在炒这个酱了，
1: 可以炒啊，
4: 那我现在炒吧。嗯，还有什么要点词教我一下？我现在先说一下，
1: 就是水炒。
4: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去我背后躲着，然后你发声音，我来对嘴。
1: 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水炒，然后呢水炒的话最大的好处就是炒完这个肉它是不会干的。一般呢我们炒这个肉的时候，大部分的朋友啊会先放蒜头，但是呢这个洋葱跟蒜蓉啊，
4: 躲起来没有啊？你要躲下面一点，
1: 装好装好。然后用水炒的话，待会炒出来的肉又香又嫩。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继续小火慢炒它。
4: 可以啊，啊！
5: 佳佳，啊，是我们今天两个都忙完都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做那个吗？平安羹。
6: 可以啊，你怎么今天突然想做这个了？
5: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你的甜品啊，我想说，
6: 哎呦我天哪，
5: 我把它再做一次。我还是很想跟佳佳再完成一次那个熊猫糕。因为那是一个我第一次认识他的甜点，然后也谢谢他在一个我不知道自己要在哪一个位置的时候他伸出了援手。
6: 我等会儿可以跟你一起做熊猫的钵仔糕。
5: 哦，好
6: 简单，我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5: OK， 好。
6: 嗯，很好耶。
5: 然后让我感觉很被欢迎，很融入大家，所以希望今天还可以有时间跟他做那个熊猫糕。
6: 哎，你知道吗？我刚刚不是上去拿冰块，我就看那个楼梯间那么大的熊猫，我就在想钵仔糕。我一回来你就跟我说这个了，好神奇那一刻。昨天他们问我，就是你会有哪个画面？我说我的画面就还是那个。你在那个在二楼，我们俩在那搞蝴蝶结，
7: 完美，哇，好好看。
5: 那我你现在看蝴蝶结挂在那边都觉得
6: 很有成就感，
5: 对。
6: 你别说，现在看到那个蝴蝶结在那里了，我觉得我以后看到蝴蝶结，我都能想起，就咱俩在那里搞那个蝴蝶结的。
8: 吃的怎么样？今年的这个中餐厅回到泰国，我们也想把传统的中餐更好的呈现给大家。
1: 来了来了，10周年的特别版，橄榄油琥珀红烧肉，老味道新品质，还有呢米其林指南官方合作伙伴的欧丽薇兰橄榄油，尝尝吧，真的很好吃的。小明哥啊，来尝尝这道红烧肉，我特意啊用橄榄油来做的哦。
9: 橄榄油红烧肉，
1: 红烧肉好吃啊，但是呢油脂重，换成欧丽薇兰的橄榄油，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高，可以减轻身体负担，果香味呢能中和肉的油腻感。上菜，
9: 需要吃的美味又健康，关键还是选对油。
1: 没错，用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
9: 上天猫欧丽薇兰旗舰店入手中餐厅同款。
4: 我得做煲仔饭，来加点油。上次失败了，所以我这次就精确一点。大火一滚，盖上盖子准烧。慢慢煲。

你看，今天感觉还不错哦。之前应该就是我水和饭的比例弄错了，所以糊差不多了。那把香肠拿出来切了。

0: 昨天为了今天包好这个煲仔饭啊，特地去看了一个叫林树威 Jacqueline 的视频呢、啊。他跟你教的不太一样的，
1: 那个是比较高难度的。
0: 你这个跟他教的不一样了。这
1: 是简化版的，现场灵活一下，小声一点，小声一点。
2: 雅琪，可以包饺子了哟，
3: 来吧。会擀皮儿吗？可以学习一下，
4: 我教你一下。比如说拿这样一个，这是面放在底下，每一次擀呢，就是
3: 擀到中心位，
4: 中心位一转，转、
3: okay、
4: 转转，就沿着它这样擀，一擀就行了。
3: 好嘞，
4: 就是这样的。
3: 好，
4: 你试试，你试一下，慢慢，不着急。
3: 你看这个。
4: 嗯，完美，
3: 哎呀，
4: 非常棒。

0: 我觉得一会儿这个包完你就可以炒蛋了，因为我觉得时间差不多。
1: OK， 没问题，
2: 热菜现在都可以开始炒了。
3: OK 的。
4: 从2017到2026，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中餐厅漂洋过海，真诚创业，小小的餐厅迎来送往，唯有灶台上的火，心头的热，一直热辣滚烫。这一期的收官家宴，没什么花哨的排场，就是每个人做了几道自己最拿手、最想做的菜，邀请朋友们坐下来，安安静静吃顿饭。茄汁大虾是小明哥从第一季就开始做的菜，
3: 可以，很漂亮。
4: 虾肉弹牙，茄汁酸甜，这么多年了，味道一直没变过。
2: 还有个虾的那个汤，
4: 大虾萝卜粉丝，他说这是小时候奶奶常做给他吃的，每一口吃下去全是小时候的快乐。
2: 猪脚汤，猪脚，猪脚汤。
4: 老妈蹄花汤是小凯诚意满满的作品，汤炖成奶白色，蹄花软糯到一抿就化，是只有小火慢炖才有的功底。糖心蛋用的是中餐厅农场自己养的鸡下的鸡蛋，清雅茶香，悠然开场，鸡蛋卤煮入味，咬开居然还带着惊喜糖心，是一道惊喜连连的前菜。还有这道雅琪的醋溜蛋，
5: 哦，雅琪的醋炒蛋现在正式上场了。
4: 蛋香伴随醋香，酸甜柔和着咸香，一道湖南家常菜，走到哪儿都能狠下饭。
3: 这个菜真的不是一般的辣，
0: 说实话把我辣到了。哇！
4: 家家带来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南味，姜辣凤爪

0: 林哥，你能把那个啤酒给我吗？
1: 倒完。
0: 来吧。
2: 香辣醇厚，让人啃着一口就完全停不下来。
3: 还有东安鸡，
2: 还有本季人气爆款的东安鸡，鸡肉嫩滑，酸辣鲜香，正是香菜火辣直爽的劲儿。甜品是一道平安糕，软软糯糯的，甜味淡淡的，不抢戏。糕里揉进了一句永远都说不够的祝福，愿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3: 那我在你旁边炒喽。
0: 可以啊。
2: 昆凌掌勺，也有自己的

0: 中式打抛猪，猪肉末炒得干香，调味很别致。三杯鸡更是他的拿手，九层塔的香气裹着鸡肉，
1: 这样，抹上一点油，这样不会干锅。
2: 你自己吃一口看看，
1: 哎呀，尝一下，够咸够甜都、都刚好，刚好。
0: 温柔又下饭。
1: OK， 我好了，这个炉灶煮饺子，我去看一下水。
0: 江大厨做了黑松露鲜肉饺子，说是上车饺子下车面，图个团圆吉利。
1: 把牛肉盛出来吧。
0: 另一道是黑椒原汁牛肋。牛肉炖得烂烂的，土豆吸饱了肉汁，荤素搭在一起，扎实又满足。
3: 做个龙虾吧。
0: 林大厨稳得很。冬阴功芝士焗龙虾。虾的鲜甜全融进汤里，米粉吸足了味道。怪味牛肉层次丰富，咸甜麻辣在嘴里打架，吃完还想再来一块。
3: 10周年的菜，我们做了一个大盆菜。
0: 最后还有一道中餐厅10周年专属大盆菜，各种食材一层一层码整齐，汤汁浓稠，百味交融。这一锅像极了这10年的中餐厅，来来往往的人，酸甜苦辣的菜，美好记忆都融在了这里。干杯，10年！
3: 大盆菜啊，10全10美。哎呀，全部走完了。

0: 走啊，回家换衣服。
1: 走。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零七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阿福坐坐坐坐这边，
1: 欢迎欢迎，
2: 辛苦啦七仙女们，
3: 辛苦啦，谢谢邀请，
2: 幕后的大美女们，欢迎你们。
4: 今天晚上
5: 这个是不是要打
0: 开啊？我来自己开，还有我帮你开。想喝水自己倒啊，自己倒。
6: 不是，你应该有那种背手给我们上水的那种服务的。
0: 没让你给我们上水都不错了。
5: 我不要投诉。
0: 随便投诉，明天就闭店。
1: Honey， 喂。Tonight is a main course for the Chinese restaurant opening the 10 years.So main course.
2: Ah, okay.
7: 一二三，哇！
1: 吉祥富贵大门菜。哇哦！
8: The chef worked hard today.
1: 10 years, 10 food ingredients mixed together.
5: Ah,
1: yes.
8: Good story. I like it. Yeah.
2: 然后这个可以自己过来选，好不好？因为就做一份啊。OK。不知不觉中餐厅第十季就要走到收官了，这段时间咱们能够顺利的经营真的是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的鼎力相助。今天答谢宴特意把陪伴咱们整季的暖心佳酿拿出来，卡斯伯恩长相思干白葡萄酒，
9: 上天猫搜卡斯伯恩白葡萄酒
2: 就能 get 同款。
10: 这款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入口的感觉就是淡淡的百香果和白花香味，清爽不腻，不管是男生喝还是女生喝都觉得特别舒服。
2: 在泰国的日子里，不管多忙多累，冰镇一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燥热和疲惫一下子就散了。咱们往后不管在哪里，再喝到它，就能想起中餐厅这段并肩的日子，想起咱们这群家人。
10: 没错，这一季在异乡打拼的每一份回忆，每一次并肩，都藏在这瓶酒里，也藏在咱们的心里，值得好好珍藏。
2: 来吧，咱们一起举杯，就用这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敬这场难得的相聚，敬我们并肩走过的日子，更敬咱们这群亲如家人的朋友们。
10: 干杯！
0: 谢谢 ，Thank you， 谢谢啊，
11: 谢谢阿福，
0: 谢谢 Tony，
2: 谢谢阿福，
3: 谢谢，
2: 嗯、
0: 谢谢 ，Thank you，
2: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3: Thanks，
8: great work，great
3: work，Thank you so much。
10: 阿福，给你尝尝这个三杯鸡。
3: 谢谢
0: ，Tony， 来阿福，多吃点吧。啊，
12: 谢谢。
10: 真的是谢谢你，
13: 每次都要帮我们买菜。
14: 我来尝我的颜料一下。
10: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

0: 第二个
1: 啊，
0: 第二个
1: 鲍鱼。
2: 还是贵，
3: 黑金鲍，
2: 黑金鲍。
0: 第三个，
4: 我倒要听听甜点是什么。
1: 第三个啊，
4: 什么？
1: 第三个是月饼啊。
4: 什么？月饼？什么？我的甜点，我的甜点。
1: 鱼肚、花椒。
5: 花椒。我是真的骗我。
6: 您搭出自己的款料了，
7: 这个漏。
2: 哎呀，雨熙陪了我七年了，
1: 还是你专一哈。
2: 七年之痒。
3: 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说一般人很难熬到七年，但是我们七年还是感情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
0: 我第一次听说七年之痒是说很难熬到七年。
5: 没有，他们俩都不是一般人。
3: 是说明年
2: 没有没有，就是七年会是一个坎儿，其实指的是。但是我跟雨熙真的是就是这么多年了，一直对我特别好，非常非常的感动。
8: 谢谢。
2: 然后雨熙也是依然这么美。
8: 谢谢谢谢夸奖。
2: 对，然后越来越美，然后希望雨熙永远的幸福快乐。开心，
8: 我也希望店长会一直开心。
0: 来来来，给他们让个位置。坐。
2: 我们俩今天红配绿啊！
0: 来，
2: 我们俩今天红配绿啊，有点。
3: 你们好好聊聊吧。
9: 不是我想说，就是从2019年在陶尔米纳那年开始起，到现在七年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店长是一直在变化的，就是从心态上。
2: 对。
9: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成长嘛，成熟就是一个相互融合、相互了解，然后相互接纳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得的，就是中南店也好，我们的感情也好，越来越好，这是最不容易的。
9: 我觉得最开心的一点是，你现在越来越放松自己了。
2: 好的，谢谢。
9: 越来越能把自己的
2: 心态、
9: 心扉打开，
2: 对，打碎了自己的玻璃心，打碎自己，啥都打碎。
9: 你也会调侃自己啊，我觉得这样子的店长我们是更喜欢的。
2: 哎呦，感动哦，
3: 是，
2: 还得是雨熙了解我呀，毕竟七年了。
10: 那我在这里祝小凯七月份的演唱会
2: 成功。
0: 谢谢，辛苦了啊，真的辛苦了，这二十多天辛苦了，辛苦了，顾哥。
2: 接下来一首《明明就》送给 Tony 和阿福，献丑了啊。

0: 你们要不要也来挑战一下呢？
1: 不不不，俺哥俺哥俺哥，
2: 店长，我们一起唱十年。
0: 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还真的得唱个十年。

0: 来吧，坐吧。
1: 雅琪，先来公布我们这季的总结语吧。
2: OK， 咱们中餐厅第十季的最终结语是157025。哇，超额完成目标，
3: 太厉害了！
1: 我有一个想法哈。就是咱们那天也说了，咱们把该给节目组完成的 KPI 就给他们，剩下咱们捐给大象，好不好？好吧，我们把剩下的
4: 钱。我们是最棒的，
2: 我们是最棒的。
1: 好了，现在我这里有一封信。这个前段时间我们在微博上发起了我与中餐厅的这十年征集互动，有很多网友给我们写了很多的真情实感的信，挑了一篇念给大家听一听。微博网友：第十年和店长一起绕了世界一大圈，又回到了最初的夏天里。
0: 明天中午去我那吃饭好不好？我们开的餐厅，明天我们都在那里。
5: Sit down, please。
3: 看着啊，施展施展。
2: 好漂亮啊！
1: 阳光依然热烈，像一场很长很长的梦。梦里大家在塔尔米纳洒下热泪，乘着游轮看遍绿水青山，开着房车一路寻味，在大草原的山坡上看太阳反复升起落下，吹过地球另一边的海风，让东方味道飘扬思路。
0: 红色的中餐厅啊，
1: 在莫奈花园里共同大笑分享冰激凌，又在北非爬坡爬到两腿发软，
6: 一二四，走你，
1: 和当地小猫打成一片。一开始看中餐厅只觉得新奇，一群明星在异国从零开始开餐厅，
0: 中餐厅启动资金为零，
1: 菜单手写，碗筷自己洗，连锅都是现开的。当时黄晓明一个人推着车在蜿蜒的异国公路上。
0: Do you have gas? No, thank you.
1: 从白天走到黑夜，他一边走一边回头拦车，没人停下来，他就继续走。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年。
3: 中餐厅
7: 开业大吉！
1: 二十来天的录制，你们被丢进一个陌生的厨房，有人学着颠勺，有人学着算账，有人语言天赋异禀，
8: 鼻翼双飞怎么说
9: ？Fly side by side。
1: 有人负责活跃气氛，
2: 当当当 ，Yes。
0: Fire， Let's go。
2: You did the magic！ 哇，
3: 非常成功！
1: 所有人一起面对爆单的晚市，
10: 大面积的进单
11: 了，大家稳住，不要慌。
3: 云南一共三份，三杯鸡一共三份，
2: 好，
3: 小炒黄牛肉一共两份啊。
2: 好的，
11: 加油！
2: 冲啊！冷面来了，
3: 牛肉三份。
12: 好的，
13: 辛苦
3: 辛苦，
1: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在营业结束后瘫在椅子上，哎呀，突然有人讲了个烂笑话，
14: 照着我的脸吃，
1: 所有人又笑到蹲在地上，一股只有一起吃过苦一起吃过饭的人之间才有的热乎劲儿就这么升腾着。大厨有执念，店长有担当，青春的人负责成长，稳重的人负责兜底，看合伙人们磨合相处就像看一锅小火慢炖的汤，一开始各自分明，时间久了味道就融在一起了。看着这一切发生的我，也有一种胀胀的幸福感。第十年依然等着这股习惯了的热乎劲儿，再次把2026年的夏天拉得很长很长。哎呀，十年了，挺不容易的。呵呵。

0: 第一季我跟佳佳跟另外三个小伙伴一起，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干下来的，中午晚上中午十二桌，晚上十二桌，还有时候还翻台。
1: 对，
0: 早上起来自己蹬自行车去买菜，然后除了碗盘筷子有，其他所有东西全部零碎，就是挂的全部我们自己买，圆珠笔都自己买。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撑过来了，五个人啊，每天这么干，然后也觉得很幸福。然后第二季小凯去了。
2: 第一季我经历过这个受苦，所以知道腿很疼啊，没事可以自己敲一敲啊。
3: 谢谢小明哥，
2: 我买了好几个。We have a new friend here.

0: 然后第三季让我当店长，
1: 当了店长又觉得有点执念，想要说要把它做好，给自己的压力特别大，所以那段时间就稍微的，就是有点着急那一季。
2: 听我的好不好？一个人说的算，这个事情不需要讨论。
1: 确实我不好，但是我也很高兴，10年过来了，我觉得中间有了很多的成长。
3: 小明哥还记得这个吗？
4: 哇！
3: 第三季结束了，小明哥给我们每人写了一封信。
5: 小林哥，林大厨，我很敬佩你力求完美的工作态度。过程中，我们大家对餐厅的经营理念上有一些分歧，希望不要让这些差距成为我们友谊的阻碍。谢谢你的付出。
6: 店长好，
7: 你好，
6: 是我们的成员，
8: 对，叫林淑薇。
2: 帮你拿，
3: 可能需要一起上去。
1: 这是我们的林淑薇，林大厨。辛苦了，辛苦劳作的大象。
3: 我记得我们第三季的时候，我觉得你还很年轻，我也很年轻。那这份信呢，我当时就把它给收着，然后还记得我们发的工资，你看当时发的，我把它裱了放在我自己的书房里面。有时候看到这些东西，有时候哇，觉得好亲切，真的。所以今年第四季我能够再次来参加，我真的很感恩。然后小明哥还有小凯，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这里。录这个节目跟小明哥相识，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真心照真心的。所以希望小明哥呢一直好好的，好不好？
1: 放下。

0: 越来越好啊，
1: 越来越好，一定要越来越好。因为说实话，严姐没有来之前，大厨是我们这个唯一的厨艺担当。大家做的很多菜都是大厨现教的。
2: 明哥，这个要怎么切来着？是这样切，直刀，直刀这样，
3: 这样这样这样。你要不要来炒？要
4: 不
3: 要来
4: 炒？
3: 真的可以啦。
5: 土豆炖牛腩，一定要把牛腩放进去生炒。哇！
6: 现在月月跟小丁开始小炒欢乐了。
1: 也谢谢大厨这么多年的陪伴。
2: 明哥
7: 在后厨厨房很忙的时候，你跟他说些什么，他也会停下来他手中做的事情，去跟你说要怎么怎么做，说完就立马之后去忙他的事情。
4: 林哥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走，然后第一个来厨房的人。
2: 差不多了吧？ 3:30。
4: 林老师。
0: 早啊，严姐。
4: 早啊。
8: 早啊，大厨。
0: 早。
4: 他好像在那个厨房，他如果不是最后一个走，他没有安全感。大厨这一季的，在我心里感觉就是责任，就是总是很有责任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规矩好，然后把每个人要做什么、要干什么都会分配好，然后也比较有担当，所以在我心里就好像是我们中餐厅最有责任心、最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哥。
9: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大厨鼓个掌。
8: 谢谢。
1: 就是嘴巴上开玩笑归开玩笑，我们大家都非常爱你，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接受过你的帮助。您辛苦了。
10: 没有，没做。

0: 严姐。
1: 好像是在快结束的时候，我和韩娜在车上，我们聊天，然后往回走的路上就说，哎，怎么突然间觉得后半程的时间过得格外快，就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有可能是因为当我们合伙人之间逐渐产生默契，情感上的升温，就会让你把这种很多繁琐的这种工作一下子就觉得不那么麻烦了，这时间一下子过得就快了。我之所以每一次愿意来种餐厅，总想说在特别累的这个阶段还能收藏很多的回忆，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稍等，稍等，哎，没有，这回我能忍住。就是再给我3秒钟啊。

0: 我采访的时候，他们说你模仿一个人印象最深的，我模仿的就是
1: 回来如果能带点生意也行
2: 也行，那最好
3: 不算吧
2: 师傅
4: 大鸡腿啊，我要来，
2: 我都动心了
0: 这个笑声非常的魔性，而且严姐的笑声，严姐的人一样的就是美丽善良，就是特别开心认识你，然后能够接触到你。
5: 严姐来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的中餐厅的美食呢有一种家的温馨，那这个菜单里面
0: 这个是江大厨做的俺妈家的红烧肉啊，
2: 这叫平阳细面，看它很细，这个面是手工的哟，希望很多东西都是他们第一次吃，哪些觉得还不错可以去这些美食的城市去尝一尝当地的味道。

0: 我觉得严姐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很亲近哈、啊。我看了严姐给我写的那个小卡，小卡哈、啊。哎
1: 呀，是吗？
0: 说很高兴认识你，然后说很高兴你回到这次中餐厅。所以那我也想说，严姐，确实我也很高兴我能够回到这次中餐厅认识你。
1: 哎呦，哎呦，有鸡皮疙瘩起来了。

0: 马蹄花似的。
1: 对，
0: 哎，就是即便是凉了，它那汤的情感都凝结在那儿。
2: 我觉得第十季是圆圆满满的一个节点，包括和所有的合伙人的配合，都让我这一次的中餐厅之旅变得更加的圆满和充实。
0: 这么多机位呢，
3: 看那边，看这边，各位好开心啊！

0: 不知道，其实我不是很善于表达，我就是感受。就是前几天小凯说，你离开的时候会哭，我说不会啊，终于可以下班了，有什么好哭的。刚刚到餐桌开始一个人一个人讲，我说哇天哪，这个情绪好难 hold 住，但我又不想要掉眼泪，我觉得掉眼泪怕又太
1: 伤感，
0: 怕不懂我们这个21天这种很紧密情感的人会觉得他干嘛哭，不懂会觉得很多，所以尽量让自己 hold 住。然后我就先从我一开始走进中餐厅，我第一个想谢谢的人是佳佳，因为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哪一个位置，因为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没有觉得我会是走进厨房的人。前面两天当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在忙的时候，我有点觉得说哇好像没有我的事这样，就有点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这时候佳佳就带着我去做平安糕，所以我今天才想说那我们再做一次来做一个很圆满的结束这样。然后我第一次在中餐厅放下我整个很紧张的情绪，就是林大厨开始讲话呀，讲闽南话，然后觉得很亲近，所以一开始我是很黏着林大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他旁边就也很开心，然后又可以学到做菜，然后又感觉可以为这个餐厅贡献点小东西的。
2: 有什么你跟我讲啊？
0: 好，感谢。我腌完它，切完葱，我就可以来当你的。
3: 哦，谢谢。
0: 二厨三厨。
4: 今天压力非常的大。
0: 他们说都很好吃啊。
4: 真的吗？
0: 然后谢谢小明哥。
5: 我跟你讲，观众都是从第一期看到第12期，跟你的情感一样的，
1: 所以没关系。追咱们的综艺，
4: 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会哭？是不是会哭？
0: 为什么？
1: 那你带扇子是怕流眼泪吗？
0: 我也好需要这个扇子。没事
3: 一定得是昆凌做的才可以。
1: 谢谢
0: 我很难形容，我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21天跟一群人就突然变得好像有家人的感觉。可能真的是因为一同去体验跟经历了这个紧张感，然后这种有点像过关斩将的感觉，就开始真的觉得自己在生活在体验这一趟旅程。
1: 小明哥，外面有好大彩虹哦！
3: 哇，好漂亮啊！
1: 太好看了！
0: 感谢大家，我觉得谢谢这21天，让我可以融入大家，然后可以有这么棒的紧密的回忆。
1: 我是觉得你在我心里就是配得上魅力两个。

0: 它不是说简单意义上的长得好看，是我觉得在我心里是有包容有格局。我想温柔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我们彼此勉励，都继续的温柔下去好不好？
1: 就像严姐说的，昆凌姐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对待每一个人的问题也好，都是一个细声细语，就是但是你能感受到她的内心是一个很强大，这个是真的。她可能压力很大，但是她自己会默默地扛下来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也很感恩有这21天能够跟昆凌姐去共处这一段时间。
2: 小凯，你帮我看一下几桌的好吗？
3: 3号桌。
2: 好，我来。可以，我来。Can I clean it up for you?
4: Yeah, this was so delicious.
2: Yeah. Oh, great! You finished everything.
4: Wow.
2: 严姐，你看，红盘。哇。佳佳，刚刚楼上说你的那道菜超好吃。
3: 海蛎煎一份。
2: 喝彩煎来喽。
3: 3杯鸡，现在还有2份。哎呦，
5: 周喜乐，这个好，这个太诚挚了。
2: Happy birthday！
6: Happy birthday！
7: 昆凌，哎呀，昆凌真的是，我觉得我对你刮目相看。你跟严姐两人都是非常喜欢成全别人的人。如果一个人喜欢成全别人，证明他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善良和有爱的，因为你有爱，所以你做的东西都非常的有爱。然后也非常感谢你给我留下了手皮西瓜的这个
2: 名场面，
7: 这个场面。哇哇！然后就觉得还没相处够就要走了。佳佳，非常感谢你一直夸我。就是我有时候确实在后面很累的时候，你那几句话其实有时候对我帮助特别大。哇
2: 哦，这也太完美了吧！天才啊，你天赋型选手啊！
5: 还得是你啊，今天给你马三姐啊，小明哥，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还得是你，还得是你。
2: 很重哎，小明哥，
8: 交给我。
2: 对，太 man 了，小明哥。
7: 我内心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一季我觉得后边放开了很多。到楼上来，到你布置餐桌，到后来自己很努力的去做各种各样好吃的，推广湖南的菜，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其实你的每一个细节和细心，大家都看在眼里。
0: 佳佳，我觉得在我心里这一季我觉得很想恭喜你，就是解锁更多的身份。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我觉得来到这儿了，就是除了感受这个餐厅经营的这个同时沉浸的这种感受以外，就是要丰富自己。
9: 每一个女生她就像魔方一样，她要拼凑，她有很多的色彩。那你为什么只要在单一的这个层面去那么限制自己呢？你不用这样。
2: 我想炒一下小炒黄牛肉给你看一下。
8: 好啊，
2: 能帮我指导一下吗？
8: 可以啊，
2: 谢谢。
10: 炒牛肉也太好吃了，
0: 太漂亮了哟。
2: 喜欢吗？
0: 我当然喜欢，好看死了。
1: 孟佳，你要不要来前台？你今天不是想来前台试试？后面没了，就最后2天了。
2: 欢迎，这边有请。你们先喝一下，如果喜欢的话，等一下可以再点。
1: 全糊了，煲仔饭。
2: 没事，不着急。今天就是白米饭送给大家，就是点了煲仔饭的。
1: Okay. 好，你们做的非常好啊。
7: 谢谢你这季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还有话语。
5: 哎呀呀呀呀呀！
0: 我真的很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录这个节目这么容易感性，可能中餐厅真的对我很不一样。我理解林厨说，就是其实中餐厅有改变到我们自己的职业，改变到我们的人生，其实对我来讲是的。
2: 十年前我们那时候说厨房其实让人觉得很治愈，我觉得十年之后厨房不仅让人觉得很治愈，它也能让你觉得能想明白很多的道理。在没有找到自己节奏的时候是迷茫的，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迷茫，我觉得才会有了后来的这些成长和变化吧。等你把世界放大了，其实焦虑和压力就会变小了。
0: 我觉得就是我非常感谢每一位让我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才会有了自己的表达。
2: 对，谢谢大家。
7: 杨七，
5: 你知道吗，我其实被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我就想，我感觉我有好多遗憾呢。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因为我可能大部分负责二楼前厅的工作，可能和大家相处的时间不会那么的多，加上又有分组啊，然后 chef table 因为需要处理二楼的工作，所以说 chef table 就没有机会参与，这种我就有说一些遗憾。但其实刚才大家分享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已经很圆满了，是不是我想要的太多了？
7: 其实我跟雅琪有时候挺像的，就是我在做菜上一定是没有天赋的，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每人身上的天赋不一样，那真的前提没有你不行。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你比我还厉害，很热情，跟人交流很好，在这方面真的我觉得这里边你是最棒的。在这方面
1: 我虽然经常开玩笑，我说你是一个高能量的人，我有时候也确实会觉得你是那种强撑着能量，可能就是已经要快泄气的一个气球，但是你还是依旧给它鼓起来。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你的这种积极性也是感染到我们大家的这种情绪，真的。
8: Hello， 哎呦妈，今儿这么帅气，早上好。
11: 电充满了。
0: 电充满了。
8: 好好喝啊，哇，我要疯狂推荐，完美，
12: 学习能力太强了。
13: 嗨，
14: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3: 你好，
12: 欢迎来到中餐厅。
15: Hi， this is our welcome drink。
16: Hi，
15: it's welcome drink。
17: 中餐，
18: 中餐
17: 厅，
18: 中餐厅，
17: yes，
18: 中餐厅
17: Chinese restaurant。
18: All right，
17: 可以很特别。
19: 谢谢你们啊！
20: 师傅就别走了。
19: OK， 好的，谢谢。
21: Bye， have a good night。
22: And we had a good guide。
21: Oh， thanks。
5: 我真的非常谢谢大家，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我都学到了很多，并且感受到了很多。然后我也会带着大家跟我说的一些话，还有我们共同的经历，然后不断往下走。
0: 别信。

0: 新品上市，美智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提醒您下节看点。
1: 我说实话，我真的很爱你。我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COO。
2: 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像是一个梦一样啊！他就这一份记忆会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3: 最后一轮主题三味鼎立，
4: 地锅鸡口味特色
5: 鲜咸辣，
6: 淮扬菜的一般清淡一些，但到我们徐州那就是徐州性格了，重油重辣。
7: 远都长鱼集齐了淮扬菜最核心的功夫，选材、刀工、火候。
8: 这次比赛我想把传统的远都长鱼给大家做一个呈现，做到芡包油油果芡。
3: 请上菜，
9: 中国淮扬菜大师边春林，淮扬菜烹饪大师王春荣。
10: 我没吃早饭，就为了这一口。这菜怎么可以做到这么鲜呢？
11: 拌饭绝了，非常好吃，
12: 正宗下淮

0: 全吃完了，
1: 完全不够吃。
2: 黄晓明哥没品够。
3: 哎，对不起。
4: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0: 今天下午两点，潮创新生力。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房，唯手工可传承。
1: 我其实今天我突然想到，是我之前第二季的时候，最后也是最后一天，当时每个人在就是一个留言板上写字，有朋哥写了两个字叫不醒。我觉得我当时还真的不是特别懂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哈，但是我今天真的就突然想到那两个字了。我觉得就是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像是一个梦一样啊，它就是21天的这样一个相处时间，就大家在里面有着各自想做的事情，这种相处的日子，我这真的觉得很珍贵。因为说实话，就是只要出了这个餐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日子了，就这一份记忆会永远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到今天我突然想到那两个字不行，我就觉得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我觉得在这样的梦里面一直不醒，我非常愿意会去做的一个事情。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些天真的都很美好。
2: 小凯其实刚开始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吧，我因为和你太不熟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交流，因为我也慢热。然后开始录制的时候，我就在感受它，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每一天都是能给我带来惊喜和意外的，就是每一天都会开始增强那种安全感。
3: 隆重的介绍一下中餐厅的首席运营官俊凯弟弟。接下来就要听我们首席运营官的了。
1: 明天我们三个是前台，然后四个在后厨。
2: OK。
4: 小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温文尔雅，
5: 我来，你给我可以
4: 吗？骨子里又是那么一个小硬汉的那种，特扛事儿的那种男生。
5: 对，有了，
4: 有了，这太好了。
5: 然后我们今天一定得去拉点客人。对啊，我们就让他们预约啊。
6: 太好了。
5: 哎，他们要喝酒吧？他们婚宴。
7: 营销能力如此之强。小明
5: 哥，没有，我就是想让大家都轻松一点。
7: 厉害。
8: 我觉得啊，我们可以不用，这次不用按位上，我们就是按地儿来，中华南北宴。
1: 昆凌姐录一下。
7: 像广播那个。
1: 就是飞机广告，飞机上面的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小凯就是真的做事情就会追求完美。
5: 调了2碗那个酱汁，一个是有点辣的，一个是不辣的，我一碗一碗帮你们盛出来哈。
10: 把事情做得很棒很好，然后让客人的体验感很好。
11: 很好，
12: 好喝，很好喝。
13: From Chef Wong。 哇，
10: 他真是一个很有要求的男孩，未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2: 我总觉得跟小凯的交流，无论是眼神还是言语，我都能感受到真诚。我相信你这种真诚一定会吸引来更多懂你这份真诚并且愿意以诚相待的人。
5: 给我搞个木瓜，咱们自己吃吧。
2: 好呀。
7: 哎呦我的妈呀，我再能吃一小口东西了。
5: 哦，对，我给你家里面香肠。
7: 谢谢。
5: 你先备菜就行了。
13: 太多东西了。
5: 这个我来帮你弄一份，你先包着跟我回去，我有那个切伤药，你跟我一块。你走吧。

0: 有有走走
1: 什么前山呀、
0: 啊？走吧。
2: 我觉得我这季最好的就是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 COO。其实有一阵儿，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好像突然松了一口气，整个人卸下来了，我突然觉得有了主心骨了，因为我特别特别的，说实话，我真的是累了。我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包括第三季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特别想做点事儿。突然到了这几季之后，发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了，有时候脑子在，手跟不上了；有时候手跟上了，脑子又不在了，所以就觉得特别累。但这季小凯真的给了我非常多的惊喜。从餐厅开业，
0: 中国结转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
3: 发财树摆在前台，
0: 盆满钵满。
3: 给小明哥写一个步骤，
0: 第一步用，
2: 然后到他自己每天做很多的菜，
1: 我来。
0: 鲜，真的很鲜。
2: 还有最后每天工作到非常非常的晚。
0: 今天我觉得把这厨房收得干干净净，
2: 几乎都是跟大厨最后一起收工回家。哎呀呀呀！
0: 休息，拜拜了。
2: 但是其实我有时候也感觉到，能看得到小凯内心的一些辛苦，还有脆弱。其实你也会有时候有点累，对。但是他自己坚持不说，其实他特别对，特别要强，
4: 对，
2: 特别追求完美。但是他有时候嘴巴上不说，嘴硬啊。我也是想跟你说，其实你已经很优秀了，已经很优秀了。也很希望如果有可能你下一季继续来帮我们一起来主持大局，然后这样可以让我多休息休息。
0: 那得给我送礼物。
4: 但是真的是小凯的名字，虽然我之前不认识你，是从第八季听到第九季，你们俩那时候抱着他说你要走，他一直在哭的这个画面就讲了好多次，记得吧？
2: 嗯，我其实，我说实话，我真的很爱你。第三季的时候，你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没有你不行。为什么会哭？是因为真的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有时候大家看到的只是表面的这种嬉笑怒骂，但其实内心的情感有时候是观众是看不到的。
0: 对，
2: 因为我们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因为我们感性。但是当然，时间久了也习惯了这种分别。就有时候会强装告诉自己不要哭，不要哭，不能哭。
0: 我跟小明哥确实第三季开始录中餐厅，我觉得小明哥真的变了很多。虽然我刚开始来也开玩笑，我说小明哥你我还是喜欢你以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哈。但是我真的，我看到小明哥这副样子我觉得有点心疼。我说真的，小明哥，我觉得我也是这一季能够有一点点感受到小明哥以前就是当店长的这份压力哈，我是真的有点感受得到。因为真的有的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好多问题都没有解决，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很烦的，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弄这个事情。所以我真的想说小明哥真的辛苦了。这么多年一直这么有耐心温柔的去对待大家，真的我觉得非常可贵。小明哥，真的感谢你。
2: 谢谢小凯。
5: 我觉得小明哥这一季永远给所有人安全感，永远给所有人托底，坚持做一个节目，然后坚持了十年。这十年其实是你跟这个中餐厅这个节目还有这个团队相互之间的选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不是谁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所以永远是我们的标杆和榜样。
6: 你今天下午要做什么？
7: 做那个熊猫。
6: 我帮你吧。
1: 其他人是不是都有活呢？我跟着你吧。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6: 来来，我来吧，我来吧。这烫烫，我来吧。
1: 啊，别着急 ，OK， 好嘞。
7: 下水道好像堵了，
1: 那我来。
3: 小明哥，你太厉害，
5: 太厉害了。
7: 我那个也不能掉啊。
6: 你是在考验我的年纪。
5: 我带好多、啊。
4: 小明哥在我心里就是一个有善良底色的一个好大哥。
1: 是我生锈了吗？
4: 我们看陌生人开一个玩笑可能很难发笑，但是自己身边人家里人他可能扭个头啊晃个腰你都会觉得很好笑，是因为你跟他亲近。
6: 很可爱。嗯，想养一只。
2: 很高兴十年过来了。我觉得中间有了很多的成长，就像小凯说的，我变了，我确实，我说实话，我近几年尤其的明显，我发现我越来越没自信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20多岁跟小凯这个年纪的时候意气风发，觉得做什么事儿都特成功，然后突然到了一定的阶段，就发现自己好像干什么事儿都不行了，就那种，就是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人是，我是。可能是无法体会的那种感觉的啊，就一种失落感。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感受的人，我总是怕别人委屈，就是别人只要一哭我就心软，别人一张嘴我不会拒绝，所以结果就给自己也造成了一些就不太好的后果。但这个都不重要啊，因为我觉得凡事都有得有失，就我也因为这个结了很多的善缘和善果，也有了今天。我会发现其实一个人能够长久一定是秉持一个善良努力坚持的心，对，你永远不要计较眼前的得失，你最终才会得到以后。所以这话我也是想送给大家每一个人的。

0: 准备了。
1: 来吧，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0: 来准备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
1: 为什么？
0: 我不同意，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这么快啊？
1: 怎么像两个舞啊？
2: 对呀，我就说快嘛。
0: 不要再虐待老人了。
3: 哎，还是不如这样，你就拍个没有音乐的，你就帮我们自动加速就可以了。
1: 是，其实可以把音乐直接0.8速，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跳。
0: 那行，那马上。
1: 我喜欢我平常那个五六七八。
0: 这样行吗？
1: 可以，
2: 可以啊，
1: 这样好，
3: 这样可以。
0: 准备啊，来一条正式的，那个机位董浩抓一下每个人的特写，到时候推一下啊，多一点艺术的加工 ，OK， 就这样，你看着我给你表演一下，这样。
1: 还有运镜
0: ，OK， 来啊，准备了，最后一遍，我建议我们最后我们来一个集体一块的 ending 动作，好不好？
1: 什么？
0: 就把墨镜。比如说墨镜一取，

0: 距离。
1: Sweet talker。
2: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3: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4: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5: 有。
4: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6: 你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7: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8: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了。
9: 不需要有矛盾吧？
10: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6: 挺忐忑。
4: 忐忑啥？
9: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4: 您对那六位，
7: 我全不认识，
8: 这些人都没认识，
9: 没打过照面，
11: 没合作过，
12: 不认识。
4: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12: 第一次。
4: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0: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6: 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13: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12: 好美啊！
14: 天时地利人和，
15: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3: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16: 你是什么鬼？怎么会这样的？你让我过来！
17: 我不要再打了！
16: 我一定要打死你！
2: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
3: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18: 在中餐厅白天招待顾客，常常还要熬夜备菜。有人问我怎么这么辛苦还可以保持好状态，我会推荐大家喝美汁源维生素 C 清橙饮用，它有3重柑橘的果香，清爽酸甜刚刚好。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可以补充成人每日所需100%维 C， 特别适合熬夜党来一瓶治愈身心。熬夜清补给就喝美汁源维生素 C 清橙饮用，状态在线，让我在中餐厅继续加油。
19: 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青砖黛瓦的老街深处，原长沙第三机械厂350多平方米的老车间，挂上了德乐相声社的招牌。晚上8点，街巷渐静，剧场里的笑声却一阵高过一阵。相声、双簧、小品轮番登场，30多名演员常驻表演。长沙方言、生活话题和现场互动被写进段子。
1: 我先天条件不好啊，我后天也不行。
2: 后天怎么会不行？
1: 我后天要去约会。
0: 湘派幽默既保留本土味，也努力让外地游客听得懂、笑得出。游客白天逛老街，晚上进茶馆，散场后人流又回到周边餐饮和咖啡店。一处闲置空间也补上了历史街区的夜间内容。
3: 当年呐，我和大兵两个人有一个相声啊，就是聪明德乐、林范德乐，就是都是德乐两个字儿，德乐。定了名是可是定了名，你德乐你得有实际的东西，你得真的让我们老百姓离愁得乐行吗？离苦得乐呢？离好多问题解决不了的呢远一点呢？乐完了以后回去得又想起来了，别想那么多事儿。这人呢就这样，给大家带来啊这个欢乐。
0: 湘派幽默是一种集合了湖南各地方言的幽默形式，在过去这种幽默形式曾火遍湖南的大街小巷。
4: 在电话恰的话貌似个粗麻将，
0: 但是如今长沙早已成了一座网红城市，外地游客正在不断增多。德乐德乐如何照顾到外地游客，让他们也能得到快乐呢？
3: 我们注重的培养的就是这批相声演员要发挥湖南的特点。长沙人讲话有的那个你听不懂土语，但是他那个塑料普通话我们叫塑普，哎，就好听，蛮有意思的啦。
5: 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有多少好朋友听不懂咱们长沙方言？来，听不懂的赶紧举个手。
6: 掌声有请。
0: 2021年，德乐社正式成立。为了给本土演员留下一方常态化演出的舞台，社长军峰找场地找了一年，最终落脚都正街。开业之初，观众从3-5个人开始积累，团队一边演一边根据现场反应磨段子。
7: 不容易，特别不容易。很多人看笑话，觉得你长沙是歌厅的发源地，歌厅都没开了，你德乐社怎么还能开呢？今天看不现实嘛。我们这边的观众就是你要培养，最开始真的3个人5个人我们也开。
0: 为了把演出长期做下去，德乐社用小空间高频次提高场地使用率，以票房和茶点作为基础收入，再通过节庆商演、团建定制、演员经济和线上传播拓展收益。如今外地游客占观众6-7成，平均每年演出450到500场，稳定的内容供给把偶然到访的游客变成愿意停留的观众，也把剧场人气带回都正街。
7: 平均每年我们的场次在450到500之间，啊，但是生意好的时候啊，一场2-3万，本土消息呢，天天相声就来都正街呀，它自然就火了呀。
0: 一声惊堂木敲醒的是老车间，也是长沙人的曲艺技艺。对年轻人友好，不只意味着追逐新潮，也意味着让本土文化用今天的语言重新进入日常，让年轻演员有舞台，让年轻观众在笑声中读懂一座城。
8: 来咱们德乐社听听相声，可以得到更多的欢乐。
0: 在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一座462平方米的老旧舞美仓库被改造成四面围合的沉浸式剧场。观众离演员

0: 人最近时不过几步，看得见水袖翻飞，听得清呼吸落点，甚至能感到打细带起的风。刘海砍樵是刻在湖南人文化记忆中的经典。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保留花鼓戏的唱腔、身段和湖湘民间传说，又引入音乐剧叙事、裸眼 3D、舞美机械、威亚和环绕声效，还把湘绣、织锦等非遗元素融进场景。传统戏曲的根与青年审美的潮在同一空间碰撞。
1: 我们新刘海砍樵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守传统改形式的一作品。我们把花鼓戏的声腔韵味，还有我们的戏曲表演的城市，民间烟火的这种精神底色，我们是保留住了，守住了传统的根。在改编上，我们把整部剧以前的传统大戏是2个多小时，压缩到了1个多小时，在节奏上就会明快一些，叙事手法就会比较紧凑。那我们在舞美、灯符、道效各方面也是运用了一些能够迎合现代人的审美的科技手段，比如我们的威亚、LED 屏，还有香薰。我们只是想通过一个比较新颖的呈现方式去演绎一个老的故事。
2: 中国的戏曲的源头，它其实是围观的场，所以自古以来沉浸式它不是一种创新，它应该是它的原乡。像我们从这个宋代的这个勾栏瓦舍开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三面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清朝的这个戏曲的园子，它也是这种可以喝茶啊。您说台上唱得好，那么台下也会叫好，那么从来观众跟这个演员都是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开的。
0: 四个观演区围绕舞台展开，演员走到观众身边，观众从旁观者变成故事的一部分。自2024年4月首演以来，该剧已累计助演近400场，成为兼备口碑与市场的爆款，节假日一票难求。小空间、高频次、长期助演，让经典不再只靠节庆展演被看见，而是进入稳定的市场循环。
2: 我们现在上座率达到了80%，当然它淡季的时候可能在50%-60%，但是在旺季的时候基本都是满座的。现在我们的演出已经有将近400场了，那么覆盖的这个观众人次已经有4万多人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年轻观众呢占到了80%，外地的这个观众呢达到了75%。
0: 政策的耐心浇灌，市场的韧性生长，创作者的执着热爱，收获了观众和市场的认可。花鼓戏《新刘海砍樵》成为难得的破圈之作。年轻人不是传统文化的局外人，当经典被翻译成他们熟悉的视听语言，当观看变成可参与、可拍摄、可分享的社交体验，文化传承便不再只是保存一段唱腔，而是培育新的观众、新的演员和新的市场。文化资源由此从历史存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现实增量。
3: 那么观众走进来以后呢，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么在抖音啊、小红书啊发表了很多自己的这个看戏以后的真切的感想，有的观众甚至3刷、4刷，最多的达到了11刷。所以现在这个剧呢，我们提出来的是入乡必看。我觉得传统文化它里面是这个艺术的这个力量是无限深的，就是看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跟市场、跟青年人的这个搭界的这个点。
0: 门外是后湖和岳麓山，门内却是上世纪90年代的长沙街巷。筒子楼、米粉店、歌舞厅，这些熟悉的城市记忆被装进了眼前这座350平方米的剧场。这里最早是农贸市场，后来成为当代艺术中心，空间闲置后又在短短60天里完成了新一轮改造，变成为今天的后湖戏码头。从进场施工到开门迎客，湖南省话剧院和后湖铲头只用了60

0: 篇，空间的改造是快变量，内容的打磨却是慢功夫。首部助演作品《长沙》讲述岳麓山脚下三名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故事，观众不再坐在舞台之外，而是走进街巷，成为街坊，在两代人的聚散与选择中经历长沙20多年的城市变迁。
1: 首先我们是在这个350平的空间里面1:1的复刻还原了90年代的这个老长沙的一条街巷啊，那么在这个街巷里面呢，处处都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已经打破了传统的这种镜框式舞台的表演形式，也就是说每一个景都是我们的表演场所，甚至我们的观众就是我们的街坊。从进来的那一刻起，观众就是我们戏剧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互动啊，也有很多在这个观众席当中的一些表演，以及把观众我们会请上舞台，并且我们的演员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和观众有很多的交流。
2: 牛津大学，
3: 牛津啊，哦，你是搞烧烤的。
0: 为了适应小空间常态化助演，原本由16名演员完成的大剧场作品被压缩为7名成人演员和2名儿童演员，并建立多组卡司轮换机制。2026年5.1首次开演，连续5天售罄，此后形成周末常态化演出，至今已演出超过40场次，上座率高达80%。
4: 我是本地的，其实我看过一次了，然后这是第二次来，我就感觉在这个里面会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的感觉啊、哦，我很喜欢话剧。
5: 来自江苏，是女朋友带我来的，她小红书上刷到，感觉都挺吸引的，就是站离得比较近，然后看他们表演，比较有那种就是代入感。娱乐环节就找点吃的，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1: 我们的这个制作人也是我们这个戏里面的主要演员，他每次演完了以后都特别特别的深情，他会跟观众沟通这部戏，他说这个戏是我们湖南省话剧院送给长沙这座城市的一封情书。他也希望每一个长沙人，不管你是这个外地人还是长沙人，都希望你能够爱这个城市，爱我们这个家。
0: 一座小剧场改变的不只是建筑用途，散场之后观众走向后湖的餐厅、咖啡馆和文创店，园区里原本沉睡的空间被新的夜间人流重新看见，文化在这里成为城市更新的先导变量，也让大学城周边多了一处青年愿意停留、愿意表达、愿意共同创作的公共空间。
1: 除了我们的一个常态化助演的剧目之外呢，我们是1+N的这样的一个轻演绎矩阵的模式。那么未来我们还会引进我们湖南省演艺集团旗下的室内乐的表演，以及我们歌舞剧院的方糖弹一弹等等，还有我们的杂技亲子秀以及其他的一些兄弟院团的适合在小的演艺新空间里面来演出的一些剧目。
0: 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商圈，一张戏票正在重新安排年轻人的消费动线。月方 ID 茉莉、芒果盒子、怪谈、开关等不同类型的演艺项目相互集聚，有人为一部剧专程而来，也有人逛商场时临时决定看一场。传统商场依赖商品和餐饮吸引顾客，小剧场带来的却是明确的时间表和情绪体验。一场演出锁定1到2个小时，演前可以吃饭购物，演后还会社交打卡。2025年，月方 ID 莫集聚6家小剧场，累计票房约750万元。
6: 我是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个剧场，然后看评价感觉蛮有意思的，我就买票过来了。
7: 我们今天是过来逛商场，然后刚好就是路过这边。
8: 对，然后看到这个小剧场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们比较感兴趣，所以进来看一看。
0: 当看剧成为年轻人逛商场的新选择，湖南广电也尝试把荧屏里的热门 IP 带到观众身边。芒果盒子剧场不是简单的把节目搬上舞台，而是通过剧情改编、沉浸式表演和现场互动，让观众从屏幕前走进故事里，也让一个 IP 从一次观看延伸出更多线下消费场景。
9: 芒果盒子剧场是芒果 TV 推出的线下沉浸式文娱空间，专门把芒果 TV 湖南卫视的综艺剧集 IP 改编成线下沉浸式小剧场演出，项目已经落地长沙、深圳，正在加速布局全国，4月30日开业首演就登上长沙本地热搜，接待近万人次观众。 票房超百万，大卖评分9.5分，受众以18到35岁年轻人为主，占比超90%。
0: 由大侦探 IP 改编的恐怇童谣开业首月演出23场，演员近在咫尺，剧情就在身边展开，观众既是看客，也可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一场演出由此串联起观演、互动和社交分享。湖南广电把长视频 IP 走出屏幕，延长热度，在真实的城市空间里连接观众，汇聚人气，创造新的消费。
9: 剧目已在长沙北城汇 TX 长沙密室旧改店持续排期，还打造出《蔷薇下罪恶》《天堂岛之歌》等系列作品，沉淀了一套标准化可复制的剧场运营打法。
0: 截至2026年6月，长沙累计建成演艺新空间111个，上半年演出约1.4万场，观演超过360万人次，小剧场票房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数字背后是城市文化空间的一次重新布局，剧场从高门槛的大型场馆走进闲置空间、老厂房、历史街区、专业院团仓库和商业综合体，观演从单向观看变成轻量化、高互动、强社交的城市生活方式。方寸舞台可见万里山河，一间小剧场也能看见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选择。它让旧厂房重新亮灯，让传统文化找到新知音，让商业空间获得新流量，也让年轻人在家门口遇见艺术，表达自我，连接彼此。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当文化资源被转化为可感知的产品、可参与的场景和可持续的产业，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变量里便多了一份更深厚、更鲜活也更年轻的文化力量。
2: 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专业毕业的98后小伙顿天瑞，携手中科大工科学霸翁汉科，干出了一件令全球风电界瞩目的创新成果。他们圆满完成了全球首次4000米高空浮空风电全流程试飞验证，一举刷新多项世界纪录。两名28岁的年轻人从北京奔赴湖南，放飞天空发电的梦想。他们的创业故事也是湖南打造年轻人友好省份、以优质营商环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注脚。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临沂云川，探访这座科幻照进现实的高空发电站。
0: 近期团队在西北试验基地完成全球首次 S4000 机型4000米高空浮空风电全流程试飞，完整走完升空、高空驻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整套科目，各项核心指标达到设计预期，标志着我国高空风电正式从技术迭代迈向工程化落地阶段。一次次突破的背后，是团队持续向高空要能源的不懈探索。在此之前，他们研发的 S2000 浮空风电系统就已经创下全球浮空风电系统飞行高度、发电功率等4项行业纪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相关的视频，收获全球关注。
10: 为什么要跑到天上发电？
0: 平流层底部有着全年稳定的强风，这里的风能能量密度比地面高出200倍，年可利用发电时长超6000小时。这套 S2000 浮空风电系统体积接近2万立方米，外形酷似科幻片《超能陆战队》当中的高空风力发电机，依靠氦气提供浮力，可升至2000米高空，搭载的是12套发电机组运转，发出的电力通过气流电缆输送回地面。而带领团队实现这一突破的正是学导演出身的顿天瑞，搭档是他的高中同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翁汉科。
11: 这个庞然大物怎么让它飞上天，怎么样把电送下来，这是我们其实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12: 其实 原理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通过虫害的浮空器把设备带到空中，

0: 因为我们要利用空中的风能嘛，然后到空中之后然后就发电。发电的原理呢和传统风电是一样的，发完电之后呢，它就会通过汇集的一些电缆，然后汇到一根电缆上，然后再传下来。
1: 这个充满创意的想法起源于少年时期的一次观影，超能陆战队中的浮空供电系统在顿天瑞心中埋下创新的种子。他的高中同学温汉科从小听着两弹一星的故事长大，对浩瀚天空满怀向往，两人专业背景截然不同，却在一次次交流碰撞中锁定了共同奋斗的目标，高空风力发电。
2: 超能陆战队里使用的概念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所提出来的，我认为我到现在依然在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和导演的项目组织并没有区别啊，尤其是高强度情况之下的迭代很像一个剧组。
1: 2018年，20岁的顿天瑞做出大胆决定，从中传导演系休学创业。温汉科一边攻读中科大博士，一边投身项目创业。起步资金是第一道难关，顿天瑞卖掉婚房，加上家人支持，凑出200万元启动资金，和同学造出第一台试验品 S0， 仅仅是直径3米的气象气球，可升空不久设备直接爆炸，200万投入瞬间付诸东流。
2: 并不是一个不大好的结果，我觉得结果很好啊，拿着全视频和技术资料报告跟力学专家去讨论力学的事情，跟气动专家去讨论气动方面的事情，是五所学校。
1: 爆炸没有击退这群年轻人，团队复盘故障，逐项优化设计与材料。在顿天瑞的坚持下，这份敢闯敢拼的劲头打动不少人，伙伴陆续加入。可想要把近20000立方米的巨型浮空器稳定留在云端，同时实现电力回传地面，每一步都布满难关。气囊蒙皮材料需要同时满足轻量化、防水、抗辐射、抗风沙、气密性等多重严苛条件，过去长期被国外垄断，单套采购成本接近500万。好在背后有完备的中国工业体系做支撑，团队携手清华大学、中科院、空天院等科研院所，逐个攻克浮空器稳定控制、轻量化电机、千米级高压输电、特种蒙皮材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3: 长沙建设研发中心主要基于曾经湖南航天有这一块的业务，做了好多年，有很深厚的基础，要打破这个技术难关。
1: 团队自建基地，调整材料配方，坚持国产化替代，自主研发新型复合材料，把蒙皮成本大幅压缩。
4: 我们要用国产化的材料代替以前这个进口的这个高价值高性能材料啊，围绕着国产化，围绕着自主可控这方面来降低成本啊。
1: 材料瓶颈被突破，项目迭代按下加速键。2024年10月10日 S500型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升空，攀升至500米高空，稳定产出电能，实现里程碑式跨越。此后设备一路向上，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再到最新完成全球首次全流程试飞验证的4000米 S4000 机型，一年多完成多级跨越。创业的道路上，他们也和湖南结缘。2023年，临沂云川在北京成立，但北京空域条件很难满足试飞需求。年底，还不到25岁的顿天瑞与温汉科背着双肩包南下考察，第一站就来到湖南。长沙积淀深厚的航天产业链资源，岳阳拥有能够容纳巨型装备的稀有艇库，加上当地愿意相信青年创业者的营商环境，让他们果断落脚。原本处于法拍状态的岳阳巨型艇库，从接洽到完成租用，全程不到一周。2025年1月，长沙临沂云川在湘江新区注册成立。同年6月，全球首台兆瓦级高空风能发电装备 S1500 在岳阳完成总装，从设计到下线仅耗时1个月。企业现已形成北京融资销售、长沙研发中制、岳阳总装制造的全国布局，90%研发人员扎根湖南。
5: 这个时候有2个背着包的孩子， 当时我们25岁还不到，过来了之后说我想用你们这里整个岳阳最大的厂房，然后你们要做的产业是什么还没造出来，是一种对年轻人的相信。我自己是年轻人，所以我很清楚我有没有被留住，我有被留住，我在长沙有住，我不是说在这边出差，我们经常会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回长沙和去北京，所以相比是一个北漂，那我觉得我可能更加接近于一个乡漂。
1: 团队的目标不止4000米高空，下一代6000米机型 S1万平流层空气风力发电系统已经提上日程，目标直指距离地面10到50公里的平流层，那里风力常年恒定，高空风能总资源远超人类全部能源消耗，被业界视作第4次工业革命的能源核心。测算显示，实现平流层规模化发电之后，度电成本有望降到传统发电成本的1/10，一度电成本仅3毛2分钱。
2: 在工程上，我们不断的挑战和突破。在商业上的话，我们极为坚实的以每一代的这样的形式向前去进行发布，就像你手里的手机一样，它会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迭代。
5: 湖南省已知的可以使用的空域，其高空风电就足以支持全中国的所有电力来使用。
0: 我们希望能够把成本，就发电的成本降低到现在传统电力成本的10/10，
5: 它足够便宜，储量也足够巨大，所以它可以支持无论是 AI 算力还是我们衣食住行里面每一消耗的每一度电的全电力化。
6: 我感觉你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1: 2026年湖南将企业服务年写入新春第一会，省发改委、省能源局明确表态，全力推动高空风力发电项目纳入省15/5规划，配套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给青年创业项目强力加持。顿天瑞、温汉科和团队怀揣仰望天空的梦想，与湖南双向奔赴。当空中发电站静静漂浮云端，这份属于青年创新的力量正在照亮能源行业的全新未来。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0: 哦，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0: 先做一个手臂。
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1: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3: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跟你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0: 我怎么
3: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也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这一块，
0: 仿生类的机器人。
3: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0: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3: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 3D 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0: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3: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一种好奇心。
0: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3: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0: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3: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3: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的，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0: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3: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0: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3: 其实是这样，就是 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我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0: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3: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的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0: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3: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3: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钟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3: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4: 比如我学解剖，
3: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那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0: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3: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2: 葡萄大家都吃得多，酸甜多汁，爽脆可口。但是从海里长出来的迷你绿葡萄，你们见过吗？今天呢，晶晶就来到了湛江湾实验室，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外号叫做绿色鱼子酱的海葡萄究竟是怎样培育的，又到底好不好吃呢？走。哎，那是谭老师吧？他怎么在池子里？我们快来过来。谭老师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晶晶你好。
2: 哎，您在这干嘛呢？
5: 我在检验这批海葡萄的生长状况。我拿一罐上来给大家看一看。
2: 好好好。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海葡萄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真的很像迷你版的绿葡萄。
5: 这个是一种海洋的绿藻，您可以试着用手捏一下。
2: 哇，很解压的感觉。哦，还有这种拉丝感，怪不得叫绿色鱼子酱啊。
5: 是，它因为它是植物的，所以成分会差别比较大。它是低脂肪的、低脂类的、胆固醇之类的含量没有。
2: 哎，那它既然是藻类，是不是和那个海带啊，还有裙带菜是一样的东西啊？
5: 因为裙带菜啊、海带之类的，它的水环境好一点、坏一点，它都没关系，它都可以生长。这个海葡萄呢，它必须要求水环境非常非常干净，如果水环境受到影响的话，它会爆一些细菌病或者一些杂藻污染生物。它这个确实比较娇贵的，我们养殖呢往往是用那个入基循环水养殖，先建厂房，通过设置设备，然后把那个水呢消毒杀菌，然后再过滤，维持好一个水的环境。但这种养殖方式它成本就高了很多。
1: 于是谭老师团队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露天池塘，普通池塘稍加改造就能投产，综合养殖成本比工厂下降了80%以上。
2: 这露天池塘其实更难打理，是不是？
5: 池塘呢，因为是开放式的，它是比较难打理的。
6: 就比如说，它可以下雨啊，它的颜色就会改变啊，啊，一年四季它有些温度的变化呀，河堤中有一些杂草的孢子，还有我们净水器，净水也会带来一些污染氧气嘛。
5: 所以整个一个水底是不稳定的。按养殖人的思路来看，这陆地市场是养不了海葡萄的。
2: 那咱们这是怎么养的呢？还养得这么好？
5: 我们为了攻克这个问题呢，花了3年时间。一方面是从物化的因子去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去考虑。海葡萄呢，大概是4000至5000多个市，生长比较猛。 舞台它的光照呢，大概是5000-6000 lux 的时候，它会生长比较猛，把光照呢尽量控制在4000 lux。那这个时候呢，海葡萄长好，那舞台呢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在4000 lux 之下呢？我们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整个池塘上面有一个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可以控制光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调节水深，水越深，有部分的光就被散射出去了。生态角度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在池塘里面呢构建了藻床，利用海藻长成了一个优势群体。这个优势群体呢，它可以控制一定的样盐，也可以释放一定的氧，控制它的一些微生物的存弱，尤其是控制厌氧的那些病菌，它的一个作用来去控病。
2: 我刚刚看您在池塘里边的时候，在池塘里边还有很多的鱼啊虾，生态非常的丰富，好多吃的。那我有个小问题啊，这些鱼和虾难道不会吃我们的海葡萄吗？
5: 其实不止放了鱼和虾，我们还放了一些螺类，还会放一些有益菌之类的。这个是我们的生态的调控另外一种手段。现在养了大概有1500多条虾，有200-300条的那个小鱼进去了。这些鱼和虾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海葡萄的小卫士。这个虾的话，它首先它会吃一些我们杂藻，比如说青苔啊、硅藻啊。其次呢，那个虾呢，它排泄物降解之后呢，降解的溶解的氮磷，就是对于海葡萄就是很好的营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营养上的一个循环，我们海葡萄就会生长茂盛。
2: 正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呢才会有我们现在长得这么好的海葡萄。
5: 水池那个水啊，它一直符合国家二类养殖水体，是非常干净的，总氮的话控制在0.5左右，所以养殖的海葡萄呢，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那个微生物的含量是达到了我们生食标准的。
2: 我可以生吃，早说啊，我早就看它很诱人了。怎么这么咸，好咸呢、啊、
5: 它是可以达到生食标准，是可以生吃，但是由于这个海葡萄呢，它是生长在海水里面的嘛，所以它的盐度会比较高，所以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用淡水泡一泡，稀释它的那个盐度。
2: 虽然刚刚吃到嘴巴里是挺咸的啊，但是我觉得它口感还是不错，因为它很 Q 弹，就很像那个什么波波那个奶茶里边那个。
1: 海葡萄经过在净化车间的无菌低温循环海水持续浸泡冲洗一晚后，表面菌群就能从大约4000降到2000以下，就能达到更高一档的自身级标准了。
2: 哇，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吃。哎，我发现这个摆盘很漂亮，哎，你看我们的这个海葡萄，哇，比刚刚在岸边更漂亮了。
5: 因为我们放在这个冰上，然后它会显得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其实这放冰上也是我们海葡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也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2: 冰镇海葡萄。
5: 是哦，
2: 我看这好像有酱油芥末，这个杆也能吃吗？
5: 我们这个海葡萄啊，它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一个新的品系，杆也好，那个直立枝也好，都没有渣。嗯，
2: 好满足啊！一大串直接入口，嗯，哇，在嘴巴里直接爆浆，而且它很脆脆的。很奇特，因为它爆浆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粘稠的那个绵密感，然后它又有一种这种轻轻的这个海藻的味道，海带的那种味道。好，那我们和这个紫包菜还有这个生菜苦菊吧，夹到一起啊。嗯，我觉得这个口感就更好了。
5: 这个就是以上午提到过，就是海葡萄奶茶，这个就是满足你的心愿，我们做了一番海葡萄奶茶。
2: 那来吧，干杯！
5: 干杯！
2: 嗯，我觉得口感不错哎，我觉得它已经和我们的奶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口感要比那种像珍珠一样的那些口感要更好一些。淡淡的一点咸香味和我们这个奶茶的这个甜甜的甜蜜蜜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其实还有挺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5: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意。
1: 目前湛江湾实验室已掌握七个海葡萄种质资源，正整合无渣、高营养、耐高温、抗病、高产等性状，培育超级杂交品系。而六稳模块加藻床共生体系的核心是一套定制海水方案，这套方案已在对虾套养中验证成熟，以此为起点，海参、海马等娇贵难养的海水品种也有了低成本养殖路径。从喂一株藻、调好一池水，到为更多海洋生物在陆上安家，这片池塘里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
2: 手机是不是总能看到不少人提着袋子在山里寻宝呢？这个季节山里有什么宝藏啊？现在我们就把镜头交给岳麓山的神奇研究员，看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4: 哎，小姐姐，你在干嘛呢？
7: 捡酸枣子。
4: 捡酸枣？你来这多久了呀？
7: 半个小时了吧。
4: 你这真的有酸枣捡吗？
7: 有。
4: 这么多酸枣啊！这是你多长时间的劳动成果？
7: 一小会儿吧，你要看到一棵树上面就会有很多，盯着地上看。
4: 哎，这地上真的有吗？哎，真有哎！来，你看，我帮你点了一颗。这颜色可不可以？这橙色。
7: 可以可以。
4: 哇，好黄，
7: 没烂。
4: 哎，这正好这里还有一颗，这颗是不是已经坏了？这颗能用吗？
7: 没问题，它只要皮没破，皮没破就行，它这个颜色没问题，就是斑点没问题。
4: 哎，你就完全忽视我的存在，你在不停地捡。哎，
7: 酸枣，我的眼里会发光啊。
4: 那我们如何来区分生的和熟的酸枣呢？
7: 看颜色，
4: 黄黄的，
7: 捏起来比较软，就像这种就是烂掉了，
4: 它颜色就变成褐色了。这个是青的，
7: 对，
4: 我按上去的手感还比较硬一点。这新鲜的酸枣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先剥开看看吧。
7: 剥开就是这种果泥。
4: 哇，它有点像那个李子的那种清香，它可以拉丝，
7: 黏糊糊的那种，它酸酸甜甜的。
8: 原来成熟度刚好的酸枣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好想尝一尝啊。这位游客小姐姐看来是捡酸枣的行家了，不过关于酸枣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7: 就是我因为做了酸枣糕给大家吃嘛，有一个大哥是山东的，他就跟我说，北方的酸枣好像跟我们这个酸枣长得不一样。
4: 那北酸枣和南酸枣有什么区别呢？
9: 北方酸枣啊，比这个枣个头要小得多，圆溜溜的，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我们叫酸枣的植物，它是大枣的祖先。我们今天吃的大枣实际上都是从酸枣这种植物驯化而来的，通常来说是分布在北方区域啊，比如说华北区啊、西北区啊，甚至东北的一部分区。南酸枣呢，它就不是这个枣家族的成员，不同科不同属。南酸枣它是漆树科家族的成员，它比长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分布为主啊，很广啊，东南沿海一直到西南，而且吃起来呢，这个口感也是很有意思。南酸枣的果肉里面啊，有一定的营养成分，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C， 富含柠檬酸，所以它的酸味还是很有穿透力的。
8: 哦，原来如此，酸枣还分南北呀。那我们现在捡的这种就是漆树科的南酸枣啦。咦，等等，漆树科的植物好像大部分都有毒啊。
9: 漆树科的植物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毒性，绝大多数漆树科植物体内都还是会有一些漆分类的物质啊，比较麻烦，大家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过于亲密的接触。我们很多朋友吃芒果的时候嘴巴会肿，就是因为漆分类的物质会刺激我们的黏膜系统啊，引起一些过敏反应。而南酸枣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漆分类物质的含量是极低的，它还是会有一些毒性的物质存在，主要是在它的种仁里面，它的种仁里面的这种皂苷类的物质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吃南酸枣的时候吃果肉就行了，不要接触到它的种仁就可以了。
8: 也就是说，捡酸枣的话，只要注意不和树亲密接触，不上手毁坏树枝树皮，就能很大程度避免过敏。吃的话，我们注意不把南酸枣的种仁壳敲破以及吃掉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神奇研究员，多捡一点，多捡一点。
4: 哇，这么多酸枣，难怪那么多人来捡。 看就是酸枣树，特别高。经过我半天的努力，你看，噔噔噔，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一篮子，哇，沉甸甸的。刚才我吃了一下那个黄色的酸枣呢，味道还不错。你看我摘的呢，这些，这里边还有一些青的，那我来尝尝。入口还是有点酸。刚才呢，小姐姐教了我们很多做酸枣的方法，要不我们回去试一试，走。我们现在把这些捡回来的酸枣先洗一下，

0: 已经洗好了，我们拿到蒸锅里去蒸一下。时间到，哇，都蒸好了，你看，
1: 有点像蜂蜜的颜色，
0: 已经都裂开了。我来尝一个，嗯，我觉得这个蒸完了之后，它是更加的软糯，入口即化，但是就是好像感觉更酸一点。接下来我们将用紫苏、辣椒、盐和糖把它一起调制一下，就可以做出美味的紫苏酸枣粒了。开一个小火，
1: 两勺盐，
0: 这样呢就可以把糖慢慢的融化。
1: 紫苏、辣椒，
0: 把它拌匀。哇，做好了，把火关掉。嗯，现在有股浓浓的紫苏味儿。嗯，感觉紫苏真的是酸枣的灵魂伴侣啊。嗯，真的很好吃哎。不过我刚才搅的时候太用力了，把这个有些已经搅破了。同时呢，我觉得我这真的30分钟好像感觉有点过了。我们先把它盛出来。剪了一上午，做了一下午，终于做好了，酸酸甜甜又夹杂着紫苏的香味，还带一点辣口，很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辣椒的多少你们自己来随意添加。虽然我们今天制作的过程还可以更完美一些，但是这个成品出来的味道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制作酸枣粒的话呢，不妨可以借鉴一下我刚才的这个办法，这是最最简单的制作酸枣粒的方法了。你们学会了吗？
2: 酸枣非常好吃，小提琴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有一种苦楝果就和酸枣非常像，但是苦楝果是有毒的，野外采果需注意，千万不要采错，捕食毒果非常危险。
3: 当然大家也应该注意到啊，就是像南酸枣这样的一些野果，对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对很多野生动物的越冬是非常重要的食物，特别是对很多依靠南酸枣来获取脂肪来越冬的这些动物来说，那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生存危机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在野外采一点儿尝尝鲜儿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完全的采集干净，那更多的这些野果子还是交由大自然去保管的。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真真呀，这神秘莫测的海洋总是会存在一些奇特的动物，比如说咱们之前认识的管眼鱼啦、安康鱼呀。但是最近呀，我发现海里居然还生活着会发光的巨型塑料袋。
2: 它一头大一头小，是个中空结构，看上去就像一个发光的塑料袋，静静地飘在水中，随波逐流。
0: 哦，这可不是什么发光的塑料袋，它可是我的动物好朋友们哦，是一种海底的虫类，叫做活体虫。
3: 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呢，我们称之为活体虫。它们其实是脊索动物，当然了，大家看到的不是一只活体虫，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只活体虫形成的这样的聚落。活体虫呢单个呀很小，它的个体呢大概只有1毫米左右啊。它们的每个个体呢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小管子，这个小管子呢就是前头是口，那这个口呢就是把海水吸进来，吸进来之后呢通过它消化道里面的一些像过滤网一样的东西，把海水里面所有的这些可以吃的颗粒留下来，然后水就会排出来到这个圆筒形的聚落的中央。它们靠什么东西来繁殖呢？主要是靠出芽的方式来繁殖，就类似于植物的分株一样，哎，这样呢很快就会把这个群体啊弄得很大。像这种十几米长的巨型的活体虫的这种聚落，可能很少有什么动物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一口吞下，总会剩下点什么，剩下点呢它就可以继续的生长。
1: 哦，难怪它密密麻麻的，原来它是由一堆生物组合起来的呀，这也太神奇了吧。
0: 这个活体虫啊就像一个移动的海底灯管，在海里缓缓游动，照亮海底。
3: 那我们说活体虫为什么叫活体虫啊，或者为什么叫鳞尊海鞘，原因呢就是它们能发光啊。这个活体不是这个活的生活的物体，而是着火那个火，在很多文化里面呢甚至把它称之为海火。它们全身的闪耀着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灵光，身体的外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发光器，这个发光器里面有一些共生的发光的细菌，可以产生这种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灵光，让它们在海里面呢是非常的光彩夺目。这个呢也是我们称之为海火的原因。那么至于它们为什么要发光，现在科学家们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一种可能性呢就是隐藏自己，是因为它们的猎物很多是从比它更深的海底来看它，因为海面相对是亮的，海底是暗的，说如果呢它们在这个海里游走的时候自己不能发光，不能像海面一样亮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在亮的背景下面一个很显眼的阴影，会很容易被它在它下方的这些捕食者呢发现。除了这种隐藏自己之外呢，还有呢是用来紧急避险，因为在深海大部分地方是非常非常暗的，这样的突然爆发的闪光就像闪光弹一样，会让它的这个捕猎者暂时的眼花，然后呢找不着目标，他们就可以借此逃之夭夭。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相信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数字虚拟世界，如今已经照进现实。最近一项火爆全球的 AI 研究刷屏科技圈，它就是 Matrix。 它一次性构建了83亿个独立的虚拟人格，简单说啊，电脑里装下了一整颗地球的虚拟人口。那现实版的《黑客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大球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哈佛应用数学博士李孝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后郝月行。
0: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珊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叫 Matrix 的项目，有83亿的虚拟人，83亿刚好比较匹配现在世界上的人口。这些虚拟人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智能体，再加上人格，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类的用户的行为以及反馈。现在我们是基于1290个维度来描述人格，像年龄、以前读书的专业、教育工作的经历、出生地、生活中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食物、喜欢用什么样的 AI， 或者写代码的熟练程度、各个计算机语言的熟练程度，网上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一定的维度来描述这个人。但是这只是第一个版本，在我们后续的研究中还会更加的细致，加上可以变化的人格的属性，包括我们的情绪、个人记忆模块、共享记忆模块，更接近真实的人类。
0: 项目一发布，国内外的讨论热度迅速冲了起来，大家最先被镇住的还是这个数字83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分身。不过这么多虚拟人格能确保每一个的特征都符合逻辑、符合他的人设吗？
2: 这是个非常

0: 那为什么要设计一整个地球版本的黑客帝国呢？
1: 现在不管是 AI 模型的发展还是数字产品发展，它都还是要基于真实用户的反馈，需要真人做一些评测，适当的使用一下这个产品。但是真实用户的反馈永远都是非常贵的，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时间太长了，我们所有人的时间都有限，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用户都写一段话或者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为什么。用虚拟用户的话，这一切都是非常清晰非常真实的，基于83亿人的数据库，可以抓取出符合我们用户画像的一个群体，让这个群体对产品做出评测。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评测的系统，更加的高效，大规模在快速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个产品的迭代， AI 技术的迭代。
0: 感觉现在就是用 AI 来测 AI， 用 AI 来升级 AI 了。
2: 对，总结得非常好。
1: 包括有时候会不会有网络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评测，让 AI 本身作为评审来评审这个 AI 的行为是否是符合规定、安全、高质量。这些虚拟用户呢，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问卷类、AI 类，或者是网页类，或者是 APP 类。我们这里先以问卷类做一个例子，让这个虚拟的用户 Rachel 回答问卷的问题，我们整个过程中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思维链，最后的评测结果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辅助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大规模的跑，比如说100万个智能体同时跑，最后呢得出报告，组成下来61个用户能够接受讲价。
3: 之后我们想讨论聊天机器人的形式， Rachel 这样一个虚拟用户在和聊天机器人进行一些沟通，给他打了一个 9.1 的分数。下一个呢，我们就展示在这个网络的一个情况下，比方说像亚马逊用户呢，他想找一个咖啡机低于200美元，他就在看这个各种的评分啊、评论啊。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思维链，他是为什么选择咖啡机，到底怎么比较的。我们最后一个环境呢是做 APP 用户呢，他想要去收集很多做晚餐的食谱，在并行的去测试。所有的这些用户呢，有百万级、亿万级在测试，这就形成了我们83亿的 Matrix， 我们叫做探索未来，模拟未然。
0: 每项任务不仅包含待测评的 AI 模型或数字产品，还配有相应的评测指标和评分标准。团队运行了其中8项代表性任务，共完成了18189次用户交互。
3: 比方说，这个是想测试一个糖果乐园的价格敏感度的一个调查，测试价格变化是如何影响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购买意愿。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智能体编号大概的背景，这个编号是0007，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年龄、地区、语言。现在有3350万个智能体正在运行，虚拟的顾客他正在比较价格点，他在陈述购买意向，他在解释这个价格的敏感度，最后提供了调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价格还是有更多人有购买意愿，某一个用户画像，像父母、礼品买家、教师和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得分上的不同。像很多人关注金融的市场，那就比方说股票，我们可以让虚拟智能体去像人一样选择这个要不要购买或者是抛售股票。用户想要结合这个市场背景判断真的信息，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信心或者是预期操作。我们就选择了一些个人的投资者，从初学者到活跃交易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背景，比方说他们的投资组合、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以及对这个市场的情绪指标。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用户画像筛选出模拟的用户，我们发现呢，20个这个虚拟用户当中有55%的人选择持有，然后有45%的人选择买，没有一个人选择卖，所以说明呢还是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的这个买盘的兴趣。也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在经营一家印刷厂，他也想了解他的客户为什么流失，阿根廷跳探戈舞的一个老师，他想要了解他怎么去招纳更多的学生。
1: 以前我们用 AI 可能只是问一个人得到同一个回答，今天我们 Matrix 系统可以让你一下子问上万个人，直接得到一个群体反馈了，而不是个人反馈了。
0: 这个项目听起来像黑客帝国，不过玩法更像是西部世界。不过研究团队也表示，这不能等同于这些人格智能体可以替代真实人类。重大结论或涉及重要决策时，真人研究仍然必不可少。
3: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个小趣事吧，就是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于黑客帝国。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社交媒体画出来黑客帝国里当时的那个主角尼友和一个这个虚拟的尼友有交流，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工作里面想要在做的。也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格在机器人身上变成了一个具身智能，未来5到10年也许就可以看到这样子虚拟人格真实出现在我们面前。
0: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给 Matrix 取个中文名字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想好几个方案，第一个就叫做境界。我们是黑客帝国迷，当时主角 Neo 把手伸到镜子后面，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镜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嘛。
1: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来共享

0: 谢谢你们觉得好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让 Matrix 里面的虚拟用户给大家提供一下建议。
1: 可以让大家来投个票。
0: 在后续的项目当中，我们给这些人格加上一个形象，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你可以跟他进行实时的视频通话，你可以感受到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他的说话方式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口头禅、情绪和性格、逻辑。虚拟人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人，各方面的行为评测，甚至别的任务将会更加有意义。还有一个项目是跟斯坦福机器人实验室合作，给机器人也加上这样的人格。以后类似咱们语数科技，每一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了，行为、动作。
2: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量身定制人形陪伴机器人了？设定一个我喜欢的人格，包括性格、语气、思维逻辑等等。
3: 非常好的问题，
0: 加上性格和人格陪伴型的机器人，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参与到我们人类社会中的社交栏，提供情绪价值，包括行为方面，也想要人格直接对它产生影响，做各种动作，而不只是针对每一个任务去做单独的训练。
2: 网友们对这项研究也有很多的评论和好奇，比如说83亿的虚拟人格背后肯定有海量的数据，那会不会有滥用数据的风险？老师们又是如何规避这些潜在的风险呢？
1: 这也是我们重中之重，数据如何变得更加的保护性、安全性。虽然我跟孝明那个人格在里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个人格是我们的，所有的敏感的信息都是已经去掉了，也不可以从哪个人格当中反推出来这个人是谁。虽然1290维的这个维度听起来很广很多，一个人真实的人格的维度是更加大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只放出来了100万的数据，
0: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评测系统已经用新的技术让它包成一个隐私的沙箱，对方知道的只是整个群体分布的一些信息，并不会到个人上的一些信息去。
2: 网友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其实珊珊当时读这篇论文的时候也发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论文的作者名单，看下来几乎都是中国人名字的拼音啊。虽然说这项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大家依然在感慨，看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华人在 AI 界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觑。老师们怎么看待网友的评论呢？
1: 非常谢谢这个网友的评论，其实确实是如此。
0: 有超过一半 AI 方面的研究的话，华人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1: 一开始有200家的开源社区的成员，现在呢已经涨到400家了。这论文是15天之前发表的，发布之后呢，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多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邮件，大家都很感兴趣，电商各个平台他们都想要测试这样一个项目。在我们发布文章大概1天0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获得这个自然 Nature， 也就是学术界里面的顶刊资深的编辑的邀请，我们就非常的惊喜。
0: 学术界还有各个业界顶尖的实验室，大家都愿意来做贡献。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研究，使得它变成非常强大的工具，非常聪明的一个个人助手，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他需要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心。
4: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长出了一串绿色多肉，圆滚滚、绿油油、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排。于是他就拍了张照片问 AI 说这是佛珠吊兰。可刘先生随手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吧？于是赶紧把这枕巾给扔掉了。这条新闻一出，网友们也是纷纷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见过这种绿色小颗粒。有人呢是在衣服上见过，有人在毛巾上见过，还有人在晾了一周的床单上。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又为什么会偏偏出现在咱们已经晾晒过的衣物上呢？今天咱们就来弄个明白。
5: 梁永轩，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6: 从报道中浅绿色球形成块排列的特征，再结合地域和季节来看，这是一种臭屁虫的虫卵，学名是立春，它属于半翅目立春科，是荔枝和龙眼上的主要害虫。一般情况下，雌虫会把它的卵产在寄主植物的叶片上，少数情况呢也会产在枝条啊、树干等其他的物体。虫卵出现在枕头上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可能是雌虫误飞到了在室外晾晒的枕头上，然后产卵，也有可能是它直接就从室外飞到室内去。
5: 立春就是臭屁虫的学名，荔枝、龙眼是它的主食，所以南方城市绿化带里种的越多，它就越常见。
4: 大家注意看这立春的卵其实挺有特点的，它们总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像一串串绿色的小珠子。有朋友就好奇了，它们为什么总是排成两排呢？而且它们的数量好像也差不多， 有的是14例，有的是12例，这数字的背后有什么说法吗？
6: 不一定都是两排，常见的情况会形成2到3排，如果它产在细枝上的话呢，也会形成一排，就像一串珠子一样。14例这个数字啊，是雌虫卵巢中成熟卵子最大的容量，这个容量的上限呢和它本身的身体构造有关，并且14例呢也是它每次产卵最常见的数量。如果雌虫在产卵的过程中被打断或者是惊吓，产下来虫卵这个数量和排列方式呢也会发生变化。
5: 14例是立春单次产卵的上限，也跟它的身体构造和产卵过程有关，排列方式也并不像网友们说的那么固定。专家表示，宽叶上2到3排，细枝上一排，数量也可能会变少，但不管怎么变，它永远排得整整齐齐，这是立春的一种基因习惯。那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它偏偏选自己晾晒的衣物毛巾产卵呢？是不是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是某几种特殊的洗衣液香味格外吸引它们呢？
6: 有研究表明啊，寄主植物叶片的背面才是立春最主要的产卵位置，但是目前没有可靠的实验可以证明洗衣液的香味或者织物的温湿度会吸引立春，所以不能说明立春对于人类的衣物特别偏爱，更像是一种偶然的误选。立春的一个产卵高峰，也是南方居民频繁换洗晾晒衣物的时候，可能立春在衣物上产卵这个现象呢，就更加容易的被大家观察到。
5: 立春不是在找衣服，只是在找叶子，如今正是它的产卵高峰，也刚好撞上咱们换季洗晒的高峰期。它飞累了落下来，觉得这片叶子挺合适，就把卵产下了，并不是因为选中了咱们洗衣液香气，纯属认错了。
4: 那发现虫卵之后到底该怎么办呢？新闻评论区里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用刷子把它刷掉，还有人说啊直接把它捏爆，甚至有人说用火烧，这些方法靠谱吗？我们又该怎么选呢？
6: 一般不建议用手去直接触碰，更加稳妥的方式呢是使用牙签啊、刷子之类的工具，或者戴上手套来操作。可以把卵块轻轻取下来，然后放到密封的袋子和瓶子。我们更应该避免直接接触的是它的若虫和成虫，因为它们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带有腐蚀性的臭腺分泌物。如果皮肤不慎接触到了这种分泌物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碱性的肥皂来做清洗。如果进入了眼睛呢，建议用清水清洗以后，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4: 还有朋友发现了一个现象哈，感觉这些年立春的数量越来越多了。那除了季节的原因，是不是也和咱们城市的绿化有关呢？立春数量的增多又是不是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呢？
6: 立春的数量变化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荔枝和龙眼作为行道树，小区和公园的绿植被广泛种植，可能为立春的种群扩张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另外也可能和一些气候因素有关，例如天敌昆虫的数量以及城市绿化的用药量等等。另外立春成虫对光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白天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确实会更容易吸引来立春，但是它不像白蚁那样属于夜间趋光性害虫，所以在夜间关灯的效果并不好。其他简单的预防手段，比如我们可以将已经晒干的衣服及时收回到室内，在收衣服的时候呢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附着了虫卵，并且可以考虑在晾晒区覆盖一层防虫的纱膜。如果虫量很大呢，可以联系园林和植保部门去修剪一下虫源枝条，开展专业防治。
4: 一颗误入枕巾的虫卵，看似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实则是城市生态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把绿化树种请进城市，也就意味着要接纳它随之而来的小小房客。下次再看到枕巾上的多肉啊，咱们不妨一笑而过吧，那只是虫子们认错了家而已，而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它请走，然后把纱窗关好就行了。生活里的学问有时候啊，就藏在这不起眼的绿珠子里哦。假期游玩出远门，飞机是首选的交通工具。 不过你有没有留意过机翼上、机身上那些用胶带打补丁？

0: 的痕迹呢？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注意到了，前不久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贴满胶带的飞机照片，图片中机翼上密密麻麻贴了好几层银色胶带，周围也有明显的胶带贴痕。这位网友也是真诚发问哈，飞机贴成这样还安全吗？也有其他网友晒出自己乘坐飞机时拍下的照片，配文：用胶带打补丁，这么随意吗？哎，不瞒大家说，类似的事儿啊还真不少。就在前不久，一架民航客机从头到尾贴满了十几块银色补丁的图片引发了关注。难以想象，这位航司老员工就这样用胶带缝缝补补地穿梭在城市上空，服务了一批又一批的旅客。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要问了，打了胶带补丁的飞机飞行安全还能保障吗？这些飞机上的胶带和咱们家里用的普通胶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用胶带修飞机真的能行吗？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去一探究竟。
1: 胶带，一个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修补工具，真的可以用来修补飞机吗？为了弄清真相，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珠海市的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这里，每一架飞机都肩负着海上救援的神圣使命，而守护他们安全的正是那些拥有着最高专业标准的机务工程师。那接下来就跟我一同走进去了解一下吧。王工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1: 王小三，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机务工程部副部长，航空器维修高级工程师。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在海上执行救援任务与我们在陆地上执行救援有什么不同？
2: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时候会这个海水啊、风浪啊，被救者都会随着海上的这个洋流随时在飘动，当我们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可能它已经飘得很远了。那么在陆地上救援呢，被救者它是固定的，它会在相同的一个位置，这样呢救援呢会简单很多。
1: 像我们的直升机，它在海上救援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在我们国家呢，从2001年的时候才开始到有海上救援直升机，那么它最直接的就是高效、快速、准确，能够迅速的去执行任务，给我们的被救者多一些生还的一个机会。
1: 海上直升机救援是现代海事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它凭借其快速机动的独特优势，主要承担着海上遇险人员转移、医疗急救转运和海上平台紧急疏散等关键任务。通过与船只协同形成立体搜救网络，救援直升机利用机载设备定位目标，并依靠精密的救援绞车和吊运技术，在目标上空悬停，由救生员将落水或被困人员安全提升至机舱，最终实现高效的生命救援，在挽救海上生命和财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王工，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发现在新闻事件中，很多飞机都沾满了一些银色的胶带，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胶带，这个胶带是可以粘在飞机上的胶带吗？
2: 这个不能用于粘到我们胶带，我们的飞机上使用的胶带呢，是有专用的胶带啊，那个也是通过航空标准验收的一些胶带。
1: 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胶带。
2: 是的。
1: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2: 好。主持人，不妨您在我们这架救援直升机上找一找，看看我们的胶带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1: 我好像一眼就看到了，好像是三张胶带拼到一起的感觉，像要缝补一个裂纹一样。我从这个距离看，它是银色的，跟我手中的这个银色的胶带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2: 从外观上看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功能和材质它是有不同的作用啊。我这里正好有一卷我们平时用到的这种、
1: 就是我们飞机上贴的这个。
2: 对，
1: 来，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啊。这个是一个专用的一个航空胶带，一个是我带过来的一个普通的家用胶带。我们从颜色上看，这个金属质感更鲜明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更明亮一点，我这个一看就逊色了。那这个胶带是一个什么胶带呢？
2: 这个我们叫铝箔胶带，主要用途和作用呢是粘贴在我们的金属的表面，然后起到一个密封阻燃，保持一个气动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还有防水，还有一个它耐高温，还有一个保持直升机的一个气动外形，让它不至于被气流啊，然后影响我们的飞机。

0: 你的一些部件和结构。
1: 专家告诉我们，与普通胶带截然不同，航空金属胶带是一种专为航空领域设计的高性能材料，其核心差异在于它采用特殊的铝箔或镀金属复合材料制成，并涂覆了极其强韧的粘合剂，能承受飞行中的高速气流与复杂环境，确保牢固粘贴。而普通胶带则由塑料等金属材料制成，粘性远不能及，因此航空铝箔胶带造价也远高于日常使用的普通胶带。据了解，一卷10厘米宽、50米长的航空级铝制胶带的价格可能高达700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
2: 王工，您手中的这个航空胶带，它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0: 就是一些整流罩啊，这些盖板啊，大家能看到飞机上外表有很多流线很光滑的这种表面。那么表面和表面之间呢，它一定会有缝隙。那么有缝隙的时候，对我们的直升机的飞行呢，会受到一些气流的阻力。通过这种胶带呢，让它表面变得更光滑。还有就是高温区域的一些需要我们去阻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们也会用铝箔的这种胶带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1: 虽然飞机属于高精密航空运输工具，我们无法展开实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航空铝箔胶带可以扛住时速900多公里的高空风速，相当于商用飞机的巡航速度。不管是零下54度的极寒，还是149度的高温，它都能稳稳粘住，防水、防紫外线，甚至还能短时间抗火焰，堪称航空界的全能选手。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贴有航空金属胶带的缝隙非常的平整，每一块胶带的拼接处都严丝合缝，从远看胶带与机身浑然一体。
2: 因为大家很多一听到胶跟飞机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械结构连接到一起，就觉得哇，那肯定是不是粘不牢啊，或者不结实啊。
0: 每一种胶带因为它粘的位置啊，不是一个受力的一个位置，而且它不是飞机的一个主要结构，那么它只是起到一个流线型和一个保证它一个密封性，保证它的一个防水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胶带是完全能够胜任它的安全性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气动部件的外表啊，我们需要它变得更光滑，如果没有胶带的这种快速的形成这种光滑的表面的话，是对我们直升机的这种飞行安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所以我们很多的位置都会用到这种胶带，
2: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的航空胶带它并不是用来粘飞机，而是说来补飞机上的缺口，让这个飞机的完整性更高。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不过专家表示，快速维修胶带维修的能力十分有限，一般用于处理机翼、襟翼、整流罩、风挡边缘等轻微损伤，比如油漆剥落、小裂缝、表面孔洞等，只是一些在安全标准之内的轻伤，需要用这种胶带临时贴一下。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急处理措施，待飞机飞行任务结束开始维护时，工作人员会及时移除胶带，只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这种操作就不会影响安全。
2: 这种航空胶带在我们国内用到的时候情况多吗？
0: 都用的挺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种部位工作需求，都会用不同的胶带去保障飞机的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大家有时候看到这种胶带可能会比较担心，特别是在我们飞机上啊，因为毕竟飞机在空中飞行啊。那么这种胶带呢，是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这是通过我们中国民航啊，通过我们行业标准的这种验证的这种专用的胶带，而且它的安全系数是通过很多的上万次的这种测试，那么是非常非常安全和可靠的。
1: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这种快速维修胶带在航天史上也扮演过多次救场英雄的角色。其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在阿波罗17号任务中，航天员巧妙利用地图和银色胶带临时修复了月球车上破损的挡泥板，有效防止了月尘飞扬。此外，在国际空间站上，航天员也曾使用特制的聚酰亚胺耐热胶带及铝箔补丁，对服务舱出现的裂缝进行紧急封堵，以阻止气体泄漏。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胶带，实则是经过严格验证，能在极端环境下承担重任的尖端应急材料。下次如果您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机翼上有这种银色的胶带，完全可以淡定一点，也可以用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安抚您身边的伙伴。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在今日餐桌，美食之美不再囿于味道本身。颜色、形状、器具，甚至就餐的环境，都成为主厨们绞尽脑汁、创作求新的争夺

0: 我从小就喜欢美学，喜欢看那些画展，我们在这些艺术上都有一些相同。从它的色彩、它的线条，对我们现代有很大的作用。高大的象形底线，它就是一种艺术。这个花长得好了啊，这是叫
1: 这个叫蝴蝶兰。
2: 哦，蝴蝶兰。
1: 对。
3: 何华山，湘菜面点大师，早已退隐一线，但是今天他决定重新出手，为一个重要人物再做一次自己拿手的象形面点。象形面点。顾名思义，就是用食材模仿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形态制作而成的点心。这类点心完成度最高的评价，往往只是一句“真像啊”。何华山就是为了这三个字，琢磨了一辈子。21年前。何华山凭一道潇湘马蹄面点拿下全国第一届美食节金奖。制作潇湘马蹄加入红曲粉，是赋予马蹄红的底色。用开水烫面，降低面团的硬度。
0: 揉面主要是把这个面团里面的气体把它排出来。
3: 如此反复5-60个回合，排出面团中微小的气泡，使面团变得软硬适中，光滑如玉。
0: 这是红豆沙，把它稍微揉制一下，它不是粘黏豆就不行。
3: 包入馅料，又被称为掐桃子，手法翻转。一个个既像马蹄，更像桃尖的轮廓，瞬间完成。

0: 出了蒸笼是马蹄再次上色的关键。红曲米提炼出的红兑入少量的水，调和出火烧云般热烈的落日红。等风吹干了表面，再用竹炭粉制作成的黑包裹住全部的红，毛笔起落间似与不似，成败再次一举。毛笔蘸了清水刷去黑，马蹄身上的斑驳纹路清晰可见，像汉代漆器的红黑色，深沉厚重。清茶一盏，鲜花一束，面点一碟。荷花山今天要见的人终于到了。
1: 这是我们地方经理是吧？今天喊这个茶园有小宝。
0: 今天是他和夫人第33个结婚纪念日。荷花山以这种近乎笨拙的真诚，表达着一位厨师能做到的最大浪漫。

0: 来，谢谢你啊！几十年来横于梧州，已经开店子实在太辛苦，从早上六点多钟到晚上七八点钟，早安也是几十年的，我哪个的一个头发也变得嗲嗲似的。我们两个么子身材都保持得好嘞，
1: 你好，多大的肚子？
2: 象形面点做起来费时费力，更多的时候出现在面点界的赛场或者高端的宴席。如今荷花山有了时间，更是有了心意。
0: 谁叫我很清纯？谁叫我笑？只有你能叫我不怕老去。致夫人，先饮几分敬业，一华山。
3: 1988年参加全国第二届烹饪大赛，我拿到了4块奖牌。
2: 作为湘菜文化重要的传播者，湘菜大师许菊云经常需要出现在这样的场景。对于儿子许灿来说，这也是熟悉的一幕。
3: 金牌拿到了您的突破，给我奖励了。
2: 许菊云今年74岁，为湘菜事业奋斗了近60年，收徒1000余人，如今能被称为湘菜泰斗，离不开他对味道的极致追求。
3: 做湘菜的经验就是本味，第二个就是盐味，第三个就是调味。
2: 盐是调料之首，一小撮足以改善风味，其他的调味料也后来居上，给新鲜的食材带来味蕾的惊喜。

0: 许灿，许菊云之子，对他来说，父亲作为行业前辈，既是学习的榜样，更是难以逾越的高山。
1: 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吃最多的一个菜了。以前这个菜就是我爸参加考评，经常做的一个菜，甚至有时候可能一个月都吃这个菜，小时候吃的想吐。 现在呢，我就想把它创新之后，放在新店里面，把它作为一个主打菜来卖。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就突然晕倒，就检查说是胃不好，营养不够。我爸基本上就看不到人了。现在我儿子上高中，我如果有时间偶尔。
2: 也会到学校跟他去送晚饭。其实我们也现在就是在考虑新店做什么菜的问题。
3: 那你有么子想法？你讲嘛。
2: 我还是先走一下那个毛人先生我啊。这挨个菜的难度比较大，你找个时间走一次跟我。
4: 看看。对于味道的苛刻追求，许灿牢记父亲的教导，要品尝到本味，就要对食材精挑细选。湖南芷江鸭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口感鲜而肥，干而嫩，是许灿的不二选择。 许灿沿用传统的制作手法，深度腌制，适度按摩。至于味道的调配，全凭直觉和手感，十分玄学。蒸好的鸭肉软烂多汁，香气顺势蹬鼻子上脸，鸭肉扒不住骨头，轻松脱落。 加入猪的肥肉末，水里游的和地上跑的顺利会师，口感又多了几分回味。鸭丝无法抵抗沸腾的油锅，人类的基因仿佛绑定了油炸食品，被炸过的风味总让人欲罢不能。

0: 一道麻仁香酥鸭承载着味蕾的记忆，历经两代人之手，等待着新一轮的检阅。
1: 这个是芥末粉米酱，
2: 芥末
1: 就是
2: 香味很浓。
1: 这个传统的酱是这个甜面酱，它是咸香味的酱。这个就是它甜味会悠长一些，圆满一些。我包一个这个，用这个穿心的方法，一包包一个给你尝尝。
0: 炸透的鸭肉蘸了蜂蜜芥末酱，伙同爽口的配菜卷入菜心，一口闷进嘴里，鸭的酥脆，酱的香甜，菜的清新，共同在口腔起舞。
1: 就是现在年轻人如果想吃这种口味的话，他可以自己搭配
2: 这条
1: 方法。
2: 原来原本的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葱，加上薄饼。
1: 对，
2: 现在你加了一个生菜，加了一个蜂蜜这个
1: 芥末蜂蜜酱，
2: 芥末红酱
1: 啊，
2: 这个劝你变得很好。我再尝尝这个酱啊，这个是有创意。
3: 大家好，
4: 好，
3: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老许家百城岗店

0: 能不能看见了？我的许灿的应口啊，就是他是一个合格的儿子，更是一个合格的乡村居士，非常优秀的，所以希望所有的员工一定要支持他的工作。
1: 想起来呀，我的儿子啊，营养不良，喂起血，现在我都要。 很累，我在掉眼泪。为什么？我是合格的湘菜厨师，我不是合格的父亲。小时候，
2: 我爸陪我陪的比较少嘛，不理解他。但是长大之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厨师之后，我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注定了，人家在团聚的时候，你要。
3: 做菜给人家，你要做好服务。同样是麻仁香酥鸭，曾经是父亲苦练的大菜，如今又成了儿子的招牌菜，看似是同一道菜，却有着各自的味道和故事。人靠衣装。 马靠安装，佛靠金装，讲的都是内容与形式的搭配。有时候形式服务于内容，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在厨师界，奉味道为宗的占了主流，专门研究食物器皿雕刻的却越来越少。
4: 我雕冬瓜盅，你就雕南瓜吧。
5: 雕个南瓜盅算。
4: 对对对。
3: 多年前，石雕还流行于餐桌之上，吴红林凭借高超的技术，在业内小有口碑。
6: 它皮还要再嫩一点。
4: 这冬瓜
5: 形状大小刚好。
4: 是是。
3: 没想到一次机缘巧合，让他认识了同为石雕痴迷的年轻人刘进军。 从此，俩人便常常约在一起，切磋技艺。吴红林和刘进军就像是主流之外的小众邪派高手，虽无人问津，但因热爱，醉心其中。
7: 石雕器皿不再是受追捧的技艺，出来的作品只能消遣一次。但是，很多艺术不都是这样吗？
8: 远景可能还要雕点船，到时候我们会安排在这个位置。
3: 风吹坛城，讲的是一种心境。胡萝卜在吴红林的手中，逐渐有了老者的容貌。 慈祥的双眸，上扬的嘴唇，俨然一副饱经沧桑但仍悠然自得的模样。再配上一条扭曲着身子、活泼摇摆的大鱼，才恍然大悟，这是姜太公钓鱼的场景。另一边的刘进军。 则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伯牙、古琴、钟子期、听之。子期懂伯牙，于是成为了知音。所以吴红林的心境，刘进军应该也是懂的。破土而生的食材来自自然，经过选材、雕刻，变成可食可赏的器皿。
0: 只完成一次盛装的使命，便又归于尘土。几经努力，完成短暂又极尽全力的绽放。当时还是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7: 对，
0: 才刻的这种纹路了。但是越雕越雕，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3: 石雕器皿是众多器皿追求方式的一种。 它或许不再是主流，但它和很多无用之用的技艺一样，未必只有真正的实用才具有价值。 食物的主角光环离不开器皿的衬托，也离不开用餐环境的推波助澜。
0: 此鱼甚好啊，老伯，此鱼从何而来呀？
1: 哎，这是我们亮门闸的鱼。
3: 身临其境是用餐的最高境界，吃一道鱼便要身处渔村的造梦空间，游走其中，仿佛眼前一条大鱼从空中游过，湿漉漉地溅起水花。前脚渔夫刚打鱼上了岸，后脚大厨便开始挥洒厨艺。划开鱼背，沿着脊柱的走势去除鱼的主心骨，鱼肉晶莹剔透，浸入盐水微微腌制，料酒倾泻，注入了八分微醺。显然这是一个吃鱼的所在，但是又让人恍惚，它更像是一个过去的渔村。这家餐厅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场景营造。对于主人罗炯光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0: 湘江，湖南的母亲河，每个湘江边的村民都世代跟着江水打交道。罗炯光从小喝湘江水长大，后来在江边做着鱼馆的生意，生活和工作都没有离开过湘江，没有离开过鱼。他开店之前，不是先做市场调研，而是拉着主厨胡磊进行了一场溯源之旅。
1: 对，以前没有冷库啊，没有电啊，没有那个冰箱啊，
2: 嗯，就是全干鱼，
1: 全干了，大小都有，
3: 大小都有，
1: 小的在胶质，发现的那么十多斤，
3: 十多斤的也能上了，
1: 也能晒。
4: 我那个鱼真的好吃，那可以到我的屋里去试下味不咯？
3: 好，要得要得，啊，到你屋里去试下，你给你好手艺了，好，走走走走走。
5: 哎，那那国民，我发现城里面好多人都晒鱼的了，现在越来越多了。
4: 一般的中年人、中老年人晒鱼的多，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的都出去发展去了。
3: 渔村变成新农村了，
5: 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整个区域都
3: 相当
5: 不一样啊。
3: 对对，等会我们下去仔细看看。那些老的那些渔村的样子，我们已经看不到的了。
0: 试图从湘江沿线的渔村中寻找灵感，试图复原记忆中的渔村时光，但两人走遍了湘江全长900多公里之后，他们发现渔村的生活痕迹连带儿时的记忆正在不可避免地消逝。
6: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或许他永远无法抵达，或者他近在身边，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我们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滞不前。
3: 一路回来呢，其实我还挺失落的，这些渔村基本上都没落了。
0: 拥有超强执行力的二人请来专业团队，仅仅半年时间，使得湘江边硬是凭空出现了这样一座渔村。
6: 当我们进入这种环境的时候，我觉得这道菜的体验已经开始了，就像一首音乐一样，它有前奏，有高潮，也有尾声。

底料的搭配是做红烧桂鱼的秘诀所在。除了姜蒜、小米辣，胡磊还加入了风吹肉颗粒，煸炒干香。风吹肉和桂鱼仔一起炖煮，鲜香可称一绝。

0: 夜幕降临，上千盏灯依次亮起，仿佛误闯千与千寻的动漫世界。越好的鱼子，颗粒越圆润饱满，色泽也越透亮，营养价值极高。鱼泡是鱼控制身体沉浮的调节器，在很多地方，鱼泡被当作废料，湖南人却变废为宝，做成了鱼子鱼泡火锅。
1: 身困草饮多寂寞，怎来讨

此时此刻，鱼香扑鼻，吃下的每一口鱼都伴随着眼前的渔村，耳边的虫鸣，手边的老船木，五感共鸣构成了对这道菜完整的体验。

0: 我觉得最终的追求是成为一名德艺双馨的烹饪的艺术家吧。一个人的手艺永远无法企及到他思想未曾到过的地方呢。每个菜都有它的基因和属性，厨师呢通过他对食材的一种理解，赋予了这道产品新的灵魂。这个是一个厨师对于这种食材的一种最高的一个理解吧。
1: 老渔村提供了一种沉浸式用餐体验，客人的感官轻易被调动起来，这很接近于罗炯光和胡磊的初衷。情境看似离食物更远，但当情境与食物完美匹配时，才可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每种食物都有它的来处，就像人类永远也离不开它生活的

食物每日相伴，于是显得繁长，但总有人把厨艺当艺术，对抗重复，消解寡淡。湘菜既可以向下深耕，包揽大众的口腹之欲，也可以向上

0: 开花，创造明艳浪漫的味蕾惊喜。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2026年8月5日上午，由东方新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地位二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的东方新链0506星搭乘捷龙3号遥十二运载火箭成功入轨。
1: 大家平时看新闻，估计对卫星啊都不陌生了。但在咱们以前的印象里面，卫星呢就像个挂在几百公里高空的超级照相机，只要不停地按快门，然后呢把海量的原始照片一股脑的传回地面，再由地面的工作人员慢慢去分析。这次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居然啊直接把 AI 大脑搬上了太空轨道上，这就让人好奇了。同样是对地观测卫星，非得把算力送上天。这到底改变了什么？
2: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呢，它是多光谱的遥感卫星啊。以前的遥感卫星呢，拍了照呢，要等卫星经过接收站的上空，它才把数据传下来进行计算和分析。现在它是不仅能拍照，而且带了大算力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可以在天上呢进行人工智能的计算，可以实时的对遥感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把分析研判的结果再传回地面。这样它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需要传那么多数据了。
0: 这次发射的东方新链双星不仅搭载了400TOPS 的强大新载 AI 算力，还配备了 10TB 的存储空间和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这意味着卫星在天上就能完成从拍照到分析的全流程，只把最有价值的研判结论下传。
1: 直接把照片传回地面算，难道不行吗？这天上和地下到底啊有啥区别？
2: 以前传统的遥感卫星有一个瓶颈，第一个就是海量数据下传时间长，很多数据啊来不及传到地面，灾情可能就已经过去了。特别是高光谱的遥感卫星，数据量特别大，卫星传到地面传送的带宽有限，所以现在就实现了天感天算，天上遥感天上计算，这样的话就缩短了这个预警的时间。
1: 感觉呢，这技术啊确实是挺硬核的。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2: 它不会直接说这个结果就传到我们的手机上，但是它对比如饮用水的污染，它能够及时的监测；森林的火灾、地质灾害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它能够准确的定位，能够及时的识别，而且能够把早期的预警信息处理出来以后，能够非常及时的传到专业的机构，就能够提高灾害的救援的效率，能够减少这个灾害的对人的影响。
0: 过去几十年，遥感卫星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看得清，二是看得多。但随着卫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数据越来越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及时获取。新载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局面，未来卫星可以在轨完成部分数据处理，再将关键结果传回地面。这一改变让数据利用率从传统卫星的不足10%飙升至80%以上，响应时效从数天、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更重要的是，其搭载的物理 AI 模型遵循数据驱动加物理约束的技术路线，将光谱物理定律嵌入人工智能算法。卫星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能定量繁衍其内在属性，比如植被的叶绿素含量、水分胁迫程度、水体的富营养化水平、悬浮物浓度、土壤的有机质占比以及矿物的成分与品位等。对于遥感卫星而言，这是从拍照片到理解地球的变化。
1: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网上也有不少网友在担心，让卫星带着 AI 自己去做分析，万一啊他脑子一热识别错了怎么办？
2: 是有这个可能的。第一，就是在太空环境中啊是有比较强的宇宙辐射，不能够把地面的计算机啊

0: 的绝大多数心在 AI 算力普遍低于 20 TOPS， 而这两颗卫星的 400 TOPS 算力尚处于技术验证阶段，硬件的抗辐射加固、算法的交叉校验、地面的人工复合，这三重安全防线共同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而更多的可靠性边界数据还需在轨持续测试来积累。
1: 卫星负责发现线索，人类负责最终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回路。有了这套人在回路的机制，大家心里的石头啊，可算是落下一半了。不过，咱们这次发射的只是两颗验证星，据说呢，未来还要搞上千颗的太空智能体，这么多带着 AI 的卫星密密麻麻的挤在天上，会不会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事儿？
2: 所谓挑战就是说，这个这么多卫星太空碎片会日益的增长，只要有一颗很小的碎片，毫米级的碎片撞上了这个卫星啊，就会让卫星解体，产生更多的碎片。然后呢，这更多碎片又去撞击其他的卫星，就是叫凯斯勒效应，也就是一种太空环境的一种失稳的风险。所以现在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卫星进入太空啊，而不破坏太空的这个环境啊，让保证卫星的安全。
0: 也是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正是商业航天蓬勃发展背后必须正视的问题。根据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将在2032年前完成258颗卫星的部署，而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目标更是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当大量智能卫星在轨运行时， 考验的就不再是单颗卫星的技术，而是延伸出轨道资源分配、太空交通管理、跨境数据使用、 AI 责任界定等一系列全新的课题。可以说，商业航天的发展，硬件发射只是第一步，与之配套的管控机制和数据规范，同样决定了整个体系能否安全、可持续的运行。
1: 确实啊，造卫星容易，管好卫星难。咱们回过头来看，跟欧美那些老牌的高光谱卫星比，咱们这次上天的双星啊，在算力和轻量化上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那放在全球来看，咱们现在在这条星在 AI 的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2: 现在这个 AI 算力上太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啊。 它还是在处于试验阶段，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益啊？能够实现多快时间的早期的预计？应该说，现在都是还在发展时期，都依赖于这个算法的不断的进步和实践的检验。今后会有更大的算力啊，有更智能的这个处理算法啊，上太空。高光谱加这个 AI 这个技术，我们 中国应该说是处于比较早期的啊，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个水平啊。这次发射的双星，标志着我国在高光谱加
0: AI 领域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与传统卫星功能在发射后基本固定的模式不同，具备新载 AI 能力的智能卫星，可以通过在轨上柱来更新算法模型，不断升级其识别能力。 这意味着卫星正从一台功能固定的太空照相机进化成一个可成长的太空智能节点。这么看来
1: ，AI 卫星有广阔的前景，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挑战。作为空间科学的研究者，咱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去看待算力上天这件事儿呢？
2: 算力上天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未来啊，会有多少的 AI 算力上天？会不会像马斯克声称的那样啊，将来超过1万颗 AI 卫星？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天上的数据天上来算，然后将处理结果往下传。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地面的数据
1: 都送到天上去，让天上来算啊！这条路径其实还是啊，现在来看还没有实现啊。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应该说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啊。最后啊，还有个科幻电影里常出现的脑洞问题：既然卫星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了，那未来会不会有一天它们彻底脱离地面，完全自己说了算？咱们有没有必要担心太空里的 AI 一旦放飞自我，权限太高，管不住了？
2: 现在的 AI 还是一个算法和工具啊，还不存在

0: 他自己做决策啊，比如他卫星要飞走，现在还是一个程序，就是基本上还是在代码，就它产生什么后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未来要怎么发展，这个还很科幻。
1: 这两颗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太空之弦计算星座正式启动组网。根据规划，该星座将部署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打造一套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这套由上千颗智能卫星构成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地球观测数据的在轨处理效率，还能支撑海量卫星协同完成复杂度更高的太空探测任务，为灾害监测、气候研究、导航服务等诸多领域提供更高效的智能算力支撑。眼下，手机防偷窥膜成了不少人的隐私保护标配。可最近，不少网友反映，贴上防偷窥膜后，视力明显下降，眼睛频繁酸胀，甚至近视度数都涨了。防偷窥膜真的会伤眼吗？长期使用又会带来哪些眼部健康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2: 好了，那么现在在胖坤面前的呢是两种常见的手机膜，钢化膜以及防窥膜。哎，那么这两种膜的结构呀是十分类似的。那么当我的手指划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哎，这钢化膜好丝滑呀，而这个防窥膜也很丝滑，甚至没有指纹，验过无痕啊。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玻璃材质啊，哇，这可真是滑都滑不动，哇！我用力一滑，手指头都要冒火星了。所以说呀，尽管你看不见，但是手机贴膜的最上层，也就是表面层，有一层涂料，帮助减少指纹和油渍的附着，让你触摸起来更顺畅、更丝滑。而这个贴膜的底面呀，是一层粘合层。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这一层呢是为了将膜牢固地粘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而这两层中间的夹心就是这每一种膜功能不同的关键了。那么接下来胖坤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膜它究竟是什么材质。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钢化膜哈，这钢化膜呢敲一敲，有点像是这种亚克力或者是那种硬塑料的材质啊。接下来呢，胖坤要来一个迷之操作了，咱们先把这底膜撕掉啊。3 2 1

0: 大家刚刚听到没有？这玻璃碎裂的声音，这个钢化膜在破碎的时候，不是那种碎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玻璃，而是碎成了这种特别像是蜘蛛网一样的棉絮状的东西。
1: 简单来说，手机贴膜分为三层，表面层、粘合层和中间的功能层。功能层的材料和工艺的不同，就会导致贴膜的不同特点。
0: 很显然，钢化膜的夹心呀，是一层钢化玻璃。接下来咱们来试一试这防窥膜。这防窥膜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咱们把这个底膜先撕掉它啊。三二一，那么胖坤刚刚呢试着破坏了一下这个防窥膜哈，我发现它在碎裂之后的这个状态和效果跟我们这个钢化膜碎裂以后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防窥膜它的颜色要比钢化膜深一点以外，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那为什么这防窥膜的颜色会深一些呢？这防窥膜之所以可以防窥，难道还另藏玄机？
1: 正因为防窥膜中有隐私保护层，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角度来观察屏幕时，屏幕就会越来越黑。在观察夹角接近45度时，屏幕就全黑了。
0: 你别说哈，这个还真挺神奇的。但是呀，这原理呢并不是很复杂，我拿个道具给你演示一下，

0: 我来了，
1: 你怎么把你家窗户给搬下来了？
0: 哎呀，这个呀，因为它呢就和这防窥膜有点像，正好拿来做道具。你看这个防窥膜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我竖着拿的百叶窗。你看，当我隔着百叶窗从正面看我的时候，哎，像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脸？但是呀，如果你要是从侧面看我的话，来，摄像老师，往这边走一走。你看，如果你要是侧面看我，是不是我的脸就被完全挡住了？嘿嘿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呀，如果我的脸换成屏幕的话，那屏幕不透光，也就相当于看起来是全黑的了。
2: 那这里边有一个专利技术叫超细微百叶窗光学专利技术。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这个防窥膜上面啊，加了一堵一堵一堵的墙。那么这个墙都非常非常的矮，也非常非常的细，间隔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就构成了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百叶窗的结构。只有我平行百叶窗那个折角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对面的这个事物。那么当这个角度比较大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那我既然有这个东西在这阻碍着，我为什么还能把屏幕里边的信息全都看到呢？不会出现说屏幕有一些黑条我是看不见的。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格栅啊，相对来说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当格栅的距离特别近的时候，大家知道光是有玻璃二象性的，那么它会产生这种光波这种效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衍射，给我阻碍的这个格栅特别细的时候，那么我光是可以绕过这个格栅，它可以发生偏折，所以这个时候光线其实能够把整个屏幕里边的信息都反馈到我的眼睛里来。但是由于光栅的这个阻隔，会降低它的光的亮度以及它的分辨率。
0: 确实哈，贴了这个防窥膜呢，屏幕不仅看起来模糊了，亮度更是大大降低了。而且呀，现在的这手机呢，都有一个亮度自适应调整的开关，据说呀，会根据环境光调整手机屏幕的显示亮度，听起来挺高级的啊。但是这个程序它并不知道你贴了防窥膜呀，所以啊，当你开了这个开关，你无论是到任何场合，这屏幕都会比正常情况下暗。哎，那这个时候呀就得手动调节了。但是对比来看哈，这台防窥手机的屏幕亮度啊，就算是我给它调到最高，哼，你发现没有，也仅仅是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75%的亮度。而且要注意了，这还只是模拟，这是你从正面直勾勾看着这屏幕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的手机稍微有点倾斜，哼，那防的就不是别人了，而是你自己。
3: 正面看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看屏幕一样啊，只是在保证光的亮度的情况下，它的光线是可以直接射到我们的眼睛的。如果我们在贴了这个膜以后，光亮度是降低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光亮度调到刚好好。如果你从侧面看，就会散射走，引起你投入眼睛的光线不足，同时因为这个光线不足，导致你看到这个屏幕明暗不一，那这时候会引起一个视觉的混淆啊，你会觉得视觉很疲劳啊，长期的疲劳可以引起眼睛干呐，啊，眼睛的累呀，你的近视度数的加深呐，啊，这些视觉的困扰的问题，所以防偷窥膜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使用它。
0: 屏幕过亮或者过暗都不好，防窥膜之所以会影响眼睛，主要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屏幕的亮度。假如你没有手动把亮度调回来，那这个过程就类似于你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书，长此以往，那肯定会影响视力的。假如你真的有特别隐私的需求，那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要记得调高屏幕的亮度，二，晚上看手机记得开灯，三，不要等眼睛出现症状再停止看屏幕。如果眼睛干涩、疲劳、胀痛、模糊的话，一定要记得休息一下，放松眼睛，眺望远方。最后，希望你既保护好隐私，也一定要注意爱惜好我们的眼睛哦。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珍珍。
0: 珍珍，最近你有没有和你的动物朋友们聚一聚呀？有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朋友？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哎，前两天不是七夕吗？我正跟我的玉兔朋友见了个面呢。
0: 玉兔？哎，这玉兔不是跟嫦娥一样，都是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吗？还真有兔啊。
1: 那你说说你心中的玉兔是怎样的？
0: 哎呀，那肯定是得首先身形啊格外优美，然后呢肯定得通体雪白，白得令人心醉的那种。
1: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0: 兔子也太可爱了吧，还确实是身形优美又白得发光呀，这是什么兔子呀？
1: 它的名字叫北极兔。
2: 北极兔呢是一种兔形目动物，顾名思义了，北极兔呢分布在北极地区，尤其是呢在这个北冰洋沿岸。北极兔呢和我们常见的家兔啊还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区别。首先啊，北极兔的个头呢不算小，站在地上的话，它们的头的高度差不多能到我们的膝盖。成年的雌性兔子的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公斤，跟家里养的某些中小型的狗的体重呢都差不多了。那么最明显的特征呢，其实还是它的体色，除了耳朵尖上一点黑毛之外啊，是一身雪白的。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兔子里面呢，算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北极兔呢，是它为什么显得这么 Q 呢？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物理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因为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同一类的动物啊，比如生活的范围越靠两极，然后他们会表现出这种圆滚滚的特征，就是四肢相对比较短，然后耳朵、尾巴这种突出物都会相对比较短一些，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散失体温的啊，在这种寒冷环境里面，它需要保持自己的体温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突出在身体外面的这些啊，变得更加的圆滚滚的了，就是变得更小了。大部分的兔形目的动物啊，都是不太爱出远门的啊。但是北极兔呢，是这个所有兔形目里面啊最爱出门旅行的。科学家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岛上呢，抓到了一些兔子，带上了这个 GPS 的项圈。后来发现呢，有一些兔子啊，可以在冰天雪地当中呢，可能会迁徙100多公里，甚至就走得最远的一只兔子走了300多公里啊，这在兔子里面绝对是远行者了。
1: 没错，它不仅走得远，它跑起来啊就和袋鼠一样，是用后腿支撑的，平均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2: 兔子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呢，是以跳跃为主，所以说呢，它们后肢在它们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呢要更重要一些。甚至呢，北极兔呢还能够像我们看到的袋鼠一样，只用2条后腿蹦在这跑。这样的时候呢，它们的运动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将近40公里啊，已经比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不管是苏炳添也好，还是博尔特也好，都要更快了。单纯用2条后腿来这种蹦跳的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其实可以让他们扩大视野，他们两腿着地呢，头部的位置要更高一些，可以有助于他们观察到敌人。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啊，没什么遮挡，没什么障碍物啊。如果北极兔四脚着地了啊，的速度就更快了。科学家们测算过啊，这个北极兔在冲刺的时候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啊。如果我们人不踩雪板，不用雪橇或者是雪鞋，就很容易陷到雪里面。那么北极兔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它是自带雪鞋或者是自带滑雪板的。相比于其他兔子来说呢，这个北极兔的后脚啊，占着身体的比例呢是非常大，好像穿着一个大雪鞋一样。

0: 这样大脚呢就可以分散他们在雪上行走的压力，让他们不至于陷到雪里面去。
1: 哈哈哈，真是没想到，这北极兔是完美的诠释了动如脱兔。哎，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北极兔呢，我以前好像在动物园里边见过，但是我怎么记得我见到的是灰色的呀？不会是假的吧？
2: 啊，那这个倒不会假，只不过是因为这北极兔啊会换衣服。
0: 北极兔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总是一身白色啊，在某些北极兔的这个区域里面啊，尤其是相对比较靠南的一些地方，到了夏天他们会换上一身棕色或者是灰色的皮毛啊，看起来呢其实跟其他的野兔呢就更接近一些了。这样的皮毛呢在那些冰雪消融的地区啊，在北极的夏天还是更容易隐藏自己，但是到了冬天啊，换上冬毛啊，这个时候白色的皮毛是最容易让它隐藏自己的啊。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靠北的这些北极兔呢，可能它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会是一身白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耳朵尖上呢有一小片黑毛，这片黑毛有什么用啊？科学家们呢有两种猜测，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的能量，让这个耳朵尖这个末梢不至于冻僵啊。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北极兔呢其实是一种这个社会性很强的兔子，更多的靠肢体语言，耳朵的这种位置是浮起来了还是竖起来了还是在摇晃啊，这些呢是他们互相传递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1: 哇，这北极兔可真是神奇呀，不仅有大长腿，还是时尚先锋呢。
2: 可不是嘛。好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
1: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哦，水就要出来了是吧？屁股不能这么直接
2: 动。对，
1: 要戴手套吗？
2: 戴手套。当然，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营养盐，这样。
1: 手上
2: 这
1: 些汗都不行。
2: 都不行，嗯。
3: 他们40余年坚守海上监测，持续为海湾建立完整的海洋生态健康档案。
2: 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4: 鸟的种类主要是须鲒，大概是在接近2000只。
5: 2000只。
3: 他们踏遍湖州滩涂，摸清湿地生态家底，守护洞庭湿地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6: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奠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的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3: 江河湖海健康档案，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广东深圳和惠州之间呢，有一片半封闭的海湾，叫大亚湾。1982年12月，国家正式批准在这里建设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2年后的1984年，核电站还没有动工，经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先在这里建起了一座海洋生态监测站。42年过去，它不仅守住了这片海的数据，更为我们国家的海洋生态研究提供了42年的积累。那这座海洋监测站它有什么用？里头又驻扎着一些什么样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大亚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正值暑期，站里迎来了一批研学的孩子，他们都是深圳的中小学生，而给孩子们上第一课的是站里的钟宇老师。
1: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科学院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站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过两天呢，我们就要去出海了，猜猜我们出海干嘛？
2: 打鱼。
1: 那我们这次出海呢，就是给大海做一个体检，就像给人做体检一样。那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人，它的每一个部位呢，我们都会取海水，就像我们抽一个血。那然后呢，我们给它做一个血常规。
0: 这句话孩子们一下子就听懂了，而这样的体检也是大亚湾站40几年不变的日常。这份血常规里的每一个站位、每一项检查，都是当年建站的老专家们定下来的。
3: 这个是当时在选址，这个是我们那个徐公昭所长，当时就是他决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大亚湾站。
0: 在钟宇办公室里，珍藏着当年建站时的一本老相册。
3: 其实呢，当时是为了要在大亚湾核电站建之前，我们要有一个本底的数据。
0: 这栋房子用了将近40年，第一任站长徐公昭等第一批建设者的监测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起初是为了搞清楚这座大型电站将来会对海洋生态产生什么影响。在核电站动工之前，专家们在这片海域布下了30多个观测点，把海水、海底的环境、鱼虾贝藻生物多样性情况彻彻底底摸底了一遍。这在专业上叫本底调查。
4: 这边呢就是核电区，
5: 所以这里最密集。
4: 对，核电的这边我们监测的是最密集，因为核电它出来的水影响的区域。前期呢，刚刚核电站刚建、刚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站就负责这个核电站里边它排出来这个温水。像这两个点，它是在那个在这个相当于这个湾口，湾口呢作为一个对照点。
0: 40多年来，除了对核电站周围的站位监测，整个大亚湾区域还有17个不同的站位，全面记录着这一整片海湾的温度、盐度、营养盐和生物变化。重大工程环境先行，正是有了对这片海环境的摸底，1987年8月，核电站主体工程才正式动工。2005年，大亚湾站正式获批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而这些站位的监测，从定下来的那天起，就一天也没有断过。
6: 大家还没出，没有出过海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对出海有什么不知道的，
4: 或者有什么好奇的，都可以问。
0: 接下来的3天，监测站计划进行每个季度的例行监测。每次出海前，站长李刚都会在这间会议室跟大家开一场出海前的动员会。
7: 害怕晕船。
4: 晕船呢，大家都不要害怕。可能没出过海的人，可能感觉哎呀，出海我就晕船。你不要害怕，只要你不怕它，你就不会晕船。
0: 晕船是驻站人员要过的第一关。李刚向大家介绍自己克服晕船的方法，让大家都非常意外。
4: 假如你真的要是晕了船，那个一个是，该吃东西的时候你要吃东西，吃了就会吐，吐了再吃，吃了再吐。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是你要保证你的胃里始终要有东西。
0: 其实站上的科研人员或多或少有些晕船，能出海靠的是意志力。站里的每个人的办公室、随身的口袋里都备着不同款式的晕船药。
5: 哪怕自己不吃，也要给大家其他人备着、
1: 是的，我一般反正都给备上，然后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聊着聊着就会问，哎，晕船药有没有？给我一颗。
0: 动员会开完，记者有幸登上了这次即将出海的采样船。这是一艘80吨级的民用船，二层最宽敞的甲板就是处理海水的工作台。
4: 你像这个台子，就是我们从下面取了水之后，在这边去处理。
0: 船尾不大的空间就是采集作业的平台。当船按照准确的经纬度停到监测点位上时，工作人员就是从这个区域进行采样。看似简单的采样流程，却有着极其严谨的要求。
8: 现在把这个水浇满了，这里都可以
4: 使用。对，而且手不能戴着手套，要不然要污染。
8: 这个我不能这么直接
4: 对。
8: 要戴手套吗？
4: 戴手套。
8: 那为什么这个水不是直接拿出去了吗？
4: 都拿出来，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一样盐，对，
8: 手上这些汗都不行，
0: 看似粗糙的采样环境，对精度的要求不能打一点折扣。除了采集海水样，还需要采集海底沉积物、测量海水能见度等一系列操作和记录。聊到深海，李刚说起了2014年发生在西沙群岛海域一次距离死亡擦肩而过的采样经历。
4: 是很晴的，都很晴的，我们就出去去采样了。一坨云，它就是突然就过来了，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很快，一个过来了就是雨。
9: 你是在上面三个人，
4: 我负责方向，
9: 一个人把方向，一个还要舀水，
4: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手动捂着，一个手在开船。相信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害怕。
0: 大海上的天气和陆地上完全不同，像这样说来就来、没有一点预兆的风暴，渔民叫它土台风。
4: 如果真的是再有10分钟，我们三个人全完了。
5: 当时都已经想到、
4: 当时就是想到那坏了。
0: 每次出海都是挑战，因为台风即将来临，这次采样队员们就是在风浪中完成的。今年46岁的站长李刚，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今天的站长。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藻类生理生态学，在他眼里，海洋中的藻类是一片森林。
8: 这里面这么多藻啊。
4: 对，
8: 但是好像很多藻类我们看不到，就是空瓶子。
0: 这是一个检验藻类光合作用放出氧气的检测仪，在屏幕上能明显地看出，当光线照到藻类身上的时候，波形迅速上升。
4: 它藻，它是微型的藻，是我们看不到的。它在水里呢，它是漂浮在里边，我们都叫它叫有一个专业名字叫浮游植物。比如我们人体的血液来说，在海洋当中，它呢就好比一个红细胞。
8: 不管它们是什么形态，它们都能够吸入二氧化碳，储存氧气。
4: 对，一样，都是植物。我们人吸收每呼吸的两口氧气，其中一口就来自于它，200米这个
8: 深度。
4: 都是一个大森林，
8: 就是一个巨大的森林。
0: 微小的藻、呼吸量、繁殖数，就是这片海发出的信号。看似微小，但它们数量极其庞大，人类目前无法驯服它们。相反，当它们的数量一旦失控，就将发生灾难。对这片海来说，最让李刚担心的就是赤潮。
4: 因为一旦有发生赤潮了，就是很容易发生缺氧现象。缺氧现象一旦发生，就会鱼类就会死亡。
0: 李刚说，甚至是一场暴雨将岸上的居民区的水冲进海里，导致的营养物增多也可能引发赤潮。所以每次暴雨之后，站长李刚都很紧张。
4: 现在呢，就是大量的鱼类的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赤潮藻类呢，它粘附到它塞上去，它没法呼吸了。
0: 在大亚湾区的海面上有一台浮标检测设备，它能实时地检测到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叶绿素等，每时每刻都在记录海洋中不同指标的变化。
8: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水里面，我们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
10: 对，
8: 实际上里面藏了很多数据。
10: 对，藏了很多。
0: 指挥这台无人机设备的是90后研究人员周卫国，他说，无人机采集回来的这一缸水，其实包含的数据量很大。 今年33岁的周卫国，从研究生开始，他就在大亚湾海洋监测站进行工作。
8: 这个膜就是这个 DNA 就会附着在这个小膜上。
10: 对。
0: 近些年，越来越多先进的监测方式引入到了大亚湾监测站，解读无人机采集回来的水样中包含的数据，叫做环境 DNA。在2000年初，大亚湾还没有禁止捕捞之前，每年都需要通过用拉网的形式把鱼捕捞上来，再进行鱼类和水生动物的统计。而现在，大亚湾成了自然保护区，替代拖网的其实就是这一小缸水。水中生物的 DNA 就全部落在了这硬币大的滤膜上。相比过去几十米长的拖网，这种方式不但不会伤害水中生物，获得的生物信息还会更全面。滤膜带回来的信息在周卫国的电脑进行比对之后，又会发现什么呢？
10: 这里有2万多个的。
8: 2万多个？
10: 2万多个，只是说，
8: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有2万多个 DNA。
10: 对，
0: 当滤纸上的生物 DNA 被读取之后，只需要和生物库中的 DNA 进行比对，就能知道这片海域中存在的生物。
8: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那个公安或者办案的时候提取 DNA？
10: 对，一模一样。你比如说这个 ASV4318， 它是属于这个后生动物门的，可以看出来它的是这个种
8: 鸟喙尖头蚤。
10: 鸟喙尖头蚤，
8: 哇，好有意思啊。
0: 在大亚湾站水族房里，有一种珍稀的生物，它就是砗磲，一种和珊瑚礁生死相依的生物。维护它们的人是副站长张月环，也是站里的砗磲专家。
11: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砗磲的外头膜是伸展出来的，看看，这个是砗磲，看看。
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在光照下，它的外套膜上会泛起漂亮的颜色，那是和它共生的虫黄藻。培养砗磲就要连虫黄藻一起培养。如果把南海的岛礁比作一栋房子，珊瑚是水泥，砗磲就是钢筋，没有砗磲的珊瑚礁经不起台风和海啸。如今人工繁育的砗磲已经重新回到了我国的海疆，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为了繁育出这些濒危的物种，张月环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努力。
8: 其实你从接到这个任务到现在真正放生得到成功，现在总共多少年了？
11: 10年了。10年整，第11年头了。
0: 大亚湾站自2023年起实施砗磲人工繁育增殖技术及其示范区建设，依托核电温排水特性探索适应性培育，规划引入热砗磲，建立种质资源库，并推进生态修复型放流实验。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监测站的养殖实验基地，除了让砗磲复活之外，张月环还有一件和老百姓更相关的研究，培育大个子生蚝。
11: 类似于三倍体五指西瓜，它比二倍体贵，尤其早期的时候比二倍体贵很多。最早的时候按个卖啊，10块钱一个。这个牡蛎呢，它的口感是甜的，其他牡蛎有辣的，还有那种腥味的，还有那种没有什么味道的。
0: 张月环的目标是培育出个头大、味道还好的生蚝。味道好怎么评判呢？他用了最笨的方法，一口一口的试。
11: 我们就是取它的性腺嘛，一边取，尝一口，就是这个牡蛎被咬掉1/3、2/3用来做苗。那天应该有几百个，啊，几百个就是啃一口剩1/3，像苹果一样，苹果啃的口太小，我们啃的口比它大一个。
0: 张月环自豪地说，现在全国市场上的生蚝每3个里就有一个，用的是他们培育的3倍体苗种。生蚝的价格也因为他和团队的培育越来越亲民。从1984年建站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40年的体检报告分量到底有多重？
4: 我们国家在外交层面上呢，也会说，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0: 数据会说话，而让数据开口的前提是一天也不曾缺席的守望。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回湖南。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水域面积两

0: 千六百多平方公里，它是候鸟的天堂，也是鱼米之乡的底气。可直到2000年初，才有人真正把它的家底摸清楚。这里长什么草，水下有什么鱼，天上飞什么鸟。而搞清这份家底的，就是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洞庭湖站的科研人员们。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1: 我们进行了这个全湖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采样，那么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些白色的就是我们当时设置的样带啊，一共是选了19个点。
0: 这位在为研究生上课的是湖南洞庭湖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站长李峰。2007年他来这里读博士时才26岁，带他的是导师谢永红研究员，也是这个站的上一任站长。现在同学们坐在讲台下听的是洞庭湖的数据，而当年他的导师是直接把他带到洞庭湖的湖心，因为这些洞庭湖的关键数据在2007年之前连他的导师也并不清楚。
1: 我很清楚的记得，应该是2007年的5月1号，我们开展的第一次的洞庭湖的野外调查啊，第一次去的是西洞庭湖的青山院。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洞庭湖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包括植被是吧，它的水文环境，它的土壤环境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0: 李峰说，当时他们给这件事取了一个特别朴素的名字，叫摸家底，
1: 就是天天在外面跑，然后就围着洞庭湖转。
0: 洞庭湖可不是一口塘，是26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这个家底怎么摸？
1: 那时候每天的工作就是天刚刚亮基本上就吃个早饭，然后就扛着铁锹啊，带着我们的采样工具啊，带着干粮，然后一直到晚上才回。
0: 其实就是用脚去丈量，摩托车开到开不动的地方下车走，采样一直走到日落。
1: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奠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的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0: 李峰给这个办法起了个名字叫踏查，
1: 主要是通过这种最笨的方法。
2: 我们是不是去简单的调查，我们是踏查，就是用脚去把整个洞庭湖要丈量一遍。
0: 副站长侯志勇也是当年一起参与踏查的人。
2: 人能抵达的我们都抵达了，其实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的话就整个就是网格化了。
0: 5年5600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踩过去，踩出来的是一份分量十足的家底。
2: 现在就是我们统计到的是391种嘛，它有89个科，234个属。
0: 这些记录最后被整理成一本洞庭湖的植物名录，而在这500-600个格子里，他们又选出了9个作为长期监测的点位。
3: 好，我再考你一点。13号点，这里是长的是什么植物为主？
2: 13号点是属于靠近湘阴这边，青山院这边的话，那个周塘里面是苔藓群落和那个异草群落这些东西。
0: 侯志勇说，植被一头连着水，一头连着鱼和鸟。
2: 它是鱼类的那个一个栖息地，索尔场。那个产卵场和那个育婴场所。
0: 植物其实是洞庭湖的桥梁，水的情况写在草上，水浑了草就长不好，草长好了水就清。鱼和鸟的来去也写在草上，草多了鱼就来了，鸟也跟着来了。潮传新站里的副研究员，他的研究对象就是水底的草。
4: 而我们洞庭湖目前的情况就是成人植物很少，现在所以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去怎么去恢复洞庭湖的沉水植被。
0: 沉水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最底层的生产者，它们就像湖底的森林，但湖里涨水的季节下不了湖。潮传新他们就把实验搬进了站里的水泥池，光照、水温、氮磷含量，池子里的每一点变化都会被记成数据。
4: 就是看它在一个水域环境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怎么去变化的。这个浮游藻类和水生植物，它都是生产者，都能进行光合作用。 如果在早春季节，谁先占据主导地位，他将主导今年的那个湖泊的状态。
0: 把镜头放入水池，会发现水底是另一个清澈的世界，而潮传心他们在水泥池里做的是受控实验。在50公里外的大通湖，他的同事把这些水泥池的实验成果变成了净化水的大工程。大通湖在洞庭湖的北面，这里曾是洞庭之心，现在湖的四周已经成为了城市和农村，鱼塘连成片，生活污水，养殖尾水，如果不进行净化处理，将会对大通湖造成水环境污染。
3: 哦，这个就是从鱼塘里抽出来的脏水，
5: 沟里面
3: 的脏水。
5: 对。
3: 哦，这个就是您在出水口打那个样啊。
5: 对。
0: 两瓶水摆在一起，效果一眼就能看出来。
3: 哦，这个对比很明显，这个对比很明显。
0: 这样的一池水从进到出大约一周时间，脏水就变成了清水。这一连串的水塘就是王卫和洞庭湖站科研团队琢磨出来的一套净水方法。村里水渠中富含氮磷营养物质的水和养殖类污水会进入水池当中，一路过滤沉淀吸收才排进湖里。空中看，其实这和城市里的污水处理厂很像，村民们称这样的净化池为三池两坝。洞庭湖站研究人员王卫运用生物技术，将这些水在进湖之前先清理一遍。
5: 这里主要通过生态的方式，一点点化学药剂也不使用的。
0: 但这套办法推广起来并不容易，
5: 治理环境是有代价的，可能是老百姓要承担一部分。
0: 所以除了琢磨技术，王卫还在琢磨净化水质的过程中怎么能同时让老百姓有收入，只有让老百姓主动参与进来，治理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5: 来，给你看。
3: 哇塞，哦，这个就是龟山的根。
5: 对，
3: 养它的水就是塘底这种带点浑浊的水。
5: 对，你看这长得这么大，这个长得这么茂盛。
0: 这种用空心菜净化鱼塘水质的方法，是王卫和团队的同事们一起创新出来的一种源头净化水的方式。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水从养鱼池的池底抽了出来，流进了这条50多米的长槽里。拐两个来弯，水槽中的空心菜把水中的营养物质吃掉后，净化过的水再次流回了鱼塘。
5: 对，这个空心菜它吸收氮磷能力很强，你看到没有？我们做了实验，它只长了第一排，长得还可以，第二排就不行了。
3: 意思是说，是不是到了这一排氮磷就少了，所以长不高了？
5: 对。
0: 这样塘变干净的同时，菜还能卖钱。可王卫说，对于农民，这样的装置还是成本太高。
5: 挨着这个地把它挖一个槽，然后铺一个防渗膜，防渗膜上铺上这个石头，插在石头上，那个成本就降得很低了。
0: 几年下来，大通湖的水一点一点清了，最好的证明是鸟。
6: 到前面去有菱角的这片区域，
3: 哦，
6: 是在那里繁殖的，
3: 现在正在繁殖。
6: 对，现在正在繁殖。哦，
0: 记者在研究人员邹叶爱的带领下坐快艇进入了大通湖中心，远远的就看到了湖上的鸟群，水面上飘着一片绿色植物，是野生的菱角，菱角的根在水里吸收营养，叶子飘在水面，形成了这片水上森林。这里住着几千只须浮鸥，邹叶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起望远镜。
6: 主要是须浮鸥，它数量的话，今天这一片区域大概是在接近2000只。
0: 这些浮在水面的植物正是须浮鸥做窝的地方，菱角的叶子上一枚一枚是须浮鸥的蛋。邹叶爱举起相机拍照计数定位，程序自动记下经纬度。
3: 那个蛋什么时候会孵出小鸟呢？
6: 大约20多天它就可以破壳。
3: 20多天就可以破壳成为小鸟了？
6: 对。
0: 七月正是产卵季，一只鸟趴在蛋上，另一只出去觅食。
6: 这个确实很欣慰的，
3: 很欣慰的。
6: 对。
0: 他们把蛋产在这里，说明这里有足够的食物，有足够安全的产卵场所。当我们返回来时，在湖中心，我们经过了一座10来米的高塔， 塔顶是一台巨型望远镜，在来回摆动。
6: 上面是装了些探头的，我们平常就从这个架子上
3: 去。
6: 对，这个是鸟类在线监测系统。
0: 这个设备能看到什么呢？
3: 哦，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机器拍到的。
6: 对，是的，这个就是用我们那个高清监控拍到的。
0: 这些都是塔上的镜头拍到的，这些画面只有这一套设备才能看得到。而这样的监测站洞庭湖还有好几个。
6: 我们这个高清监控它可以观测到的距离，你像平常的一两公里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就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你像我们以前为了拍这个小白鹅宴，我们就从早上天不亮就赶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人就蹲在那里等，有的时候可能说等上三四个小时都看不见小白鹅宴。
0: 除了这些大家伙，邹艺爱还有红外监测仪、传统的照相机，每一种设备都有它的优势。尽管如此，每年冬天它总有几天需要钻进湖边的小帐篷一待一整天，而鸟的一举一动又能反推出洞庭湖今年的水文状况。从莫加迪那天起，李峰和同事在这一片湖上走了近20年。他说洞庭湖的脾气他们改不了，但通过监测和研究，他们可以做到预判和预警。他们怀揣着一份坚守，期盼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能够长久保有山清水秀、一江碧水的美好模样。
1: 明年刚好20年。
3: 再搞20年，你愿意搞不？
1: 愿意，愿意，肯定愿意。
3: 喜欢这个东西。
1: 对，是，确实是真的，从内心里面是喜欢做这个事情。
0: 守着一片海，守着一片湖，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做成了同一件事，让数据开口说话。数据说了话，江河湖海就一天比一天好，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他们为江河湖海建立起一份份完整的健康档案，并坚守这份生态健康。而江河湖海的健康最终呢，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他们值得被记录的原因。
7: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球场上如果一块草皮坏掉了，那工作人员呢会用模具把那一整块坏掉的草皮连根缠起，再铺上一块新的上去。如果草皮可以换的话，那么光秃秃的河床能不能也铺上一层水下草毯？只要往水里一丢，自己呢就能长出一整片的水下森林。这事儿能办成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浙江嘉兴的祥福荡，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环境实验室也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找找答案。
1: 祥福荡，三年前这里的水是炼五类，又浑又臭，透明度不到半米，而现在水草摇曳，游鱼可见。从炼五类到二类，从不到半米到两米多的透明度，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巨变背后是一场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其中有一部分答案就在水里。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叫绿洲探草的水下草毯，再配上水面上那台黄色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一个水下扎根长效进化，一个水上巡航精准控藻，这对黄金搭档日月守护，让祥福荡变成了长期青的水下森林。

0: 朱亮，浙江大学教授。
1: 你可以看这个里面，有些草长得特别密，而有些草呢长得特别慢。那我们就根据不同的水域特点，那么我们选择不同的探草的配方来进行它的一个研究。
2: 这就是我们的水下草毯吗？
1: 是的，这就是水下草毯。那么当然它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下面这样的一个碳基材料，我们也把它叫成人工土，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哦，
2: 它看上去好像有点像土，但又不是土，有点像海绵，但又不是海绵。
1: 是的，我们就最核心的技术就在于这样的一个碳基材料。就传统的沉水植物的种植，就像水稻插秧一样，它是要一根一根的插下去的。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底材料之后呢，就可以像铺地毯一样，那么晚上铺上去，第二天就沉下去了，它会自己沉，那这样就是它的一个施工过程就很方便了。
0: 专家告诉我们，以前治水得抽干河道，清淤挖泥，折腾几个月还可能被一场洪水冲光，如今灵感来自足球场换草皮的绿洲碳草，直接给水泥河床铺上预制生态地毯，往水里一丢就完事儿。所谓绿洲碳草，其实就是用废弃料做成多孔基底吸脏东西，给微生物当豪宅，再种上矮苦草，专吃让水发臭的氮磷营养，不用抽水清淤，坐船投放，俩月就让鱼虾重返清澈的水下森林。由于原料是废弃物，处理成本每吨不到200块，碳排放还减半。更重要的是施工方式，传统治水要先抽干再清淤再翻土再一颗一颗种水草，几个月才能干完。而绿洲碳草呢，工人坐船像铺地毯一样一卷一卷丢进水里，一天就能铺出一大片。
2: 那它这个长势可以控制吗？会不会一下子疯长呢？
1: 可以。那么我们选择的是优选的一个长势比较慢的这样的一些苦草的种类，那么这样的苦草的种类选择进去之后呢，它能够比较稳定的生长，那么它的维护成本又不高，基本上是正常的水下森林它的一个成本的大概是50%左右。
2: 太好了，那现在这个水下草毯我是实打实的相信了。但是我知道咱们这个草毯是负责水下的，它还有一个黄金搭档，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从水生态修复角度来讲的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就能够实现的。我们有了绿洲碳草，能够让它能够快速的在水体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水下森林，给鱼虾有很好的一个生长环境，跟水体有一个很好的进化能力，但是也会发生藻类爆发的这样一些事件，那我们就可以匹配的我们研发的一个智能控藻机器。那么它主要的原理是通过超声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绿色的控藻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来进行藻类的控制。你可以看到远处我们有学生在采样，就是分析水体当中它的藻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情况。
0: 每到6到9月，长三角的河湖都会面临蓝藻大爆发，人工打捞治标不治本，撒化学药剂又会污染水体。而浙大团队的这台黄色机器人对付蓝藻的方式有点特别，它发射超声波专门击碎蓝藻的鱼标，让它沉下去。
1: 我们就看到藻类形成絮沉下去，那么上清液呢相对就变清了。但是你们可能会问，好像还没有像我们的纯净水一样这么干净，因为藻类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初级生产力，也是鱼虾的一个食物。我们从生态治理角度，我们只要把它控制到一个程度，那么不爆发我们的日常所见的这样的一个水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认为我们的水环境治理的目的就达到了。
0: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超声波是纯物理手段，不引入任何化学物质，所以不会伤害鱼虾水草，也不会造成二次污染。这台机器人还会24小时监测水质， AI 系统一旦预测到某个区域有蓝藻爆发风险，就会自动派它过去，不用等人下指令，从监测到预警再到处置全部自动化。在智慧绿洲展厅，我们还看到了这台机器人的智慧大脑，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叶绿素、溶解氧等数据，每几分钟就刷新一次。当水质指标亮起黄色预警，系统会自动判断、自动调整机器人的运行参数，精准压制蓝藻，直到风险解。

0: 凶猛的这些。
1: 从一条臭水河到鱼虾成群、水草摇曳的水下森林，绿洲探草和他的机器人搭档正在重新定义治水这件事。不抽水、不清淤、不用药，一卷草毯、一台机器人，就让一条河重新活了起来。

0: 年，美国上映了一部名为《神奇旅程》的科幻电影。影片中被缩小成微米级别的五名医生被注射到患者体内进行血管手术。如今电影中的虚构桥段正在走进现实，只不过在体内治疗疾病的并不是真正的人类医生，而是微型机器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了《先进材料》期刊上。那能钻进体内治疗疾病的机器人医生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副教授林国展。
0: Hello, Professor Lin.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Thank you, Sansan. Just like to say hello to the audience of TV show.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感谢珊珊给我这次机会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没办法像老电影《神奇旅程》中一样把真人医生注射进体内，但希望可以把微型机器人送进人体，由外科医生操控开展治疗，实现微创、安全、高效的治疗。这正是我们追逐的科研梦想。我希望投入自己整个职业生涯去实现这个梦想。所以我们研发了一款磁控微型机器人，长度仅4毫米，首次实现了完整的6个自由度，不仅可以在三维空间中沿 XYZ 轴平移，还能绕着3个轴自由旋转，可以翻滚爬行，适应复杂崎岖的环境，灵巧度大幅提升。而绝大多数同类机器人只有5个自由度，无法绕自身轴线旋转。同时它具备5项手术功能，切割生物组织，抓取并存储足量组织用于活检，靶向给药，以及远程加热杀伤肿瘤细胞。
0: 因体积小巧、灵活性高，微型机器人被认为是未来无创或微创手术的主要解决方案，尤其是磁控微型机器人，因为磁场可以无害地穿透人体组织，而且能精准控制。其实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珊珊带你看世界就已经带你看过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沙粒般大小，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还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联合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但是以往的磁控微型机器人只能完成1到2项任务，比如精准靶向送药。那为什么这个机器人能同时拥有5种功能呢？
2: Right.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In fact, this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3: 市面上绝大多数磁控微型机器人只有单一功能，最多也只有2种功能。这些机器人一旦磁化固定，整体就相当于一块磁铁，会跟着磁场旋转。如果机器人材质柔软，改变磁场强度只会产生单一形变，对应单一功能。我们的机器人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磁性材料，能够对磁场产生不同的响应。一部分材料可以永久磁化，所以磁性不会轻易被改变，比较稳定。而有些材料磁性强，容易被重新磁化和退磁。通过差异化的材料布局，机器人的一些模块可以快速实现磁化和退磁的不同状态，在1秒之内把磁场强度降低到0，模块就完成退磁。之后再次施加65毫特斯拉的磁场，又可以重新磁化，切换到另一种工作模式。而市面上超过90%的同类机器人部署到体内之后，就不能再磁化和退磁。但我们能够对机器人的局部模块进行智能磁化和退磁，机器人就能被重新编程，随时随地在极短时间内安全地切换功能和工作模式，以此实现5种完整且独立的功能。而且我们采取了对称式排布设计，确保机器人在执行某一项特定功能时，只有对应的部件会被激活，其他部件保持不动，互不干扰。
0: 而且这个机器人切换这些功能只需要不到1秒钟的时间。那研究团队是如何为这个迷你的机器人医生选定这5种功能的呢？
4: Were these 5 functions defined based on communications with clinical services?

0: surgeons or research experience.
1: If you talk to multiple surgeons,
2: 我们和很多外科医生沟通交流过，询问医生希望微型机器人具备哪些核心手术能力。医生列出的需求其实超过五种，我们从中挑选了临床价值最高的五项。目前还没有实现全部需求，比如说在特定位置完成缝合。未来我们计划把缝合功能加入这款多功能机器人。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迷你的机器人医生是如何在体内施展医术的。机器人通过运动模式到达体内的指定病灶后，就可以切换到不同的手术功能，比如给药模式。这种靶向滴药比传统的血液循环给药效率高出许多倍。
1: So actually, in our robot, that is sharp tool.
2: 机器人进入切割模式时，隐藏在机器人体内的微型刀片会被缓慢推出，依靠微弱磁场驱动切割组织。我们在真实的肌干组织和生物明胶上成功进行了测试。这把微型手术刀平时是安全隐藏在机器人体内的，完全不必担心在移动过程中划伤健康组织。切割和抓取两个功能还可以协同。机器人伸出抓手，不仅能帮助调整待切除组织的角度，还能将切下的组织紧紧抓起，拉入自己的主体内部妥善保存，确保在体内运输样本时不会掉落。理论上可以存储足够的组织样本用于活检。
0: Even though this robot is only the size of a rice grain, can it still have internal space to hide blades and store biopsy samples?
1: Yes, it still has sufficient room.
2: 是的，机器人内部还有充足的空间。现在这款样机特意做的稍大一些，方便性能测试。我们希望后续缩小到 1.5 到 2.5 毫米，缩小之后有望用于脑部手术、心脏手术、胎儿手术，是一个通用性很强的技术平台。研发安全的脑部手术机器人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之一，但这项技术非常新，风险很高，还需要很多年研究，充分验证其安全性才能投入使用。所以我们和外科医生紧密合作，现阶段优先考虑风险更低的场景，眼科、耳鼻喉、消化道。消化道的优势是机器人可以顺着人体通道排出体外。全球很多科研团队都在互相协作，共同推进这项技术进步。
0: Then, what is the robot's remote heating function for? And how is heat precisely controlled to prevent damaging surrounding healthy tissues?
1: Yes, I think that's a great question.
2: 这个问题很好。当医生施加一个频率极高的交变磁场时，机器人的机械部件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物理形变反应。但是机器人顶部的四氧化三铁颗粒会产生强烈的电磁感应发热。实验表明，机器人能在五秒内将其顶部的温度精确升高到40摄氏度。现有文献证明，40摄氏度可以杀伤肿瘤细胞，发热范围高度集中，只有机器人顶端直接接触的病灶位置会产生热效应，精确作用于需要清除的肿瘤细胞，绝不会对周围正常的生理器官造成热损伤。
0: Could this become a brand new approach for cancer treatment?
1: We hope so.In the future.
2: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这项技术的潜力非常大，前景很乐观，但进行人体临床实验前必须充分验证其安全性。论文发表之后，不少外科医生来找我们，希望可以把温度提升到100到200摄氏度，从而实现止血，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探索的方向。我们相信这项技术有望成为下一代手术机器人，它可以抵达现有大型手术机械无法到达的体内病灶，实现更多过去做不到的治疗，让手术过程更安全，患者痛苦更小，术后恢复更快，治疗效果更好。
3: 冰箱绝对算得上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电器之一。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啊，可不是冰箱。而是和冰箱朝夕相处的好伙伴——冰箱贴。最近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表示，换了一台美美的新冰箱，却发现自己攒了多年的冰箱贴在光滑的冰箱门面前毫无用武之地。哎，这冰箱什么时候已经偷偷进化到抛弃冰箱贴的程度了？那些高贵到吸不住咱冰箱贴的冰箱，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可难不倒我们。我们新闻大求真不仅是会为大家解答复杂的科学知识，这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我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就去了解一下。
4: 自从冰箱诞生以来，冰箱贴就一直兢兢业业地承担着装点冰箱的任务，让这个大铁家伙不至于那么呆板无聊。 可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这几年新出的冰箱门根本吸不住冰箱贴啊，更有甚者竟说冰箱贴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产物。事实果真如此吗？
3: 现在摆在晶晶面前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冰箱贴了，主要分为两种。那一种呢，就是背面有一块很明显的强磁铁，像个铁块似的，它们可以对像铁、钴、镍这种铁磁性的物质产生吸引力。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背面呢是这种黑色的，其实呢它们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磁铁，它是由氧化铁粉末和塑料粘合剂制成的。这种材料本身呢没有什么磁性，但是通过特殊的排列方式啊，也可以变成磁铁，而且磁性还很强哦。这么看来，这些冰箱贴的嫌疑并不大，那问题难道出在冰箱身上？
5: 晶晶，快！我们在隔壁的小区四栋发现一台可疑的冰箱，严重怀疑这台冰箱涉嫌冰箱贴歧视，无法吸引住冰箱贴，这里需要你们的帮忙。
3: 好，收到，这就出发。

0: 被我们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赶紧拔掉电源，接受我们的调查。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吸不上冰箱贴的冰箱，看起来好像和普通的也没有什么两样嘛。也是这种很光滑的冰箱门啊，真的吸不上冰箱贴吗？那我们呢也把刚刚的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冰箱贴都带过来了，我们这就做一个磁吸实验。好，放上去了，大家看仔细了，三、二、一，松手。吸不住，这个呢？哎，也完全吸不住。这看起来实在也是很普通的冰箱门啊，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师郭亮，
3: 新款的冰箱贴啊，它贴不到我们这个冰箱上，吸不住。这个主要不是冰箱贴的问题，其实是冰箱更新换代的问题。大概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发明了压缩机之后，冰箱就开始逐步的走进我们的这个生活了。那么冰箱门它的考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整个这个冰箱因为它很沉，压缩机也很沉，里边还要放食物，所以结实作为第一个考量的要素。其次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冰箱的防腐，有的时候汤汤水水会洒到整个这个冰箱上面去，所以这时候防腐对于它的要求也很高。所以综合这两个特点呢，那么人们就发现我用金属的这个材料应该是最方便，加工成本最低，生产起来最可靠，用的时间也最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选择。所以这么多年冰箱一直主体结构都是以这种金属材料为主。随着人们对这个审美的这个要求，人们希望我能有个性化，材质品质能够上档次。后来这个工程师们啊，又对这个冰箱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材料啊，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研发。制作冰箱的这种厂商啊，主要用了两种这个常用的这种钢板的这种材质，一种是彩色玉涂钢板，一种是覆膜彩色钢板。那么它俩的这个区别呢，一种就是简单说，就是在这个钢板的有点像刷漆一样，覆膜彩色钢板呢，它相当于是在这个钢板表面覆了一层薄薄的这个薄膜，那这个薄膜上我就可以通过丝印呐、或者这个印花啊，来做出很多不同的这种底纹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满足了，哎，我们看到这个冰箱既结实又是钢板，上面又有花纹又有颜色。那么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冰箱的制备工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冰箱贴还都是能用的。随着这个我们的社会发展，科技发展越来越成熟，我希望追求个性更漂亮，所以工程师们又开始开发了这种以玻璃材质作为这个结构的这种冰箱门，它就不是金属材料为主了，所以你的这个冰箱贴就吸不上了。
2: 总结一下，冰箱诞生至今，门板一共有4次大的革新，第一代钢板，第二代彩色玉涂钢板，第三代覆膜板，和现如今第4代门板，大家直接在外观上动起了脑筋，玻璃也用上了，陶瓷岩板也用上了，相比前3代确实又漂亮了不少，还提升了易洁性能，但唯独就是不能磁吸了。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哪种材质的冰箱门，对冰箱的保温性能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心仪的冰箱就好。那有朋友就问了，我之前好不容易攒的那么多冰箱贴，岂不是就要白白的丢掉了？别急，专家给您支一招。
3: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上网上去找这种我们说叫隐磁贴，那它其实就是一种背胶，你可以把它贴在这个冰箱门上，正面呢它就是这种金属的这种带磁性的这种物质，那么这个上面就可以放我们的冰箱贴了。然后还有一种玩法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的正门啊，其实是为了好看，厂家会做这种彩晶玻璃，而它的侧边其他的这个面板，因为要考虑散热的问题，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用金属材料，你依然可以去贴你的冰箱贴上，这个时候就一定能贴得上。所以这么两个选项供大家来参考。

0: 它能把鳄鱼当座驾，却也乐意给其他动物当床垫。嘿，被鸭子啄就闭目养神，被小猫踩就立马躺倒。借大呆萌的长相，温顺的性格，在动物界一直是网红一般的存在。嘿嘿，
1: 水豚是特别招人喜爱的一种新网红动物。那么水豚，你看这个名字啊，水是和它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它们主要是生活在水里面。它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它们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常见的水豚的它一般会10到20只，因为它们是食草动物啊，所以说呢，它们并不需要去攻击别的生物。其次呢，它们的体型很大，成年的水豚啊，体长能超过1米，最大的水豚啊，重量会超过100斤。
2: 所以无论是水生动物还是陆生动物都跟它是好朋友，是因为它这个情绪稳定的性格吗？
0: 那倒不是啊，只是呢大家喜欢它的原因有点恶心
2: 啊。什么呀？
0: 小动物爱跟着它玩是因为觊觎它的粪便，甚至有时会因此大打出手啊。
1: 水豚它们往往身边聚集了一堆的其他的动物，因为它们第一就是人畜无害嘛，它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别的生物。第二呢，就是它们的食物是主要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植物，那么在这样的取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给其他的很多生物提供了一个搭便车这种机会。比如说很多的以昆虫为食的一些鸟类也好，或者是其他小动物也好，就往往喜欢跟在水豚的这个群体的周围。当它们开始集体的去吃草的时候，这个行为呢会惊扰起草丛里面的很多的其他的昆虫。那这些以昆虫为食的这个动物呢，就有了这个吃饭的机会。水豚呢是食草动物，尤其是水豚呢又不是这个像牛这样的这种发展出来了非常强大的消化道的这样的食草动物。水豚对于纤维素是相当有限的，所以说导致它们的粪便是半消化状态啊。这样半消化状态的粪便呢，给其他的很多生物呢提供了一些机会啊。所以说呢，水豚呢也是一种这个会以自己的粪便为食的啊这样的生物。
2: 哇，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怪这水豚身后呀，总是有一群小跟班儿。
0: 嘿，没错，但是水豚身上的宝贝还不止粪便哦，它还有剿灭癌细胞的能力。由哥伦比亚、瑞典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曾经就对水豚的基因进行了测序。发现呀，他们的基因在检测和对抗分裂速度异常的细胞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他们更不容易患癌
1: 啊。有很多的科学家是发现水豚这种生物啊，它好像不怎么会被癌症打扰啊。那么科学家们对水豚呢展开了一些研究，发现水豚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和我们人类或者是很多其他的生物的免疫系统不太一样，就是它是特别能够识别出我们身体里面那些发生了变异的那些细胞。我们知道癌症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自身细胞的变异，因为细胞的一代一代的复制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生一些错误。那发生错误之后呢，有一些就会变成了癌细胞。那么科学家呢只是这个刚刚开始对这个水豚的这方面进行研究，那么希望通过对水豚的研究有可能会帮助我们人类去更好的对付癌症，甚至未来有可能会攻克癌症这个巨大的健康难题啊。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大家相信吗？说以后啊，如果我们能上月球了，那咱们在月球上呢，很有可能可以刷视频发消息了。就在最近啊，中国科学院宣布，咱们国家成功的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验。以前呢，咱们传一张 8K 高清的月球照片，得吭哧吭哧的传4-5分钟，现在呢，只要12秒，这速度啊，直接提升了几十倍，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拉了一根看不见的千兆光纤。但是啊，我有个疑问了，这次报道里特别强调了双向两个字，咱们以前不也能跟月球通信吗？这双向跟以前的单向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是不是意味着咱们以后在月球上搞建设不再是单机游戏，而是可以实时遥控了？
1: 所谓单向和双向，以前单向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打电话只能一个人说，说完不能同时听另外一个人说。双向的意思就是月球附近的通信卫星它收到了地面的信号，同时它也发了信号到地面，这就是双向。就像我们微信通信或者是这个电话都是双向。那么有了这个双向以后，在月球基地上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实时的知道这个月面的这个信息，甚至对月面的一些设备啊可以进行一个操控。
2: 利用月壤治水，一吨月壤能产出50到70公斤水，制氧技术也能从月壤中提取氧气和金属铁，再加上 3D 打印建房，中国已经跑通了月球基地的生存闭环。而这条双向激光链路正是维持这个闭环高效运转的神经系统，它让地面指挥中心能像操作身边设备一样实时感知并操控月面设施。这标志着我们的探月工程已经从去看看正式迈向了留下来用起来。
0: 双向呢是实现了，但要把这条光之桥搭起来啊，这难度简直是地狱级别的。我看资料里说，这中间啊横亘着3道难关，每一道都足以让人头疼。咱们就先说这第一道难关，是不是就是怎么让两束光在40万公里外看对眼？这难度有多大？稍微手抖一下，信号是不是就直接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双向瞄准和锁定，这是第一个难关。相当于在40万公里处啊，有一颗高速移动的卫星，地面要拿一个望远镜去瞄准它。因为这个激光几乎是沿直线传播的，它的扩散的这个光速呢不是很大，所以为了对准它呢，我们就要先算好。因为光通过40万公里的话，传播需要1.3秒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提前知道那颗卫星1.3秒以后在哪，把光速对准它，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地月的这个激光通信。同时月球附近的通信装置激光发射机也要对准我们地面的接收端，所以是要双向对准，非常的难。
2: 这第一道难关考验的是瞄得准，不仅要在40万公里外完成万里穿针，还要在地球和月球都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让两束光精准交汇，这背后是极其复杂的轨道计算和实时纠偏能力。相当于在飞驰的高铁上用激光笔去照射另一列高铁上的硬币，还要一直跟着它走。
0: 这好不容易瞄上了，但这激光跑了40万公里，能量衰减的肯定是很厉害吧？落到地面时还能剩下多少？听说啊，还要跟月光、星光，甚至是城市灯光抢信号。这第二道难关是不是就是怎么从一堆噪音里把微弱的激光信号给抠出来？
1: 再强的光啊，到了40万公里外，这个激光就散开了，那么你到接收器上的那个光就很弱了，特别是从月亮那边发射到地面的光会衰减得更厉害，而且要经过这个大气层，而且这个地面附近又有其他的干扰光，也就是说在一片闹市中要去听取一个针落在地面的声音一样，在很强的噪声背景中要去捕获那个很微弱的这个光的信号，所以就要用到一个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 也就是说探测能力啊，要分辨出一个光子的这个能量，这样才能够捕获到那个信号，才能实现这个双向的这个激光通信。
2: 这第二道难关考验的是听得清。激光在真空中传播40万公里后，光束自然扩散，导致能量密度急剧下降，再穿过大气层进一步损耗，到达地面接收望远镜时，往往只剩下每秒几个甚至单个光子的水平。与此同时，月光、星光乃至城市灯光构成的墙背景噪声，如同闹市中的喧嚣，即已将这微弱的信号淹没。
0: 前两关呢，已经是够难了，但我听说啊，还有个第三道难关，跟咱们头顶上的这层大气有关。激光呢，在天上是跑得挺好，一穿过大气层就不行了。这大气层到底在中间捣了什么乱？
1: 由于大气啊，它并不是稳定的啊，它会有流动，甚至有这个叫湍流，就影响这个信号呢，会不断的抖动。也就是说，信号有时候会强，有时候会弱。那怎么办呢？就发展了一种叫自适应的这个光学技术，它根据空气的流动、湍流的变化，调整发射激光的那个镜子的镜面，进行自适应的这个光学补偿技术，来使得信号能够稳定。要不然的话，这个信号时强时弱，就会造成这个通信的中断。
2: 这第三道难关考验的是稳得住。大气层就像一面不断晃动的哈哈镜，让原本笔直的激光束变得扭曲发散。而自适应光学技术就是给望远镜装上了一双慧眼，能实时看穿这层哈哈镜的把戏，并动态调整自身来抵消干扰，确保激光信号稳稳当当地落在接收器上。
0: 这三道难关真是一道比一道硬核，从瞄得准到听得清，再到稳得住，咱们国家是一次性把这三个大难题都给攻克了。但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次报道里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这名字啊，听着就很高冷，它到底是个什么神仙装备呢？
1: 因为这个激光啊，通过了40万公里衰减传播到地面的时候，它可能就只有几个光子了，甚至只有一个光子到达这探测器上，所以就要很灵敏地捕捉到单光子的信号，这样才能实现通信。
2: 科研团队配套开发了一系列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从成千上万个无关光子中找出那少数几个按约定暗号到达的光子，拼出真正携带的信息，解决了地月超远距离激光信号探测这一核心难题。
0: 既然信号这么弱，光子呢又是稀稀拉拉、断断续续到达的，怎么保证传回来的数据不丢包、不乱码呢？我看资料里啊提到了一个词，叫皮秒级时间识别，这又是什么呢？
1: 为了准确地进行这个通信的话，它还有一个技术，皮秒时间捕获技术，就是我们的电路要知道光。

0: 光子是在哪个时间间隔到达的，这个要准确到一个皮秒，一个皮秒就是一万亿分之一秒，所以这个时间准确度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啊，因为通信过程中对信号要进行编码啊，编码成光的强弱，这个光的强弱不免有很多噪声，要把这么微弱的信号读取出来，就要用到一个强纠错编码技术，才能把这个信号呢准确的提取出来。
1: 既然咱们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加了一根这么牛的激光网线，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在太空里打视频电话就能像现在打微信视频一样完全没有延迟了？而且啊，这项技术既然这么厉害，除了用在月球上，咱们天上的空间站或者是更远星球的探测器是不是也能马上安排上？这技术有没有什么使用限制条件呢？
0: 双向激光通信啊，它解决是带宽问题，其实就是单位时间内我能传很多的信息，但是它不解决时延的问题。时间延迟是物理上的限制，从月球到我们地面毕竟有40万公里，因为光速就是30万公里每秒，它会有一个1.3秒的时延，这个时延是永远改变不了的。那么这个技术呢也可以用到更远的深空的通信，比如以后去火星或者是深空中两个设备之间的通信都是可以用的。激光通信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它会受到天气的干扰，还有就是空间站它是高速移动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当我们地面跟它没有连成直线被地球遮挡，那么就要有几颗卫星来进行踪迹，这样才能建立高速的激光链路，所以激光通信呢也有遮挡的不足。
2: 不过物理的极限阻挡不了人类探索的脚步，这项技术能让未来的月球科研站、火星探测器传回毫无卡顿的 4K 甚至 8K 高清视频，能让地面的科学家实时远程操控几百万公里外的机械臂，

0: 嘿，眼睛大大的，这是小猫头鹰吗？
1: 哦，嘿，这是眼镜猴。
2: 眼镜猴呢是一种小型的灵长类，眼镜猴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之一，它们的体型只有9到14厘米，体重不超过150克，只有一个网球的大小。眼镜猴是目前灵长类当中极少数的完全以肉食作为主要食物的一个类群，它们几乎不吃任何的植物性食物，主要是取食昆虫，还有一些小型的动物，比如说蜥蜴、青蛙、一些鸟类，甚至是蝙蝠。它们往往都是白天在树丛里面休息，然后晚上出来觅食。
1: 啊，眼镜猴呀，长得特别不协调，它们看上去像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眼镜猴一般身长只有10多厘米，但眼睛的直径呢，差不多1厘米，几乎占了体长的1/10，看起来就像戴了一副特大的老花眼镜。它们的招风耳薄，而且没有毛发。仔细看，它们指尖有圆形的肉垫状的吸盘。还有啊，虽然身长只有10几厘米，它们后腿加上脚掌却超过了30厘米，差不多是身长的2倍。
0: 哈哈哈，看起来啊，确实是丑萌丑萌的。哎，它们为什么长得这么奇奇怪怪的呢？
2: 眼镜猴呢是典型的树栖夜行性灵长类动物，它们的其实在几千万年以前就已经进化出了适应于这种生活的一些特征。首先呢，它们有一双非常大的眼睛，单个眼球的大小几乎都超过了它们的大脑的大小。它们大脑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的视觉皮层，能够很好的处理来自于这个大眼睛接收到的信息。但是呢，它们又缺少其他夜行性灵长类当中这个反光细胞，所以它们在进化过程当中，为了适应这种夜行性的生活，不得不扩大眼球来吸收更多的光线。另外，大眼睛可能会带来一个弊端，那就是眼球无法转动，它们的这个颈部可以左右旋转180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360度的视野，能够发现一些猎物或者是天敌。
3: 哇，美食！小飞猴来了，我最喜欢马扎了。真是太好吃了。
2: 它们还有一双比较大的耳朵，这双耳朵是薄膜状的，外面是裸露的，没有毛发，还可以比较灵活的转动。在陆生脊椎动物当中，如果是出现这样的耳朵的构造，就意味着它们会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回声定位。最开始科学家在观察到眼镜猴的时候，看到它们张大嘴但是听不到声音，以为它们是在打哈欠，但其实它们是在发出超声波的叫声，这种叫声频率很高，人耳几乎听不到。它们在野外环境下会通过这种超声波的叫声来进行通讯。它们的手指和脚趾是非常细长的，长度可以跟前臂一样长，手指和脚趾的长度可以让它们更好地抓握住树干，而且它们的腹骨在灵长类当中是比较特殊的，这个是极度延长，所以它们又有一个名字叫夫猴。它们前肢比较短粗，而后肢很细长，这种构造呢可以让它们在树林间更好的跳跃。另外，它们的手指和脚趾的末端有膨大的凸起，这些凸起呢就像吸盘一样，可以让它们在抓握树枝的时候更加牢固。另外，它们在树丛间跳跃的时候，因为体型又小，然后又在夜晚，所以是极难发现的，这样有利于它们进行捕食和躲避这些天敌。
1: 其实啊，眼镜猴这些奇怪的体征是因为它们十分古老，早在600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恐龙刚刚灭绝，鸟类短暂继承了霸权，而哺乳动物依然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躲避捕食者，那会儿的哺乳动物都是体型较小，夜间活动为主。不过呢，这种古老的小生灵现在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
2: 整个眼镜猴的种群的数量在持续的下降，它们面临的很多威胁。首先呢，就是栖息地的丧失。它们其实生活的生境是非常特殊的啊，一般都是在这些岛屿上面，岛屿本身它就是破碎化的， 但是目前人类活动，尤其是农业矿产的开发，会造成这些栖息地持续的缩减。另外呢，在这些岛屿上面还会经常面临的火山爆发，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造成了目前眼镜猴的生境在急剧的下降。另外，整个人类活动也给他们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因为眼镜猴长得比较可爱，很多时候他们会捕捉用来作为宠物或者是贸易，所以他们面临的威胁目前是比较严重的。在所有的眼镜猴里边，绝大多数的种类都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易危或者濒危。
1: 而且呀，眼镜猴是无法接受人类的救助的，他们的抗压能力很差，灯光、噪声、人类触摸都会让他们惊慌失措，所以基本无法圈养。
0: 所以呀，最好的帮助呢，就是保护好眼镜猴的栖息地，不去打扰他们。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想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是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一个雨夜，两个行人触电倒在了积水坑里，水深不到十厘米。路过的几个人用雨伞和塑料袋将他们拖了出来。事后，很多网友评价说，这简直是教科书般的救援。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本教科书重新翻一遍。今天主要讲两件事儿，一件是遇到电你要怎么走出去，第二件事，如果别人触电了，你要怎么把它弄出去。我们今天先来讲第一件事儿，因为第一件做不成，也就没有第二件事儿了。一根高压电被大风刮断，落在地上，没有爆炸，没有火花，你看不见电流，只能感到脚下那一点点发麻。但就从它落地的这一秒开始，电流就从这里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越靠近它，电压越高。所以你脚下这块地不是一个电压，而是很多个。现在我迈一步，我的两只脚站在两个不同的电压上，电流从一只脚进来，从另一只脚出去，这就叫做跨步电压。迈一步会怎样？你会觉得腿发麻，小腿不自觉的抽搐，甚至可能会等你倒下来，手撑地，电流就会经过你的全身。
1: 这种跨步电压在50到70毫伏的时候，就有可能呢对人体造成伤害。首先呢，这个电流啊会从一只脚经过进入到人体内，然后呢从另一只脚出来。当人站立的时候呢，它不会途经我们人体胸腹腔的重要器官。当人站立不稳跌倒在地面上的时候，这个电流呢还有可能通过我们胸腹部的重要脏器，比如说心脏，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造成致命性的电击。
0: 所以啊，千万不要跑，步子迈得越大，两脚的电压差越大。所以立刻停下来，双脚并拢，小步跳，或者贴着地面小步的挪。还有一件事儿，如果你的东西掉在了地上，比如说手机、钱包等，千万不要捡。以上说的都是你自己怎么走出来，但是如果遇到危险的不是你，而是他呢？有人倒在带电的水里，你的第一反应是伸手，这一伸，地上就多躺一个人，因为你也是一根导线，电会顺着你的手穿过身体导入到地上。所以你需要工具，你可能会想到棍子或伞，它们就一定安全吗？雨伞看上去不导电，两端是绝缘的塑料，但别忘了这伞骨可是金属的，你的手很可能会摸到它。够厚够干的木头可以，但是一淋雨就又导电了。所以决定绝缘的不只是材质，还有干燥。还有一个问题，即便你手里的东西是干的也不够，你的脚下也必须是干的。如果你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呢，那就不要贸然施救，站在原地大声呼救，打电话，你活着他才有活的机会。
1: 当我们把一个触电的患者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如果患者自己站起来了，他还有一定意识，注意这个时候也要让他去医院进行详细检查。如果在5到10秒中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当然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
0: 最后千万要记住的是，如果你能

0: 能找到电闸的话，那么断电永远是第一步。
1: 漫长的38亿年间，无数物种在地球上产生又灭绝，最终沉入地层，成为大地之书中精美的化石插图。而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虫的发现地澄江，让我们一起去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寻找那些藏匿在化石背后上亿年前的生命奇迹吧。你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家宝身后这一面长18米、高8米的地层墙。这面墙啊，是由蕴藏潜江化石的古老地层经过切割、搬运、拼接而组成的。你走近看，就会发现这面墙啊是一层一层的，而且颜色都有点不太一样。来，往那边看，那儿就有化石。地层墙上这些精致而复杂的化石，就是亿万年前古生物的残骸。
2: 当时的澄江，热带风暴正剧烈，海面上巨大的台风气旋正在形成。台风引起猛烈的风暴潮，风暴潮卷起大量泥沙，喷涌而下。将动物先祖们活埋，也正因如此，这些生物化石才得以与空气隔绝，完好保存至今。
3: 澄江生物群呢，被称为是古生物的圣地，它是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它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见证，它对研究地球早期生命起源、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因为它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2012年的时候呢，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在澄江生物群中发现了目前有300多种古生物化石，其中云南虫呢被认为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的最原始的祖先。
1: 云南虫寒武纪就有啦，那可是5.4亿年前，那个时候可还没有恐龙呢。
4: 我们是恐龙的小祖宗，
5: 我居然比这些小不点辈分还小。
1: 据我了解，澄江生物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古生物门类最多的一个区域。那除了云南虫之外，还有很多很奇特的生物，就比如说在博物馆中被称为镇馆之宝的五大金刚。
6: 我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的鱼，凤娇昆明鱼。我原来以为我是所有动物里面第一个完成脊柱进化的，可没想到被一个叫云南虫的家伙抢先了。
7: 还有我，我是长尾纳罗虫。别看我长得不咋地，我可是有个秀气的名字周小姐呢。
8: 我是身长2米，无人能敌的奇虾。身长2米的我，能捕食所有大型动物，是当时妥妥的海洋巨无霸。
9: 我就是节肢动物的老长辈抚仙狐虫。现在地球上的所有节肢动物遇上了我，都得尊称我一声前辈。
10: 我是神秘莫测的中华威网虫了。我是澄江生物群的独有物种哦，有9对网状骨片，10对带爪叶足。另外捎带一句，神秘如我，现在都没有被人类科学家研究透彻呢。
1: 如此久远的化石，居然还能保存得这么完整，而且现在看起来还有种栩栩如生的感觉呢。哎，我就很好奇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挖掘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就在澄江。化石的挖掘地啊，也就在附近，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我们现在在的这地方呢，叫做平滩子。首次发现化石的帽天山大概只有5公里的距离，山在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它是一片浅海，在海洋里面生活有很多的小生物。这里的化石呢，保存的质量也非常好。我们博物馆90%的澄江化石呢，都是从这里挖掘出来的。 我们新的物种有用地名来命名的，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云南虫，还有一些呢是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发现者就可以有命名权，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了一块化石，你就可以有你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化石，然后就可以载入史册了。
1: 那就意思是我今天就是如果发现新的物种的话，它就可以叫做家宝虫是吗？
3: 可以可以。
1: 哎，那我迫不及待想要就是我们去挖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走走走走。
3: 首先我们会要在野外找到一个我们寒武纪可能储存化石的地层，然后呢我们可以用我们比较大的像十字镐在这个地层里面敲出一块像这样的一块完整的页岩层，
1: 一锤一锤，哇，这个果然是力量大，
3: 挖下来这个比较小的石头里面你就可以把它砸开，
1: 是吗？
3: 对，
1: 那我在这儿用小的砸，
3: 哎，你这就砸开了一个，看起来这个很像是有化石。
1: 真的吗？
3: 啊，这不是的，这是一个水的痕迹，可能在页岩层的会有一些缝隙，然后呢水流会带有一些杂质就渗透到缝隙里面，你看到的这红色的部分呢可能水流里面含有一些铁元素。
1: 哎，那我们发现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就是人工这样一块一块凿吗？
3: 是的，我们目前还没有仪器能够探测到这个页岩层里面有没有化石，就像开盲盒一样，
1: 也不知道有多少。
3: 对，它一厘米左右呢大概就有代表100年左右的时间，100年有一场很大的风暴，它携裹着陆地上的泥沙就砌到了海底，它就会把海底生活的小生物就埋在这个页岩里面了。
1: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石头书一样，对不对？
3: 我们人类发明文字来记载自己的历史，那地球就发明了这无字天书，它把化石记录在地层里面，我们沿着地球的这本无字天书把它的页一层层打开，尽量的把它每一页都打开，如果漏了一页就像书本可能中间两页粘起来你可能就错过了。
1: 哎，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像一个大海捞针，因为这以前真的是大海，
3: 这就是大海变成了高山，沧海桑田的故事。就我们在野外的概率可能每天要劈开可能100多块才能劈到一块化石啊，
1: 我瞬间有点不想劈了。哎，老师，我就问一下您这么多年劈了多少块石头啊？
3: 我们就采集了6年，具体的可能就没有办法统计，但是从这个概率上我们发掘的化石呢总得有6万块，如果有100块化掘出一块化石的话，我们可能大概劈了600多万块。这本来是一个很丰满饱满的一个山，现在呢有一大半都已经被开辟成了一个山坡的裸露出来的坡面地形。
1: 哎，那这个是吗？这个有白色的这个。
3: 这个是你的锄头可能用力敲进去之后的划痕。
1: 哎呀，这么难找。
3: 所以说像大海捞针真的是一点不夸张呢。
1: 哎，这个教授，这个是吧？
3: 哦，对对对，这个就是寒武纪时期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三叶虫。
1: 那真的可以挖到的。
3: 它是你打开之后就会发现它有正负两面，这个呢是它的反面，这个是它的正面，它就像一个盒子一样打开它。
1: 感觉今天好幸运啊，我虽然没有挖到家宝虫，但是我挖到了三叶虫，很珍贵很珍贵的。那我们今天的化石挑战算是成功
3: 成功。很多化石保存在我们这个完整的地层里面，它就像一个无字天书一样记载着地球过去几十亿年的历史啊。对于研究化石呢，可以对探索我们地球生命的起源，以及我们所有动物、人类从何而来，我们研究清楚了我们演化的历程呢，就可以对我们未来朝哪个方向发展有更好的意义。
1: 你知道吗？自由自在的鱼儿和我们人类，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大型动物都是脊椎动物。云南虫的发现或许能解开脊椎动物从哪里来的奥秘。

0: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1: 晶晶，你醒醒！
2: 哎，张老师，哦，您这太美了，我刚刚都进入梦境了。
3: 张丽，资深苔藓植物研究者、科普教育专家。
2: 哇，张老师，一步入您这个幽苔园哦，我感觉这儿既清新又幽静，仿佛步入了这种绿野仙踪的仙境一般。而且这里的苔藓我们非常的鲜亮，很有生命力。这有多少种苔藓啊？
1: 我们总共大概有50种苔藓，就比如我们眼前的这一种，叫做大蚁藓。
2: 这种苔藓好像在我们湖南也有看到过。
1: 有，喜欢长在树荫底下，而且靠水边的环境，你看到有很绿的，有点偏红的，它其实反映它这个苔藓在不同的生长阶段。
2: 这摸上去还挺绵密的，手感很好。
1: 像比如说这边的有一种叫做大灰藓的，它又更加适应干旱一点的环境，它喜欢长在石头上或者是那种枯木上面。
2: 所以这个是相对会要干一些的。
1: 干一些的，哦，对，
2: 果然啊，这个扎手一些。
1: 晶晶，你看这个它的植物体，你有什么感觉？
2: 哦，毛茸茸的，是个绒面。
1: 它叫毛地藓，
2: 是不是相当于苔藓中的姚明了？可以这么说。
1: 形容得蛮好，行了吧？
4: 在包罗万象的植物界中，我们苔藓植物经常被人忽视，就因为身高才几毫米到几厘米，比小草还低调呀。外号植物王国里的小矮人，但你仔细看湿润的石阶间，看倾斜的岩壁上，在其他植物完全不能生长的缝隙里，我们就是先锋，在那儿长成了草甸，形成了土壤，其他植物朋友们就能来安家了。我们能降低大气中的碳和氮，捕获和循环矿质元素，总之对自然界和人类的贡献不论大小也同等重要呀。我们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但这并不妨碍我活得比恐龙还久，也不妨碍我们遍布地球，当然除了温泉和海洋外哈。啊，你问我怎么繁殖的？
1: 现在看到的这个有点发亮，亮绿色的这个是一种地藓，它是叶状体的苔类，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伞一样的这个结构是它的雄的植物体，然后它的雌的植物体和雄的植物体它是分开的，它如果要进行有性生殖的时候，它要雌雄结合，然后它产生下一代。但是呢，它这个地藓它有很厉害的一个特性，是它如果没有雌雄结合，它也不影响它繁衍生息产生下一代。
2: 那要怎么繁衍？
1: 它通过克隆的方式，就是无性的，无性的方式。它在这个植物体的表面，它会有一种碗状的结构，叫做芽孢杯。芽孢杯里头它会产生芽孢，芽孢被蚁水或者昆虫爬过的时候，它会掉出来，掉出来它就会长成一个植物体，然后呢就是
2: 直接就克隆了。
1: 对对，直接就克隆。
2: 好聪明啊！
3: 深圳仙湖植物园是一个物种保护资源库，种植着接近13000种植物。
1: 晶晶，这就是我们的苔藓实验室。我们基本是做苔藓研究，还有就是存放一些苔藓的标本。
2: 所以你们会到世界各地去采集标本
1: 考察？对对，我们植物园的标本馆总共有13万份标本，然后其中的苔藓植物标本大概有30000份，
2: 这么多，
1: 正在整理和搬迁当中，所以这里展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不研究就有好多就是很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苔藓的鉴定通常要靠显微镜，在野外实战是认不到的。2014年组织了一个科考队到西藏去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我们总共采集了900多份标本，看显微镜每一份标本可能就要花不少的时间。
2: 咱们的科研人员真的是不容易啊，科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对，这份标本就是这个物种的模式标本，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的一份标本。
2: 哇，这是全球只此一份的啊，非常的珍贵。哎，那什么是模式标本啊？
1: 某一个物种它所根据的标本，那一份标本来命名的这个物种。打个比方啊，像银杏，现在是世界上到处都有，或者很多标本馆都有银杏的标本。但是呢，就是它的第一份标本，就是命名这个银杏物种的标本，是最重要的标本。后续比如说有疑问或者是有争议，这个物种对不对，那就要回头去查这个最重要的那一份标本，就是模式标本，就是第一份标本。哦，
2: 它就相当于一个范本了。
1: 对，基准。为了安全，所以我们还从这个标本里头分了一部分存放到北京的国家植物标本馆。

0: 它的植物体它是扁平的，那这个植物体呢是圆条形的，小的圆柱形这样子。
1: 这个小家伙像是一扭叶藓属的苔藓，但这个属的植物体可都是扁平的，而它又是圆柱体的，这使得苔藓专家们必须展开求证。
2: 我们再看它的细节，放到水里面，从它的枝条上面取的叶子
3: 三角形，
2: 发现它的叶片更像是一扭叶藓属。
3: 哇，这个胖的像冬瓜一样的叶子和开始你给我看那个三角形的叶子是来自同一株苔藓吗？
2: 静静，你又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可以看到茎叶是有一点像三角形一样的，然后这个枝叶呢它又是一个长的椭圆形。这个苔藓植物在这个属里边，它茎叶和枝叶是有一定的分化的，但这个种最大的不同的点是它的茎叶和枝叶明显分化，
3: 完全长得不一样。
2: 对，
3: 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
2: 对，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通过分子数据确定它就是属于这个一扭叶藓属，包括查阅到了1940年的文献，对它这个属里边的每一个物种都进行了比对，发现它确实不属于这个属的任何一个物种，我们就把它定义为一个新物种。
1: 让专家们破案的钥匙就在这里，给小家伙做了类似于 DNA 的鉴定后，确认它属于一扭叶藓属的成员。但由于叶片跟其他成员太不一样了，于是它被确认为一个新物种，有了自己的名字，墨脱一扭叶藓。
3: 哦，所以说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这个茎叶和枝叶长得完全不一样，极端成这个样子都还是属于这个属的。
2: 对，所以说
4: 这个种拓宽了这个属的范畴，
2: 让这个属的定义更加的准确，我们以后再看到这样的植物就可能会想到是这个属。
3: 不要那么意外了。
2: 对，
0: 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是逐渐的，就是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善。
3: 那我们目前还有一些疑难标本，在这些里面会不会还有新物种的可能呢？
2: 那是有可能的。
3: 完全有可能。
2: 完全有可能。
1: 从2014年的野外调查到2025年的见报登刊，墨脱一扭叶藓的身份确认工作终于完成了一个闭环。苔藓植物专家们的工作真不容易，你们辛苦了。节目最后，让优苔园的设计师教我们如何养护苔藓吧。
3: 哎，咱们也知道这个苔藓园是我们中国内地的第一个苔藓园。
5: 嗯，
3: 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做过这样的苔藓园呢？
5: 咱们老百姓对这个景观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需要一些创新。
3: 那如果是在家里，告诉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养会比较好？
5: 因为苔藓也是需要养护的，可以在院子里养，用小型的容器来养，它跟石头跟木头它是很配的。也形成一个
3: 小小的景观，
5: 养护这个苔藓它就不能直晒，它需要一定的湿度，所以如果在阳台养，那每天都要给它喷喷水。室内养了也可以，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就得搬到外边再给它晒一晒，通通气。

0: 哇，你耳朵怎么可以这么大？哇，你的尾巴怎么可以这么长？
1: 神奇吧，这耳朵长得跟米老鼠一样，而且还一跳一跳的。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生物啊？还怪可爱的呢。
2: 这个小可爱呀，它呢叫做长耳跳鼠。
3: 大家看到这个动物呢叫做长耳跳鼠啊，长耳跳鼠呢可能是你第一次啊见到这种动物，但是其实呢长耳跳鼠啊离我们的生活呢并不是特别的远，因为它们的原生地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西北的荒漠地区以及我们邻国蒙古的荒漠地区。首先跳鼠它首先是鼠啮齿类动物嘛，然后呢是跳跃前进的，所以说它们有非常发达的后肢，看起来呢有点像微小版的袋鼠的感觉，甚至有很多人说呢这个跳鼠看起来有点像这个霸王龙一样的感觉。那有一个很萌的知识点，就是跳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前爪挠到自己的头顶，因为它的前肢呢确实是太短了。
1: 这我算是长见识了，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袋鼠嘛。那真的，你说它的名字叫做跳鼠，那它的跳跃能力一定很强吧？还有它那细长的尾巴上面还有一小撮毛，

0: 有什么用啊？
1: 跳鼠呢，这个现存的有33种，个个都是运动高手。很多跳鼠，有科学家们记录到啊，他们的极限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4到30公里。有科学家们甚至记录过，跳鼠一个身长只有几厘米的动物能够跳过2米的障碍。这个是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人类可以在地面上一下跳到10米跳台，或者跳到3层到4层楼高。所以说我们人类是没法想象的，他们的跳跃能力是非常强的。其次呢，他们的尾巴都非常的长。以长耳跳鼠为例啊，长耳跳鼠呢其实不算很大，他们的体长呢大概是7到10厘米，但是他们的尾巴的长度呢是他们身长的大概2倍，能到将近20厘米长。长尾巴的作用呢，在这种跳跃动物身上啊，都表现得非常的重要。这种两脚跳跃的动物往往会有一个长尾，这个呢是这个运动力学的必然的结果，它需要一个平衡。它的尾巴的尖端呢有一束毛，有很多人认为呢，它跳跃的过程当中起到更好的稳定作用啊，就是有一个空气动力学的效果在里面，就像挂着一个小小的阻力伞一样，可以保证它们的尾巴不会在奔跑跳跃的时候乱甩乱动啊，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0: 嗯，果然是一只很有特色的小老鼠呀。不过这跳鼠生活在这个干旱少雨的地方，那怕是生活不易吧。
2: 别看它小，但是呢，我的这些动物朋友们可都是各怀本事的。
1: 像跳鼠这一类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跳鼠包括长耳跳鼠是不需要额外喝水的。这个长耳跳鼠呢是一种食虫动物啊，就它的主要食物呢是各种各样的昆虫，它们只是通过它们食物当中的水分就足够满足它们身体对水的需求。那么对于像跳鼠来说，它们节水节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它们不需要用排尿的方式来排出身体的这种代谢物，它尿出来的不是液体，而是半固体状态的。它的耳朵非常的大，那么这么大耳朵有什么用？一个呢是会给它们提供非常灵敏的听力，因为跳鼠包括长耳跳鼠在内啊，大部分都是夜间行动的动物，听觉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能够用来找到自己的食物，也能够听到天敌接近的声音。是因为在沙漠地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昼夜温差往往非常大，所以说这个耳朵呢就是它们的散热器，当它们体温升高的时候呢，就会把血液更多的蹦到自己的耳朵上的血管来，通过耳朵呢来进行散热，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
0: 哇，这个太可爱了，看得我都想带一只回家了，哎，当宠物呀。
2: 那可不行，长耳跳鼠呢已经成为全球100种最濒危的物种之一了，所以希望大家多认识它们，但是在野外遇见了也请不要打扰它们哦。
1: 首先我必须要在这儿非常严肃跟大家说，请大家不要捕捉或者是购买任何的长耳跳鼠或者是类似的跳鼠作为宠物。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对于它们的这个野外生存产生了一些影响，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科学家们在很早之前就发现长耳跳鼠和其他的跳鼠身上会携带一些能够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跳鼠呢是猴痘的天然益源动物，如果大家在野外看到跳鼠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请保持距离。
3: 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邱镇，或者是添加新闻大邱镇的微信平台。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一间相声茶馆怎样让湘派幽默在老街里重新响起？一座老仓库如何让传统花鼓戏被年轻人追着看？当闲置艺术空间变身沉浸式剧场，当热门 IP 从屏幕走进购物中心，长沙的小剧场正从文化生活的点缀变成连接城市更新、文旅消费和青年生活的新接口。
1: 长沙都政街，青砖黛瓦的老街深处，原长沙第三机械厂350多平方米的老车间，挂上了德乐相声社的招牌。晚上8点，街巷渐静，剧场里的笑声却一阵高过一阵。相声、双簧、小品轮番登场，30多名演员常驻表演。长沙方言、生活话题和现场互动被写进段子。
2: 我先天条件不好啊，我后天也不行。
3: 后天怎么会不行呢？
2: 我后天要去约会。
1: 湘派幽默既保留本土味，也努力让外地游客听得懂、笑得出。游客白天逛老街，晚上进茶馆，散场后人流又回到周边餐饮和咖啡店。一处闲置空间也补上了历史街区的夜间内容。
4: 当年呐，我和大兵两个人有一个相声啊，就是聪明的乐。林范德乐，就是都是德乐两个字儿，德乐定了名儿，是可是定了名儿。你德乐，你得有实际的东西，你得真的让我们老百姓，离愁得乐行吗？离苦得乐呢？离好多问题解决不了的呢，远一点呢？乐完了以后回去，得又想起来了，别想那么多事儿。这人呢就这样，给大家带来啊这个欢乐。
1: 湘派幽默是一种集合了湖南各地方言的幽默形式，在过去这种幽默形式曾火遍湖南的大街小巷。
5: 在莲花恰的话貌似个粗麻将，
1: 但是如今长沙早已成了一座网红城市，外地游客正在不断增多。得乐得乐，如何照顾到外地游客，让他们也能得到快乐呢？
4: 我们注重的培养的就是这一批相声演员要发挥湖南的特点。长沙人讲话有的那个你听不懂土语，但是他那个塑料普通话，我们叫塑普，哎，就好听，蛮有意思的啦。
6: 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有多少好朋友听不懂咱们长沙方言？来，听不懂的赶紧举个手。
7: 掌声有请。
1: 2021年，德乐社正式成立，为了给本土演员留下一方常态化演出的舞台，社长军峰找场地找了一年，最终落脚都政街。开业之初，观众从3-5个人开始积累。团队一边演一边根据现场反应磨段子，
8: 不容易，特别不容易。很多人看笑话，觉得你长沙是歌厅的发源地，歌厅都没开了，你得了社怎么还能开呢？今天看不现实嘛。我们这边的观众就是你要培养，最开始真的3个人5个人我们也开。
1: 为了把演出长期做下去，德乐社用小空间高频次提高场地使用率，以票房和茶点作为基础收入，再通过节庆商演、团建定制、演员经济和线上传播拓展收益。如今外地游客占观众6-7成，平均每年演出450到500场，稳定的内容供给把偶然到访的游客变成愿意停留的观众，也把剧场人气带回都政街。
8: 平均每年我们的场次在450到500之间，啊，但是生意好的时候啊，一场2-3万，本土消息呢，天天相声就来都政街呀，它自然就火了呀。
1: 一声惊堂木敲醒的是老车间，也是长沙人的曲艺记忆。对年轻人友好，不只意味着追逐新潮，也意味着让本土文化用今天的语言重新进入日常，让年轻演员有舞台，让年轻观众在笑声中读懂一座城。
9: 来咱们德乐社听听相声，可以得到更多的欢乐。
1: 在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一座462平方米的老旧舞美仓库被改造成四面围合的沉浸式剧场。观众离演员最近时不过几步，看得见水袖翻飞，听得清呼吸落点，甚至能感到打戏带起的风。刘海砍樵是刻在湖南人文化记忆中的经典。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保留花鼓戏的唱腔、身段和湖湘民间传说，又引入音乐剧叙事、裸眼 3D、舞美机械、威亚和环绕声效，还把湘绣、织锦等非遗元素融进场景。传统戏曲的根与青年审美的潮在同一空间碰撞。
7: 我们新刘海砍樵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守传统改形式的一作品。我们把花鼓戏的声腔韵味，还有我们的戏曲表演的城市，民间烟火的这种精神底色，我们是保留住了，守住了传统的根。在改编上，我们把整部剧以前的传统大戏是2个多小时，压缩到了1个多小时，在节奏上就会明快一些，叙事手法就会比较紧凑。那我们在舞美、灯符、道效各方面也是运用了一些能够迎合现代人的审美的科技手段，比如我们的威亚、LED 屏，还有香薰。我们只是想通过一个比较新颖的呈现方式去演绎一个老的故事。
9: 中国的戏曲的源头，它其实是围观的场，所以自古以来沉浸式它不是一种创新，它应该是它的原乡。像我们从这个宋代的这个勾栏瓦舍开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三面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清朝的这个戏曲的园子，它也是这种可以喝茶啊，您说台上唱得好，那么台下也会叫好，那么从来观众跟这个演员都是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开的。
1: 四个观演区域围绕舞台展开，演员走到观众身边，观众从旁观者变成故事的一部分。自2024年4月首演以来，该剧已累计助演近400场，成为兼备口碑与市场的爆款，节假日一票难求。小空间、高频次、长期助演，让经典不再只靠节庆展演被看见，而是进入稳定的市场循环。
9: 我们现在上座率达到了80%，当然它淡季的时候可能在50%-60%，但是在旺季的时候基本都是满座的。现在我们的演出已经有将近400场了，那么覆盖的这个观众人次已经有4万多人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年轻观众呢占到了80%，外地的这个观众呢达到了75%。
1: 政策的耐心浇灌，市场的韧性生长，创作者的执着热爱，收获了观众和市场的认可。花鼓戏《新刘海砍樵》成为难得的破圈之作。年轻人不是传统文化的局外人，当经典被翻译成他们熟悉的视听语言，当观看变成可参与、可拍摄、可分享的社交体验，文化传承便不再只是保存一段唱腔，而是培育新的观众、新的演员和新的市场。文化资源由此从历史存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现实增量。
10: 那么观众走进来以后呢，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么在抖音啊、小红书啊发表了很多自己的这个看戏以后的真切的感想，有的观众甚至3刷、4刷，最多的达到了11刷。所以现在这个剧呢，我们提出来的是入乡必看。我觉得传统文化它里面是这个艺术的这个力量是无限深的，就是看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跟市场、跟青年人的这个搭界的这个点。
1: 门外是后湖和岳麓山，门内却是上世纪90年代的长沙街巷、筒子楼、米粉店、歌舞厅，这些熟悉的城市记忆被装进了眼前这座350平方米的剧场。 这里最早是农贸市场，后来成为当代艺术中心，空间闲置后又在短短60天里完成了新一轮改造，变成为今天的后湖戏码头。从进场施工到开门迎客，湖南省话剧院和后湖铲头只用了60天，空间的改造是快变量，内容的打磨

0: 活却是慢功夫。首部助演作品《长沙》讲述岳麓山脚下三名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故事，观众不再坐在舞台之外，而是走进街巷，成为街坊，在两代人的聚散与选择中经历长沙20多年的城市变迁。
1: 首先我们是在这个350平的空间里面1:1的复刻还原了90年代的这个老长沙的一条街巷啊，那么在这个街巷里面呢，处处都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已经打破了传统的这种镜框式舞台的表演形式，也就是说每一个景都是我们的表演场所，甚至我们的观众就是我们的街坊。从进来的那一刻起，观众就是我们戏剧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互动啊，也有很多在这个观众席当中的一些表演，以及把观众我们会请上舞台，并且我们的演员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和观众有很多的交流。
0: 为了适应小空间常态化助演，原本由16名演员完成的大剧场作品被压缩为7名成人演员和2名儿童演员，并建立多组卡司轮换机制。2026年5.1首次开演，连续5天售罄，此后形成周末常态化演出，至今已演出超过40场次，上座率高达80%。
2: 我是本地的，其实我看过一次了，然后这是第二次来，我就感觉在这个里面会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的感觉啊，我很喜欢话剧。
3: 来自江苏，是女朋友带我来的，她小红书上刷到，感觉都挺吸引的，就是站离得比较近，然后看他们表演，比较有那种就是代入感。娱乐环节就找点吃的，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1: 我们的这个制作人也是我们这个戏里面的主要演员，他每次演完了以后都特别特别的深情，他会跟观众沟通这部戏，他说这个戏是我们湖南省话剧院送给长沙这座城市的一封情书。他也希望每一个长沙人，不管你是这个外地人还是长沙人，都希望你能够爱这个城市，爱我们这个家。
0: 一座小剧场改变的不只是建筑用途，散场之后观众走向后湖的餐厅、咖啡馆和文创店，园区里原本沉睡的空间被新的夜间人流重新看见，文化在这里成为城市更新的先导变量，也让大学城周边多了一处青年愿意停留、愿意表达、愿意共同创作的公共空间。
1: 除了我们的一个常态化助演的剧目之外呢，我们是1+N的这样的一个轻演绎矩阵的模式。那么未来我们还会引进我们湖南省演艺集团旗下的室内乐的表演，以及我们歌舞剧院的方唐弹一弹等等，还有我们的杂技亲子秀以及其他的一些兄弟院团的适合在小的演艺新空间里面来演出的一些剧目。
0: 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商圈，一张戏票正在重新安排年轻人的消费动线。乐坊 ID Mall 里，芒果盒子、怪谈、开关等不同类型的演艺项目相互集聚，有人为一部剧专程而来，也有人逛商场时临时决定看一场。传统商场依赖商品和餐饮吸引顾客，小剧场带来的却是明确的时间表和情绪体验。一场演出锁定1到2个小时，演前可以吃饭购物，演后还会社交打卡。2025年，乐坊爱迪莫集聚6家小剧场，累计票房约750万元。
4: 我是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个剧场，然后看评价感觉蛮有意思的，我就买票过来了。
5: 我们今天是过来逛商场，然后刚好就是路过这边。
6: 对，然后看到这个小剧场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们比较感兴趣，所以进来看一看。
0: 当看剧成为年轻人逛商场的新选择，湖南广电也尝试把荧屏里的热门 IP 带到观众身边。芒果盒子剧场不是简单的把节目搬上舞台，而是通过剧情改编、沉浸式表演和现场互动，让观众从屏幕前走进故事里，也让一个 IP 从一次观看延伸出更多线下消费场景。
7: 芒果盒子剧场是芒果 TV 推出的线下沉浸式文娱空间，专门把芒果 TV 湖南卫视的综艺剧集 IP 改编成线下沉浸式小剧场演出，项目已经落地长沙、深圳，正在加速布局全国，4月30日开业首演就登上长沙本地热搜，接待近1万人次观众，票房超100万，大卖评分9.5分， 受众以18到35岁年轻人为主，占比超90%。
0: 由大侦探 IP 改编的恐态童谣开业首月演出23场，演员近在咫尺，剧情就在身边展开，观众既是看客，也可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一场演出由此串联起观演、互动和社交分享。湖南广电把长视频 IP 走出屏幕，延长热度，在真实的城市空间里连接观众，汇聚人气，创造新的消费。
7: 剧目已在长沙北城汇 TX 长沙密室旧改店持续排期，还打造出《蔷薇下罪恶》《天堂岛之歌》等系列作品，沉淀了一套标准化可复制的剧场运营打法。
0: 截至2026年6月，长沙累计建成演艺新空间111个，上半年演出约1.4万场，观演超过360万人次，小剧场票房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数字背后是城市文化空间的一次重新布局，剧场从高门槛的大型场馆走进闲置空间、老厂房、历史街区、专业院团仓库和商业综合体，观演从单向观看变成轻量化、高互动、强社交的城市生活方式。方寸舞台可见万里山河，一间小剧场也能看见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选择。它让旧厂房重新亮灯，让传统文化找到新知音，让商业空间获得新流量，也让年轻人在家门口遇见艺术，表达自我，连接彼此。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当文化资源被转化为可感知的产品、可参与的场景和可持续的产业，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变量里便多了一份更深厚、更鲜活也更年轻的文化力量。
8: 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专业毕业的98后小伙顿天瑞，携手中科大工科学霸翁汉科，干出了一件令全球风电界瞩目的创新成果。他们圆满完成了全球首次4000米高空浮空风电全流程试飞验证，一举刷新多项世界纪录。两名28岁的年轻人从北京奔赴湖南，放飞天空发电的梦想。他们的创业故事也是湖南打造年轻人友好省份、以优质营商环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注脚。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临沂云川，探访这座科幻照进现实的高空发电站。
0: 近期团队在西北试验基地完成全球首次 S4000 机型4000米高空浮空风电全流程试飞，完整走完升空、高空驻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整套科目，各项核心指标达到设计预期，标志着我国高空风电正式从技术迭代迈向工程化落地阶段。一次次突破的背后，是团队持续向高空要能源的不懈探索。在此之前，他们研发的 S2000 浮空风电系统就已经创下全球浮空风电系统飞行高度、发电功率等4项行业纪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相关的视频，收获全球关注。
9: 为什么要跑到天上发电？平流层底部有着全年稳定的强风，这里的风能能量密度比地面高出200倍，年可利用发电时长超6000小时。这套 S2000 浮空风电系统体积接近20000立方米，外形酷似科幻片《超能陆战队》当中的高空风力发电机，依靠氦气提供浮力，可升至2000米高空，搭载的是12套发电机组运转。发出的电力通过气流电缆输送回地面，而带领团队实现这一突破的正是学导演出身的顿天瑞，搭档是他的高中同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温汉科。
10: 这个庞然大物怎么让它飞上天，怎么样把电送下来，这是我们其实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11: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通过虫害的浮空器把设备带到空中， 因为我们要利用空中的风能嘛，然后盖到空中之后，然后就发电。发电的原理呢和传统风电是一样的，发完电之后呢，它就会通过汇集的一些电缆，然后汇到一根电缆上，然后再传下来。
0: 这个充满创意的想法起源于少年时期的一次观影，超能陆战队中的浮空供电系统在邓天瑞心中埋下创新的种子。他的高中同学温汉科从小听着两弹一星的故事长大，对浩瀚天空满怀向往，两人专业背景截然不同，却在一次次交流碰撞中锁定了共同奋斗的目标，高空风力发电。
12: 超能陆战队里使用的概念也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所提出来的。我认为我到现在依然在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和导演的项目组织并没有区别啊，尤其是高强度情况之下的迭代很像一个剧组。
0: 2018年，20岁的邓天瑞做出大胆决定，从中传导演系休学创业。温汉科一边攻读中科大博士，一边投身项目。创业起步，资金是第一道难关。邓天瑞卖掉婚房，加上家人支持，凑出200万元启动资金，和同学造出第一台试验品 S0， 仅仅是直径3米的气象气球。可升空不久，设备直接爆炸，200万投入瞬间付诸东流。
12: 并不是一个不大好的结果，我觉得结果很好啊。拿着全视频和技术资料报告，跟力学专家去讨论力学的事情，跟气动专家去讨论气动方面的事情，十五所学校。
0: 爆炸没有击退这群年轻人，团队复盘故障，逐项优化设计与材料。在邓天瑞的坚持下，这份敢闯敢拼的劲头打动不少人，伙伴陆续加入。可想要把近2万立方米的巨型浮空器稳定留在云端，同时实现电力回传地面，每一步都布满难关。气囊蒙皮材料需要同时满足轻量化、防水、抗辐射、抗风沙、气密性等多重严苛条件，过去长期被国外垄断，单套采购成本接近500万。好在背后有完备的中国工业体系做支撑，团队携手清华大学、中科院、空天院等科研院所，逐个攻克浮空器稳定控制、轻量化电机、千米级高压输电、特种蒙皮材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13: 长沙建设研发中心主要基于曾经湖南航天有这一块的业务，做了好多年，有很深厚的基础，要打破这个技术难关。
0: 团队自建基地，调整材料配方，坚持国产化替代，自主研发新型复合材料，把蒙皮成本大幅压缩。
14: 我们要用国产化的材料代替以前那个进口的这个高价值高性能材料啊，围绕着国产化，围绕着自主可控这方面来降低成本啊。
0: 材料瓶颈被突破，项目迭代按下加速键。2024年10月10日 ，S500型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升空，攀升至500米高空，稳定产出电能，实现里程碑式跨越。此后设备一路向上，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再到最新完成全球首次全流程试飞验证的4000米 S4000 机型，一年多完成多级跨越。创业的道路上，他们也和湖南结缘。2023年，临沂云川在北京成立，但北京空域条件很难满足试飞需求。年底，还不到25岁的邓天瑞与温汉科背着双肩包南下考察，第一站就来到湖南。长沙积淀深厚的航天产业链资源，岳阳拥有能够容纳巨型装备的稀有艇库，加上当地愿意相信青年创业者的营商环境，让他们果断落脚。原本处于法拍状态的岳阳巨型艇库，从接洽到完成租用，全程不到一周。2025年1月，长沙临沂云川在湘江新区注册成立。同年6月，全球首台兆瓦级高空风能发电装备 S1500 在岳阳完成总装，从设计到下线仅耗时1个月。企业现已形成北京融资销售、长沙研发装置、岳阳总装制造的全国布局，90%研发人员扎根湖南。
15: 这个时候有2个背着包的孩子，当时我们25岁还不到， 过来了之后说我想用你们这里整个岳阳最大的厂房，然后你们要做的产业是什么还没造出来，是一种对年轻人的相信。我自己是年轻人，所以我很清楚我有没有被留住，我有被留住，我在长沙有住，我不是说在这边出差。我们经常会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回长沙和去北京，所以相比是一个北漂，那我觉得我可能更加接近于一个乡漂。
0: 团队的目标不止4000米高空，下一代6000米机型 S1 平流层空气风力发电系统已经提上日程，目标直指距离地面10到50公里的平流层，那里风力常年恒定，高空风能总资源远超人类全部能源消耗，被业界视作第4次工业革命的能源核心。测算显示，实现平流层规模化发电之后，度电成本有望降到传统发电成本的1/10，一度电成本仅3毛2分钱。
12: 在工程上我们不断的挑战和突破，在商业上的话，我们极为坚实的以每一代的这样的形式向前去进行发布，就像你手里的手机一样，它会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迭代。
15: 湖南省已知的可以使用的空域，其高空风电就足以支持全中国的所有电力来使用。
11: 我们希望能够把成本，就发电的成本降低到现在传统电力成本的这个1/10，
15: 它足够便宜，储量也足够巨大，所以它可以支持无论是 AI 算力，还是我们衣食住行里面每一消耗的每一度电的全电力化。
16: 我感觉你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0: 2026年湖南将企业服务年写入新春第一会，省发改委、省能源局明确表态，全力推动高空风力发电项目纳入省15/5规划，配套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给青年创业项目强力加持。顿天瑞、温汉科和团队怀揣仰望天空的梦想，与湖南双向奔赴。当空中发电站静静漂浮云端，这份属于青年创新的力量正在照亮能源行业的全新未来。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满目琳琅的街头美食中，想要脱颖而出，比的就是谁的味儿大。这些被鲜艳色泽包裹住的卤味，总是引人注目。如果将一切还原，正是这一锅沸腾着的卤水，促成了原味到风味的蜕变。高汤、糖色、卤料包是三大法宝，伴随着这不歇的沸腾，卤香味飘散到湖湘大地，化成百般滋味。

0: 一到夏天，湖南人是枕着小龙虾入睡的，一盆虾十个手指数不过来的做法让人各有所爱。在不同的派系中，卤虾是争霸武林的大一统招数，任何夜宵店里免不了都有一摊红红火火的卤虾吊着路人的胃口。
1: 3、2、1，
2: 在长沙买嫩蛤子我就没相信他过，
3: 长沙买嫩蛤子我就没相信他过，
2: 徐姐也好，天宝兄弟也好，
3: 我天宝兄弟不知道，
4: 长沙是最大的网红了，人有个瘦，还敢这个有肌肉，这是虚假宣传。
0: 在高手如林的卤虾江湖中，有一位不按套路出牌的段子手陈明，人称没有肌肉的肌肉哥。
5: 是很弹很弹的，它是一组的那种小肉球在你嘴里啪啪啪啪一直爆过去。
6: 肌肉哥虽然没有肌肉，但是他的肌肉全在这个虾的肉里面。
0: 肌肉哥可以没有肌肉，但看着个头饱满呼之欲出的火辣卤虾，实实在在的配得上名副其实的称号。
4: 为什么叫乱拳打死老师傅？那我做之前是没有人用这种大虾做卤虾的，都是那种中等规格的吧，而且是三斤送斤，这一个就是标准的七八九的青虾。你看钳子很小，屁股很大，市面上用的一般是4到5，也就是说比这小一半。
0: 乱拳打死老师傅，这是陈明在卤虾界杀出一条血路的经验之谈。传统的卤虾选用4至6钱规格的青虾，陈明一改陈规，将虾的个头翻了一倍，引得同行纷纷效仿，让小虾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一要义便是大火油炸，以秒计数到8，大脑甚至还没来得及思考，一锅璀璨的虾便闪亮登场。炸到头壳和身体衔接处微微分离，将是接下来入味的阀门。文火缓慢卤制，复合的新香逐渐进入虾的肉身，奠定着卤味的基调。卤料的香辣回甘，虾肉的肥美清甜，对时间的再次把控，掌握着入味的平衡。剥开虾壳，虾肉弹跳而出，标准的弧度宣示着鲜活滑嫩，恰到好处的卤香如蜻蜓点水般挠拨舌尖，回味无穷。
4: 就是现在这个是53，4、5、6月份这个进价应该是20几块钱。为什么在4、5、6月份虾的价格会偏低？是因为有一种虾是稻田虾，市场上面的虾还是比较多，但是你像现在这个季节虾就没钱赚了，同行们都叫苦连天了。这个行业就有点畸形，
1: 对，
4: 他赚钱一年只有3个月。
0: 卤虾是门过期不候的生意，夏季短短的3个月是产虾的旺季，但到了冬季，鲜虾不再肥美，生意就会直线下降，这是所有龙虾馆的痛点。
4: 冬天的时候，我们长沙有龙虾店的老板是到非洲去搞虾，我问你们这样有必要吗？他们没办法。
0: 为了不坐以待毙，陈明必须另寻门路。
2: 玉哥哥，
3: 你又在这里吃员工餐啊？
7: 那虾子现在品质。

0: 慢慢说些的。
1: 恁个些的，污名有搿个问题嘞。
0: 哎，肉质那个。
1: 个人就会反映搿个一些冒着鱼味。
0: 对吗？嗯。
1: 当季的时候呢，我们龙虾确实是在长沙是拿望远镜找对手，但是这个季节到个子了，龙虾下架了，我们就变成了观感司令，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对手。
0: 那确实要产品。
1: 反正一到这个子时间点，我反正就是来寻求你的帮助，师傅。
2: 陈明此次求助师傅，为的就是开发新的口味菜，在冬季也能吸引客人。
0: 不是家了，捞一下，然后再炒一下，看卫生么子样。
2: 卤味是两个人的优势，师傅提议拿卤螺试虾，小试牛刀，这让愁容满面的陈明暂时放松了下来。
1: 你这个钉子，别个来的一次绝对会来二次，但是你要演别个来第一次，我告诉你，我是回头，你明天就搞着搞本虾子，你把镜头从前面一打过来，把这虾子一翘起，不是讲名副其实的虾子，是这样叫的吗？
0: 不是讲名副其实的老子好叫吗？
1: 我才是他师傅，
0: 我是他师傅，
1: 可以你们，
0: 我们老子，
1: 那有气势。我吃高的师傅，
0: 行，高了。
2: 相比于小龙虾，罗氏虾不挑时节供应，但肉质较厚，想要成为比肩卤虾的冬季爆款，核心在于入味，开背后能更好地进入卤汁的味道，入锅煸炒，佐料的辛香气息窜进卤香味的虾肉，表皮酥脆，肉紧而嫩，富有弹性和嚼劲儿。

0: 可以啊。
1: 有牛肉好吗？
0: 有卤味的。卤的时间还长一点，大火卤个三分钟。
1: 是油会沉点啊子，然后虾子里面它的油脂慢慢的微型里面浸到虾子里面去。
0: 搿个80%应该是差不多的，关键是现在还没有同行是这样去做这个螺丝虾。
1: 叫什么名字了？
0: 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拯救名副其实的螺丝虾。
2: 小小的一次尝试，是否能为陈明带来突破，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如同长沙这座火热的城市，创新的基因早就刻在了骨子里，孕育着湘菜的新生。武冈，一座近2000年历史的小城，旧时被称为都梁，伫立了千年的古城墙和宣风楼是这里骄傲的地标，它们饱经风霜，见证着岁月流转。这里的鲁菜和古城一样，有着深厚的底色，低调而不张扬，沸腾在这人间烟火气里，历久弥香。君老安记鲁菜的第三代预备传人，这次他反复试验卤煮香干，为的是几天后婆婆对他的考核，看他能否顺利接下祖传老店。
3: 看到吗 ？Q 弹 Q 弹的豆腐，哇，好烫！好香好香，很好吃。没卤的豆腐呢，就像清纯的少女一样，你嫩薄嫩薄的；卤过的豆腐呢，就像我们40岁的女人一样的有韧性，乘风破浪之后的成熟感。
2: 在武冈五花八门的卤菜中，卤香干是最接地气的一种，讲究的是时间对味道的积淀。黄嫩的豆干变色后捞出，沥干后再继续放入卤水中，反复5次最佳，被称为五进五卤。武冈的卤水有着100年的历史，最鲜明之处在于以药为卤，以糖上色。经小火慢炖，大火猛煮，草药香被彻底激发。被淬炼得干瘪发黑的武冈卤菜，其貌不扬，实则柔韧劲道十足，散发着悠远的余香，只在等待慧眼识珠的伯乐赏识它的本真。在每个武冈卤菜店里，卤铜鹅有着专属席位，

崇俄，武冈特产之一。浅灰的羽毛、红色的嘴和蹼，都是它不凡的标识。在武冈，农家的铜鹅遍地跑。卤好这种当地特产，既是门槛，又是农药。

0: 夏婆婆是老安记卤菜现任掌门人，辛苦了大半辈子，最近迷上了京剧。
1: 四天大过的我回去了啊，我回去媳妇家当卤菜，我也回去看看。回去了啊。
2: 一定要把我个决心，我个修炼，绝不要绝出他。哎，嫁给他个幸福，我家做好，我就我的我就我就可以弘扬国粹，把国粹吃好，天天快乐，就是个实在。
0: 看夏婆婆迫不及待的模样，必定是对儿媳信心十足。另一边，卤味君正小心翼翼地卤制铜鹅，能否出师，在此一举。
1: 看到卤七块不大，卤七块，今天这个卤得很好哎。哦哟，鼻子卤烂了，没小心，它卤久了。
3: 但是我是按你这样做的呀，你怎么说我怎么做的呀？我也没有哪一步出减少。
0: 夏婆婆的望闻问切，便知一锅卤鹅是否达标。
1: 哎呀，五分钟。
0: 这让卤味君百思不得其解，究竟自己差在哪里？一切按部就班的操作还是出了纰漏。
1: 哥哥，我嫩的晓得吗？我有嫩有老，
3: 下次我就知道了，会注意的。
1: 大我做一个，小我做一个，可叫我太小了，他就遇到难，又嫩，晓得吧？哎，这个我就报废了，留到自己去了，晓得吧？大夫老大好。可以打伯父了，我也放得心了。老公把我日子家里煮的秘方全部告诉你了。你个五块钱的钱，老公嘛洗不清我个卤菜。
3: 像我们这一辈，也是很多人吃他的卤菜长大的。做这行太辛苦了，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放松了，他应该去享受下他的老年生活了。
1: 我是你晒过的嘞，好的，老了要摸擦擦胖要晒。
3: 我妈妈说，这几年我还是给你们看着，你们自己要慢慢的学，一定要达到我那个经营水平。等我退二型的时候，我的老安接出去，大家都还记得，都觉得哎，你们家是最棒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
1: 他心一年也吃得苦，有事做他一定把他做好。跟你去做你的，我们做的我也去切过。大家说我卤菜做得好，京剧切得好。自己也有感情，他也梦见的老猪老玉玉，小梦的丈夫，别再说自己不懂行了。他每天多给你一个太阳。
0: 一锅不停沸腾着的卤水，一间狭小的门店。几代人的传承，这是武冈大大小小卤味店的共同特征。在斗转星移的变迁中，能让武冈人产生交集的，似乎只有这口老味道。它不仅沉淀了岁月，也凝固了回忆。常德位于洞庭湖西畔，境内400余条大小河流蜿蜒其间，典型的湖区风貌。来到这方被水滋养的土地，吃是头等大事。
4: 那像俺像羡慕的有辣的，有微辣型的。
0: 常德人嗜辣，在整个湖南省能排上前三甲。看他们吃酱板鸭，辣的做不了声，却嚼得停不下来，透露出骨子里的倔强。
5: 嘴巴停不下来，吃起来才爽。
6: 这个马的时候得接着撑车，它马车也好些，这马下去，这马的话还在停歇。
0: 如今风靡全城的酱板鸭，源自于谭百科25年前与江浙甜板鸭的一次邂逅。吃不惯甜的，傲娇的常德人将它卤成辣的，而且越卤越深，到面目全非，硬是将饱满的鸭变成了二维图形。

板鸭，板鸭，造型如板，笔直如松。腌好的板鸭被竹竿撑得四平八稳，只有这般造型才能均匀地接受炭烤。

0: 随着脂肪蒸发，肉质也逐渐干紧，令人回味的炭香也渗入内里。野山椒的辣，各式佐料的香，让鸭身360度无死角入味，里三层外三层，香入骨髓。假如卤味有段位，酱板鸭必是香卤的王者。手一扯便能撕成馅，吃的就是一种茶余饭后的悠闲，一种过瘾的人生滋味。
1: 但这种味道怎么样？这个老鸭子，这个480克的老鸭子，
2: 江南鱼也有啊。
3: 中式的老顾客是吧？年年回来都在我这里买是吧？
4: 谢谢。
5: 我们从常德回到长沙，我会买很多酱板鸭回来分享给我的好朋友，我想让他们尝一下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6: 过年的时候想到爸爸妈妈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吃，就很温馨。
0: 对于常德人来说，一只酱板鸭便是一生随行的香味。常德人的深情与爱意，就像这被时间包浆的酱板鸭，时间越久，味道越浓，情意越深。位于湘南中心的衡阳市，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雁城。据说大雁飞到此处就会歇息。每当清晨第一缕光洒在雁城的街上，男女老少都会去巷口等着吃一碗卤粉。取粗圆米粉，在开水中煮过几分钟后，趁着最鲜滑的时候放入碗中，淋上适量卤汁，再加上几块切得薄薄的卤牛肉片，各种各样的酱菜随意搭配，既简单又丰富，让这个城市的心思都泡在了卤味里。

0: 生怕客人不懂赏味，能如此热情地安利自家的粉，来源于他对口味的自信。
1: 魏老师，
2: 看你要求主持人，
1: 魏老师可以，
3: 谢谢。
0: 而口味不偏不倚，正是其中浓缩的脑汁。卤水用高汤打底，猪骨、牛骨、整鸡下锅，在七八个小时的催化下，奶白浓郁。
2: 我那个卤水原汁原味，我的就是用德式，像蛇咬好看啊，香味比较准口。卤粉和卤水啊，卤味一定不能重，轻卤个形式。还有南粤豆腐非常出名，我家卤汁特别挂粉，就是比较浓郁。
0: 将味道推向高潮的，便是这新鲜的牛腱子肉。四小时的炖煮，让肉香和卤香融合，是卤水甘甜鲜香的点金石。如果觉得牛肉的价值到此为止，未免也太过轻敌。卤牛肉放入热油中，猛火一炸，牛肉的脂肪被逼出，混合着卤水一起构成了层次丰富的卤油。30克卤汁，8克卤油点缀，精确的数字拿捏着10克的味蕾，撒上酥脆的黄豆和葱花，盖上炸好的牛肉和锅烧。筷子一搅一拌，卤香味像蝴蝶效应般蔓延开来，钻进每一根色白如玉带的粉上，大口一嗦，唇齿留香，
4: 好香。
2: 12元。老板，给我来碗衡阳鱼粉。
5: 好。
2: 老板，来碗你个315杀猪粉了。
4: 好。
0: 衡阳人可以为了一碗粉走遍一座城。
2: 我叫我朋友给我碗你个粉鸡啊啥个。
0: 小小的米粉行业，层出不穷的新口。
2: 哎呀，个汤粉好烂呀！哎呀，个粉好香。
0: 周建斌的口舌不敢松懈。
2: 个粉好劲，那个。我煮起好嫩，
1: 不是我砂锅的，锅鱼炸糊的，
2: 味道是蛮好，但是
1: 老咸了。把个鱼头和鲜味盖了，
2: 非常我觉得压过头了，脆鲜有嚼劲些，又做好一碗粉啊，筋道不用，加下去。
0: 几碗粉下肚，周建斌还是没品到儿时的味觉记忆。
2: 这个粉啊，现在吃来吃去啊，我觉得我都吃麻木了，总是找不到小时候那一碗米粉的感觉了。
0: 让周建斌念念不忘的儿时味道，是他老家长宁县特有的椰粉。如今这碗朴素的米粉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了，为了还原它，周建斌打算自己动手。
2: 老板，你特意买没？
6: 特意啊，没得，我今天你特意买，没得特意买了。
2: 你特意买没？
1: 没得，没得。
2: 你特意买没？你特意买没？老板，你有特意买没？
7: 我没得特意。
2: 没得啊？
6: 没得，没得。
2: 哎，我是不是特油？哎，
7: 是特油啊！
2: 哎呀，我找好久了，找个特油。
0: 豆油是黄豆自然发酵而得，是椰粉中的灵魂酱。
2: 啥子香水味道吧？我想一下啊。
7: 那菜也好吃。
0: 口感偏苦，却深得长宁人喜好。
2: 好香，香水味道。
8: 哎，它椰粉，这茶油，它发酵东西，它自己光起，它椰粉，它茶油。
0: 湖南人吃米粉讲究铺上满满当当的配菜，称为盖码。而在一碗素净的椰粉中，全靠新香佐料的随心搭配，

0: 游一林，肆意搅拌，便能让人嗦到后辣爽口的滋味。
1: 哎呀，高飞好香啊，小时候味道啦，好多年没吃了。
2: 小时候吃的，谈不到啊。
1: 嗯，好茶好茶。
2: 喝茶啊，好茶。
1: 嗯，卤饭的底味是来自于叶粉，我卤饭是干拌的噻，是吧？
3: 嗯，
1: 对。你那碗卤饭就是在个叶粉上兴起一个，
2: 其他的地方都没得。我国家帮你提过叫叶粉茶，所以一直想念国家，但是我叫叶粉茶。
1: 叶粉儿是我国家一个记忆，但是我想下一步呢，把后面的卤粉做成我下一代人甚至更多一个记忆，也卷着他给。餐饮啊，每年都在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个初心。
0: 一碗椰粉是周建斌味觉记忆中的灯塔，点化了他事业上的困惑。把卤粉做好，做成下一代的记忆，靠的是本味，也是初心。寻找新的突破，等待着实至名归的一天。拿着接力棒，在经验里蓄势待发，初心不改。是任何新口味都无法替代的情怀。他们的人生就像这醇厚的卤味，从简单的底色到丰富的阅历，坦然地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等老了再回首，就会发现生命既多了厚度，也多了滋味。
4: 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5: 嗯。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台推出专题报道《湘商说》，集中展示海内外湘商湘企的故事。第一期聚焦湘商出海如何换挡提速。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毛伟民、刘焕新致辞并共同启幕。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湘南湘中多次持续强降雨，多地成功避险，自然灾害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明晚，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开幕，开幕式将由湖南卫视、湖南经视并机直播，湖南广电新媒体矩阵同步转播。出海正成为湘商发力的方向。“十四五”期间，湖南对外实际投资额累计突破100亿美元，2321家湘企走进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9月22号，第十二届全球湘商大会将在衡阳开幕。本台近期推出专题报道《湘商说》，集中展示海内外湘商湘企的故事。
1: 在宁乡，楚天科技旗下楚天飞云的车间里，一台台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每分钟可以吐出3000粒胶囊，重量一有偏差，机器自动剔除。上世纪80年代，国内药企的这类装备全靠进口。楚天飞云的前身创建于1986年，如今成为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单位，产品通过欧盟 CE 认证，卖到美国、德国、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现在我们的产品技术与服务跟西方的同行是同一个赛道，应该同一个梯队。我们下一步的这种发力还是从高端的开始，由高端带动中端，形成一种品牌的牵动效应。
1: 母公司楚天科技的全球版图更大，在全球有30多个销售与服务中心，产品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沙、德国双总部运营。今年上半年，楚天又打入欧美合药市场。制造在出海，文化也在出海。湖南人吴太兵1998年南下深圳创业，2018年带着上市后的万兴科技回到长沙，设下全球运营中心。今年万兴科技的 AI 影视平台万兴剧场换了个身份，从创作工具变成内容出海创投平台，启动万剧出海，投入1级资源孵化10000部以上 AI 影视作品，下半年将有300部落地。目前企业正在建设超10万平米的万兴创意科学园，将打造成企业国际化全球总部。
3: 我们对湖南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未来会坚定地把湖南、把长沙作为万兴的全球总部所在地，逐步地扩大对湖南的投资。万兴一定能借助湖南，我们实现我们的再次腾飞。
1: 新赛道上节奏更快，在望城经开区，艾伯特研发的重载机器狗正在演示能爬30度陡坡。这家企业走的是长沙为根、深航为翼，海外项目已推进到马来西亚、中东和印度。今年12月，投资5亿元的产业园封顶后，湖南首条年产10000台机器狗的生产线将投产。
4: 我觉得因为出海，首先第一个是对我们出海的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法律法规、风土人情，我们不是特别了解。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在我们湖南有相关的这个培训班，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1: 有人自己出海，也有人专门在海外帮湘企搭桥。今年2月，46个国家的55家境外湖南商协会负责人齐聚长沙，为120多家走出去企业当起服务员。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参与定标准，2321家湘企的足迹印在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湖南敞开大门，等湘商回家，也送湘商远行，
5: 解决一些企业出海难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他们落地之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科普，以及落地当地之后的一些海外仓包括当地的政策的一些介绍，还有一些这个证件的办理，都是我们商会秘书处现在在负责衔接。
0: 5号上午，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
6: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共同为大会启幕。毛伟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来乡表示诚挚欢迎， 他说，三湘稻浪迎佳慧，万里苍廪庆丰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始终把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去年全省粮食总产亩产双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突破620亿斤。西子三号镉低积累水稻入选“十四五”农业领域三大标志性科技成果，湖湘粮种在全球生根发芽，以三湘粮仓扛牢湖南担当。此次大会在湘举办，必将成为行业互鉴的新窗口，打开产销对接的新渠道，拓展协同发展的新场景。以粮交盛会彰显融通优势，湖南将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锚定保供底线不松懈，深化产销融通不停步，促进产业升级再提速，推动开放合作再加力，以新粮新储共筑粮安天下。刘焕新为大会致辞。开幕式后，毛伟明、刘焕新一行到湖南特庄展区、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区、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等13个特色展区巡馆。本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以“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为主题，共吸引31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参展参会观众超6万人次。湖南省副省长刘洋、江西省副省长万广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海南省政府党组成员刘平志、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纳兹古利·哈杰波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驻华代表赵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陈军生、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以及部分国家地区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史杰出席。4号晚，毛伟明、刘焕新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嘉宾代表。
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正在长沙举行，全国好粮油、好粮机都来相聚了。湖南作为东道主，不仅亮出了米粉、菜籽油等金字招牌，还带来了控糖米饭等健康新宠。
6: 本届粮食交易大会设置湖南特庄展区、优质粮油产品展区、粮油机械设备展区、国际展区等13个特色展区，覆盖粮食全产业链。作为东道主，湖南在大会上集中亮出九州粮仓的实力，洞庭香米、湖南菜籽油、湖湘杂粮、湖南米粉4大省级区域公用品牌集体亮相。展会上，不少企业针对当下消费者更注重健康饮食的特点，纷纷展出自家最新研发的新品。金健米业针对血糖控制、肠胃健康等方面推出的大健康系列新品，吸引了众多客商和消费者的关注。
7: 从种子研发到种植，全产业链去管控它的品质，对高糖的人群，那么它升糖很慢，又能满足他们的口味。同时还满足大家的健康的需求。
6: 益海嘉里也推出大健康品牌金龙鱼丰益堂，针对肥胖人群推出甘油二酯油，应对消费者肥胖和高血脂的健康困扰。DJI 米饭、黑青稞苦荞挂面等产品可以很好的起到控糖的作用。
8: 人气非常旺，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好的产品推荐给消费者，为这个消费者提供好的这个产品。我健康保证。
6: 粮油机械设备展区面积达3.5万平方米，是全场最大展区，重点展示节粮减损、智能粮机等创新技术。广西中储粮仓储设备科技公司带来的智能入仓平粮机，将特制平粮斗集成于输送机前端，实现了粮食入仓与平仓作业同步完成。设备融合 AI 智能算法，具备自动行走、精准定位等功能，可实现全流程自主化作业。
9: 现在的这个作业的现场只需要有一个操作人员对设备它的这个运行状态进行监管啊，既可以完成整套粮食出入库的作业的流程。
6: 本届大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9月7号。大会期间，新疆、陕西、江苏等多个省份将举办专场推介会。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湘南湘中多次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全省各地紧急处置，全力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1: 目前省应急委对株洲、衡阳、郴州、永州等四个市维持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阎陵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贵阳、南岳、长宁等县区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本次过程以来，全省累计转移5.55万余人。连日来，桂东县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大坪村突发泥石流灾害，多处山体滑坡，道路冲毁，部分村组陷入断路、断电、断通信的三段隔绝状态。接险情通报后，省应急管理厅调派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90人，省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安能一局队50人，会同桂东县应急力量徒步向被困区域纵深挺进，成功转移7名被困群众。阎陵县境内遭遇连续暴雨，多名群众被困，阎陵县迅速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基干民兵奔赴受灾一线。陇西乡仙坪村多处路段被洪水冲毁，交通中断，当地迅速组织20多名民兵安全转移群众27人，其中以80岁以上高龄老人居多。94岁独居老人陈忠福年事已高，民兵队员或背或搀扶，一步步护着老人离开危房，最终成功将老人安全转移至安置点。贵阳县遭遇持续强降雨，8月28号至9月4号，全县平均降水194.4毫米，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加剧。贵阳县共转移849户1560人，无人员伤亡。在欧阳海镇，村民李延荣家房屋遭受山体滑坡损毁，大量泥土沙石冲击房屋后墙，房屋受损严重。所幸一家三口及时提前转移，
10: 对全村开展了地质灾害巡查，立马组织他家三口人转至政府集中安置点。
1: 昨天在长宁市庙前镇西湖村，积水已经没过成年人膝盖，淹进村民家中，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险情发生后，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全镇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18户746人。
11: 小红区啊，我的那三个靠天屋天井啊，或者瓦坡的村里发现过一事啊，就那个人接来的。
1: 受沙德尔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湘中、湘南继续有中到大雨。6号至7号受大陆高压控制，省内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
0: 明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开幕，开幕式将由湖南卫视、湖南经视领衔并机直播。芒果 TV、锋芒新闻、湖南电台、湖南经视、湖南都市、湖南爱晚等新媒体矩阵同步转播。
1: 承办省运会，益阳交出的答卷不是单管应战，而是全域迎考。全市新建10馆，提质21馆，高校资源与社会场馆一体打通，智慧系统、竞赛设备全线配齐。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1场2馆，承担开闭幕式与核心赛事。从去年起，这里就按照平级两用建设要求进行场馆功能、配套设施的系统性提质改造，既满足赛事标准，更服务城市长远发展。
12: 从看台座椅的舒适度、无障碍通道的优化，到游泳池水循环系统的精准控制，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
13: 多个赛区，包括我们的县区，各场馆流程规范，分工清晰，居委会在场馆进行桌面演练与测试赛，益阳对这个赛事实现了标准化、精细化的管理。
1: 硬实力全面达标，软服务同样不含糊。绿色办赛不是口号，而是细节。座椅能租不买，器材循环再用，物资精打细算。面对2万多人的参赛规模，本届省运会安排18家合作酒店与3个省运村来联动保障，还招募了3000多名青年志愿者精准服务。
14: 住得也挺舒服的，饭菜味道也合我们胃口。
15: 要通过我们的服务，确保所有运动员在这里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赛出最好的水平。
1: 场馆就位，服务就位，开幕式也即将亮相。这两天的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内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开幕式联排。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首创现场电影模式，以羽毛为视觉主线，融入竹海、黑茶等鲜明地域元素，串起三湘文化脉络。
16: 24年前我看过开幕式吧，感觉那个时候很震撼，觉得益阳应该是越来越好，我们的祖国也越来越好。
17: 这一次的演出有竹海、有荷花、有制茶，有很多关于我们益阳的这样的一个湖南文化。省运会其实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窗口。
0: 昨晚2026湘超常规赛第5轮开赛，衡阳0-1不敌长沙，常德队主场2-0战胜湘西队，郴州队2-1客场战胜张家界队。
18: 昨晚衡阳队主场迎战长沙队，比赛开始仅41秒，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便进行首次射门，但球稍稍偏出。第8分钟，长沙队29号黎月宁把握战机破门得分。随后衡阳队虽然多次获得射门机会，但未取得进球。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球员拼尽全力，但都未能进球。最终长沙队以1-0战胜衡阳队。
19: 我觉得并不在长沙之下啊。所以说呢，球队通过这场比赛，建立自己的信心，对接下来的比赛，有所帮助。
18: 尽管全场球赛瓢泼大雨，但两队球迷热情不减，球场锣鼓喧天，现场还为小球迷们设置了一块特别。

0: 别看台区域。今年7岁的李晨曦，每次衡阳队的主场比赛都会跟着家长到场观看，用稚嫩的声音为衡阳队加油助威。父亲李清泉希望通过足球让孩子从小感受体育的拼搏精神。
1: 一直在等衡阳队的主场，所以说哪怕下雨也一定要来。我希望他通过足球就是培养自己遇到这种困难或者挫折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0: 常德队昨晚主场对阵湘西队，开赛后身着粉色球衣的常德队依靠中场稳健控球和边路突破，第18分钟25号夏宇航开出角球，23号李伟贤头球破门进球，常德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70分钟湘西队禁区内犯规，主裁明少判罚点球，常德队5号何亚奇稳稳将球罚进，最终全场比分锁定为2-0。
2: 通过两场的胜利，球员逐步找回了自己的信心啊！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展示把我们的这个球队这个实力展示出来啊，以回报我们的球迷。
0: 在昨晚的第3场比赛，青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主场迎战郴州队，最终郴州队以2-1客场战胜张家界队，获得赛季首胜。
3: 一家从上海迁回湖南的企业，短短几年间在手订单突破18亿元，可创始人却天天愁人不够用。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家位于湘江新区的湖南洛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0: 走进洛柳智能的厂区，第一印象就是忙不赢，真忙不赢。车间外一套即将发往越南的生产线正在装箱，600多万元的单子在一般人眼里算是个大买卖，可在创始人何顺群看来，这只是一个小单子。
4: 国轩最近给我们下了有1个多亿的订单，这一批是一共下了4条线，这是其中的一条线，这条线大概是1500万。
0: 洛柳智能到底是做什么的？打个比方，新能源电池是精子，那洛柳做的就是挖精子的铲子。公司深耕锂电池包精密装配专用设备，为动力电池、储能系统、光伏发电3大领域提供核心产线装备。2012年，这家企业在上海创立，拿下200多项专利。然而，随着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逐步退坡，洛柳资金链骤然吃紧，陷入生存危机。就在最困难的时候，湖南本土投资人何顺群出现了，他决定出手投资，但有一个条件，总部必须迁到湖南。
4: 这就是你的家，就是养育你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情节很重要。第二个很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湖南长沙没有在新能源这个产业里面做设备的，既然没有的话，那我在这里可能就是可以做到老大。
0: 2021年，洛柳智能总部落户湖南湘江新区，没想到第二年企业就面临重资产投入大、现金流吃紧的难题。关键时刻，湘江新区政府通过风险补偿基金送来了900万元授信。
4: 我觉得这个是及时雨，对我们公司那个时候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长沙它是重点支持，所以它就各方面都是一路绿灯，是非常快，那就是一事一议，它就会很快。
0: 2024年11月，洛柳智能在湘江新区实现揭牌及开工，创下园区项目建设新纪录。今年4月，项目1期全面完工，随即搬入投产，中间没有闲置过1个月。目前，宁德时代、比亚迪、国轩高科、中航锂电等国内头部电池厂商均已纳入洛柳核心客户名单。今年5月，洛柳更是拿下土耳其能源部下属企业超12亿元大单。这笔订单的意义不在数字本身，而是土耳其客户直接点名要洛柳的设备，独立签约，独立交付。
4: 我觉得是一个是信心吧，它其实背后代表的也是中国整个制造业。
0: 如今，洛柳智能共有300来号员工，人均年产值可达180万元左右。2期厂区同步开建，今年年产值目标直指5个亿。
4: 我们的订单远远超过我们的现在的交付能力，所以我们一直要招人。我今天特别想借助于你们这个平台，在线摇人。我希望就是看到这个视频的，看到这个新闻的，青年才俊们，能够加入到我们湖南洛柳集团，我们一起创造更好的价值。
3: 会同县种植沙木超过100万亩，是我国沙木的中心产区之一。今天的绿野寻踪，我们前往会同的广平国有林场，看看这里怎样以2种2法培育沙木大竞材。
5: 什么是沙木大竞材？用林业的行话来说，

0: 沙木大茎采指的是胸径25厘米以上，干形通直圆满，结疤少，材质优良的原木，单价比普通的中小茎采要高出2到3倍。在广平国有林场的两种推广示范林，这些沙木才2岁，平均树高就已经长到了4米，平均胸径则超过5厘米。在科研人员看来，这是妥妥奔着大茎采长的节奏。
1: 相对于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是高出了50%左右，这个遗传增益非常之高。
0: 遗传增益，通俗的说，就是父母不矮，孩子更高。这一代沙木有这么好的表现，故事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那会儿省林科院在全省范围内寻找沙木优树，一听说哪座山里有沙木王，科研人员和林农们背上干粮就去找，
2: 满山遍野的找，找那个中间，你像这一片中间最头区的长得最好的那一棵树，把它山树间才能够采得到那个穗头。
0: 找到优树种源只是第一步，围绕速生丰产这一目标，几十年间，科研人员通过嫁接建立种子园，开展子代测定，仅第一代两种选育就花了将近15年。如今林场已经建成了全国面积最大的沙木第三代种子园，每年培育沙木两种苗木超过30万株。
3: 比如说我们周边现有建筑啊，这个溆浦啊，芷江啊，我们这个周边省就是贵州啊，还有这个湖北这些省份，我们都要往这些地方都要销树。
0: 树和人一样，要成材，除了基因好，还要培育好。同一片林地，按照从前的经营方式，一亩种上近200株沙木，树多了，营养自然不够分。30年下来，亩均胸径往往只有16到20厘米，卖不起价钱。所以说，培育沙木大茎采，关键要舍得留白。
1: 在8到10年的时候进行第一次建法，来释放一下这个营养空间，然后每隔3到5年，按照30%的建法强度再进行建法，逐步的释放空间，把它从一个小朋友培养成一个巨人。
0: 建法的好处不仅在于让沙木长成大茎材，林子密度小了，光照和通风变好，其他植被得以更好的生长，生物多样性变得丰富，广袤的沙木林才能真正成为可持续的绿色银行。
4: 会同县广平国有林场利用林下空间种植建叶银杨货等中药材，让一棵草上演林下生金，实现不砍树也能致富。
0: 在广平国有林场高大通直的沙木下，一垄垄人工栽培的建叶银杨货茎叶繁茂，再过一个月就能采收。
5: 就像家里面栽种的那个韭菜一样，冬夏一批，它能够采收10年左右，采收了以后，它第二年春天它自己又会长出来。
0: 建叶银杨货是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中药材，但它的种子在野外的自然发芽率却不到10%，加上过去无序采挖，导致野生种群大幅衰退。这几年重心农业摸索出一套人工育苗技术，通过人工套袋采收种子，低温储存沙藏催芽，将发芽率提高到了40%。公司建在会同县连山乡的育苗基地，年产建叶银杨货种苗近2000万株。
6: 这个等于是银杨货的一个幼苗期吧。我们这个是去年的11月底播种的，到今年的国庆以后吧，就开始起苗移栽。
0: 由于沙木林遮阴率达到60%，并且通风排水良好，十分适宜建叶银杨货生长。林场有空间，且有成熟的种植技术，双方一拍即合。目前累计合作种植建叶银杨货2500多亩。
7: 我们在家里带孙子，又能够赚一点钱，在这里做在6个月的时间，能够挣8000块钱。
0: 种植面积连年增长的同时，当地也在推动从卖原料转向卖产品。在星河生物，一条专门用于提取建叶银杨货核心成分的中式产线正在加紧调试。鲜叶经过烘干切片，提取出来的黄酮类成分可以入酒入药。
8: 现在一吨银杨货药材的价格基本上12万到15万，那么我们把它变成提取物以后，它的整体的这个价值会翻了2到3倍。
0: 在林场加龙头企业的合作模式下，目前广平国有林场林下中药材产业累计带动近100人在家门口就业，年均发放务工工资超过100万元。今天下午，空间技术交叉创新研究院在株洲揭牌成立，中学院士出任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空间技术交叉创新研究院由中南大学与湖南首家商业火箭企业与时空间联合共建， 是国内首个聚焦空间极端制造方向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将重点围绕不锈钢薄壁供底柱箱焊接工艺、新一代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及制造等核心工艺开展联合攻关。
9: 我相信这个研究院会在全国，会在湖南省掀起一个新兴产业的潮流，来实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巨大的美好的愿望，大家有信心吧？
4: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天，
1: 你好，长山二零，
0: 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2: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3: 老师，我。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
0: 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2: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李宇斌，你来回答。
0: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1: 你好，长沙二零，请讲。喂，你好。
5: 这是女人，在家啊。
1: 在哪个位置啊？
5: 在家里。
1: 旁边还有人吗？
5: 没有了。
1: 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5: 我不记得那样。
0: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1: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别怕，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0: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1: 好，长沙二零，请讲。
0: 一个慌张的求助，
1: 老人晕倒了，
0: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
6: 请大家注意安全，
7: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8: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8: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8: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你买什么东西？
1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3: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2: 听我的，听我的。
7: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

0: 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爸爸，
3: 慢点儿。爸爸不在。
4: 张太太，
3: 哎，张经理人呢？
4: 经理正在开一个内部会议，应该就快结束了。你要不要去休息室等？
3: 不用了，我们就在这儿等。你去忙吧。
4: 嗯，好。
3: 豆豆，爸爸在忙，我们在这儿给他个惊喜，好不好？
2: 嗯。
5: 关于乔伊斯和我们公司合作研发的水母 T 干细胞这个案子，等我们公司资金完全溢注以后，我希望每个月至少针对这个案子开一次会。让我可以了解这个案子的进度与状况，好让我向公司的高层汇报。程董上次提出的关于复合式健康 SPA 馆这个概念，我已经向总裁汇报了，他马上就要回国了，我希望贵公司这边能尽快提出书面的资料给我。
6: 哦，书面策划案和研发案的草约，今天小鹿会让缪斯一起带回去。
5: 很好。你再看我的脸就要被看穿了。
6: 啊，我以为你今天会盯着资料和我开会呢。
5: 诚心，
6: 水母 TO 干细胞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实现你的梦想，我这五年来每天都废寝忘食。
5: 诚心，你不能这样。
6: 不管怎么说，为你做任何事情我都心甘情愿。
5: 现在我是优美 SPA 的代表，绝对是以公司的利益为第一，其余私事我不想再谈了。
6: 那当然，我之所以对这案子认真，除了为了乔伊斯以外，也是为了贵公司着想。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我希望我们彼此合作是愉快的。还有，贵公司总裁回国的那天，我特意给他安排了简单的茶会。
2: 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来上市场，穿过大街。
7: 我看这是谁来了？
2: 爸爸。
7: 哎呀，你今天不用上学吗？
2: 嗯。
7: 为什么？
3: 他呀，在幼儿园摔了一跤，非要来找你，我就带他来了。
7: 摔了一跤，在哪儿啊？
2: 这里。
7: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留下疤怎么办呢？痛不痛？
2: 痛。
3: 好了，他是特意来演苦肉计给你看的，你还真的照单全收了。
7: 哎呦，谁叫豆豆是我的天敌呢？你喊救命，爸爸就要投降了。
2: 哎呀，爸爸是豆豆的男朋友。
7: 你公司不忙吗？
3: 怎么可能不忙？妈今天啊，又带一群朋友去我的店里。说是有一个什么慈善晚会，让我提供表演者的衣服，我呢又不是定做礼服的，他老是给我出难题，关键是那么多人在，我还得顾及他的面子。
7: 哎，就让着他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对，奶奶开心就不会骂人了。
3: 小鬼灵精。
2: 爸爸，你今天能陪豆豆吃饭吗？
7: 嗯，爸爸也很想，可是呢，爸爸有客户要来。不能离开公司啊。
3: 豆豆，爸爸有工作要忙，这样好不好？妈妈带你去吃饭，然后我们回家。
2: 嗯，
7: 哎，要不这样，我们去员工餐厅吃，这样就不会耽误很多时间了，好吗？
2: 嗯。
7: 哼，走。
6: 穆言，这周末有空吗？别急着拒绝我。是何院长，他知道你回来了，很关心你。正好这个周末，何院长要带孩子们去游乐场，我们缺少帮忙照顾孩子的志愿者。
5: 你早就知道我无法拒绝你，对不对？
6: 就这么定了。
1: 董事长，我们好了。
6: 好，我们会也开完了。
4: 豆豆，那你一定要乖哦。
2: 嗯，
4: 阿姨先回去工作了，拜拜。
2: 拜拜。

0: 沈慕言，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儿？我在跟你说话，你为什么出现在乔伊斯？是不是张翰宇走到哪儿，你就要跟到哪儿？
1: 哎，范云，干嘛？程董，请问这位失控的小姐，是你们贵公司的职员吗？很抱歉。
0: 这位是张经理的夫人，
1: 阿林是优美SPA亚洲区代表，请你对她尊重一点。看来贵公司的门禁很松散啊，员工的家属都可以随意进出，并且可以对任何人大呼小叫。张经理，请你管好你的妻子，如果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话，请你告诉她，公司不欢迎她。
2: 爸爸，你有没有5块钱？豆豆，漂亮阿姨，谢谢你上次为我妈妈挑选的玫瑰花，我妈妈也很喜欢，谢谢你。你好乖啊，妈妈喜欢就好，不客气啊。我警告你。
0: 离我丈夫跟女儿远一点，拜拜，拜拜。张豆豆，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我不是不让你跟陌生人说话吗？你还敢跟陌生人借钱？你说，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我只是想给妈妈买生日礼物。
1: 可是钱不够，范云，你何必把气出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呢？她只不过是想帮你买一份生日礼物而已。可那是任慕言的钱。好，像程心所说的，你要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话，就别再来公司了，别再丢人现眼了。豆豆。
0: 妈妈不是故意要骂你的，妈妈只是想告诉你，不可以跟陌生人说话，知道吗？万一他是坏人，你被带走了，妈妈怎么办呢？啊？妈妈不要生气了，豆豆下次不敢了。真乖。
1: 是我，我要知道任慕言这次到优美 SPA 的代表究竟有什么目的？你可以从销售部还有研发中心下手，他干什么、见什么人，我都要知道，你明白吗？走了，宝贝。

0: 等一下，负心汉，本爹不欢迎你。
1: 我是来喝咖啡的，可以吗？
0: 开咖啡馆的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你去别家喝。
2: 圆圆，来者即是客，让他坐吧。
0: 啊，你随便坐吧。
1: 谢谢。

0: 咖啡，圆圆，我想问一下，这是做什么用的？写下你的心情，我们会帮你挂上去的。那我该写一些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好啊，我来教你。你可以写下你是怎么抛弃你的爱人的呀，或者是你现在心情是爽快的、郁闷的，还是后悔的痛苦不已啊？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一定都是胡英亲手做的。说的不都是废话吗？那可以多给我一些吗？你以为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失恋啊？
1: 不是，我是觉得一个小小的便利贴，没有办法写下我此刻的心情。热恋的时候，爱情唾手可得。 所以你不珍惜，到分手的时候，它就是摧毁人心的毒药了。你弃之如粪土，你现在才来发表你的忏悔论，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啊？你还是省省吧。

0: 根据我所调查的资料，目前和我们同时竞争经贸艾尔购物中心的还有三个竞争对手，其中只有美学值得我们关注，其余的雪莉 SPA、 巴纳都不值得一提。
1: 那么夏董的背景你有详细了解吗？
0: 目前经贸艾尔是由夏董独当一面，不过经贸是夏夫人的嫁妆，而且夏董又是出了名的怕老婆，只不过现在夏夫人已经很少过问购物中心的事了。
1: 怕老婆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尊重老婆。如果今天夏董反应冷淡，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跟夏夫人对接上。只要我们能让夏董投资乔美斯吧，那么就等于敲开了全国最大连锁购物中心的大门，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有利。嗯，到时候我们再与乔伊斯谈判的时候，手上就会有更多的筹码。那么乔美斯吧的发言权才能够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2: 是人代表吗？
1: 你是？
2: 你好，我是夏董事长的秘书。很抱歉，夏董事长因为临时有事，今天不能来赴约了。

0: 艾琳是优美斯法亚洲区代表，请你对她尊重一点。你好，请问任牧言在吗？啊，对不起，他不在。请问您是？
1: 我是他的朋友，想来你们这体验一下课程。好的，好的，没问题，请跟我来。
0: 我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中心的环境，请。这边是我们的形体房，然后这边是 SPA 馆，这边呢是休息室，是可以供您休息的地方。我们中心还提供免费 WiFi 供客人使用。
2: 究竟任牧言在消失的这五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非但没有死，而且还成了优美斯巴的代表？
3: 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堪一击的任牧言了。
2: 你也看到了，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3: 没有人要抢走你的幸福，除非那份幸福本来就不属于你。
2: 他该不会想要利用和乔伊斯的合作接近海宇，然后从我身边抢走他？不行，我不能让他得逞。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绝不允许他来破坏。我一定得想个办法彻底击垮他。
4: 喂，哦，现在呢？股价多少了？哦，那这样吧，你把我手上的全部都抛掉。对，全部。嗯，好。喂，哪儿的话呀？做 SPA 呢？还不是你啊，带个这么好的红酒让我不喝都不行啊。没事儿，做做 SPA 醒醒酒。哎，好嘞好嘞好嘞，改天我做东啊。好嘞，行，好嘞，拜拜。抱歉啊，吵到你了是吗？
2: 我来这是休息的，不是听你打电话的。
4: 哎，姑娘，我刚才不是跟你道歉了吗？哎，你怎么脾气那么大呀？真是，夫人已经准备好了，来请。

0: 欢迎下次再来，
1: 慢走。
2: 范云，他来做什么？刚才那个人来做什么？
0: 哦，他说是来找人代表的，说是你的朋友，在我们这儿体验了一下课程就走了。
2: 范云无缘无故来这里，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3: 来者是客，我们开门做生意，没有必要去怀疑客人的动机。
4: 不好了，不好了，有客人在烤箱房里晕倒了。
3: 别嚷嚷，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
0: 是。
4: 夫人，你怎么了？
3: 夫人，你感觉怎么样？
5: 那个温度。

0: 副董好，副董好，副董，这个，
1: 这什么呀？
0: 董事长说这个不能通过。为什么？董事长说您有任何问题就直接去问他。
2: 哲鑫，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别忘了你董事长是怎么当上的。
3: 不管我是怎么当上董事长的，现在既然乔伊斯是我当家做主，那么我就不可能会姑息你们那些台面下的肮脏事。
1: 好，我让你当家做主，你是不是让我告诉所有的股东？

圆圆，啊，嗯，我现在出去补点货，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好，没问题，我帮你顶着。世界上最美妙的事，就是当你拥抱一个你爱的人，他竟然把你抱得更紧。 依依，我想念那些美丽的拥抱。

0: 中午呢，我确实是喝了一点红酒，不过我喝红酒向来是没有问题的，每次蒸桑拿也从来没有过出现任何状况。只要喝过一点酒，你就不应该蒸桑拿，酒后桑拿会使心脏增加负担，好在你没有血压和心脏病病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嗯，我知道了，以后我会注意的，谢谢你啊，医生。
1: 啊，不客气。
2: 夫人，非常抱歉，让您在我们的会馆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代表优美 SPA 向您致上最高的歉意。哎，你也别这么说，刚才医生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是我自己贪杯。不，是我们的疏失。您意外发生的当时，我初步调查了一下，是因为我们把温度调得太高，所以才导致您的不适。夫人，请您一定要原谅我们，您这次所有的医疗费用。
3: 我们公司会全部承担，您只管安心休养就行了。其实这些情况呢，你可以不用告诉我的，我都说过了，是我自己贪杯喝了红酒才惹的祸。想不到姑娘你为人这么诚实负责任，还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
2: 我们确实也有错，既然有错就要承担。客户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没有让您得到舒适的享受，反而让你受到了惊吓。 这就是我们应该检讨的地方。只要夫人愿意给我们再次改进的机会，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没想到你们优美
0: SPA 在危机处理上如此面面俱到，又那么有诚意，完全是站在我们客户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我明白了，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吧。我想这样你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吧。谢谢夫人的宽宏大量。以后您要是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请您一定要通知我们。
2: 对了，你说你是啊？我叫任慕言，是优美 SPA 的亚洲区代表。哦，任慕言。嗯，今天的疏失是非常严重，也是不允许发生的。如果今天这位客人有心脏方面的疾病，那么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4: 任代表，我觉得有件事情很奇怪，烤箱房的温度一向都是42度，而且今天是我自己开的。 怎么会突然变成81度呢？除非有人去动过温度控制。有一个人很奇怪，就是来找任代表的范小姐。我今天在烤箱房的门口看到她在那里很奇怪的看来看去的。
5: 会不会是范云动的手脚？马上报警！是。
6: 你不是说过了吗？那个程鑫不会像张翰宇那样对待我吗？现在怎么样？过河拆桥了。
0: 你可真是的，都给你副董的位子了，还是满脑子的旁门左道。
6: 我这个副董在程鑫面前，无非就是个道具，公司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0: 你根本就没有做主的权利。我这个副总啊，还不如张翰宇那个销售部经理呢。不是吧？你想做销售部经理？
1: 哎呀，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贫嘴啊。
0: 那你又这么生气，我又帮不上什么忙，不跟你抬杠，我能干什么呀？
1: 我告诉你，杨桂华，你别想撇干净。当初我帮你和程鑫的时候，那是被逼的。
0: 这件事情你要是不帮我解决的话，我不会善罢甘休的。可你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了，这个事啊，我可帮不了你。这件事情只有程鑫一个人知道，你完全可以让他帮忙把我这件事情给压下来的。你确定公司里只有程鑫一个人知道？哼，我说胡副董，你这脑子是干什么用的？如果只有程鑫一个人知道，那又是谁向程鑫告密？ 说你收回扣的，既然你没有那个擦嘴的本事，干嘛还学人家偷吃啊？这件事恐怕我帮不了你。
1: 杨桂华，你别以为我没有办法对付你呢。
0: 哼，怎么会呀？你胡少河花样一箩筐呢，我等着接招就是了。
1: 我告诉你，杨桂华，不信咱就等着瞧。 你就把你那个了不起的干儿子吧，有本事，你去他来收拾残局。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世重建》。

0: 21集，再战气不假。
1: 所有人都不拿我当回事，气死我了。哎呀，话说回来，我总觉得蜂王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那不行，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还是在铁算盘身边比较安全。只要我能抓住某宝战警，铁算盘一定会原谅我背叛他的事。就这么罢了。
2: 什么？你们竟然打败了冰封领主？
0: 那当然，能打赢我斗灵的对手还没出生呢。
3: 不仅如此，我们已经知道去往圣域的路线。哦，
2: 青翼使，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女王陛下。
2: 没想到他们真的打败了冰封领主，看来我要抓紧时间了。
3: 女王陛下，我们想跟您借一下圣域秘药，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这